技能。鲨鱼对维持海洋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而如今它们正面临严重的威胁。为了繁衍后代，有的雌性鲨鱼需要远渡重洋，比如这条大白鲨，这条年轻的陆氏双髻鲨，还有这条年长的鲸鲨，它们都要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迁徙。这些鲨鱼必须穿越浩瀚的大海，途中需要觅食，与其他动物合作，还要躲避其他掠食者以及人类的威胁。

这条雌性大白鲨已经40岁了，它身长约4.5米，重约1吨。它即将开始新一轮的繁殖。雌性大白鲨正独自在它的原生海域里游弋，它察觉到了远处的动静，吸引它朝较远的海域游去。原来是几百只海豚，它们通过回声定位正在围捕一大群银色的沙丁鱼。

在水下，海豚向鱼群围拢，水面上空的南非尖鸟也蓄势待发。

捕猎开始了。南非尖鸟纷纷扎进水里捉鱼，海豚则在水里冲散鱼群进行捕猎。非洲毛皮海狮也加入了捕鱼的行列。沙丁鱼无路可逃，捕猎引起的混乱和水里的血腥味引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个神秘的掠食者朝这边游了过来。但他感兴趣的不是沙丁鱼。

这里面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充满未知，使人着迷。海藻森林里有着各种意想不到的生物，其中包括一些对毛皮海狮威胁不大的鲨鱼，比如戴文长须猫鲨，还有扁头哈纳鲨。

非洲毛皮海狮灵活地在海藻间穿梭，想借海藻的掩护摆脱大白鲨。不过大白鲨很有耐心，它紧紧地跟在这些毛皮海狮身后。

最终把他们赶出了海藻森林。大白鲨猛地跃出水面，咬住了一只毛皮海狮。这样的捕猎，他已经驾轻就熟了。

包括大白鲨在内的大部分鲨鱼都处于海洋食物链顶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可以调节猎物的种群规模，有助于维持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看上去，南非的这片海域已经成为这条雌性大白鲨的领地，它接下来得寻找配偶了。不过，它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身处险境。这片海域暗藏危机，海洋的终极掠食者在这里出没。

加拉帕戈斯群岛坐落在10000多公里以外的太平洋东部，寒暖洋流再次交汇，造就了一个独特的海底世界。这个火山群岛所在的海域是全球鲨鱼种群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每年数百条陆氏双髻鲨聚集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海域，

这条雌性陆氏双髻鲨15岁了，虽然它已经长到了约2米长，约45公斤重，但它还非常年轻。陆氏双髻鲨生性胆小，容易受到惊吓。这条雌性已经性成熟，进入了繁殖阶段。这条雌性陆氏双髻鲨出生于加拉帕戈斯群岛海域，它也要在这里找到它的第一个配偶。尽管这是它第一次参加繁殖季的活动，但它的配偶或许就在其中。也许是为了更好地吸引未来的配偶，年轻的陆氏双髻鲨离开鲨鱼群，要去打扮一番。就这样，一种奇妙的合作关系产生了。在这片宁静的水域，几十条小鱼大胆地游了过来。尽管陆氏双髻鲨拥有强大的捕食能力，但这些小鱼不是猎物，而是帮手。这片暗礁是个海下清洁站。神仙

鱼和蝴蝶鱼可以帮助陆氏双髻鲨去除身上的寄生虫和死皮，让它的体表变得干净光滑，从而可以轻松地游动。同时，清洁工们也可以借此美餐一顿。

现在，年轻的陆氏双髻鲨可以去寻找配偶了。达尔文拱门之下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舞会，他也加入了进去。在印度洋里，另一条雌性鲨鱼也在寻找配偶，这也许是它生命中最后一次了。

这条鲸鲨刚刚抵达澳大利亚的宁加洛珊瑚礁。这片海底暗礁位于澳大利亚以西，总长度超过了250公里，每年都会有很多大型海洋动物聚集于此。雌性鲸鲨已经90岁了，它体型庞大，身长约12米，体重约20吨。鲸鲨的表皮很厚，上面排列的白色斑点就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每条鲸鲨的斑点都是独一无二的。繁殖的本能让平时独来独往的鲸鲨聚到了一处。这条雌性鲸鲨已感知到宁加洛珊瑚礁中将有大事发生。

形成这片珊瑚礁的珊瑚虫无法移动。在繁殖期，有性繁殖的珊瑚虫会同时释放出生殖细胞，这引来了大量磷虾。这些生殖细胞能让磷虾饱餐一顿，而聚集过来的磷虾又引来了更大的动物——鲸鲨。一条食物链将小小的珊瑚虫和最大的鱼类鲸鲨联系了起来。一年中有那么几天，鲸鲨会聚集在宁加洛珊瑚礁周围海域，它们是为了觅食和繁殖而来。鲸鲨浮到海面，张大嘴巴，把食物连同海水一起吞下，再从鳃排出海水。它们一天最多能吃下约25公斤的食物。

一条雄性鲸鲨游了过来。雌性鲸鲨正忙着进食，没工夫理会它。

不久又来了一条雄性鲸鲨，他的运气不错，成功赢得了雌性鲸鲨的青睐。两条鲸鲨并肩游在海面上，一起享用美食。

之后，他们一起游向深海进行交配。水面上露出了两个巨大的背鳍。近几年，有两头凶猛的掠食者一直在雌性大白鲨活动的海域出没，他们是虎鲸。这两头虎鲸常在开普敦海岸附近猎杀鲨鱼，不时有死去的鲨鱼被冲上海滩，它们身上有着同样的伤口。尸体的腹部都只剩下一个大洞，肝脏也不见了，伤口的大小和形状足以说明凶手是谁。为了捕猎鲨鱼，虎鲸研究出了一个高明的办法。很多鲨鱼一旦背部朝下，就会进入强直静止状态，而且在这种状态下无法呼吸。利用这一弱点，虎鲸会把鲨鱼翻过去，让这个姿势保持一段时间，从而使鲨鱼陷入昏厥，就像这只一样，再也动弹不得。然而，虎鲸为什么要冒险捕猎凶猛的鲨鱼呢？虎鲸是真正的美食家，他们喜欢吃鲨鱼的肝脏，因为鲨鱼的肝脏富含脂肪和维生素，能够迅速补充能量。

一天早上，其中一头虎鲸发现了这条雌性大白鲨。它紧追在雌性大白鲨身后，大白鲨拼命向前游。就在越追越近时，虎鲸突然改变了路线，不知道是放弃捕猎了，还是什么障眼法。这不是雌性大白鲨第一次碰上虎鲸，它也明白了自己现在的处境。

他已经不是自己领地里最强大的掠食者了，他也有了天敌。为了活命，雌性大白鲨选择离开，向东前往印度洋。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

0: 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在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雄性和雌性陆氏双髻鲨正跳着已流传千年的舞蹈。年轻的雌性陆氏双髻鲨寻觅到了配偶，他们双双离开鲨鱼群，共同去完成一件专属于他们的大事——交配。

年轻的雌性已经成功受孕，为了度过十个月左右的妊娠期，她要离开加拉帕戈斯群岛海域，跟她的同伴一道循着世代相传的迁徙路线，穿越东太平洋去觅食。迁徙路程长数千公里，之后雌性陆氏双髻鲨又会返回加拉帕戈斯群岛生产。此时雌性鲸鲨已经离开了宁加洛珊瑚礁，它腹中孕育着新生命。多亏了鲸鲨敏锐的感官，它成功赶上了另一场聚会。鲸鲨体表布满了微小的感受器，可以确定自己所处的深度，探测地球磁场。此外，鲸鲨还能嗅到水中的各种气味，感知水温的变化。它的下一站是圣诞岛，这是澳大利亚西北的一个偏远岛屿。有鲸鲨爱吃的食物，在岛上，圣诞岛红蟹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时机已到，雌性圣诞岛红蟹纷纷走进海水里，它们在海浪中上下晃动自己的身体，释放蟹卵，让波浪将蟹卵带到海中。

蟹卵一接触水就会开始孵化。不计其数的圣诞岛红蟹幼体随着洋流和海浪起伏，宛如颜色鲜艳、形状飘渺的云朵，飘向大海。年长的雌性鲸鲨每年都会来这里大吃一顿，它大口大口地吃着。这些圣诞岛红蟹幼体是重要的能量来源，可以供它腹中的胚胎生长。幸存下来的红蟹幼体长得很快，20多天后，它们就能离开海洋，回到陆地生活了。饱餐后的雌性鲸鲨离开圣诞岛，向远方游去。逃离栖息海域的雌性大白鲨不停地向前游着，它独自在浩瀚的海洋中游弋。虽然大白鲨有惊人的耐力，但它也渐渐感到了疲惫。

白鲨的大脑有 18% 专门用于嗅觉，什么都逃不过它的鼻子。于是它改变了路线。作为超级掠食者，大白鲨绝非浪得虚名，血腥味唤起了它的捕猎本能。这一丝微弱的血腥味深深吸引了它，或许猎物就在前面，它加快了速度。

雌性鲸鲨沿着澳大利亚海岸继续它的旅程。它已经以平均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游了数百公里，充分展示了鲸鲨持久的耐力。

大堡礁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之一，大到从太空中都能看见。这里共有3000多个珊瑚礁，900多个热带岛屿，还有数千个物种在此栖息。

几十年来，这条雌性鲸鲨迁徙途中都会在大堡礁停留。这里海水平静，食物充足，也没有什么危险。远处的水域传来了吵闹的动静。还有奇怪的生物出现，它们打扰到了雌性鲸鲨的旅程。过去它也曾遇见过人类，可是这一次人实在太多了，从来没有这么多人闯入它的活动海域。有人朝雌性鲸鲨围了过去，还有一些人努力跟在它身后，甚至有人伸手触摸它。在世界各地，只要有鲸鲨冒险靠近海岸，就会有类似的旅游项目兴起，闯入鲸鲨的活动区域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压力。怀孕的雌性鲸鲨没有丝毫犹豫，尾巴一甩，向海洋深处游去。毕竟，这些两条腿的动物不可能跟着它去深海。它在海洋深处沿着大堡礁游了一段时间，又重新浮出了水面。他发觉眼前的景色似乎已经面目全非。大堡礁的珊瑚正在逐渐衰亡，现在的珊瑚礁早已不是雌性鲸鲨年轻时看到的那样了。雌性鲸鲨不打算继续停留，这个地方看上去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它准备横跨太平洋，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

那条逃亡中的雌性大白鲨跟着血腥味找到了一个已经看不出形状的灰色物体，那是一头死于几天前的鲸鱼。

已经被啃得坑坑洼洼，但在饥饿的大白鲨眼中仍是难得的美食。它一口下去就能吃掉30公斤的肉。

其他鲨鱼也发现了这具尸体，其中就有最不挑食的幼鲨，它们几乎什么都吃，腐肉当然也不会放过，因此被称为海洋的清洁工。幼鲨把漂浮在海里的尸体吃掉，阻止了疾病的传播。性情凶猛的幼鲨也被其他鲨鱼所忌惮，可以说是海洋里的混世魔王。各个热带海洋里都能看到幼鲨的身影，不过最好还是别跟它们遇上。

年轻的雌性陆氏双髻鲨跟它的同伴一起游了大约1000公里后，终于到达了哥斯达黎加的科科斯岛。它扁平的头部让它能以较快的速度长时间游动，同时体力也消耗得比较少。

他的腹中孕育着约20个胚胎。雌性陆氏双髻鲨很警觉，他这么做是对的，因为有一个掠食者正在附近游荡。陆氏双髻鲨敏锐的多重感官不断给他传递着信号，扁平的头部让他能同时观察到上方和下方的景象，所以他能及时发现危险。那是一条幼鲨。

这条雄性幼鲨长约四米，体重约为500公斤。幼鲨吃的食物种类非常多，且咬合力惊人。它们经常会捕食鱼类、甲壳类动物和海洋哺乳动物，其中包括其他种类的鲨鱼。年轻的雌性陆氏双髻鲨生性胆小，会避开其他鲨鱼，尤其是幼鲨。它必须和幼鲨保持距离，保证自身安全。毕竟，它怀孕了。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嚼着吃的。
5: 活性乳酸菌，是钙师高钙乳酸菌奶片。

0: 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年长的雌性鲸鲨不会栖息在固定的海域或沿海地带，整个海洋都是它的家。独自穿越太平洋对鲸鲨来说是尝试，它所面对的是一片浩瀚无垠的海洋。

而在他的腹中，胚胎在静静地生长着。在雌性鲸鲨遨游海洋的这几周时间里，陪伴他的只有他忠实的伙伴印鱼。鲸鲨与印鱼经常互帮互助，印鱼帮鲸鲨清理体表的寄生虫，而鲸鲨能带印鱼找到潜在的食物源，并保护它们免遭其他掠食者的攻击。印鱼还会借助鲸鲨游动产生的流体动力前进，这样游起来更省力。在印鱼看来，鲸鲨就像是一辆海洋大巴。鲸鲨身边总是会有印鱼出现，说不定这些印鱼的祖祖辈辈都曾搭过这条鲸鲨的便车，他们结伴游过了数千公里的旅程。鲸鲨与印鱼这种独特的关系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一直延续至今。寂静的深海突然传来一阵吟唱，那是蓝鲸的叫声。蓝鲸也要进行长距离的迁徙，鲸鲨与蓝鲸有时会在途中相遇。蓝鲸体型庞大，可以长到四辆公交车那么长，体重可与30头大象相当。这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鱼类与最大的哺乳动物之间的邂逅，而它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要如何在这样一片食物匮乏的海域中觅食，

这里的磷虾和浮游生物非常稀少。雌性鲸鲨通过消耗脂肪储备来游动和给胚胎提供营养。可是，如果没有食物，它还能坚持多久？突然，鲸鲨身旁出现了点点荧光，一群鲣鱼正快速从它身边游过。这群鲣鱼正在捕猎，它们身上有5公斤左右的肌肉，约占体重的2/3，方便它们加速和发动突然袭击。在远洋海域，猎物稀少，大群的鱼苗是不可多得的食物。雌性鲸鲨改变了方向，跟在鲣鱼群后面。这是一个罕见的场景，两种鱼携起手来捕猎第三种鱼。

煎鱼的攻击迫使鱼苗紧紧地聚成一团，从而扰乱掠食者的攻势。雌性鲸鲨经验丰富，鱼苗群的做法正如他所愿，他张开大嘴就朝鱼苗群游了过去。印鱼也加入捕食的行列，他们的陪伴得到了回报。

鲸鲨和鲣鱼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捕食同一种猎物，是偶然，还是为了提高捕猎效率故意为之？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交流？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尚且不得而知。

金莎不能偏离自己的路线太远，他又回到了原来的路径上。为了节省体力，金莎会借力于洋流，这股洋流会把他带到距此约8000公里的加拉帕戈斯群岛。

在这片海域，北太平洋洋流自西向东流动，年长的雌性鲸鲨就让洋流这根传送带带着自己，以每小时2公里的速度前进。同时，在太平洋的另一边，追逐仍在继续。幼鲨对年轻的雌性陆氏双髻鲨紧追不舍。陆氏双髻鲨不断的加速，可还是甩不掉幼鲨。陆氏双髻鲨没办法一直保持这样的速度游动，它必须马上与同伴汇合，这是它唯一的出路，也是唯一能活命的方式。

终于，他成功地回到了同伴身边，在年长同类的保护下，他安全了。怀孕的陆氏双

击杀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也保住了他的下一代。幽莎转头离开，去寻找更容易捕捉的猎物。疲惫的陆氏双击杀离开了海岸，返回开阔海域，那里的海水更深，危险更少。

雌性大白鲨仍在向东，游向未知的海域。这条逃亡中的鲨鱼从未到过这么远的地方。印度洋的这片海域，这里的洋流和气候，它都不熟悉。对它而言，这是新的挑战。海面之上，狂风暴雨肆虐。为了躲避巨浪，大白鲨潜入了深海。

这里的温度只有5摄氏度。为了抵御刺骨的寒冷，大白鲨可以通过加大脊椎两侧肌肉的活动力度来提高自己的体温。只不过，它无法长时间保持这种状态，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大白鲨游到了一片宁静的海域。它从深海浮了上来，它成功了。逃亡的雌性大白鲨已经在印度洋上游过5000多公里，并将继续向澳大利亚海岸游去，那里也是大白鲨的聚集地，可对它而言是陌生的。它怎样才能找到配偶呢？

年轻的雌性陆氏双髻鲨的迁徙路程已经过半，它来到了哥伦比亚的一座离岛——马尔佩洛岛。年轻的陆氏双髻鲨是初来乍到，而它年长的同伴已经对这里十分熟悉了。这座火山岛的海岸线上遍布悬崖峭壁，周边海域是陆氏双髻鲨迁徙途中的落脚点。

年轻的雌性陆氏双髻鲨跟随它的同伴，沿着太平洋海底几千米深的火山峡谷来到了这里。

太阳落山时，雌性陆氏双髻鲨离开同伴，独自去觅食。而在它身处的这片海域，其他鲨鱼也开始活跃了起来。

轻纱体表光滑，身体呈流线型。大青鲨擅长迁徙，在全球大部分海域都有发现，不幸的是它们也是捕捞量最大的鲨鱼。游在大青鲨身边的小鱼叫舟狮，它们也是鲨鱼的忠实伙伴。合作捕猎时，大青鲨用舟狮作为诱饵来吸引猎物，舟狮则会分得大青鲨吃剩下的食物。默契的配合使他们关系密切，水手们甚至误以为舟狮紧跟着捕鱼船不愿离去，是因为他们的好搭档就在船上。

附近还有几种捕猎技巧精湛的鲨鱼。长鳍真鲨长有宽大的胸鳍，可以借助洋流滑行。它鳍尖上的白色斑块在昏暗的海水中非常显眼，从远处看就像小鱼一样，借此吸引捕食小鱼的掠食者。等到它们游过来，就会发现自己才是这位幻术师的猎物。灰青鲨出现了，它的速度可以傲视其他鲨鱼，最快可以达到每小时70公里以上。黑暗的环境是它的主场，不过今晚这条灰青鲨看上去非常悠闲。长尾鲨在捕猎时会尽可能弯曲身体，让鞭子一样的长尾巴能够甩出更大的力度，把猎物击晕。雌性陆氏双髻鲨向满是沙子的海底前去，多亏了体内的感受器，陆氏双髻鲨可以探测到鱼类、头足类和小型甲壳类动物，它已经准备好大快朵颐了。年长的雌性鲸鲨已经游了6000多公里，来到位于太平洋中部的中途岛环礁。这里是方便它捕食的好地方。岛上的黑脚信天翁幼鸟已经到了学习飞行的阶段，妻鸟会养育幼鸟6个月的时间，此后就不会再给幼鸟喂食，现在它们得自食其力了。

黑脚信天翁幼鸟必须苦练飞行技能，要学会腾空、振翅飞行，最终翱翔天际。并不是所有的幼鸟一开始都能成功起飞。

那些弱小无力的黑脚信天翁最终难逃诱杀之口。诱杀的捕食控制了黑脚信天翁的种群规模，优化了他们的种群素质。可以说，诱杀推动了黑脚信天翁的演化。雌性鲸鲨没有被诱杀影响，它继续前行，途中路过了夏威夷群岛。

座头鲸每年都会回到这片平静温暖的海域繁殖。它们从阿拉斯加远道而来，同样跋涉了数千公里。

座头鲸受到了海豚的欢迎，海豚喜欢跟在他们身后玩耍。这两种鲸目动物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互动。

在一片喧闹中，年长的雌性鲸鲨从好奇心旺盛的海豚中间穿游而过。为了阻止海豚靠近，它翻过身，把表皮最后的脊背朝向海豚。这是鲸鲨的一种防御行为。对这条雌性鲸鲨来说，夏威夷群岛只是一个短暂的停留地，不是它最终的目的地。鲸鲨让北太平洋洋流带着自己前行，突然发现自己游进了一片浑浊的陌生海域。人类产生的塑料垃圾也被洋流带到了这里，还分解成了无数的塑料碎片，漂浮在海面上。不明就里的鲸鲨还以为这些碎片是浮游生物，本能地张开嘴将这些碎片吞了下去。这里就是大太平洋垃圾带。鲸鲨年幼时未曾见过这些东西，他不知道吃下这些塑料对自己有害，而他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孩子也会因此受到伤害。他努力向前游，想离开这个漂浮的垃圾堆。吞下的垃圾让他有些难受，他通过鳃把垃圾吐了出来。

不知道这有没有影响到他腹中的宝宝。如今许多鲨鱼体内都发现了微塑料，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且不可逆转。

另一边，雌性大白鲨终于到达了澳大利亚沿海，结束了孤独的流浪之旅。澳大利亚海域栖息着很多大白鲨，这条雌性大白鲨遇到了一条个头比它小一些的雄性，这条雄性已经成年，可以繁殖了。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太阳升起，加拉帕戈斯群岛沐浴在阳光下。这条雌性鲸鲨独自穿越辽阔的太平洋，经过一万多公里的迁徙，即将到达它的目的地。以90岁的高龄完成这样的长途迁徙，实在是一件非凡的壮举。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似乎在欢迎鲸鲨回到自己的原生海域。一群小鱼出现在他面前，就像大海给他准备的大餐，为他接风洗尘。其他鲸鲨也发现了鱼群，加入了捕食的行列。鲸鲨的捕猎近乎完美的同步，这些大型海洋生物之间似乎还有合作。一些鲸鲨发出咔嗒声，这是为了与同类交流，更高效的合作，还是为了震慑猎物，仍是未解之谜。

亮的猎物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接近一个致命的陷阱。年轻的陆氏双髻鲨还在返回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路上，这将是他漫长启蒙之旅的最后一站。他从出生地出发，又回到了这里。突然，他听到异样的声响。

声音就是从前面传来的。他小心翼翼地游了过去。一条陆氏双髻鲨正在痛苦地死去。一天之内，这片海域就有数十条鲨鱼遭遇了相同的厄运。全球范围内还有成千上万条鲨鱼遭到了无情的捕杀。年轻的雌性双髻鲨试图找到自己的同伴，可是周围到处都是绳索、鱼钩和渔网，它必须得绕开。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亿条鲨鱼被非法捕捞，这是一场远离公众视线的屠杀。年轻的陆氏双髻鲨必须尽快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水域，在禁鱼的国家公园里寻得保护。

在海洋深处，另一条鲨鱼正注视着它。这是澳大利亚具有代表性的一种鲨鱼，澳大利亚虎鲨。

正在寻找安全的地方产卵。卵很珍贵，必须好好藏起来。大白鲨胚胎会在妈妈的子宫里孵化，分娩前胚胎要经过一年以上的妊娠期进行发育。妊娠期间，孵化后的胚胎靠吃妈妈子宫里未受精的卵子生长。大白鲨宝宝甚至在出生之前就展现出了捕猎的本能。而澳大利亚虎鲨的繁殖过程却完全不同，它们的胚胎会在单独的卵囊中慢慢发育成长。10到11个月后，借助洋流供养并在卵囊内营养储备的滋养下，澳大利亚虎鲨宝宝会从卵囊中孵化出来，开始新的生长阶段。两种截然不同的繁殖方式充分证明了在地球上存在了4亿多年的鲨鱼的物种多样性。

在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年长的鲸鲨不小心被渔网困住了，他似乎难逃一死。

但渔民潜入水下，拉开渔网，把他救了出来。这说明人类和鲨鱼是可以和谐共处的。

雌性鲸鲨与另一位准妈妈不期而遇。他们都必须准时到达各自的生产地点。年长的鲸鲨游向远离渔民的开阔海域，而年轻的陆氏双髻鲨则朝着海岸游去。

温暖的浅海和红树林正合他的心意，因为在开阔海域生产，鲨鱼宝宝容易落入大型掠食者之口。迁徙结束了，这个浅水湾将是陆氏双髻鲨的繁育场。陆氏双髻鲨选择远离掠食者和人类的浅水湾，产下了它的后代。

这是其中的两条，它们身长约为40厘米。陆氏双髻鲨妈妈生产后就离开了繁育场，鲨鱼宝宝自打出生起就没有父母保护，它们只能靠自己。就像这些小海龟，它们从未见过自己的妈妈，可能一生都见不到。而海豚幼崽不一样，作为海洋哺乳动物，海豚幼崽能获得来自乳汁的营养，还能得到妈妈精心的呵护。成长过程中，族群中的成年海豚也会教它捕猎技巧以及在海洋中的各种知识。抹香鲸会照顾幼崽到性成熟早期，之后年轻的抹香鲸就要跟随鲸群进行大迁徙，与它们一同去征服深渊。陆氏双髻鲨的童年与这些海洋哺乳动物千差万别。鲨鱼宝宝们凭借本能在海底搜寻小型甲壳类动物，并在过程中逐渐掌握探测猎物的技巧。陆氏双髻鲨宝宝将在红树林停留数周，然后慢慢将活动区域扩大到细湖、深水湾，最后进入浩瀚的海洋生活。

它即将分娩，这将是它的最后一次繁殖。鲸鲨会选择隐秘的地方生产，一次最多可以产下几百条

条出生仅几天的金鲨宝宝浮上了水面，它身长大约60厘米，这是金鲨宝宝极为罕见的一个影像。雌性大白鲨的宝宝长大了，这是他第一次遇到人类。大白鲨不仅要能认出人类，有的时候还需要警惕人类。

作为地球上的古老居民，鲨鱼已经历了无数动荡并幸存至今。它们在海洋中演化繁衍了超过4亿年，而如今鲨鱼正面临着灭绝的严重威胁。这些年轻的鲨鱼能否生存下来，不仅关乎鲨鱼种群的延续，还决定了海洋的生态平衡，甚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信。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3: 场上分胜负，
14: 下是兄弟，
15: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8: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庆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

0: 进，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这里是加蓬，一个地处非洲中西部风景秀丽的国度。加蓬近90%的国土都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在这片碧绿的迷宫深处，远离人烟的一角，一群体型魁梧的生灵自在地游荡着。它们是西非低地大猩猩，这种大猩猩行踪隐匿，在野外很难见到。这是卡玛亚，是这个族群的首领。它背上的毛呈现银灰色，散发着壮年雄性的凛凛威风。

白天，族群里的成年个体一般会午睡几小时，不过今天似乎有点不一样。这只雌性叫莫可宝，它已经进入了临产期，族群很快就会迎来新的生命。

卢安果国家公园西临大西洋，海岸线绵延100公里。在沿岸的潮汐通道和森林带后方，广袤的稀树草原向内陆延伸。这里地势变高，开阔的沙质土地上生长着绿草，引来成群的非洲森林水牛。就连常年栖息在雨林中的非洲森林象，也会时不时地来到这片草地上。卢安果国家公园坐落在加蓬西南部，赤道以南，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位于世界主要热带雨林区域之一。2005年，几位德国的动物学家来到了这里。他们希望近距离观察栖息在雨林中的西非低地大猩猩，对他们进行深入研究。经过多年艰苦的实地考察，动物学家们取得了重要进展。有一个大猩猩族群终于习惯了人类的近距离观察，不过要在野外找到这种大型类人猿仍然颇费周折。动物学家们分为两组，每天轮流观察大猩猩，直到黄昏时分才离开。通往大猩猩栖息地的路困难重重，首先要横渡一片咸淡水交织的细湖，随后还得穿越盘根错节的红树林。研究团队由研究人员、志愿者和当地

追踪员组成。灵长类动物学家玛莎·罗宾斯是这个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每年他都来现场待上一个月左右。这天，玛莎一到目的地，就敏锐地觉察到一丝异样，大猩猩全都躲到了灌木丛里。他迅速查看了周围的情况，很快就发现了原因。生性腼腆的莫可宝坐在树下，怀里搂着一只新生的幼崽。小家伙看上去还很稚嫩，应该是昨天夜里才出生的。

0: 雌性大猩猩在妊娠期的外部体征通常不明显，这只幼崽的出生让研究团队十分惊喜。大猩猩幼崽出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特别关键，就连首领卡玛亚也表现得格外小心翼翼。在一个典型的西非低地大猩猩群体中，新生的幼崽几乎都是雄性首领的子女。莫可宝和他的幼崽成为了整个群体关注的焦点。父亲卡玛亚骄傲地在附近巡视，守护着他们。
1: 我曾见证过大猩猩从出生到成年的整个历程，他们有的成了银背首领，有的做了母亲，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对我个人而言，在野外看到新生的幼崽依然让人激动，而作为动物学家，我们还能更多地了解它们，这两者兼顾的感觉真的特别美妙。
0: 研究人员将卡玛亚带领的这个族群命名为阿塔南加群。
1: 卡玛亚是一位出色的领导者，他冷静沉着，同时也很有掌控力，他很警觉，随时都留意着周遭的情况。我觉得他带领族群的方式非常值得称道，他会时刻关注自己的孩子，而且性格特别讨人喜欢。
0: 西非低地大猩猩群体一般由一只雄性首领、多只雌性配偶和后代构成。为了避免近亲繁殖，雌性幼崽成熟后会离开群体，和单身的成年雄性组成新的群体，或者加入其他群体。雄性幼崽长大后也会被赶出群体，他们的首领不会容忍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这是瓦卡，今年十岁，恐怕只能和父母一起生活四五年了。这是欧维格利，今年六岁，或许还能在这个群体生活十年左右。雄性大猩猩离开出生的群体后，会在森林中独自生活，或组成单身汉群，直到建立以自己为首领的群体。这是马伦贝，只有一岁，因为不知道他的父亲卡玛亚还能带领这个群体多久，所以他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由于后代会逐渐离群，西非低地大猩猩和他们的近亲山地大猩猩相比，群体的规模较小，结构也不那么稳定。如果首领死亡，群体就会解散。西非低地大猩猩主要分布于非洲西部的热带雨林，这里的生态环境丰富多样。卢安果国家公园内

0: 分布着大片浅水西湖，森林、红树林与湿地星罗棋布，发源于远方山脉的河流蜿蜒而过，最终汇入大西洋。河岸两侧生长着茂密的植物， 不断地重塑着岸线的轮廓。相比之下，湿地后方地势略高的草原地带，至少能在旱季保持相对稳定的地貌。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 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这是非洲森林水牛，它们生活在非洲中西部的热带地区，成年体重大约300公斤， 是他们的近亲非洲水牛的一半左右。非洲森林水牛体格强健，常常在雨林边缘活动，偶尔会来到开阔的草原。红河野猪倒是经常在草原出没，它们的体毛色彩明艳，面部黑白相间，外表煞是出众。 一个典型的红河野猪群，由一头成年雄性首领、几头成年雌性以及其幼崽构成。草丛中，这种尾巴高高翘起的猴子名为红帽

非洲森林象也生活在这里，只是个头大了不少。它们时常会在凉爽的清晨来到草原上觅食。最新的遗传学研究表明，非洲森林象是不同于非洲草原象的独立物种。与非洲草原象相比，非洲森林象的体型较小，耳朵更为圆润，象牙细长且指向地面。这样的身体结构让它们不容易被茂密的灌木丛困住。

0: 无论是非洲草原象，还是西非低地大猩猩，这郁郁葱葱的雨林都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清晨，西非低地大猩猩从睡梦中醒来后，就会去近处寻找食物。领队的不一定每次都是雄性首领，但带着幼崽的雌性多在队伍后方。西非低地大猩猩的幼崽出生头几年都由妈妈带着行动。马伦贝已经能够紧紧地抓住妈妈，但她仍然很柔弱，需要照料。觅食距离的长短会随着季节发生变化。新鲜的树皮是西非低地大猩猩喜爱的美味，他们会耐心地把树皮从枝条上剥离下来，一点儿也不急躁。他们每天要花很长的时间进食。雨林中有充足的新鲜植物，但是西非低地大猩猩对食物十分挑剔，它们特别喜欢吃鲜甜的花朵。由于新鲜植物的含水量可达80%以上，这种大猩猩几乎不需要饮水。为了让这群类人猿放下对人类的戒心，玛莎·罗宾斯和他的团队以极大的耐性坚持在卢安果国家公园中考察了8年，为人类对西非低地大猩猩的深入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
1: 我跟队员们开玩笑说，最初观察时我们只能看到大猩猩的背影，只要听到有人来，他们就会快速离开。他们经常发出一种警示性的吠叫，你听。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猩猩会慢慢容忍人类的逐渐靠近，就算看到有人在场，他们也会若无其事地爬树。最后，他们甚至不介意和人一块行走。人与大猩猩之间那道无形的边界似乎在逐渐缩小。银背首领的性情对这个过程影响很大，有些银背首领更为温和包容，比如阿塔南加群的银背首领卡玛亚从一开始就特别淡定。
0: 这群西非低地大猩猩经过数年才适应了人类的近距离观察，很多人都参与了这个过程，当地的追踪员更是功不可没。研究团队的追踪员来自加蓬中部的瓦卡地区，距离卢安果国家公园约200公里。他们在雨林中长大，对大猩猩十分熟悉，追踪动物是他们从小学习的一项重要本领。

这是瓦卡，是一只十岁的雄性，得名于追踪员的家乡。他发现了一处白蚁的巢穴。有些西非低地大猩猩会吃昆虫，瓦卡显然不是其中之一。瓦卡似乎对这种昆虫和它们的巢穴

有些困惑，很快又把注意力转回到自己熟悉的树叶上。西非低地大猩猩主要以植物为食，偶尔吃些小虫子。年轻幼崽和成年雌性个体每天能摄入约20公斤植物，成年雄性个体每天可以摄入约30公斤植物。

水果、坚果等食物能为它们提供大量必需的维生素和营养物质。要获取这些食物，可得费一番功夫。莫可宝抱着幼崽，在一棵高大的无花果树上吃得酣畅淋漓。这种行为有一定的风险，毕竟幼崽还太小，有可能因为没有抓牢母亲而掉落下来。出生几天后，幼崽皮肤上的绒毛已经浓密了不少。安比亚带着自己的幼崽马伦贝坐在一旁进食，看着诱人的无花果，马伦贝馋得厉害，想自己去摘，奈何他手臂还太短，根本够不着。大猩猩幼崽在成长过程中会仔细观察，模仿母亲，学习生存的本领，逐渐变得独立起来。终于，马伦贝摘到了一颗无花果。这或许是他生命中第一次尝到无花果的滋味。

0: 只要抓住母亲的毛发，幼崽也能在林中穿梭。像马伦贝这么大的幼崽，早就习惯了紧紧抓着母亲在树冠之间穿行。莫可宝带着新生幼崽则需要更加谨慎。
1: 莫可宝已经照顾幼崽一周了，表现很不错。你看他抱着这么小的幼崽爬到几十米高的树上，这可是人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是他毕竟要吃东西，要跟上其他成员的节奏，他会爬一段然后停下稍作调整再继续，所以安比亚和莫可宝都是称职的母亲。
0: 西非低地大猩猩性格温和，中午进食之后他们会在灌木丛中休息一段时间。休息时，成年个体常常松散地聚集在一起，彼此之间会留出一些距离。瓦卡看上去似乎有自己的计划，他想去看看新生的小伙伴。

他调皮地爬上爬下，一刻不停。最后，安比亚不胜其烦，温和而坚定地让他安静了下来。可惜，宁静的时光太过短暂，转眼间，瓦卡和欧维格利又打闹起来。低地大猩猩的栖息地横跨非洲西部多个国家，面积达70万平方公里。

0: 大猩猩幼崽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很多大猩猩幼崽会因疾病或受伤而死亡。在半岁以前，大猩猩幼崽主要依赖母乳存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烦。

0: 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卢安果国家公园水丰草美，许多非洲森林象也在这里生活。他们时常成群结队地来到草原区域，聚在一起吃草，同时也与其他同类进行交流。在非洲中西部，每年有大量野生动物被偷猎者捕杀。加蓬不但设立了众多国家公园，为大猩猩和象群提供重要的庇护所，还组织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员保护象群，取得了显著。

0: 非洲森林象在密林中觅食时，会开辟出一条条路径，路径纵横交错，往往与食物的分布有关。它们身形健壮，食量惊人，能吃掉大量的植物枝叶和水果，从而帮助传播果树的种子，对雨林的生长十分有利。非洲森林象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居住在附近的村民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它们频频在森林中袭击人类，时不时还会破坏农作物，给村民们造成了严重损失。研究团队的追踪员埃米尔对此深有体会。
1: 大象的活动范围扩大了，村里的生活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以前他们躲得远远的，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受到保护，常去村子附近转悠。他们会钻到田里啃庄稼，夜里还会来偷吃香蕉什么的。等到天亮，我们发现地里一片狼藉，除了干瞪眼，真是

距离卢安果国家公园2000多公里之外，在卢旺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三国交界处的维隆加山脉地区，生活着文明世界的类人猿种群山地大猩猩。山地大猩猩和西非低地大猩猩的种间差异， 也是玛莎罗宾斯的重点研究方向。山地大猩猩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地区， 它们的毛发更浓密，可以保暖。如果把山地大猩猩送到这里的雨林，它们肯定会感到很热，非常非常的不舒服。西非低地大猩猩多从树上采食枝叶、果实、嫩芽和花朵， 因此，它们的攀爬能力比栖息在维隆加山脉的山地大猩猩更强。

0: 西非低地大猩猩可是壮硕的巨兽，成年雄性的体重可达150公斤以上，却适应了在高空攀援的生活方式，让人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的神奇。动物学家们对乌干达布恩迪国家公园内的山地大猩猩也进行了长期研究，并详细对比了这两种大猩猩。
1: 山地大猩猩也会爬树，但没那么频繁。在布恩迪国家公园里的山地大猩猩，它们攀爬的次数、灵活性都不如西非低地大猩猩，这可能和它们的手脚结构差异有关，但还有待深入研究。

身材魁梧的雄性山地大猩猩很容易从树上跌落，有时甚至会造成伤亡。 眼前这只小家伙正费力地从树上往下挪，它动作笨拙，活像一个刚入行的杂技学徒，又带着几分小丑的滑稽。

0: 山地大猩猩的栖息环境与加蓬的热带雨林截然不同。布恩迪国家公园地势险峻，丛林分布在陡峭的山坡上，汉雨两季交替分明，塑造了风貌的高山草甸。动物学家研究过两种大猩猩为了觅食所耗费的能量。山地大猩猩获取食物更容易，生活更悠闲，因此它们性成熟的时间更早，能繁育更多后代，幼崽的存活率也稍高一些。两种大猩猩的社会行为也有差别。在山地大猩猩群体中，雄性首领会接受其他成年雄性的存在，个体之间的身体接触也更常见。
1: 山地大猩猩总喜欢扎堆儿，吃饱喝足之后就挤成一团，互相理毛，与幼崽们打成一片。西非低地大猩猩呢，更喜欢给彼此留一些空间。母亲对自己的幼崽倒是十分亲昵，会为幼崽理毛。各个年龄段的幼崽也爱凑一块玩，但成年个体之间就不是非常亲密。
0: 山地大猩猩常常聚集在一起，而西非低地大猩猩在休息时更倾向于保持一定距离。卢安果国家公园的沿海区域是非洲热带地区少数保存完好的海岸生态系统之一。天然的潮汐通道将森林与海洋隔开，不时能看到非洲森林象前来。它慢悠悠地趟过这一湾浅水，去到对面的海滩。

一般而言，单独行动的非洲森林象都是雄性，它们在达到性成熟后就会离开出生的象群。象群通常由母象及幼崽构成。傍晚时分，成群的非洲森林象从对岸来到海滩觅食。非洲森林象有食土行为，摄入沙土可以让它们补充一些身体必需的矿物质。这样的力量展示或许是觉得好玩，但也可能是不安的信号。非洲森林象容易受惊，它可能觉得拍摄者离得太近了。

下一步他会快跑几步，做出攻击的样子。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威慑足以化解危机，如果没有奏效，他们多半就会真的发起攻击。

还好，这头非洲森林象最终选择了撤退。非洲森林水牛也来到了海滩。他们在牛背鹿的陪伴下尽情享用着大自然的馈赠。这里紧邻大西洋，植被比内陆地区更柔软，营养更丰富。非洲森林水牛的群体通常不大，雄性个体生长到4岁左右便会离开出生群体，和其他雄性组成单身汉群。苍翠的滨海原野从卢安果国家公园一直延伸到刚果共和国南部。这是一片世外桃源，没有修建道路，也没有人居住。然而，连这里也没有逃过塑料污染物的侵袭。长长的海岸线上散落着各种各样的垃圾。大西洋沿岸各地的垃圾随着河流进入大西洋，其中相当一部分又被潮水推上海滩。塑料垃圾混杂着浮木，沿着岸线形成一道道刺眼的疮疤。几头非洲森林象在满是垃圾的沙滩上觅食，环境污染已经影响到了它们的生活。

在海浪冲刷不到的内陆地带，塑料垃圾没了踪影。这头非洲森林象幼崽从体型来看应该刚出生几周，

他在母亲身旁玩耍，不一会儿便困得不行，倒头就睡。 西非低地大猩猩很少踏足海滩，那里缺乏它们喜爱的食物，也无处藏身。它们青睐的去处是西湖的岸边。西湖沿岸有几片雨林中少有的开阔地，曾经有一些村民居住在这里。卢安果国家公园建立后，他们就搬走了。 如今，大自然重新接管了这些空地，灌木丛生，新树抽芽，处处焕发着盎然生机。光阴匆匆，距离族群内新成员的降生已经过了几周时间。 小家伙们的成长清晰可见，马伦贝勇敢地爬上枝头，挂在半空中摇来荡去。安比亚担心他的安危，伸出手臂护着，以免他跌落。 只要不断练习，他总有一天会变得身手矫健。树梢的风景纵然美好，可母亲的怀抱还是最安全的地方。族群中最年幼的新成员还需要一段时日 才能像兄长一样爬树。现阶段，小家伙甚至无法长时间抬起头，不过他正在努力，缓慢但坚定，每次多坚持几秒。

他还没有名字。按惯例，为大猩猩幼崽取名的殊荣属于瓦卡当地的追踪员。他们会先观察一段时间，确保幼崽健康能够存活。取名的时刻终于到来。阿塔南家群的这位新成员被命名为埃奇库，意为惊喜。随着残阳沉落海平线，暮色降临，一场为新生幼崽庆祝的仪式拉开帷幕。在加蓬，音乐是民众举行庆典必不可少的部分。他们用传统乐器进行演奏，森林深处回荡起原始而纯粹的旋律。

0: 研究人员也加入进来，众人用掌声与歌声祝福银背大猩猩卡玛亚和他的族群。
1: Thank you.

一年后，三月初的第一场雨如期而至。雨林在晨曦的微光中，静静地享受着大自然的点点滋润。马伦贝长大了很多，他现在活动能力更强了。不知那个给众人带来惊喜的埃奇库，是否也平安度过了一周岁？看来他经受住了各种考验。

埃奇库成了马伦贝最喜欢的玩伴，尽管马伦贝的热情有时会让他难以招架。 马伦贝总能在打闹中轻松占据上风，不过埃奇库似乎依然乐在其中。

0: 根据最新估算数据，非洲雨林中约有36万只西非低地大猩猩。生活在维隆加山脉地区的山地大猩猩情况却不那么乐观。山地大猩猩的全球总量仅有约1000只。
1: 山地大猩猩的总数不过1000只左右，而且只分布在两处狭小的栖息地，所以人们很容易理解它们处境严峻，需要得到更多关注。在过去几十年里，山地大猩猩的数量增加了1倍，增长速度令人振奋。相比之下，西非低地大猩猩的种群数量似乎挺庞大，而且栖息范围广阔，所以很多人会认为它们并没有生存问题。问题在于， 还有大量西非低地大猩猩生活在保护区之外，他们会遭到捕猎，而且他们栖息的热带雨林也在不断缩减。据估算，西非低地大猩猩的数量正以每年3%的速度减少。打个比方，如果你银行账户里的资金每年缩水3%， 你一定会换银行，因为太不划算了。按照这个趋势，仅需30年，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还在世时，西非低地大猩猩可能就只剩下几千只了。置身于加蓬连绵不断的密林之中，人们或许难以想象西非低地大猩猩其实面临生存危机。 他们主要分布在刚果盆地，而那里的森林正以惊人的速度遭到破坏。此外，当地居民迫于贫困与饥饿而参与非法捕猎，西非低地大猩猩也是他们的目标。

拯救濒危物种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但是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如果全球的雨林都能受到良好保护，这些森林巨兽必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在世界闻名的亚马孙雨林里，栖息着一些神秘且适应力强大的动物。其中就包括花园树蚺，这种巨型蛇类藏身于幽深的雨林，在这里繁衍生息。花园树蚺身上的花纹可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一种巧妙的伪装，能让它与雨林中的树皮和落叶融为一体。捕猎时，它伸出分叉的舌头，品尝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捕捉气味信息。它的视力不错，可以用眼睛观察周围的环境。这条年轻的雌性花园树蚺身体还比较轻巧，能在树上活动，它在树枝上静静等候伺机捕猎。猎物出现了，花园树蚺一点也不急躁，他最不缺的就是耐心。

花园树然用身体紧紧缠住老鼠，阻断老鼠的血液循环，很快老鼠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尽管有许多人害怕蛇，但包括然科在内的大部分蛇都能有效地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果在雨林中遇到蛇，只要人类不主动招惹它们，它们也不会伤害人类。况且花园树然的速度不算快，也没有毒。它已经完全适应了亚马逊雨林的生活。花园树然擅长潜行，它们沉稳且有耐心，是雨林中神出鬼没的捕猎高手。位于南美洲的潘塔纳尔湿地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拥有独特且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里生活着大食蚁兽、色彩鲜艳的金刚鹦鹉、身形矫健的美洲豹，还有这种迷人的动物——黄水鼬。

他那一身光滑带有黑色斑纹的鳞片令他轻松融入阴影之中，难以被发现。这样的伪装能帮助黄水然伏击猎物以及躲避天敌。雌性黄水然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体重可达50公斤。哪怕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它们也能制服。作为半水生动物，黄水然在水中也十分灵活，可以在不被猎物察觉的情况下悄悄逼近。然而眼下还有一个捕食者也在附近觅食，黄水然很有可能成为对方捕食的目标。面对体型更大的美洲豹，黄水然选择了避让。不用担心，这片丛林里还有很多水豚可供它捕食。在哥伦比亚茂密湿润的雨林里，奇特的动植物令人目不暇接。林冠曾生活着南浣熊、南美棉毛负鼠，还有各种各样的鸟类。这里的每一种生物都带着格外鲜明的外形特征。

斜角棕榈腹也不例外。这种蛇体色艳丽，和一些花朵的颜色非常相近，可以迷惑前来采食花蜜的蜂鸟。斜角棕榈腹擅长伏击，攻击速度极快，哪怕是空中的蜂鸟，它捉起来也不成问题。经过适应性演化的尾部强壮且灵活，方便斜角棕榈腹在树上活动。它眼睛上方酷似睫毛的特化鳞片是斜角棕榈腹的标志性特征，这种结构能够模糊它的头部轮廓，帮助它更好地隐藏身形，在与自己体色相近的环境中潜伏捕猎。当地人把金黄色的斜角棕榈腹称为金色丝线。斜角棕榈腹借助出色的感官锁定了猎物。这只老鼠上了年纪，各项感官都不太灵敏，非常容易捕捉。

血角棕榈腐毒液中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中毒后的猎物很快就会死亡。进食后的结角棕榈腐继续前行，它金黄色的身影宛如一道照进雨林的阳光，耀眼而夺目。哥伦比亚的奥里诺基亚地区地形多样，这里的红泛平原上栖息着一种神秘

这就是南美响尾蛇，当地人对它们既恐惧又敬畏。南美响尾蛇在当地也被称为卡斯卡贝尔，它们是这片大陆上最危险的蛇之一。尽管声名在外，南美响尾蛇其实十分胆小，行事谨慎，致命的毒液也主要用于捕猎。然而再强大的捕食者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南美响尾蛇摇动尾尖发出响声，警告上方的猫头鹰。它摇动尾尖的频率可达每秒100次，这是它震慑天敌的方式。而捕猎时的南美响尾蛇十分安静，它会耐心潜伏，伺机捕猎。一只林斑地鸠在附近觅食，这种地栖鸟类也是南美响尾蛇捕食的对象。不过相较之下，南美响尾蛇更喜欢吃啮齿类动物，并且它很清楚该去哪里伏击猎物。

南美响尾蛇的捕猎策略就是咬一口就松开。不同于大部分腹亚科蛇类，南美响尾蛇的毒液具有神经毒性，会导致中毒者神经系统失常，并进一步引发心脏骤停。

拥有致命毒液的南美响尾蛇令人畏惧，但它们在控制啮齿类动物数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海拔数千米之上，安第斯山脉的云雾森林静静地见证着极端环境中的生命奇迹。动物们要在这里生存，需要强大的适应能力、顽强的生命力以及足够的耐心。而委内瑞拉一种毒性极强的蛇具备了以上所有特质。委内瑞拉毛头蝮是伏击高手，它可以长时间静卧在落叶堆中，伪装藏匿身形，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

淹死猎物并不是委内瑞拉毛头腹惯用的捕猎技巧，只是这次的猎物不肯轻易就范，想从水路逃走。委内瑞拉毛头腹活动了一下上下颌，一点也不着急，猎物逃不远的。他注入的强效毒液正在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眼下他要做的就是找到逃跑的猎物。

离鼻器会解析这些化学信号，形成一张气味地图，引导委内瑞拉毛头蝮找到身中剧毒的猎物。委内瑞拉毛头蝮的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它的攻击性极强。委内瑞拉毛头蝮离猎物越来越近，它眼睛下方的颊窝感知到了猎物的体温。毒液已经发挥作用，并开始分解猎物体内的部分组织。一旦被委内瑞拉毛头蝮咬中，很少有动物能够幸免于难。

斯达黎加繁茂的云雾森林迎来了雨季，森林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此时食物资源丰富，吸引了不少森林动物在林中四处活动觅食。在森林深处，有一个捕食者正伺机而动。中美响尾蛇耐心潜伏着，树上的猴子不是它捕猎的目标。中美响尾蛇清楚，只要在铺满落叶的藏身处静静等待，猎物终会自己送上门来。周围有很多猎物可供它捕食，就算有专心觅食的猎物从它身旁经过，它也不急着攻击。

0: 中美响尾蛇身上那些带棱的鳞片是它伪装的一部分。这些鳞片在它体表花纹的基础上增添了独特的纹理，让中美响尾蛇在落叶之间穿行时更难被察觉。而响尾蛇标志性的尾部响环，则是每次蜕皮后的产物。大多数时候，中美响尾蛇都不会发出声音。它在灌木丛中穿行，寻找新的伏击地点。墨西哥的自然环境丰富多样，北部有长满仙人掌的荒漠，西部有广袤而荒凉的沙丘，南部有被葱郁森林环绕的埃尔奇夫隆瀑布，而西北部的铜峡谷更是以雄浑之势塑造出令人震撼的地貌奇观。
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哇，

0: 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妈妈，
3: 哎，
2: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10: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在墨西哥腹地还矗立着一座活火山，这里也栖息着一种可怕的蛇，那就是多斑响尾蛇。这个强大的捕食者行事谨慎，如果有其他捕食者靠得太近，他会摇动尾巴警告对方。

在已知的40多种响尾蛇中，多斑响尾蛇和大部分同类一样，都是伪装高手，身上的花纹让它完美融入了周围的环境。多斑响尾蛇眼睛下方的颊窝具有热感应功能，可以帮助它锁定恒温动物的位置。

多斑响尾蛇的攻击速度极快，并且十分致命。它向猎物体内注入了大量毒液，其中含有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肌肉组织。多斑响尾蛇的三角形头部结构增加了上下颌张开的幅度，以便吞下猎物。它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全消化这顿美餐。猎物的羽毛、喙和骨骼会在多斑响尾蛇的胃里慢慢分解。响尾蛇属的蛇类拥有强效的毒液、发达的热感应夹窝、敏锐的感知能力以及清脆作响的尾部响环，是演化程度最高的蛇之一。

五是生长在北美洲的一种巨型仙人掌，可长到10米多高，为栖息在荒漠里的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和栖身之所。墨西哥黑王蛇凭借深色的鳞片，可以巧妙藏身阴影之中，躲避天敌。大雕鸮会捕食墨西哥黑王蛇这一类大型无毒蛇。金雕也会对墨西哥黑王蛇构成威胁，因此墨西哥黑王蛇十分谨慎。它周围的动物都非常危险。不过墨西哥黑王蛇也不是好惹的。墨西哥黑王蛇喜欢捕食其他爬行动物，它用舌头搜集气味，寻找容易捕获的猎物。墨西哥黑王蛇经过长期演化，拥有了一身强健的肌肉，可以通过缠绕杀死猎物。它的强大之处不止于此。墨西哥黑王蛇还对响尾蛇的毒液免疫，只要抓住时机，它就能迅速制服一条响尾蛇，然后像吞食这只老鼠一样轻松地把响尾蛇吃掉。墨西哥黑王蛇已经完全适应了荒漠的生存环境，而每一种蛇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生存秘诀。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生活着一些体型庞大令人生畏的动物。在这片广袤无垠的荒野上，生存的残酷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正成就了西部灵斑响尾蛇的威名。这种响尾蛇十分

而这次他的猎物竟然还能反击。老鼠还在进行最后的抵抗，可毒液中的溶血毒素已经使它的血液细胞大量破裂。

然而，人人惧怕的响尾蛇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生态作用。响尾蛇能控制栖息地啮齿类动物的数量，维持当地的生态系统平衡。

响尾蛇每蜕一次皮，尾尖上就会增加一节响环。我们可以通过响环的总长大致判断响尾蛇的年龄。这条年老的雄性西部灵斑响尾蛇感知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那是一条雌性留下的信息素。雌性西部灵斑响尾蛇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就在这时，一个不速之客打断了雄性的行动。一只球鱼也看中了这个洞穴。西部灵斑响尾蛇的夹窝感知到了有闯入者。不到迫不得已，他不会发起攻击。而眼下，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处加利福尼亚州的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常年气候干旱，这里的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对高度特化的加州王蛇来说，要捕捉它钟爱的猎物需要极其精准的判断。它频繁地吐出舌头追踪猎物留下的气味。这是一条西部林斑响尾蛇，这个可怕的捕食者在加州王蛇面前丝毫不占上风。因为加州王蛇对响尾蛇的毒液免疫，加州王蛇本身没有毒，它靠的是速度还有强大的肌肉力量制服猎物。进食时，加州王蛇会从响尾蛇的头部开始吞食。在这片长着约书亚树的古老荒漠中，决定生死的从来不是有没有毒，而是巧妙的适应能力。一路向东，荒漠峡谷渐渐隐去，郁郁葱葱的山林映入眼帘。这片位于肯塔基州的迷人森林是许多动物的家园。林间地面铺满了落叶，一条铜头蝮正在觅食。铜头蝮主要靠伪装和突袭捕猎，它是一个捕鼠高手。

响尾蛇铜头蝠的毒性不算强，但美国每年被毒蛇袭击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铜头蝠咬伤的。铜头蝠的伪装技巧高超，遇到威胁时往往会静止不动，而不是立刻逃跑，因此徒步者很容易跟他们意外相遇。现在这条铜头蝠要赶赴一场特殊的约会，繁殖季到了。

0: 如果一切顺利，雌性铜头妇将在夏末秋初以卵胎生的方式产下约十条幼蛇。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春天，生活在美国肯塔基州森林深处的动物们都忙碌了起来。林中水稻交错，水温还稍显清凉，美洲河狸就急着下水去修整它们的水坝了。在布满沙子的岸边，随着气温回升，一位拟态大师也开始四处活动。玉米锦蛇没有毒，但由于外形酷似有毒的铜头妇，其他动物对它也多有防范。就算没有毒液，玉米锦蛇在捕食啮齿类动物方面也很有一套。

玉米锦蛇没有毒牙，却有一身强健的肌肉，可制服猎物。它的身体紧紧缠绕住猎物，阻断猎物的血液循环，从而杀死猎物。这只老鼠看起来比玉米锦蛇的头大得多，可玉米锦蛇还是很快就把老鼠整个吞了下去。

尽管玉米锦蛇的外形跟铜头蝮并非百分百相似，但这种拟态也大幅降低了玉米锦蛇被捕食的风险。

继续向南1000多公里，便抵达了佛罗里达州的沼泽区，这里栖息着许多凶名在外的爬行动物。

这是北美洲的一种大型负亚科毒蛇。东部鳞斑响尾蛇，它们能长到2米以上。跟其他响尾蛇一样，东部鳞斑响尾蛇的食谱中，啮齿类动物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种蛇还以静浮不动的生活方式闻名，它们可以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待上数周。

起效极快且破坏力惊人。等到东部鳞斑响尾蛇开始进食时，毒液中的溶血毒素与细胞毒素早已将猎物的部分体内组织分解。从体型上看，东部鳞斑响尾蛇就是响尾蛇这个大家族中的大块头，它们独特的适应性在沿海生态系统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纵观整个美洲大陆，多样的栖息地既孕育出了极度危险的毒蛇，也造就了擅长缠绕的无毒蛇。这些蛇都已经高度特化，可以很好地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生存下去。

而在约15000公里外，隔着广袤大洋的澳大利亚，也演化出了种种奇特的生物。澳大利亚的栖息地类型多样，生活着许多大型有袋类动物，凶猛的蜘蛛，还有长相各异的爬行动物。丹特里雨林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北部，是多种奇特野生动物的家园。澳洲针鼹，也叫短吻针鼹，就生活在这里。它们用鼻子在雨林地面闻来闻去，寻找蚂蚁的踪迹。除澳洲针鼹之外，还有其他捕食者也在地面活动。斑点星蟒是澳大利亚生态适应能力最强的蛇之一。凭借卓越的生存策略，它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栖息环境中生存。在丹特里雨林里，体型纤长的斑点星蟒依靠身上的斑点伪装自己，悄然接近猎物。

斑点星蟒强有力的颌骨和向后弯曲的牙齿如铁钳般咬住挣扎中的猎物不放。与此同时，它用布满强健肌肉的身体将猎物紧紧缠绕起来，阻断猎物的心脏供血，从而杀死猎物。斑点星蟒的存在有效控制了小型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数量。这有助于维持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

在一些原住民的神话中，蛇被视为山川大地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人类与祖先之间的精神纽带。卡卡杜国家公园位于澳大利亚北领地，占地近20,000平方公里，汇聚了澳大利亚许多壮丽的自然景观。这里栖息着澳大利亚一种非常可怕的毒蛇，泰攀蛇。它们的毒性很强，被咬后如果不及时救治，伤者几乎不可能保住性命。好在泰攀蛇生性胆小且动作敏捷，遇到危险通常会选择逃走。它们在水中和陆地上都很灵活。泰攀蛇的攻击速度极快，在所有蛇中名列前茅。泰攀蛇长有一双大眼睛，视力很好，可以靠视觉追踪猎物。它们同时也很依赖灵敏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信号，以辅助捕猎。

0: 被注入毒液的猎物毫无生还的希望。毒液中的强效神经毒素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并伴随内出血与肌肉损伤。这条体型纤细的蛇一次最多可释放400毫克的毒液。一次攻击的毒液量就足以夺走约50人的生命。纵贯澳大利亚东北沿海的大堡礁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栖息地之一，有近9000种海洋生物生活在这里。在这片繁荣的海底世界中，一条蓝灰扁尾海蛇正穿梭于珊瑚礁之间，搜寻鳗鱼的踪迹。它外形美丽，姿态灵动，却十分危险。蓝灰扁尾海蛇毒液的神经毒性比响尾蛇家族中的最强代表莫哈维响尾蛇还要强。蓝灰扁尾海蛇具备水陆两栖的生存能力，它们的肺部异常发达，可以储存足够的氧气，让它们在水下停留长达1个小时的时间，以便捕猎。进食后，蓝灰扁尾海蛇就会上岸休息，等待食物消化。以致命毒液和高致死率闻名的姿势海蛇，也在大堡礁这片丰饶的水域中游弋。它在珊瑚间穿行，捕食鱼类。不过，这条姿势海蛇不仅是来觅食的，繁殖季到了，它要寻找配偶。雌性姿势海蛇放慢了速度，这代表它愿意接受这条雄性的求爱。姿势海蛇的交配过程最长可持续2个小时。一旦交配完成，它们便会各自离去，返回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

0: 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非洲一向以生物多样性著称，在博茨瓦纳的半沙漠地带，地形多变，壮丽的砂岩随处可见。为了在这片崎岖的荒野中生存，动物们演化出了特殊的能力。无论是捕食者还是猎物，个个都身怀绝技。善于抓住机会的动物更有可能让种群兴旺。

在干旱的土地上涌出地表的地下水，是众多口渴的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水源。一些区域被水淹没，给一种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那就是

非洲牛香头蛙也生活在这里，它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主要猎物之一。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主动出击，用极为敏感的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进行追踪。非洲牛香头蛙一动不动，它现在只要动一下，就很可能暴露自己的位置，而且逃跑已经来不及了。然而，在恐惧的驱使下，非洲牛香头蛙还是跳开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迅速锁定了目标，

短小的毒牙如钳子一般咬住非洲牛乡头蛙，含有细胞毒素的强效毒液被迅速注入猎物体内。毒素会破坏非洲牛乡头蛙的细胞膜，分解它的身体组织，以便莫桑比克射毒眼镜蛇将它轻松消化。

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这种毒蛇练就了一项绝技。受到威胁时，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将毒液喷到两三米外，几乎可以100%命中目标的眼睛。有科学家认为，这种攻击方式可能是为了对付人类而演化出来的。它们通常会先射出毒液，再用牙咬，毒液可对人体造成严重的组织损伤，甚至死亡。从干旱的半沙漠地带到郁郁葱葱的丛林深处，非洲丰富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动物们多样的生存方式。在卢安果国家森林公园，高高的树冠下生活着一些行踪十分隐秘的动物。黑猩猩在树上和树下都能活动自如，它们既能在树木之间荡来荡去，又能下到丛林的地面觅食。在树下的灌丛深处，生活着一种喜欢长时间静止不动的动物。落叶堆中的加蓬斯葵近乎隐身，它正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加蓬斯葵是伏击高手，它埋伏在许多动物会途经的林间小径旁，等待突袭猎物的时机。鼻子上独特的角帮助它与落叶堆融为一体，以便更好地伪装自己。这种角并不具备感知功能。加蓬斯葵用灵敏的舌头解读周围空气中的气味分子。他的伪装几乎不会被察觉。除了高度警觉的黑猩猩，其他动物通常发现不了加蓬斯葵。今天，加蓬斯葵不幸被黑猩猩暴露了行踪。

他不得不离开，重新寻找合适的伏击地点。加蓬斯奎的舌头像导航系统一样，指引他前往有猎物气味的地方。在这里，他再次埋伏起来。除了呼吸时身体的起伏和测试时眼睛的转动，他一动不动。加蓬斯奎已瞄准猎物。

加彭斯葵咬住猎物，注入大量毒液，毒液会同时攻击猎物的身体组织和血液系统。他每次咬中猎物释放的毒液量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杀伤力十足。老鼠毫无逃生的可能，很快就会丧命。

0: 这个致命的猎手张开嘴巴，露出长长的毒牙。它是一种凶猛的动物，具有强大的捕猎本领，能轻松在野外生存下来。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

0: 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乔贝国家公园位于非洲南部，占地超过10,000平方公里，拥有壮美的自然景观。对于这里的各类动植物来说，蜿蜒的乔贝河是重要的生命线。乔贝河是乔贝国家公园里常年不干涸的重要水源，因此这里吸引了众多非洲象前来。以家族为单位的象群每天都要在觅食地和河流之间往返，以获取生存所需的足够水分。为了喝水，大象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乔贝国家公园里的狮群常捕食幼象。不过今天最主要的威胁并不来自狮子。一条黑曼巴也经过此处。黑曼巴爬行速度极快，具有致命的毒液，是非洲极具威胁的一种蛇。一头大象被咬一口就有可能丧命。

因此黑曼巴无所畏惧。而象群则陷入恐慌。尽管黑曼巴比大象小很多，但他在对峙中占据了上风。

就连大象这种体型庞大且聪明的哺乳动物，碰到黑曼巴时也会退让三分。黑曼巴继续前行，朝远离水源的方向爬去。现在是交配季节，这条雄性黑曼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条雌性释放的信息素，但它遇到了另外两条雄性。它来晚了，另外两条雄性已经开始了争夺雌性的打斗。现在，它唯一的选择是加入争斗。

现在是两条雄性的对决。黑曼巴是非洲最长的毒蛇，打斗时十分凶猛。一次猛烈的攻击决定了胜负。获胜的雄性黑曼巴前去寻找雌性，它三米长的身体肌肉强壮，充满力量。雌性黑曼巴在选择交配对象时相当挑剔，因此雄性必须通过打斗赢得雌性的青睐。交配完成后，雌性黑曼巴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产卵。十枚外壳柔韧的卵在白蚁丘土壁的保护下等待孵化，当卵壳开始出现凹陷，就表明破壳的时间快到了。这时雌性黑曼巴会离开巢穴。经过将近三个月的孵化，幼蛇破壳。

刚出生的幼蛇不仅外观和他们的父母相似，毒性也同样强。黑曼巴幼蛇一出生就需要自食其力，他们已准备好成为非洲大陆上令人生畏的捕食者。位于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博茨瓦纳的中西部和西南部。这是一片辽阔的半干旱地带，气候炎热，夏季气温可达46摄氏度。不过等到了雨季，干旱的土地又会变得绿意盎然。对各种动物来说，雨季是食物充足的时节。无论是悠闲的植食性动物，还是威风凛凛的捕食者，都盼着雨季到来。黄金眼镜蛇和大型猫科动物一样是捕食者，它们虽然过着更为隐蔽的生活，却同样让其他动物感到畏惧。

细尾蟒是卡拉哈里沙漠中一种常见的动物，现在是它们的繁殖高峰期，幼崽追逐玩耍，成年细尾蟒则忙得不可开交。危险无处不在，可能来自天空，也可能来自地面。黄金眼镜蛇是它们的天敌，这是非洲一种毒性极强的蛇，会捕捉细尾蟒幼崽。

0: 放哨的细尾猛发出尖锐的警报叫声，群体成员立即逃跑。黄金眼镜蛇失去了突袭的机会，形势突然反转。细尾猛联合发动反击，他们用锋利的牙齿和气势汹汹的叫声威胁黄金眼镜蛇。黄金眼镜蛇展开颈部的皮褶，让自己显得更大，但它寡不敌众。虽然黄金眼镜蛇是十分强大的捕食者，可它要面对一群极具攻击性的细尾猛，也只好选择撤退了。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还有其他更温和的猎物可供黄金眼镜蛇捕食。群知雀的公共巢穴充满了叽叽喳喳的叫声，非常热闹。黄金眼镜蛇看到了机会。在繁殖季节，群知雀迷宫一样的巢穴里藏着许多雏鸟和未孵化的卵。黄金眼镜蛇轻松就能饱餐一顿。黄金眼镜蛇在群知雀的巢穴中穿梭，尽情享用食物。而群知雀成鸟只能无助地看着。饱餐后的黄金眼镜蛇动身离开，它是卡拉哈里沙漠中行踪隐秘的猎手。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位于南非的瓦特贝格生物圈保护区面积超过6500平方公里，分布着地势起伏的稀树草原和灌木草原。这里是非洲五大兽的理想栖息地，其中包括强悍的非洲水牛和威严的犀牛，它们都身强力壮。在这片荒野中，还有另外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它们不那么出名，生活也更加隐秘。喙眼镜蛇是生活在非洲的一种大型眼镜蛇，能长到2.5米长。

它不仅体型大，捕猎能力也很强，是高度特化的顶级捕食者。除了老鼠和蟾蜍等一般蛇类喜爱的猎物，慧眼镜蛇还会吃其他蛇类，甚至其他毒蛇。这条慧眼镜蛇正盯着它的猎物，一条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它虽然有所警觉，但逃生希望不大。慧眼镜蛇竖起身体前部，占得上风。它更大更高，对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具有免疫能力。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只有一个选择，逃走并躲起来。但慧眼镜蛇穷追不舍，

灰眼镜蛇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逼入死角。接着他迅猛出击，灰眼镜蛇咬住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不停扭动，同时注入包含神经毒素和细胞毒素的毒液。毒液会导致猎物的呼吸系统衰竭，并破坏其身体组织。

不过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还有最后一招，他拿出最擅长的本领进行最后的反抗，将毒液喷向慧眼镜蛇的眼睛。但为时已晚，慧眼镜蛇丝毫没有松口的迹象，他继续扭动身体，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调整到合适的位置。然后从头部开始，慢慢将猎物吞入食道。在看似平静的非洲荒野中，慧眼镜蛇显示出自己的特别之处，它捕捉其他蛇为食，在这一点上它与亚洲的眼镜王蛇一样。南非的大克鲁格地区面积超过20,000平方公里，这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栖息着种类繁多的生物。由于保护区面积广阔，各种生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理想的栖息地。古腹丝葵常出没在多岩石的草原，这条古腹丝葵爬到嶙峋的岩石上，准备借助岩石和木头的粗糙表面帮助自己蜕皮。在生长过程中，蛇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蜕一次皮。古腹丝葵在木头上摩擦身体，让旧皮裂开，然后将它蜕下，露出崭新的鳞片。蜕完皮的古腹丝葵开始进行下一项任务，他沿着雌性留下的信息素追寻潜在的配偶。雌性古腹丝葵凭借身上的花纹隐藏在落叶中，他用信息素的气味吸引雄性前来。

雄性古腹丝葵吐出舌头，试探雌性的交配意愿。雌性释放的气味等种种信号表明它愿意。虽然古腹丝葵是危险的毒蛇，它们的求偶过程却十分温柔。交配完后，雌性古腹丝葵将在体内孵化受精卵，大约9个月后产下发育完全的幼蛇。这种繁殖方式让胚胎能在雌性体内稳定的温度下安全发育。求偶过程将持续数小时。

完成交配后，雄性古腹丝蝰离开雌性，回归独居生活。交配过程消耗了能量，它现在需要进食。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古腹丝蝰非常依赖伪装来隐蔽自己，然后耐心等待时机。找到合适的位置后，古腹丝蝰只需等着猎物送上门来。

虎腹丝葵的攻击速度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是人类眨眼速度的两倍。它用毒牙向老鼠注入混合多种毒素的强效毒液，会破坏老鼠的身体组织，导致严重的内出血。虎腹丝葵是隐秘的杀手，由于伪装本领高超，难以被发现，加上分布广泛，虎腹丝葵被认为是非洲致人死亡数量最多的蛇类。在这片辽阔的保护区内，虎腹丝葵不常遇到人类，它们主要捕杀啮齿类动物，将其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虽然虎腹丝葵摄入的水分主要来自猎物，但经过一天的辛苦觅食，它也会在傍晚喝水补充水分。往北数千公里的地方，维多利亚尼罗河流经乌干达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莫奇森瀑布国家公园。这条壮美的河流自东向西横穿公园，绵延约115公里。水流量巨大的维多利亚尼罗河会流经一个仅7米宽的峡谷，落差达到43米，形成壮观的莫奇森瀑布。维多利亚尼罗河的河水和河岸给多种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

这里有活跃好斗的赤水羚，它们是非洲中部地区的特有物种。另一种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动物更喜欢河流沿岸的森林而非开阔的草原，那就是神秘的球蟒。这是非洲体型较小的一种蟒蛇，一般可长到 1.2 米左右。球蟒虽然体型不大，但捕猎能力很强。球蟒主要通过伏击的方式捕食，常在树林区域活动，因为这里有很多它们爱吃的猎物。老鼠。球蟒寻找合适的位置埋伏起来，它安静地隐藏在落叶中，伪装得天衣无缝，通过唇鳞上的唇窝感知温度的变化，追踪老鼠。

球蟒的攻击迅速且精准，它用锋利弯曲的牙齿紧紧咬住老鼠，让它无法动弹。

球蟒用身体将老鼠紧紧缠绕，老鼠每一次呼气都被缠绕得更紧。球蟒的缠绕最终导致老鼠因血液无法流向心脏而死。球蟒把老鼠拖上岸，准备进食。他将老鼠头朝里吞下，用强有力的肌肉把老鼠推入食道。球蟒体型不大，却十分危险。对于蛇类来说，体型大小有时并不重要。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三角洲以壮观的自然美景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闻名。三角洲位于卡拉哈里沙漠深处，是一个季节性绿洲，在一年中会发生令人惊叹的变化。当洪水来临时，水道里的水量剧增，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湿地面积可达22,000平方公里。在干旱的沙漠中，这个三角洲对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为非洲的一些标志性动物提供了休养生息的地方。对三角洲里的生物来说，湿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就连眼镜蛇也能从洪水中获益。随着水位上涨，非洲牛乡头蛙抓紧时间繁衍后代，数千只小蝌蚪顺利孵化。在水中游动的大量蝌蚪吸引了许多伺机而动的捕食者。黄嘴环鹳在浅水中探寻，黑鹭则展开翅膀形成一把遮阳伞，以捕食更多蝌蚪。在水边，安氏眼镜蛇穿梭在芦苇丛中捕捉毫无戒备的幼蛙

然而，即便是如安氏眼镜蛇这样的猎手，此时也得提防危险，因为有许多凶猛的大型鸟类在红泛平原上觅食。安嘴鹳不挑食，它一般捕食蛙类，但只要碰到合适的机会，也会毫不犹豫地捕食蛇类。在浅水区，安氏眼镜蛇保持低调。他敏锐的双眼盯上了另一种猎物。非洲水蛭所在的位置非常有利于安氏眼镜蛇发动伏击。安氏眼镜蛇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可惜计划被打乱了，安氏眼镜蛇动身离开。虽然这里猎物众多，但他到现在都没能每餐一顿。安氏眼镜蛇更喜欢隐蔽的地方，水中的喧闹让他有些无所适从，于是他朝岸上爬去，那里的干扰少一些，更有利于捕食。他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然后爬向猎物气味浓烈的方向。老鼠始终是他钟爱的猎物。安氏眼镜蛇身上没有气味，因此老鼠无法通过嗅觉察觉它的接近，但它要注意不能被老鼠看见。

老鼠已无处可逃。安氏眼镜蛇向老鼠注入包含神经毒素的大量毒液，攻击老鼠的神经系统，导致老鼠的重要器官衰竭，最终不再有心跳。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安氏眼镜蛇都不需要再觅食了。离开奥卡万戈三角洲，我们来到一片十分干旱的地区，这里便是以极端环境著称的撒哈拉沙漠，面积超过900万平方公里。这是全球最大的热带沙漠，白天气温可达49摄氏度，高温让水源变得极为稀缺。要想在这里存活，动物们需要具备适应环境的身体特征。撒哈拉沙漠的耳廓狐就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犬科动物之一，体重仅1公斤左右，然而这并不影响它成为出色的猎手。硕大的耳朵给了它极为灵敏的听觉，让它可以准确定位沙子下的猎物。耳朵还发挥着散热器的功能，帮助耳廓狐散发身体热量，保持凉爽。同样生活在沙漠中的撒哈拉角蝰也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方式，沙土色的身体让它在沙丘中不那么显眼。但它尾尖的颜色却很突出，像是沙土上的一只昆虫幼虫，这是它埋伏时用来吸引猎物接近的巧妙工具。撒哈拉角蝰不仅会伏击，还会主动搜捕猎物，突袭老鼠和蜥蜴藏身的洞穴。它通过侧向扭动身体，灵活地穿越松软的沙地。

撒哈拉角蝰以闪电般的速度出击，像钳子一样紧紧咬住老鼠，用锋利的毒牙将强效毒液注入老鼠的血液中。混合多种毒素的毒液迅速发挥作用，撒哈拉角蝰因此得以快速吞下猎物。在撒哈拉沙漠中活着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撒哈拉角蝰凭借出色的适应能力顽强生存了下来。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类与蛇一直保持着复杂的关系。几千年来，在很多文化中，蛇都是一种受到敬畏的动物。它们是危险的化身，在一些文化中也象征着重生。在埃及广阔的沙漠中，人们对一种蛇的恐惧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种蛇体型虽小，却十分致命。它就是巨鳞蝰。巨鳞蝰拥有包含出血毒素的强效毒液，而且极具攻击性，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蛇类之一。当巨鳞蝰感受到威胁时，会发出独特的警告声。它摩擦锯齿状的鳞片，发出刺耳的声响，警告敌人，然后以惊人的速度发动攻击。生活在沙漠中的动物都知道，听到这样的警告声，就该赶紧逃跑了。巨鳞蝰通常在夜间捕食，但如果白天的气温不高，它们也会外出活动。尤其是在饥饿的时候。巨鳞蝰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追踪猎物的去向。老鼠常沿着固定的路线觅食，因此巨鳞蝰可以推测老鼠可能出现的位置。

0: 巨灵葵闪电般的触击，致命的毒液瞬间注入老鼠体内。毒液的毒性很强，即使注入量不大，也足以使老鼠丧失行动能力，并严重损伤体内器官。在酷热的沙漠中，要想生存下去，动物们需要顽强拼搏。巨灵葵能够在撒哈拉沙漠生存下来，不是靠体型和力量，而是凭借致命的咬击和让沙漠居民都避之不及的刺耳警告声。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0: 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

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从沙漠到海洋，再到偏远的岛屿，地球上几乎所有类型的环境里都有蛇的身影。在中国辽宁省的海岸附近，有一座岩石密布的小岛，经过地壳变迁，小岛与陆地分离，岛上的动物大量灭绝。一种蛇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座岛因此被叫做蛇岛。这座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岛，看似微不足道，却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节点。每年春季和秋季，数百万只候鸟会在蛇岛上停留，休息觅食。这个候鸟的避风港看似平静，其实危机四伏。蛇岛是世界上毒蛇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岛上茂密的植被中藏着许多蛇岛蝮。春秋两季，蛇岛蝮会从大大小小的石缝中爬出来寻找食物。它们的体型短粗有力，擅长伪装，而且能分泌强效毒液，这些特点能够帮助它们抓到机警的猎物。

佘道夫的食谱中没有蜥蜴，也很少吃啮齿类动物，它们主要以鸟类为食。候鸟来到佘岛的时候，就是佘岛父每餐一顿的时候，但佘岛父彼此之间不会因此争抢地盘，他们会爬上树枝设下埋伏，

蛇岛妇将身体蜷曲成弹簧状，随时准备弹射出去，发动攻击。成千上万条蛇岛妇密切关注着这些疲惫的候鸟。

在迁徙高峰期，每天有几千只候鸟死于蛇岛腹之口。蛇岛腹需要趁短暂的迁徙季捕猎进食，从而度过食物匮乏的时期。体型较大的蛇岛腹会在地面守候，耐心等待机会。它们的目标是受到其他蛇岛腹攻击而从树上掉下来的鸟类。不幸丧命的鸟类确保了蛇岛腹的生存。蛇岛是这个独特的物种唯一的家园。这里形成了一种微妙而残酷的平衡。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候鸟的到来维系了蛇岛腹物种的延续。在众多蛇类中，蛇岛腹的生存方式可谓别具一格。

蛇岛夫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人被咬到后如果不及时治疗有死亡的风险，毒液会损伤猎物的身体组织，使其动弹不得。

在中国云南省，茂密的雨林里生长着参天大树，为种类繁多的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从哺乳动物到昆虫，雨林里总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明媚的阳光，也有潺潺的流水。仙喙蛇无法像我们一样听到水流声，蛇没有外耳和中耳，要靠其他一些特殊感官感知周围的世界。面对高度警觉的猎物，巧妙的伪装至关重要。有人认为尖喙蛇尖长的吻形似叶片尖端，身体则像一根弯曲的藤蔓，只让它们能够悄悄接近目标。分叉的舌头是蛇的定位系统，能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帮助蛇追踪猎物。尖喙蛇精准咬住目标，然后用柔韧的身体紧紧缠住猎物，试图让它窒息。尖喙蛇淹死猎物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它们的捕猎策略灵活多变，会充分利用环境里的一切条件达到目的。这顿大餐来的正是时候，尖喙蛇刚结束冬眠，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现在随着气温回升，春天来临，它又重新活跃起来。吞下猎物后，尖喙蛇朝树上爬去，在那里它可以安心地消化食物。尖喙蛇如同一条翠绿色的藤蔓，悄无声息地沿着树干蜿蜒而上。

这是一条雄性尖吻鹋，季节的更替促使它离开洞穴寻找配偶。尖吻鹋的头部呈三角形，形似一片落叶，这让它们在林地里穿行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们的毒液毒性很强，人被这种蛇咬伤后，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致残或致死。尖吻鹋体表斑驳的鳞片能够帮助它们很好地融入枯枝落叶之中。和所有腹亚科蛇类一样，尖吻鹋的鼻孔和眼睛之间长有能够感知温度的颊窝。借助这个器官，尖吻鹋能够在脑中形成一张周围环境的热辐射图。

在交配之前，这条雄性尖吻鲋需要先找些食物补充体力。它的舌头敏锐地捕捉到了空气中猎物的气味，它随即向气味的来源移动，并且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埋伏地点。

千文富错失良机，他刚结束冬眠，身体还有些僵硬迟缓。不过这条雄性尖吻蝠的运气不算太差，一条雌性尖吻蝠来到他身边。这条雌性尖吻蝠可能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不太确定，打算再观望一下。

看来现在还不是时候，雌性接吻妇也需要先吃饱肚子，才能在将来怀卵时为卵提供足够的营养。雌性接吻妇感知到小溪对岸有猎物的气味，它游过小溪，准备伏击。

他利用夹窝准确地锁定了猎物。雌性接吻蝠紧紧咬住猎物，同时细长的毒牙将致命的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内的神经毒素能使猎物的呼吸机麻痹，进而死亡，细胞毒素则能在猎物被吞食之前就导致其身体组织坏死。富有弹性的

皮肤让尖吻鹬能够顺利吞下猎物。经过大约四个月的冬眠后，它终于再次尝到了食物的滋味。饱餐之后，雌性尖吻鹬或许会重新考虑与雄性进行一次浪漫的约会。在奥地利科恩滕州的森林里，另一种蛇也结束了冬眠。这种蛇的吻部形状同样很特别，这就是沙葵。沙葵被认为是欧洲最可怕的蛇类之一。不过今天这两条沙葵并不打算展开猎杀行动，它们的目标是交配。雄性试探着靠近雌性，并不停地伸缩舌头，以感知雌性释放出的信息素。雌性看似无动于衷，其实他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沙葵在贴近雌性的过程中不断抽动身体，仿佛在跳一种奇特的舞蹈，这是为了激起雌性的兴致。

0: 如果它们成功交配，雌性沙葵会在秋天来临前产下最多20条幼蛇。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

0: 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嚼着吃的，
4: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5: 在泰国西部古老的雨林中，有许多神秘的动植物。从胆小的猴子到壮硕的大象，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栖息于此。在茂密的雨林深处，还藏着一种独具魅力的蛇，这是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危险时，它们会捧起肋骨，撑开颈部皮褶，以此向对方发出警告。在很多文化中，孟加拉眼镜蛇被视为神圣的生物。它们的捕猎能力高超，能敏锐地发现猎物。蜥蜴是它们的主要猎物之一。此外，它们也会捕食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今天，这条孟加拉眼镜蛇的动作不够快，让猎物溜走了。

孟加拉眼镜蛇的背部有一圈醒目的白色斑纹，能起到威吓对手的作用。但即便是强悍的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大象也得让路。孟加拉眼镜蛇为了避免遭到大象的踩踏，连忙逃走了。

继续向南，我们来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深处。在当地传说中，许多生活在雨林和水中的动物都被赋予了神秘色彩。传说的主角之一是巽他眼镜王蛇，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毒蛇。巽他眼镜王蛇是眼镜王蛇属生物，这类生物主要以蛇类为食。这条三索锦蛇来错了地方，它刚喝完水就发现了巽他眼镜王蛇，立刻警觉起来。然而他没有马上逃走，而是留在原地，好奇地看着巽他眼镜王蛇。巽他眼镜王蛇安静地喝着水，突然他好像看到了什么，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在一旁观望的三索锦蛇被巽他眼镜王蛇发现了。三索锦蛇是一种无毒蛇，只能通过发出嘶嘶声，便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来威慑对手。

训他眼镜王蛇的移动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哪怕隔着水面，他也能在几秒钟内抵达三索锦蛇的所在地。千钧一发之际，三索锦蛇终于回过神来，幸运逃脱。

在中国广东省，嶙峋的山石之间藏着一种难得一见的蛇，这是角缘毛头蝮。它们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能够使猎物因大量出血而死。它们鳞片的颜色与岩石十分相似，能达到很好的伪装效果。角缘毛头蝮属于蝮亚科，吻蝮同样具有可以感知温度的颊窝，这有利于它们寻找恒温猎物。

小圆毛头覆眼睛上方的角状凸起也是它精妙伪装的一部分，能帮助它更好地与周围的岩石和落叶融为一体。

一次攻击注入的毒液就足以致命。现在，毒液已经开始破坏猎物的血管壁，很快就会引发严重的内出血。角原毛头蝮将向后弯曲的细长毒牙刺入猎物体内，然后交替抬起左右两边的颚骨，将猎物一点点拖入口中。在被吞进肚子之前，老鼠体内的毒液就已经在逐步分解其身体组织。蟒山巍然屹立于中国湖南省，在山上海拔较高的地区，分布着一种极为珍稀的蛇，它们行踪隐秘，通常只在长有苔藓和地衣的环境中活动。这就是蟒山原毛头蝮。在森林中，你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鳞片的斑驳色彩与身下的林地表层浑然一体。这条蟒山原毛头蝮一动不动，只有舌头不断伸缩着搜寻空气中猎物的气息。近乎白色的尾巴末端形似一条美味的虫子，这是它用来吸引猎物靠近的诱饵。

老鼠机警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却没能看穿莽山猿毛头富高超的伪装。老鼠的嗅觉十分灵敏，但蛇类通常没有明显的体味，在受到威胁时才可能会散发出刺鼻的气味用以防御。

在这场较量中，莽山猿毛头府拥有多项优势，他的行动悄无声息，伪装天衣无缝，夹窝可以感知温度，舌头则能用来捕捉气味。分叉的舌头如同他随身携带的导航仪，根据舌头左右两叉气味强弱的差别，莽山猿毛头腹就能确定前进的方向。

蟒山猿毛头腹不仅新陈代谢缓慢，这样的捕猎方式也能帮它节省体力。它会谨慎挑选猎物，以免白费功夫。尽管已经很好地适应了栖息地环境，这种神秘的蛇目前仍属于濒危物种，是中国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这场漫长的捕猎行动终于接近尾声了。蟒山猿毛头蝮用毒牙将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中含有血循毒素和神经毒素，很快就会让猎物的心跳停止。捕猎技艺精湛的蟒山猿毛头蝮是自然界中极为罕见的一种蛇，它们宛若掠过林间的一抹魅影，尽显自然演化的神奇。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森林郁郁葱葱，气候温暖潮湿，一种极为隐蔽的蛇类猎手栖身于此。侏儒缅甸蟒，侏儒缅甸蟒是缅甸蟒的一个侏儒化亚种，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缅甸蟒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蛇类之一。与主要分布在大陆上的缅甸蟒相比，生活在岛上的侏儒缅甸蟒体型较小，行动更敏捷，也更擅长隐藏行踪。它们会充分利用森林里的环境，溪流不仅能供它们喝水解渴，也是它们的通行要道。有时还是理想的埋伏地点。侏儒缅甸蟒靠伏击捕猎，它躲在水里静待猎物经过。

诸如缅甸蟒的舌头非常灵敏，嘴唇旁边的唇窝则能感知猎物散发的热量。等到时机成熟，诸如缅甸蟒便会悄悄靠近，发动攻击。诸如缅甸蟒没有毒，但能凭借强壮的肌肉将猎物缠绕致死。猎物每呼一口气，诸如缅甸蟒就会缠得更紧一些，直至其停止呼吸。

0: 接着，侏儒缅甸蟒会通过不断收缩肌肉，将猎物慢慢推入胃中。别看名字里有侏儒二字，这种蛇的本事可一点都不小。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随着春天到来，天气渐暖，亚洲中部高山上的冰雪逐渐消融，森林里的许多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

卡拉干达富结束长达数月的冬眠，在铺满落叶的林地上缓缓爬行。这种蛇通常独自活动，几乎不会发出声响，而且具有与环境相似的伪装色。它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能够在气候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生存下来。 这条卡拉干达富在冬天到来后就进入了休眠状态，到现在已经4个月没有进食了。好在凭借灵敏的舌头和颊窝，它很快就探测到附近有猎物。

猎物已经被注入了毒液，卡拉干达夫静静等待毒液杀死猎物，毒液还能初步分解猎物，使其更容易被消化。

严苛的环境挑战着这片土地上所有生命的极限。卡拉干达夫虽然没有速度和体型上的优势，却能依靠隐秘的前行、耐心的等待以及精准的攻击，为自己开辟出生存的一席之地。

在孟加拉湾的海岸线上，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地带生长着古老的红树林，这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错综复杂的红树根系与周期性涨落的潮水，为众多生物构筑了一个静谧的家园。一种奇特的蛇也生活在这里，它就是红树竹叶青。红树竹叶青高度适应了红树林里的环境，既能在水里活动，也能在树枝上攀爬。捕猎时，红树竹叶青会运用一种巧妙的策略，它们会晃动尾尖，让猎物误以为尾尖是一条蠕动的虫子，从而诱使对方靠近。接下来，红树竹叶青只需静待猎物上钩，它活动了一下那对巨大的毒牙，随时准备出击。鸟类是红树竹叶青经常捕食的猎物，然而要想捉到一只鸟并不容易。

这条红树竹叶青继续尝试。他只需咬中猎物，然后致命的毒液便会替他终结这场猎杀。在泰国南部的热带雨林中，如练的瀑布从悬崖上飞泻而下，山间雾气弥漫。在这个宛若人间仙境的地方，流传着雨林守护者的传说。被当地人赋予这个称号的不是什么外表华丽的动物，而是一种喜欢保持低调的蛇——爪哇竹叶青。

爪哇竹叶青的伪装可谓无懈可击，就连眼睛也是类似树枝的颜色。这条爪哇竹叶青正在消化肚子里的食物，这使得它比较脆弱。它用舌头感知到前方有其他动物的气味。原来是一只壁虎，它也是一个伪装大师。

爪哇竹叶青才刚吃过东西，而且由于壁虎是变温动物，体温与环境温度接近，爪哇竹叶青也无法用夹窝准确地定位壁虎。有时猎物竟也能从猎手的眼皮底下安然离开。现在这个雨林守护者可以不受打扰地消化食物了。

在菲律宾西南部的岛屿上，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绿意盎然的栖息地里，生活着多种多样的动物。有一种蛇是森林生态健康的指示器，那就是当地特有的黄斑竹叶青。黄斑竹叶青对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它的存在说明这片森林的健康状况良好。现在是黄斑竹叶青的繁殖季，这条雄性黄斑竹叶青受到本能的驱使，正在领地里寻觅雌性的栖息。树枝下方的动静吸引了黄斑竹叶青的注意，它虽然在寻找配偶，但也不会错过捕猎的好机会。黄斑竹叶青发现了它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猎物逃走了，或许黄斑竹叶青在寻找配偶时运气会好一些。中国四川省的连绵群山为动植物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春意渐浓，山顶的冰雪也开始融化，森林再次焕发生机。在险峻的山岩之间，许多动物陆续从冬眠中苏醒。山烙铁头蛇的行动仍有些迟缓，但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它知道是时候出来活动了。它鳞片的颜色与枯枝落叶十分相近，这让它在地面上移动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一边用舌头感知着周围的环境，一边从阳光中吸收热量以保持温暖。

0: 山烙铁头蛇一旦咬中猎物，就不会轻易松口，它在注入毒液的同时还会紧紧缠住对方，以免失去到手的美餐。毒牙与肌肉双管齐下，这种策略大大提高了山烙铁头蛇的捕食效率。在中国云南省，和煦的春风也染绿了这里广袤的山地森林。在林间，一种高度特化的蛇悄然现身，迎接春天的到来，这就是菜花圆毛头蝮。它们的新陈代谢速度很慢，经常像雕塑一样静止不动，这是它们能在高海拔地区度过漫长冬季的关键所在。菜花圆毛头蝮要等上很久才能等来一次进食的机会，不过只要毒牙命中猎物，一顿美餐也就近在咫尺了。这一次菜花圆毛头蝮咬中猎物后没有松口，注入猎物体内的强效毒液会从内部开始分解其身体组织，菜花圆毛头蝮只需将猎物吞下即可。在茂密的森林中，层层枝叶遮天蔽日，阳光很难穿透，地面光照较少，菜花圆毛头蝮能够依靠体表的深色花纹更高效地吸收热量。经过一系列精妙的演化，菜花圆毛头蝮才得以在高海拔环境中存活下来，繁衍生息。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

0: 树，改吃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澳大利亚的热带地区迎来了雨季。在一条涨水的小溪里，一只雌性湾鳄密切关注着岸边的情况。几周以来，它一直在守护自己的卵。湾鳄是澳大利亚最危险、最凶猛的动物之一。尤其是育幼期的雌性湾鳄，它们攻击性很强。一只只幼鳄破壳而出，他们是天生的猎手。不过现在，他们还需要母亲的保护。湾鳄的咬合力十分惊人，雌性湾鳄就用这张强有力的大嘴含住幼鳄，将其转移到水中。在母亲的注视下，幼鳄迈出了成长为顶级捕食者的第一步。他们需要慢慢磨练技艺。对幼鳄来说，蝗虫是一顿不错的美餐。然而母亲的守护不是万无一失的，水中仍是暗藏危机。一条尖吻鸬正伺机而动，尖吻鸬遇到成年湾鳄难逃一死，而遇到刚出生的幼鳄，尖吻鸬也不会放弃捕食的良机。

眨眼间，幼鳄就被尖吻鸬吞进了肚里。在残酷而多变的大自然里，位于食物链顶端动物的生活并不轻松，捕食者往往要以少胜多，争夺领地，永不停歇地追逐，挑战体力极限。

抵御恶劣天气，应对同类竞争，有时猎物同样危险。而捕猎的本能使他们不惜拼尽全力赢得生存之战，他们机警凶猛，行动迅速，他们都是

湾鳄是一种体型庞大的爬行动物，体长可超过5米。湾鳄是变温动物，要靠晒太阳提高体温。它需要将体温保持在合适的区间，如果温度太高，它会张开嘴巴散热。由于不利用食物的能量维持体温，湾鳄无需频繁进食，在极端情况下它可以一年只吃一顿，但现在食物充足，这只湾鳄没必要等那么久。湾鳄是机会主义捕食者，任何被它制服的动物都可能成为它的盘中餐。问题在于，如何不让猎物发现它这个庞然大物。湾鳄的办法是藏在浑浊的浅水区。在这条宁静的小溪里，一只鸭嘴兽正在潜水觅食。对湾鳄来说，这么小的猎物不值得费功夫，岸上有更好的选择。湾鳄很有耐心，它潜伏在水下，密切关注着水面上的动静。在水中，眼睛、耳朵和鼻子的感知能力有限，湾鳄靠的是另外一种感觉器官——皮肤。湾鳄的皮肤上布满了小小的黑色凸起，其直径约为1毫米。这些凸起连接着神经末梢，被称为外皮感觉器官。湾鳄全身的皮肤上分布有9000多个这样的黑色凸起，大约1/3集中在它强有力的嘴巴和牙齿周围。这些黑色凸起能敏锐地捕捉到水的波动。湾鳄在浑浊的水域也能迅速发现猎物。湾鳄不需要用眼睛观察就知道小袋鼠进入小溪喝水了，因为它感受到了水波的震动。它悄悄靠近，准备发起攻击。

弯恶的嘴像一把钳子，咬合力超过 1.5 吨。他甩动头部，利用离心力将肉块撕扯下来，接着又快速翻滚身体，让小袋鼠彻底葬身水底。

春日的暖意唤醒了仍被积雪覆盖的加拿大落基山脉。棕熊一家结束冬眠，踏入这个逐渐复苏的世界。幼崽是在刚刚过去的冬天出生的，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巢穴。眼前这片银装素裹的天地对他们来说充满吸引力，他们在雪地上尽情玩耍。这些棕熊幼崽现在比家猫大不了多少，而且对凶猛的捕食者几乎毫无抵抗之力，正处于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时候。成年雄性棕熊是幼崽生存最大的威胁。

他们魁梧壮硕，力大无穷，一爪下去就能终结幼崽的生命。他们的撕咬能力同样惊人。棕熊母亲带着幼崽绕开危险，同时他们也在寻找食物。棕熊庞大的身躯需要大量能量，一只成年棕熊一天能吃掉几万甚至几十万颗浆果。与弯鳄不同，棕熊是恒温动物，必须通过不断进食来维持体温。觅食是它们生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如今，棕熊大多在森林里活动。然而，它们并未演化出卓越的爬树技能。遇到威胁时，它们会用后肢站立起来，正面应敌。正是这种天性，让他们极具危险性。棕熊一家平安度过了夏天，幼崽们日渐强壮。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鲑鱼回游到河流和湖泊中产卵。美味的鲑鱼引来了愿意冒险下水的捕食者。成年棕熊在浅滩上追逐鲑鱼，试图将鲑鱼按在水里。他们专注于捕鱼，无暇顾及幼崽。棕熊喜欢吃鲑鱼身上营养丰富的部分。一些幼崽也跟随妈妈下水尝试捕鱼。

棕熊还有一个捕鱼的好去处，那就是水流湍急的地方。鲑鱼在洄游途中会遇到大大小小的瀑布，它们必须冒着生命危险越过瀑布，才能抵达产卵地。有的棕熊会在瀑布上方耐心等候，在本能的驱使下，鲑鱼能跳出水面3米多高，不料却直接跳进了捕食者的嘴里。湍急的瀑布简直是棕熊的自助餐厅。洄游的鲑鱼数量庞大，一只棕熊一天能捉到几十条鲑鱼，真可谓得来全不费功夫。很多鲑鱼被咬了几口就丢掉了，没有下水的棕熊也能分一杯羹。每年这个时候，这些棕熊都在阿拉斯加的河岸上大快朵颐。在北美洲的索诺拉沙漠，新的一天开始了。日出时分，一种奇特的生物正在沙漠中四处觅食。大多数时候它都待在地下，它就是盾尾毒蜥。这种神秘的动物行动迟缓，能从嘴巴里分泌毒液。盾尾毒蜥喜欢水，却生活在极为干旱的环境中。

0: 他喜欢待在阴凉潮湿的洞里，将体温保持在较低水平。可是索诺拉沙漠十分炎热，这只盾尾毒蜥已经很多天没有饮水和进食了。今天早晨，他打算好好吃一顿。他在地面上搜索卵、小型蜥蜴和昆虫等食物。他分叉的长舌头不停地伸缩着，捕捉空气中猎物的气味。一窝刚出生的幼鼠是盾尾毒蜥无法抗拒的美食。它的行动缓慢而笨拙，它并不需要爬得很快，幼鼠毫无抵抗能力。盾尾毒蜥可以一次性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三分之一的食物，对这只盾尾毒蜥来说，幼鼠不过是个开始。今天，盾尾毒蜥要找的不仅是猎物，它也在寻觅交配对象。首先，它需要打败一个竞争者。面对威胁，它毫不畏惧，发出嘶嘶声。对方也没有退却，战斗开始了。盾尾毒蜥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们的咬合力很强，而且耐力非凡。一旦咬住对手，从不轻易松口。接着，他们会用牙齿咬破对方的皮肤，让下颌分泌的毒液流入伤口，这种毒液能迅速起效。据说被盾尾毒蜥咬伤会感受到剧烈的疼痛。盾尾毒蜥对彼此的毒素免疫，然而锋利的牙齿仍然足以给对手造成严重的伤害。他们扭打在一起，身手出奇的敏捷。类似的打斗可以持续几个小时，但很少有盾尾毒蜥会在打斗中死亡。就像摔跤比赛一样，打斗的最终目的是制服对手，获得交配的机会。这场胜利来之不易，失败的一方灰溜溜地离开，退回到了自己阴暗的洞穴里。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早在5亿多年前，地球上就出现了捕食者，他们的诞生地是海洋。经过漫长的演化，捕食者的形态不断升级，如今的海洋里游弋着一种顶尖猎手，那就是大白鲨。它们通常独来独往，游动速度快，力量惊人，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捕食性鱼类。大白鲨吓人的名声不仅来源于它庞大的体型，还因为它长有一口令人不寒而栗的牙齿。大白鲨的牙齿尖锐锋利，边缘呈锯齿状，非常适合撕扯猎物。它的嘴巴里长着好几排牙齿，再加上接近2吨的咬合力，攻击性极强。根据猎物的季节性分布规律，大白鲨每年会在多个觅食地之间往返。迁徙距离达数千公里。南非近海的希尔岛是大白鲨的一处重要觅食地。岛上生活着成千上万只南非海狗。大白鲨会绕着希尔岛游动，伺机捕食。捕捉南非海狗并不容易，它们在水下反应迅速，可以瞬间改变前进的方向。要想抓到它们，捕食者就必须隐藏身形，适时发动突袭。大白鲨沿直线游动的速度很快，可是不够敏捷，无法灵活地转弯。它们靠身体的颜色伪装自己，无论是从上方还是下方观察，大白鲨深色的背部和白色的腹部都能让它们与背景融为一体。与大多数鱼类不同，大白鲨不是变温动物，它们的体温会比周围海水的温度高出10到15摄氏度。这是因为它们拥有一种特殊的血管结构，能将身体两侧肌肉在运动时加热的温暖血液通过逆流热交换传输至其他部位，避免热量损失，从而维持体温。这也让大白鲨能够在短时间内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南非海狗的脂肪是大白鲨理想的能量来源。一只年轻的南非海狗落单了，大白鲨盯上了它。大白鲨下潜至7米多深的海水中，准备从下方发起攻击。他需要判断目标移动的速度和方向，以便确定攻击角度。留给南非海狗的反应时间非常有限。大白鲨一跃而起，在海面上画出一道壮观的弧线。这次出击没能命中目标， 大白鲨用这种方法捕食的成功率只有大约50%。他必须继续尝试，直到捕获猎物。双方的较量逐渐变成了一场水面追逐战。在这种情况下，南非海狗的速度和灵活性更胜一筹。但年轻的南非海狗缺乏经验，大白鲨则穷追不舍。南非海狗只能勉强保持优势。这时，大白鲨再次潜入水下，然后破水而出，发起一次猛攻。这一次，它成功了。大白鲨会暂时离开几小时去享用食物，之后它将返回岛屿附近寻找下一个猎物。在干裂的红褐色大地上空，一只大型猛禽展翅翱翔。在上升热气流的帮助下，它的滑翔高度可达2000米。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鸟类捕食者之一——蝎尾雕。它们具有领地意识，甚至会攻击领地里出现的滑翔机。只有少数几种鸟类曾表现出这种行为。这架模型飞机在飞行过程中被蝎尾雕击落，蝎尾雕巨大的爪子破坏了飞机的螺旋桨。蝎尾雕的翼展可达2米，能够攻击比自己体型大得多的猎物。他们会在空中搜寻地面上容易得手的目标，然后从天而降，发起致命攻击。擅长跳跃的袋鼠也是蝎尾雕的猎物。蝎尾雕会互相配合，把较大的猎物驱赶到围栏或悬崖旁，让他们无路可逃，或者摔下悬崖受伤。蝎尾雕经常聚在一起分享捕猎成果，它们的喙部巨大，呈钩状，非常适合啄食猎物。公路上因交通意外丧命的动物也会引来蝎尾雕，这又导致很多蝎尾雕自身遭遇车祸。在澳大利亚，严酷的天气可能会导致家畜死亡，家畜的尸体很快就会被饥饿的蝎尾雕瓜分。过去，蝎尾雕被认为是杀害家畜的凶手，遭到大量捕杀。后来人们发现，蝎尾雕吃掉的大部分都是原本已经死亡或者濒死的家畜。在主动出击时，蝎尾雕更喜欢瞄准在地面上活动的小动物，比如穴兔。一只蝎尾雕正在搜索地上的目标，它拥有双眼视觉，而且视力的敏锐度远超人类。它还能通过挤压让眼球变长，从而看清更远处的物体。这只蝎尾雕发现了草丛中的一只穴兔，它的策略是从高空中斜向俯冲，扑向穴兔。目标锁定，捕猎开始。

学徒的跳跃路线变幻莫测。他不断转向，一次又一次地逃脱追捕。然而短暂的歇脚决定了这场追逐的结局。蝎尾雕伸出利爪，终结了学徒的生命。

0: 大自然里捕食者的体型大小不一，有一类小巧的捕食者也相当凶猛，他们会借助重力捕猎，这就是蚁狮。蚁狮捕猎的方法十分巧妙，他们会布设死亡陷阱捕捉蚂蚁。蚁狮的外号是涂鸦虫，这是因为他们在选择陷阱的位置时会在沙子里钻来钻去，留下不规则的痕迹，仿佛一幅幅涂鸦画。这只蚁狮选好位置后，在沙地上画了一个直径约7厘米的圆圈，然后螺旋向下开始挖坑。它用腹部作为铲子，将挖出的沙子堆在头部，再把沙子弹到坑外。当侧壁的倾斜程度刚好足以使沙粒停止滑落时，陷阱就挖好了。蚁狮躲在陷阱底部的沙子里，静静等待着。只有两根多刺的颚管露在外面。蚂蚁一旦不小心踏入陷阱，就很难爬出去。它一点点滑向陷阱底部。与此同时，蚁狮还在不停地弹抛沙子，促使侧壁的沙粒滑落。当蚂蚁滑到坑底时，蚁狮便发起攻击。蚁狮用颚管向蚂蚁体内注射毒液和消化液，从而杀死蚂蚁，并将蚂蚁体内的物质分解为可以吸食的液体。蚁狮吸干蚂蚁后，将剩余部分抛出坑外。然后它又钻进沙子里，等待下一个猎物的到来。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位于非洲中部的刚果盆地一望无际，面积超300万平方公里，这里生机勃勃，却也暗藏危险。这片土地孕育了无数生命，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有羽毛鲜艳的鸟类，山地大猩猩，非洲森林象，以及一种致命的毒蛇。加蓬斯蝰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蝰蛇之一，在非洲它算不上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动物，对捕食者来说保持低调是重要的生存策略。由于体型粗壮笨重，加蓬斯蝰不擅长攀爬树木，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活动。这种蛇的身上有复杂的花纹，能与森林地表完美融合。它的头部酷似一片落叶，中间甚至还有一条细线来模仿叶脉。此外，深色鳞片上的一种独特结构能更大程度地吸收光线，从而让鳞片显得更暗。相较之下，浅色鳞片则显得更亮。深浅鳞片的组合使加蓬斯蝰能够很好地融入周围的环境，加蓬斯蝰仿佛隐形一般，难以被发现。加蓬斯蝰虽然有剧毒，性情却出奇的温和，它不会轻易发起攻击，通常选择避免冲突。不过千万不要因此小看它，它的嘴巴里长着两根长长的毒牙，是所有毒蛇中最长的，毒牙与眼睛后方的毒腺相连。加蓬斯蝰的毒腺很大，单次排毒量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毒液的效力也很强，足以迅速杀死老鼠这样的小型猎物。

在白天，加蓬斯奎能清楚地看到老鼠的行踪。他躲起来，等待时机。在落叶的掩护下，他的伪装天衣无缝。老鼠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加蓬斯奎的眼睛紧盯着老鼠的一举一动。

老鼠体内。加蓬斯奎会一直咬住猎物，直到猎物的心脏停止跳动。老鼠停止挣扎后，加蓬斯奎便把它整个吞进肚子。随后他回到灌木丛中，慢慢消化食物。在非洲大草原上，羚羊走来走去，啃食青草和灌木。它们拥有惊人的奔跑速度，跳跃能力超群，有的能跳十米远，三米高，还有的能以接近90公里的时速奔跑。这些温顺的动物之所以个个都是田径健将，是为了摆脱各类捕食者的追捕，其中之一就是猎豹。正午时分，一窝猎豹幼崽正看着他们的母亲捕猎。总有一天，他们也要掌握这项本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好在猎豹母亲这次成功捕获猎物，为幼崽带回了食物。猎豹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速度可达每小时110公里。它们的身体轻盈灵活，天生适合奔跑。要想成为优秀的猎手，猎豹幼崽需要跟随妈妈学习一些技巧。首先是如何隐匿行踪，其次是如何制服猎物。雄性猎豹长到2岁大的时候，就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年轻的雄性猎豹在离开母亲后，经常会与自己的兄弟们结成联盟，共同行动有利于他们保护领地。他们从高处观察草原，和非洲的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不同，猎豹白天的视力更好。它们眼睛的位置较高，视网膜上的神经细胞呈水平带状分布，这让它们具备更加开阔的视野，能看清几公里外猎物的动向。据说猎豹脸上像泪痕一样的黑色花纹，能防止强光刺眼，减少干扰，帮助它们聚焦猎物。它们还是伪装高手，能利用身上的斑点和周围的植物隐藏自己。

猎豹还有一个在猫科动物中与众不同的特点，它们的爪子不能完全收缩。这和柔软的脊椎、较小的头部一样，都是为了跑得更快演化而来的。奔跑时，猎豹的爪子能起到类似鞋钉的作用，提供更强的抓地力。猎豹这次的目标是汤氏瞪羚。这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猎豹只能短距离冲刺，无法维持长时间的高速奔跑。汤氏瞪羚的耐力更好，他巧妙地逃脱了猎豹的追击。不过单凭速度，没有任何动物跑得过猎豹。

当距离足够近时，猎豹会使出终极绝招，伸出爪子绊倒猎物，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让猎物摔倒在地。采取这种方法，猎豹既可以避免被猎物踢伤头部，又能更容易地咬住猎物的咽喉，杀死猎物。猎豹兄弟们必须尽快吃完，以免食腐动物前来抢食。

热带岛屿是科莫多巨蜥理想的栖息地，在这里它们几乎没有天敌，气候也非常适宜。这种捕食性蜥蜴是天生的斗士，它们体型庞大，身上覆盖着细密的鳞片，鳞片内还含有微小的骨片，就像穿了一身铠甲。这身铠甲在它们与同类打斗时能发挥重要作用。科莫多巨蜥体长可达3米，体重与一个成年人相当，一顿能吃下重量约为自身体重80%的食物。有时猎物的体型比科莫多巨蜥还要大。一头水牛正在水坑里洗澡，科莫多巨蜥缓慢地靠近它，起初并没有表现出攻击性。其实，这是偷袭计划的第一步。不同于弯鳄，科莫多巨蜥的咬合力较弱，与水牛这么大的动物搏斗可能会让它受伤。它只需要咬破水牛的皮就够了，这是因为科莫多巨蜥的下颌有毒腺，能分泌毒液。它们的毒液中含有与盾尾毒蜥和毒蛇类似的毒素，能阻止血液凝固，扩张血管，最终导致猎物血压下降，休克而死。

不出几天，水牛就会因为这个伤口而丧命。很快，科莫多巨蜥们就聚在一起，享用这顿大餐。他们用强壮的前肢按住死去的水牛，用牙齿把肉从骨头上撕下来。他们不断分泌唾液，利用唾液的润滑作用吞下大块食物。饱餐一顿后，科莫多巨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都不需要进食了。在非洲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天刚蒙蒙亮，一窝狮子幼崽在高高的草丛中追逐打闹，玩得气喘吁吁。无穷的精力和好奇心可能会让他们惹上大麻烦。一只幼狮落在了后面，他发现了一些圆滚滚的大象粪便，正适合当作他练习捕猎的对象。然而大象就在不远处。要知道，大象可是很记仇的，在非洲。

狮子是少数几种能杀死大象幼崽的动物之一，而成年大象会通过踩死幼狮进行报复。这两个物种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幼狮对双方的世仇毫不知情。远处，一只公狮正密切注视着这一切。大部分幼狮活不到成年，除父亲以外的其他公狮是导致幼狮死亡的主要原因。外来的公狮接管狮群后，会杀死所有非亲生的幼崽。好在这只公狮是幼狮的父亲，保护幼崽是它的本能。大象终于离开了。

狮子是塞伦盖蒂大草原上当之无愧的霸主。狮群中还有几只母狮，它们通常存在亲缘关系，而且一生都生活在一起。母狮不仅会共同养育后代，也会合作捕猎。

狮子是非洲大草原上的顶级猎手，他们擅长团队合作，借助群体的力量对猎物进行围堵和包抄，大大提高了捕猎成功率。有的母狮负责在两侧跟踪猎物，其他母狮则在中间伺机而动。捕猎位置通常是固定的，在捕猎时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很多猎物都比狮子跑得快，母狮必须先靠近猎物，再发起突然袭击。一只跟踪猎物的母狮率先行动，它必须在不到100米的冲刺距离内抓住猎物。

一只母狮的利爪刺入猎物后，其他母狮也扑了上来。狮子的协作智慧、捕猎策略和致命武器是漫长演化的结果。顶级捕食者的生活中充满了战斗，唯有团结一致，勇往直前，才能赢得生存之战。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在纳米布沙漠，捕食者与猎物间的较量正在上演。这是金轮蜘蛛，它在沙丘上活动，伺机捕食昆虫。然而，金轮蜘蛛没有料到，附近竟然有一只昆虫正在追踪它。它就是蛛蜂，这种寄生蜂是金轮蜘蛛的死敌。蛛蜂打算捕捉这只金轮蜘蛛，供自己的后代寄生取食。好在，金轮蜘蛛拥有两项绝技。金轮蜘蛛很擅长挖沙子，它在沙丘中挖出了约半米深的洞穴。只是，蛛蜂已经来了。金轮蜘蛛用沙子封住洞穴的入口，希望躲开蛛蜂的追捕。可是，蛛蜂没有放弃。它能够探测到沙子下面的金轮蜘蛛。如果这只金轮蜘蛛不幸被捕，它将经历长达数天的痛苦，直至死亡。就在蛛蜂快要找到它时，金轮蜘蛛收紧不足，像轮子一样滚下沙坡。金轮蜘蛛的滚动速度很快，蛛蜂追赶不上。就这样，金轮蜘蛛逃过了一劫。在残酷而多变的大自然里，位于食物链顶端动物的生活并不轻松，捕食者往往要以少胜多，争夺领地，永不停歇的追逐，挑战体力极限，抵御恶劣天气，应对同类竞争，有时猎物同样危险。而捕猎的本能使他们不惜拼尽全力赢得生存之战。他们机警凶猛，行动迅速，他们都是大自然里的致命猎手。

生活在平地上的蜘蛛不像沙丘上的蜘蛛那样可以用快速翻滚的方法逃生。一旦被蛛蜂抓住并注入毒液，蜘蛛便会全身麻痹，无法逃脱。据说人被蛛蜂蛰到后会感到眩晕和如同触电般的剧烈疼痛，毒素会持续刺激蜘蛛的神经系统，让它彻底失去抵抗能力。蛛蜂把蜘蛛拖入巢穴，下一步就是把它变成自己的活体育婴室。蛛蜂将蜘蛛的不足全部移除，方便自己在蜘蛛身上产卵，然后蛛蜂在蜘蛛体内产下了一粒卵。等到蛛蜂的幼虫孵化，这只蜘蛛仍然活着，而幼虫将以蜘蛛为食，它会把蜘蛛的关键器官留到最后使用，延缓蜘蛛的死亡时间，从而保持食物的新鲜。蛛蜂的捕猎行动才刚刚开始，它需要为每粒卵都找到一只蜘蛛。很快他又捕获了一只。有些动物具备出奇制胜的捕食手段，这些本领甚至可以在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地

一只蟋蟀停在水面上方的树枝上，正好在涉水鱼的攻击范围内。涉水鱼的视力非常出色，可这还不够。由于光在水面发生折射，涉水鱼所看到的猎物位置会出现偏移，它需要校正这种视觉偏差。涉水鱼转动眼球，调整蟋蟀在视网膜上的成像区域。随后它把嘴伸出水面，喷出一道水柱。蟋蟀被射中，掉进了水里。这项本领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掌握。涉水鱼要用舌头抵住口腔顶部，形成管道，然后瞄准猎物，喷射水柱。此外，喷射出的水柱还会在途中改变形状。

水柱的后端比前端运动得更快，在接近目标时，水柱会聚成一团，增强冲击力。涉水鱼是世界上少数会利用工具捕猎的动物之一，它们有时也会在水中喷射水柱，搅动河底沉积物，找到藏在里面的食物。年幼的涉水鱼通过观察年长的同类，学习喷水捕食的技巧。

他们还会依靠群体喷射水柱的方式来提高命中率。北极苔原是地球上条件最艰苦的生态环境之一，这里风力强劲，覆盖有厚厚的永久冻土，而且由于太过寒冷，没有树木在此生长。这片广阔的土地面积超过1100万平方公里，大部分位于北极圈内，多数时间都被冰雪覆盖。不过当夏日的暖阳回归，这里便充满了生机。

成千上万的加拿大黑雁陆续抵达，他们在这里产卵抚育后代。许多其他候鸟也会来到北极苔原，驯鹿与幼崽在草地上啃食刚长出来的青草，现在食物充足。对北极狐来说，食物充足的季节十分短暂。北极狐并不是只有夏天才生活在这里，北极苔原的冬季环境非常严酷，它能够熬过头一年已经很不容易了。北极狐长得小巧结实，这有助于减少热量散失，可以让它更容易遭到捕食者的攻击。即便如此，他与伴侣仍需冒险捕食，以储存足够的脂肪，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漫长冬季。捕猎刻不容缓，

雄性北极狐在水边寻找鸟巢，它对偷取鸟类的卵早已轻车熟路。能否在夏季找到足够多的卵，关系到它的一家能否熬过冬天。北极狐会将偷来的卵埋进土里，等到食物匮乏的时候再吃。冻土层就像一个天然冰箱，能帮助北极狐储存食物。被埋进冻土层的卵可以保存长达一年的时间，北极狐必须尽快找到足够多的卵，因为夏季就要过去了。北极狐即将迎来生存艰难的季节，随着太阳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严寒慢慢降临，短暂停留的鸟类纷纷向南迁徙。北极台原再次被冰雪覆盖，北极狐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它的毛变成了白色，也更加厚实，这既能伪装自己，也具有良好的保暖效果，可以帮助北极狐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环境中维持自身的核心温度。北极狐的足垫也覆盖着毛。尽管北极狐已经储存了大量脂肪，还储备了许多鸟卵，但它仍然需要冒着严寒寻找食物。科学家们发现，北极狐会利用海冰前往别的陆地，远行数千公里觅食。北极狐正在寻找一种小型啮齿类动物——旅鼠。旅鼠一年中有八至九个月的时间藏身于松软的积雪下，躲避刺骨的寒风，而北极狐仍有办法找到它们。北极狐有一种独特的觅食技巧，行进途中，它会仔细留意雪面下细微的动静。北极狐转动头部，通过听力判断旅鼠的确切位置和深度，锁定目标后，它纵身跃起，头朝下扎进雪地里。即便对一只经验丰富的北极狐来说，觅食也并不容易。它反复进行尝试，

可是都失败了。跳跃会消耗宝贵的体力，这次觅食已经让他疲惫不堪，却又没有任何收获。

0: 终于，好运降临。他在雪地上发现了一具驯鹿的尸体。这么多肉足以弥补没有捕捉到驴鼠的遗憾。北极狐顶着凛冽的寒风，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3: Perfect，
2: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4: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嚼着吃的，
10: 活性乳酸菌
11: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12: 周长龙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3: Perfect，
2: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与北极苔原相比，热带湿地的环境截然不同。在这里，两只蜻蜓正在交尾，周围看似十分宁静。然而一些凶猛可怕的捕食者正潜伏在这片淡水水域的淤泥之中。蜻蜓幼虫生活在水下，身体呈暗褐色或暗绿色，模样怪异。作为伏击型猎手，它们需要伪装自己，与水底的淤泥融为一体。蜻蜓幼虫拥有一种致命的武器，那就是专为水中快速猎杀而演化的特殊下唇。这种下唇能够自由伸缩，也称为脸盖，脸盖前端还长着带有锯齿的双钩。蜻蜓幼虫能以极快的速度伸出脸盖抓住猎物，并迅速将猎物送进自己嘴里。

蜻蜓幼虫能够捕获任何体型比自己小的猎物，包括其他蜻蜓幼虫。一只蝾螈幼体从埋伏在水底的蜻蜓幼虫上方游过，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蜻蜓幼虫的捕食目标。蜻蜓幼虫在蝾螈身后迅速伸出脸盖，差一点，可这次蝾螈幼体游得太近了。其他蝾螈幼体被这个可怕的场面吓得不轻，蜻蜓幼虫从尾部开始慢慢吞食蝾螈幼体。蜻蜓幼虫也会捕食蝌蚪。蜻蜓和蛙类在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中是死对头，蜻蜓幼虫有时甚至会将一整片水域里的蝌蚪吃光。蜻蜓幼虫蜕皮羽化为成虫后，成为了同样令人惊叹的空中猎手。蜻蜓的四只翅膀分别由不同的肌肉控制，因此能单独操控每只翅膀的旋转方向和振动频率。

这种构造使得蜻蜓可以在飞行过程中随意改变方向和速度。它们可以在空中悬停，也可以倒退飞行或侧向飞行。蜻蜓还能进行180度急转弯，飞行时速可以超过50公里。与蜻蜓幼虫不同，蜻蜓的下唇不再是捕食器官。蜻蜓会将足弯起来，形成类似篮子的结构，捕捉飞行中的昆虫。凭借巨大的复眼，它们的捕食成功率高达95%。蜻蜓是一种凶猛的捕食者，在半小时内就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的食物。蝌蚪的形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改变的还有它们的食性。变成蛙后，它们很喜欢捕食蜻蜓。蛙在水边等待，或从水下慢慢跟踪猎物。它们有一种秘密武器，那就是舌头。蛙舌头的弹出速度比蜻蜓的飞行速度还要快。蜻蜓只能侧身躲闪或者倒退飞行，来躲避蛙的捕食。然而，即便是飞行技术如此高超的蜻蜓，也不能避免沦为食物。这只蛙得手了。在澳大利亚内陆，动物们需要具备一些独特的本领来应对恶劣的自然条件。这里常常发生火灾，一场火灾之后，森林变得寂静荒芜。针眼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针眼主要以蚂蚁和白蚁为食。缓慢摇摆的步态或许难以让人相信针眼是强大的捕食者，可这种动物生来就是致命的猎手。针眼的听觉十分发达，对地下的震动非常敏感。它一边摇摇晃晃地在落叶中穿行，一边运用另一种出色的感知能力寻找猎物，那就是电感受能力。针眼细长的吻部顶端布满特殊的电感受器，可以探测到蚂蚁和白蚁在地表下活动时肌肉产生的微弱电场。发现蚁穴后，针眼会立刻发起攻击。他用硕大的爪子刨开泥土，挖出一个通往地下蚁穴的洞，然后将吻部探入洞中。针眼长长的舌头布满像糖浆一样的粘液，他将舌头伸入蚁穴，粘住成群的白蚁，然后送入口中，用两块角质化牙龈板将白蚁碾碎。针眼会寻找蚁后和肥大多汁的幼虫，它的舌头可以在错综复杂的蚁穴中任意弯曲。蚁穴内的白蚁处境都非常危险，凭借灵活的

化的幼蛛。孔蛛会捕食其他蜘蛛，这么多幼蛛对它来说是难以抗拒的大餐。孔蛛模仿幼蛛的动作，在蛛网上小心翼翼地接近它们。与此同时，赤背寡妇蛛母亲正在全神贯注地为捕食做准备，这次她绝不会让猎物溜走。这只赤背寡妇蛛分泌出一种粘性液状丝，让蝗虫无法动弹。接着，它反复咬击蝗虫的头部，多次注入毒液。这种毒液的成分复杂，其中含有强效的神经毒素，能让猎物迅速瘫痪和死亡。此外，毒液中还有细胞毒素，能使猎物的内部组织发生液化。大约五分钟后，它就可以吃掉这只蝗虫了。赤背寡妇蛛母亲忙于捕食，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孩子正在被悄悄吞食。看来，这次是孔蛛更胜一筹。

0: 有些动物身体结构简单，却也能致命。水母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们在海洋中生活了数亿年。水母的体壁仅由内胚层和外胚层两层细胞构成，中间加有中胶层，身体含水量通常超过95%。就是这样的动物也能拥有出色的捕食能力。箱形水母在水中近乎透明，它没有大脑、心脏和骨骼，却可以积极地进行捕食。箱形水母是世界上毒性最强、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在箱形水母身体侧边的四个凹穴内，有四个被称为平衡棒的感觉器官，每根平衡棒各有六只眼睛分布。尽管没有视觉处理中心，但它可以利用这些眼睛感知周围环境。和大多数水母不同，箱形水母会主动游向猎物，速度可达每秒2米。箱形水母身后拖着约60根触须，每根都充满致命的毒液。每根触须上有大约5000个刺细胞，一旦碰到箱形水母的触须，刺细胞就会释放刺丝，分泌出一种致命的神经毒液，使猎物昏迷甚至死亡。被毒液麻痹的鱼会被箱形水母拉入其方形的身体内进行消化。这种水母的毒液威力巨大，几分钟内就能杀死一个人。大多数海洋生物会主动避开箱形水母，可有一种海洋生物却乐于向它们发起挑战，那就是海龟。海龟拥有可以抵御水母毒刺的秘密武器。那就是坚硬的外壳和厚实的皮肤。此外，海龟的喉咙里还长有几排向后生长的尖刺，可以帮助它们牢牢抓住猎物，进食的同时避免被水母蜇伤。对海龟来说，水母的触须是一道美味。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

0: 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2: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嚼着吃的
7: 活性乳酸菌
5: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在印度拉贾斯坦邦古堡的周围生活着许多鸽子，这些古老的建筑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筑巢地点。这里的人们会定期给鸽子喂食，数量庞大的鸽子吸引了众多空中捕食者前来觅食。猛禽在鸽群上方盘旋，其中一种就是游隼。游隼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游隼主要以其他鸟类为食。这里是理想的觅食场所，因为游隼需要开阔的空间来进行捕猎。发动攻击前，游隼会飞到鸽子上方，飞得足够高后，它会收起翅膀和尾巴，尽量减少空气阻力，然后开始俯冲。在重力的作用下，游隼的俯冲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89公里。他用紧握的爪子在半空中给鸽子重重一击，让对方晕头转向，随后转身将其捕获。这种捕食策略十分有效，游隼因此在世界分布广泛，从北极台原到热带地区都能看见它们的身影。高效的捕食策略并不完全依赖于重力的作用。要击中目标，游隼还需要极高的攻击精度。游隼的眼睛占据了头骨内部一半的空间，视力是鹰的两倍。游隼具有出色的远视能力，能够清楚地看到远处的物体，它的双眼如同高精度的瞄准镜，可以紧紧地锁定目标。游隼的眼睛长有透明的第三眼睑，可以覆盖眼球，防止灰尘进入眼睛，同时减少高速气流。

的冲击。有损的泪液非常粘稠，这进一步增强了对眼睛的保护。战斗机飞行员在飞行时要承受大约八倍重力加速度的压力，而有损在俯冲时要承受的压力高达25倍重力加速度。有损的尾骨上多了一对锥骨，这使得它在高速俯冲时也能灵活调整方向。此外，它还拥有强健的肌肉和强大的内脏器官。有损的心脏每分钟最多可以跳动900次，能够在高速飞行中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氧气。

有损的钩状喙可以切断猎物的脊柱，并撕下猎物身上的肉。数亿年前，动物开始从海洋走向陆地。最早来到陆地生活的一些动物与如今的蜈蚣颇为相似。蜈蚣这样的身体很适合在原始森林长满苔藓的低洼地带活动。它们的身体呈扁平长条形，由多个环节和多对部足组成，是极为快速和高效的捕食者。蜈蚣每秒可爬行约40厘米，在节肢动物中，它的速度算是比较快的。蜈蚣的身体十分灵活，能够翻越林地上的各种障碍。

蜈蚣喜欢在夜间捕食，它们视力不好，晚上才出来活动，可以降低自己被捕食的风险。这条蜈蚣在腐败的有机质间穿行，依靠触角寻找猎物。在澳大利亚，筛孔蚣的体型巨大，体长可达20厘米。它们能够捕食较大的动物，比如蛙类和蜥蜴，甚至还有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筛孔蚣力量强大，行动迅速，而且极为凶猛。它们可以利用后脊椎不足支撑身体起身发起攻击，然后用前脊椎不足乃至全身压住猎物，最后通过口气结束猎物的生命。和其他蜈蚣一样，筛孔蚣也拥有致命的武器，那就是毒钩。蜈蚣的毒钩其实是由部族演化而来的，这些毒钩类似于毒牙，通常呈弯曲状，位于头部附近。毒钩末端有毒腺口，可以释放含有多种毒素的毒液。即使蜈蚣拥有21对部族，也要竭尽全力才能制服猎物。它最终吃到了美味。在大自然中，猎手们还有一招致命的杀手锏，那就是合作捕食。有些捕食者可能在速度和灵活性上存在劣势，但通过相互交流与配合，他们可以弥补这些不足。在有大型鱼群出现的地方，常常能看到合作捕食的海洋猎手，只是方法各有不同。比如，条纹枪鱼会借助极快的速度。

度和健壮稳步合作捕猎。大赤鲸会制造气泡网，相互配合对鱼群发起攻击，以此来提高捕食效率。虎鲸在捕猎技巧上表现出极强的灵活性，它们会根据猎物种类与捕猎地点的变化而采用不一样的方法。挪威海岸附近的虎鲸合力迫使飞鱼聚集成一个巨大的诱饵球。有的虎鲸在四周游动，将飞鱼群包围起来，有的则守在鱼群下方，避免它们游向海水深处。当飞鱼群足够密集时，虎鲸会把尾巴对准飞鱼群用力拍击，把飞鱼击晕，然后吞吃入腹。在阿根廷海岸附近，一群虎鲸练就了完全不同的捕猎技巧来捕捉年幼的海狮。在温暖的季节，瓦尔德斯半岛栖息着大量处于繁殖期的海狮。成年海狮在水下行动迅速敏捷，而幼崽还在学习游泳。它们通常在浅水区活动，不会离海岸太远。然而虎鲸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海底的特殊地形进入海狮幼崽的聚集区。退潮时，海水渐渐退去，露出一道道深沟。经验丰富的虎鲸明白，这些深沟很快就会重新灌满海水，它们必须等到涨潮时才能发动攻击。在潮水涨到最高位的2至3小时前，虎鲸通过一条足够宽的深沟接近海滩。虎鲸群开始捕食。海狮幼崽对危险毫无察觉。突然，一只虎鲸冲上海岸，朝海狮幼崽扑去。游动空间有限，虎鲸很容易扑空，甚至搁浅。不过，这种海洋哺乳动物不会轻易放弃。虎鲸协同出击，海狮幼崽逃脱的机会变小。虎鲸反复发动攻击，直到成功捕捉到猎物。

虎鲸捕到猎物后并没有马上杀死猎物，他们把猎物当成了练习捕猎技巧的对象。虎鲸一次次松开海狮幼崽，将它抛向空中。可当幼崽拼命游向岸边时，虎鲸又阻止它逃生。 就在海狮幼崽即将逃脱的那一刻，一只虎鲸突然出击，结束了这场游戏。年轻的虎鲸向年长的同类学习如何捕食海狮幼崽，这种技能因此得以代代相传。随着越来越多虎鲸采用这种策略捕食，海狮也逐渐学会如何躲避虎鲸的致命攻击。

这是一场猎手与猎物间的较量，在漫长岁月中，这场较量不断演变升级。为了生存，动物们各自发展出了令人惊叹的本领，在一次次的对决中，猎手和猎物均变得愈加强大。

get drunk.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

0: 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美国夏威夷群岛是海鸟的理想栖息地，这里各个小岛和环礁的海岸聚集了数不清的海鸟，叽叽喳喳，热闹非凡。其中就有乌燕鸥、信天翁，还有他们那不请自来的邻居黑腹军舰鸟。这里丰富的鱼类资源为海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而大量聚集在海岸繁殖的海鸟也成了其他捕食者的目标。黑腹军舰鸟喜欢捕食其他海鸟的幼雏，体型巨大的黑腹军舰鸟从天而降，直接从乌燕鸥巢里叼走了雏鸟，并在空中把雏鸟一口吞下。之后黑腹军舰鸟折返回来，又叼走了一只雏鸟。一群信天翁幼鸟目睹了刚刚发生的一切，他们也会受到黑腹军舰鸟的侵扰。不过对信天翁这种体型较大的鸟类来说，真正的威胁来自海面之下。

在残酷而多变的大自然里，位于食物链顶端动物的生活并不轻松，捕食者往往要以少胜多，争夺领地，永不停歇的追逐，挑战体力极限，抵御恶劣天气，应对同类竞争，有时猎物同样危险，而捕猎的本能 使他们不惜拼尽全力赢得生存之战，他们机警凶猛，行动迅速，他们都是大自然里的致命猎手。

幼鲨是地球上最凶猛的海洋捕食者之一，它们体型庞大，能长到五米左右。幼鲨几乎什么都吃，就连腐肉和垃圾也不放过。于是幼鲨便有了海洋垃圾桶的称号。每年夏天，幼鲨都会赶在黑脚信天翁幼鸟离巢的时候聚集到夏威夷群岛近海海域。幼鲨对黑脚信天翁的习性十分了解，他们现在就是要趁这些幼鸟还不太会飞的时候进行捕食。幼鲨悄然

潜伏于浅水区，耐心等候黑脚信天翁幼鸟第一次飞翔的时刻。黑脚信天翁幼鸟的翼展很长，这样的翅膀能帮助它们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海洋上空翱翔，但在展翅高飞之前，黑脚信天翁幼鸟必须先锻炼它们的肌肉。幼鸟拍动着翅膀，感受风带来的升力，进行短距离的飞行练习。可是海滩上的空间有限，一些黑脚信天翁幼鸟只好到海面上练习。这正是幼鲨发动攻击的绝好时机。这些练习飞行的幼鸟会时不时地降落在海面上，但它们丝毫没有察觉到潜伏在水面之下的捕食者，不知道自己已经处于巨大的危险当中。在它们接触水面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成为了幼鲨的目标。对幼鲨来说，大多数情况下突袭总能有所收获。幼鲨的身体拥有良好的伪装，它们的背部呈灰蓝色，上面布有浅色条纹，能融入波纹荡漾的海水，让它们上方的猎物难以察觉。据研究，幼鲨有可能是色盲，却拥有出色的视觉敏锐度，在靠近海面巡游时能准确辨识海鸟，捕捉猎物的一举一动。此外，幼鲨的鼻端布满小孔，能感知猎物运动时产生的微弱电脉冲，从而锁定猎物。幼鲨第一口扑了空，黑脚信天翁幼鸟极力挣扎，想要逃脱，甚至试图反击。不幸的是，幼鲨极其凶猛，幼鸟根本不是它的对手。这一次，幼鲨捕猎成功。这只幼鸟是幸运的，一阵风吹来，这只黑脚信天翁幼鸟借风势跃起，躲过了幼鲨的扑咬。在危机四伏的水面上，黑脚信天翁幼鸟奋力拍动着翅膀，最终腾空而起。它成功逃脱了。这是大自然适者生存的真实写照，也是海洋生物圈中的各种动物必须经历的一大考验。狮子是非洲塞伦盖蒂草原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而母狮是狮群的核心。有狮群作为后盾，母狮可以安心地躺在开阔的草原上入睡。然而，不是所有生活在草原上的猫科动物都能这么放松。面对狮子这样强劲的竞争对手，一种行踪隐秘的大型猫科动物选择潜伏于阴影之中。它们喜欢待在高大的树上，花豹身披华丽的斑纹，能在枝叶间巧妙地隐匿身形。趴在高高的树上，不仅能眺望远方，还能享受不被打扰的宁静时光。花豹是一种非常擅长爬树的捕食者。花豹的肩部和前肢肌肉强健有力，锁骨的退化让它们的肩关节更为灵活。花豹还长有可伸缩的利爪，能紧紧抓住树皮，又长又粗的尾巴还能帮它们保持平衡。花豹不以速度见长，喜欢独来独往。在大型猫科动物中，花豹的体型不算大，它们更擅长潜行，伏击猎物。花豹通常在夜间捕猎，而这只花豹却想出了一套在白天捕猎的巧妙策

一群羚羊正在开阔的平原上悠闲地吃草。附近干涸的河床为花豹提供了天然的掩护。几只羚羊走到河床边，花豹悄然逼近。羚羊群始终保持警觉，可花豹此时不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羚羊丝毫没有察觉到下方的危险，整个捕猎过程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一转眼，花豹就已经捉住了一只羚羊，它死死咬住羚羊的咽喉，直到羚羊窒息而亡。羚羊们再也等不回他们的同伴了，

0: 周围还有其他捕食者在觅食。用不了多久，猎物的味道就会引来一些不速之客。花豹需要尽快把猎物藏起来，因为一旦被狮子或猎狗发现，他们不仅会抢走猎物，还会试图杀死花豹。竞争者越少越好。花豹嘴里叼着40多公斤重的猎物，迅速爬回树顶的藏身处。这充分展现出了它惊人的力量。花豹趴在树上享用食物，看着落日余晖洒满非洲大地。在遥远的北方，温暖的微风吹拂过阿拉斯加苔原，短暂驱散了刺骨的寒意。阿拉斯加苔原狼在地下洞穴中养育幼崽，而这所谓的洞穴充其量也只是洞土上的一处洼地，阿拉斯加苔原狼就把幼崽安置在洼地底部的自然坑洞中。阿拉斯加苔原狼幼崽长得很快，才出生几周，他们就能走出洞穴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了。苔原虽然远离人类聚居区，但是没有树木可以遮风挡雨。阿拉斯加苔原狼一生都必须直面苔原上恶劣的天气条件，好在他们已经适应了严寒。阿拉斯加苔原狼厚实的皮毛由底层绒毛和防水的外层长毛构成，保温效果非常好。与生活在南方的狼相比，阿拉斯加苔原狼的耳廓较小，四肢也较短，能有效减少散热面积，防止热量流失。在这里，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填饱肚子。只要是能抓得到的猎物，阿拉斯加苔原狼都吃。阿拉斯加苔原狼的领地可覆盖2000多平方公里，他们要在领地里四处寻找猎物，短则几个小时，长则几天。狼群闻到了麝牛的气味，狩猎开始了。麝牛跑得慢，阿拉斯加苔原狼很快就追上了他们。麝牛体型很大，比阿拉斯加苔原狼更强壮，更有力量。不过这个麝牛群规模较小，阿拉斯加苔原狼在数量上占据了上风。成年麝牛将幼崽护在身后，把巨大的牛角对准阿拉斯加苔原狼。可惜这样的阵势并没有吓走敌人。阿拉斯加苔原狼在捕到猎物之前是不会轻易放过麝牛群的，哪怕要对峙好几个小时，他们也在所不惜。狼群很快包围了一头雌性麝牛和他的幼崽，把他们与麝牛群分隔开。接着阿拉斯加苔原狼又把麝牛幼崽驱离妈妈身边。麝牛妈妈奋力抵抗，可是她已经被阿拉斯加苔原狼团团围住。几只阿拉斯加苔原狼接连从麝牛后方发起攻击，想要消耗它的体力。麝牛难以招架，最终力竭倒下。 几只稍微大一些的阿拉斯加台原狼幼崽一直在外围观望，现在终于有机会加入进食的行列。与此同时，留在洞穴附近的阿拉斯加台原狼幼崽正等待着妈妈归来。阿拉斯加台原狼妈妈跨越好几公里给幼崽带回了食物。幼崽们热情迎接妈妈的归来，这样的骨肉亲情世代延续，帮助一代代阿拉斯加台原狼度过了北地漫长的寒冬。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大型捕食者总是

是引人注目。可地球上大多数动物的体型其实都比较小，许多小型动物在捕猎时展现出了惊人的智慧、耐心以及运动能力。恐蛛是一种跳蛛，它的跳跃距离能达到自身体长的50倍。恐蛛的认知能力也被认为是同类蜘蛛中最为突出的，可以说是地球上最聪明的蛛形纲动物之一。恐蛛喜欢捕食其他蜘蛛，它们清楚地知道不同蜘蛛之间的差异，并会根据目标的喜好和弱点调整捕猎策略。

孔蛛尤其喜欢捕食织网型蜘蛛，因为这一类蜘蛛的日常习性很好预测。织网型蜘蛛精心编织好蛛网后，就会趴在蛛网中间等着猎物撞上来，这就为孔蛛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它能够从理想的位置发动袭击。不过还需要仔细筹划，因为一不小心，孔蛛就有可能丢掉性命。圆蛛的眼睛很小，视力不好，这让孔蛛占据了优势，它有充足的时间观察圆蛛，同时不用害怕被发现。孔蛛的视力很好，它前额的正中间长有一对大眼睛，用来捕捉物体的细节与色彩。不过这对眼睛只能直视前方。此外，孔蛛还有三对较小的眼睛，用来感知周围的动态，引导它转向目标。其中一对眼睛甚至位于头部后方。八只眼睛协同合作，专注捕猎。尽管孔蛛的大脑比针尖还小，却能解读多层次的视觉信息，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动。孔蛛看起来就像是一片在风中摇曳的枯叶，它慢慢向上爬，逐渐靠近目标。终于，他找到了树枝上与圆蛛的网相连的蛛丝。孔蛛轻轻地拨动蛛丝，吸引圆蛛过来探查。孔蛛会根据观察到的猎物行为调整拨动蛛丝的节奏，有时他会花好几个小时只为找到最可能引发猎物好奇心的节奏。孔蛛换了个姿势，继续拨动蛛丝。可惜，圆蛛还是没有上钩。就在这时，一只飞虫撞上了蛛网一角。圆蛛立刻朝飞虫爬了过去。孔蛛找到了攻击的机会，趁圆蛛被飞虫分散了注意力，孔蛛马上抓紧时间动手。他看准目标，纵身一跃。这次出击很大胆，

却以惨败告终。圆珠动作敏捷，只一瞬间他就已经拉出蛛丝，将孔珠团团缠绕了起来。孔珠的腿被包裹在强韧且极具粘性的蛛丝中，难以挣脱。这个蜘蛛猎手最终反遭自己的猎物猎杀。想要成为出色的伏击型捕食者，伪装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本领。玫瑰毒油是非常擅长伪装的捕食者，他们对周围的环境十分敏感，会特意选择纹理与自己身上的油状凸起相似的地方栖身，体色还会随环境而变化。即便知道眼前有一条玫瑰毒油，也很难找出它具体的位置。礁石的侧面，长满海藻的珊瑚丛，还有满是沙子的海底。一旦选好位置，玫瑰毒油会像石头一样纹丝不动，静静等待。只有偶尔转动的眼睛和规律的呼吸能透露它的存在。一条小鱼毫无戒备地游了过来，完全没有发现潜藏在下方的捕食者。等到小鱼靠得足够近，玫瑰毒油就会发起攻击。眨眼间，这条小鱼就被玫瑰毒油吞了下去。玫瑰毒油长着一张大嘴，上下颌强而有力。就在玫瑰毒油向前猛扑的瞬间，它的嘴巴快速张合，产生强大的吸力，将猎物吸入口中。整个过程不到一秒，玫瑰毒油善于用这种方法捕食比自身体型更小的海洋生物，而它们最致命的武器则用于防御。隐身虽好，也有缺陷。例如，这条玫瑰毒油就差点被人踩到。玫瑰毒油受到威胁时，会迅速展开背上的鳍棘。这十几根鳍棘十分锋利，能刺穿人的鞋底，同时还会释放毒性极强的毒液。此外，他的脸颊两侧还藏有可弹出的棘刺。玫瑰毒油离开水可以存活24个小时，在退潮后的海岸上也许会留下一些玫瑰毒油，这时要是有人不小心踩到了它，可能会有性命之忧。夏日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天气炎热潮湿，是蚊子繁殖的温床。在一条缓缓流淌的河中，一群小鱼正在执行灭蚊任务。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吞食着在水里游动的蚊子幼虫，这就是食蚊鱼。食蚊鱼喜欢吃生活在淡水中的各种虫子，这样的习性有时也会为它们招来杀身之祸。在河底，一双眼睛正注视着食蚊鱼的一举一动。这是一只真鳄龟。真鳄龟演化出了一个神奇的身体构造，专门用来捕猎像食蚊鱼这样的小鱼。这只真鳄龟的背甲上覆盖了一层绿藻，形成了天然的伪装。

此外，真鳄龟的身上杂糅了棕色、黄绿色与黑色，这让它们在昏暗的河底令人难以分辨。眼周斑驳的棕黄斑点更是巧妙地模糊了它们眼睛的轮廓，甚至连口腔内部的颜色都与环境融为一体，这就让它嘴里的一个部位格外显眼。真鳄龟的舌头上长有充血肉突，它不停地活动着舌头让肉突动起来，这是在模仿蚊子幼虫的运动方式。扭动的虫子是食蚊鱼无法抗拒的诱惑。一条食蚊鱼奔着觅食而来，不料反而成了真鳄龟口中的美食。原本静若岩石的真鳄龟，在捕猎时展现出了惊人的速度。真鳄龟发动袭击时的速度高达每小时280公里，食蚊鱼根本不是它的对手。

巴西潘塔纳尔湿地位于南美洲腹地，这片广阔的红泛平原湿地面积约1500万公顷。每到雨季，这里大部分区域都会被水淹没，从而造就了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湿地之一。潘塔纳尔，意为丰饶的大沼泽，这里是凯门鳄的理想栖息地。这里温暖、潮湿，食物充足。超过1000万只凯门鳄在湿地浅水区繁衍，也在这里捕猎。在鳄鱼中，凯门鳄的体型不算大，它们喜欢吃鱼类和螺类。捕猎时当然是越省力越好。要想不费体力，就需要巧妙一点的策略。到了旱季，动物们纷纷聚集到水塘周围。恒鹬、水豚和他们的邻居凯门鳄看上去相安无事，互不打扰。凯门鳄对水面上空成群的蛾子更感兴趣。这些巨型天鹅跟蜂鸟差不多大小，它们会飞向水面，用喙取水。凯门鳄只需张大嘴巴，等着天鹅自己送上门来。天鹅富含营养，数量众多，而且很容易捕捉。黑头环鹳通常结群繁殖，喜欢在树上筑巢。一棵树上常常挤满了结成配偶的黑头环鹳和他们的后代。黑头环鹳的巢是用树枝和杂草随意堆砌而成的，结构简陋粗糙。等幼鸟越长越大，有的巢就承受不住它们的重量了。一只凯门鳄潜伏在树木下方的水塘里，等着幼鸟掉下来。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哎，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1: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耳长隆欢迎你。
0: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3: 对一些体型不大的捕食者来说，行动缓慢不是劣势，反而是一种聪明又省力的策略。变色龙因高超的变色能力而闻名。其实变色不仅是伪装手段，更是变色龙对温度变化和当下情绪的一种生理表现。比如当变色龙与对手对峙时，他们就会通过变色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变色龙喜欢待在与自己体色相近的树上，借助枝叶伪装，等待猎物经过。变色龙跟鸟类一样，长有对趾足，是唯一一类拥有2组对趾的蜥蜴。这让他们能够牢牢抓住树枝，平稳爬行。变色龙的每只眼睛都可以独立转动，观察周围不同方向的事物。一旦发现猎物，两只眼睛就会朝前聚焦到一个点上。锁定猎物后，变色龙才会亮出致命杀招。它们的舌头非常长，并且强劲有力，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变色龙舌头的弹射距离能达到自身体长的2倍。凭借弹性势能，它们舌头的加速度可达重力加速度的50倍。这个原理其实与射箭类似。变色龙的舌部肌肉收缩，牵动连接舌骨的弹性纤维组织绷紧蓄力。发动攻击时放松舌部肌肉，让纤维组织积蓄的力量瞬间释放，这样舌头就像箭一样射了出去。舌头飞射而出，靠舌尖产生的巨大吸力以及分泌的浓稠粘液

吸住猎物，再迅速收回口中。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快餐。在澳大利亚这片干燥的土地上，生存的压力迫使动物们学会了忍耐。它们经常要饿着肚子长途跋涉去觅食。一旦发现猎物，捕食者的出击一定要又快又狠。在自然界，生死仅一线之隔，这也正是澳大利亚造就了众多出色猎手的原因。那些潜伏在灌木丛间的捕食者尤为致命，其中就包括南极蛇。它们是地球上毒性最强的蛇类之一。南极蛇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们的捕猎习性，它们从不主动寻找猎物，而是潜伏在合适的地点伺机而动。南极蛇通常会选择与自身体色和斑纹相近的地方藏身，落叶堆是理想的藏身之地。南极蛇的身形渐渐隐入落叶中，它们身上褐色与灰色的斑纹与林间的阴影及落叶的枯败色调浑然一体，令人难以分辨。南极蛇盘踞潜伏，展现出了伏击型捕食者的极致耐心。哪怕几天都没有抓到猎物，它也始终纹丝不动。精妙的伪装使猎物很难发现南极蛇。如果再加上视觉干扰，则进一步增加了这一难度。南极蛇轻轻地扭动尾尖，它尾尖的颜色和分段的花纹很像一条肥美的虫子，引诱着蜥蜴靠近。等蜥蜴进入攻击范围，南极蛇便会迅速出击。南极蛇的毒液是一种强效神经毒素，会先让猎物四肢无力，丧失行动能力，随后毒素会蔓延至肺部，最终使猎物窒息而亡。南极蛇很快就把猎物整个吞了下去。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在野外见过南极蛇，因为它们的伪装非常厉害。为了不被发现，南极蛇的首要策略就是静止不动，只有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才会攻击人类。这也让南极蛇成了澳大利亚一种非常致命的动物。

自然界中善于利用栖息地的地形与环境背景隐匿行踪的捕食者千姿百态。这种现象在海洋世界尤为突出，在海洋中重力的束缚减弱，陆地上的生存法则大多也不再适用。大陆架汇聚了大部分海洋生物，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繁盛的生态图景。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动物们逐渐演化成了伪装大师和伏击高手。其中有一种动物的伪装与海底的沙子完美融合，这就是比目鱼，是一种长相十分古怪的鱼。比目鱼的身体扁平，两只眼睛竟然都长在身体的同一侧，与歪斜的嘴形成怪异的错位，它们能完美模仿海底沙子的表层形。

比目鱼似乎非常擅长模拟水流的波动，将身形引入潮流沙棘。此时他正跟在一只觅食的螃蟹身后，想要分一杯羹。但当目标换成章鱼时，他就没那么好运了。鱼类要想骗过头足类动物可不容易。章鱼号称拥有9个大脑，非常聪明。

章鱼不能忍受比目鱼这样的行径，直接把它赶走了。虽然比目鱼会抢夺其他动物的食物，但利用伪装独立捕猎仍是它主要的捕食方式。跟南极蛇一样，比目鱼会通过伪装融入周边环境，一动也不动，等着毫无察觉的猎物靠近。一只海马朝比目鱼游了过去，比目鱼猛扑上前，一口咬住了海马，可没几秒钟，比目鱼竟主动松了口，似乎是觉得海马还不够有分量。比目鱼继续等待更肥美的猎物送上门。除了伏击猎物，比目鱼也会利用出色的伪装防御天敌。海洋中有多种善于伪装的凶猛捕食者，眼前这两团东西看起来像是长满海藻的珊瑚，它们其实是斑条臂鱼。斑条臂鱼用胸鳍在铺满沙子的海底匍匐爬行，还会伪装成珊瑚的样子捕食靠近的鱼类。这条斑条臂鱼发现了比目鱼，比目鱼浮在沙子上一动不动，这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斑条臂鱼的嘴能张得非常大，把猎物一口吞下。不过这条比目鱼对斑条臂鱼来说还是太大了一些，斑条臂鱼先咬住了比目鱼的头，可惜实在吞不下去，只好又吐了出来。比目鱼趁机快速逃走。在自然界，动物的危险性与自身体型大小关系不大。蓝环章鱼是一种剧毒生物，也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头足类动物之一。蓝环章鱼生性好奇，并且非常聪明。不算腕足的长度，它们的体长约为4厘米，体重不足30克。蓝环章鱼的毒液是由唾液腺中的共生细菌合成的，包含多种毒素，会让被咬的生物窒息而亡。蓝环章鱼的毒性高出氰化物千倍，并且没有解毒剂。一只蓝环章鱼身上的毒液足以在几分钟内毒死26个成年人。所幸蓝环章鱼会在攻击前亮出警告。与其他头足类动物一样，蓝环章鱼能控制表皮的色素细胞变色。这些细胞就像是构成图像的无数微小像素，可以让蓝环章鱼表皮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和图案。一旦遇到威胁，在反击前，蓝环章鱼的表皮会显现明亮的蓝环，警告对方，别惹我。

好在蓝环章鱼昼伏夜出，不太会出现在人类面前。它们喜欢在夜色的掩护下，潜伏在海底的沙子里捕猎。蓝环章鱼发现了一只螃蟹。章鱼的眼睛其实无法直接看到颜色。对于一种以伪装和快速变色闻名的动物来说，这种特性十分值得探究。有观点认为，章鱼那奇特的矩形瞳孔能将进入眼睛的光分散成不同波长，并通过色差效应帮助章鱼辨别所见的颜色。这条蓝环章鱼的运气不太好，螃蟹拥有360度无死角视野，很快就发现了跟在身后的捕食者。螃蟹飞快地逃走了，蓝环章鱼也不急躁，它在远处静静观察。终于等到螃蟹放松警惕的那一刻，这一次它成功地抓住了螃蟹。蓝环章鱼有两条毒腺，一条毒腺分泌的毒液用来防御，另一条分泌的毒液则用来捕猎。蓝环章鱼头部下方的口内长有角质颚，它用角质颚刺穿螃蟹的外壳，注入毒液。等螃蟹再也无法动弹之后，蓝环章鱼就可以慢慢享用食物了。毒液中的消化酶会让螃蟹的内部组织与外壳分离，方便蓝环章鱼吸食，不会浪费一点食物。这就是伏击型捕食者，他们耐心十足，步步为营，能充分利用地形和猎物习性进行捕猎。猎杀过程难免有些残酷，但在自然界，捕到猎物的机会往往稍纵即逝，只有那些出手精准的捕食者才能生存下去。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6: 好。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
9: 场下是兄弟，
10: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要换人了，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9: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

在非洲东部的河流中，尼罗鳄正在晒太阳。此刻它们看似毫无危险性，实际上尼罗鳄是一种体型庞大、极具攻击性的爬行动物。它们的体长可达6米，体重可达1吨。尼罗鳄是行动迅速又敏捷的水中猎手，能敏锐地感知身边的环境，观察每一只靠近的动物，等待进攻的最佳时机。尼罗鳄和其他鳄鱼一样，拥有特殊的心脏结构。潜水时，这种结构可以使它们的血液绕过肺部，从而减少氧气消耗，延长在水下闭气的时间。这对尼罗鳄伏击猎物非常有利。它们的攻击突然而猛烈，这奋力一扑的成功与否，仅在瞬间就见分晓。尼罗鳄最多可以几个月不进食，而现在，一顿大餐正在向它们靠近。在残酷而多变的大自然里，位于食物链顶端动物的生活并不轻松，捕食者往往要以少胜多，争夺领地，永不停歇的追逐，挑战体力极限，抵御恶劣天气，应对同类竞争，有时猎物同样危险。而捕猎的本能使他们不惜拼尽全力赢得生存之战，他们机警、凶猛、行动迅速，他们都是大自然里的致命猎手。

马拉河蜿蜒穿过非洲东部平原，生存与死亡在这里交织。这条河流既提供了滋养万物的水源，也见证了无数生命的消失。

马拉河是尼罗鳄的家园。为了追随季节性的降雨，数以百万计的动物需要渡过马拉河。成群的迁徙动物纷纷奔向河边，它们踏过广袤的草原，蹄声轰隆作响，扬起阵阵尘土。 这是地球上最壮观的陆地动物大迁徙之一。要渡过马拉河，必须付出代价。筋疲力尽的迁徙大军聚集在河边，其中许多动物无法活着抵达对岸。然而留在原地也会饿死。 率先踏进河里的动物引发了集体狂奔，他们如浪潮般向前推进，队伍绵延数公里，河水浑浊，一片混乱。尼罗鳄游向渡河的动物，此时他们已不再需要埋伏。 尼罗鳄轻松地在水中行进，猎捕一只又一只艰难渡河的动物。尼罗鳄是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 它们的牙齿是略微弯曲的圆锥形，能深深刺入猎物体内，上下颌像钳子一样牢牢夹住猎物，直到猎物淹。

此才松口。虽然尼罗厄的胃不是很大，但含有高浓度的胃酸。它们的胃酸具有极强的腐蚀性。能够消化骨头、蹄子，甚至是犄角。不少动物落入尼罗厄之口，但更多动物被湍急的河水吞噬。随处可见的遗骸令食腐动物大饱口福。很多动物在繁殖期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来吸引配偶。普通翠鸟是季节性单配偶型动物，雄性和雌性翠鸟一同出来觅食。它们仿佛正在风景如画的河边野餐，这样的环境是雄性翠鸟展示捕猎本领的最佳舞台。

雄性翠鸟紧盯着水里的一群鱼，翠鸟的视觉十分敏锐，但由于眼球的运动受限，翠鸟需要通过转头来追踪鱼的动向。当鱼足够靠近水面时，这只雄性翠鸟就会冲进水里。要抓到鱼，动作必须迅速。翠鸟长长的喙又细又直，因此在它们俯冲入水时，只会发出轻微的声响，溅起的水花也很小。翠鸟将翅膀收拢贴近身体，合上被称为第三眼睑的瞬膜，冲向水中。瞬膜闭合后不会影响视线，能防止水和异物对眼球造成伤害。

雄性翠鸟一回到雌性身边，就在石头上摔打捕到的鱼，这样能折断鱼骨，让进食更加容易，避免刺伤食管。通过献上精心准备的鱼，雄性翠鸟赢得了雌性的芳心。

斑鱼狗的捕猎过程更加精彩。斑鱼狗不需要站在树枝或平台上观察猎物，它们可以在水面上盘旋，然后在半空中确定方向，俯冲进入水中抓取目标。 这种灵活飞行的能力让斑鱼狗占有一定的优势，有利于在更大的范围内捕猎。

0: 在海边，有一种鸟类的猎食表现同样出色。苏格兰聚集了大量这种鸟类，它们就是北大西洋体型最大的海鸟之一——北鹇鸟。众多北鹇鸟会栖息于海边悬崖。在苏格兰，超过20万对北鹇鸟生活在16个群落里。北鹇鸟夫妇终生相伴，他们通过频繁摩擦喙部来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到了捕食的时候，北鹇鸟会成群出海，就像一支庞大的空中突击队。这片海域盛产冷水性鱼类，比如青鱼和飞鱼。北鹇鸟在捕鱼途中可以飞行数百公里，这里没有地方供它们歇脚。北鹇鸟依靠海风和有力的翅膀悬停在空中，从高处观察猎物。它们能飞至距离海面几十米的高度，然后以近100公里的时速冲向大海。在接触海面之前，北鹇鸟会收拢翅膀，形似一支利箭。北鹇鸟演化出了适应其生活习性的身体构造，使它们可以承受高速俯冲入水带来的冲击。它们的脸部和胸部有特殊的气囊，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坚硬的头骨和强壮的颈部肌肉能避免它们折断脖子。在重力的作用下，它们能潜入水下10米深的地方。水下一片混乱，因为北鹇鸟跟俯冲的轰炸机一样扎进水里捕猎。俯冲入水的北鹇鸟会将鱼群打散，方便自己和同伴捕猎。捕猎成功的北鹇鸟会回到水面，将鱼吞下。北鹇鸟之间相互合作，共同捕食。这些北鹇鸟以食量大而闻名。空袭般的捕食结束后，北鹇鸟带着满肚子的鱼返回陆地。在坚实的陆地上，北鹇鸟步态笨拙，行动缓慢。它们安顿下来，享受休息的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3: 对许多人来说，海豚象征着关爱和陪伴。海豚常常成群结队地在蔚蓝的海洋中巡游，数量有时多达数百条，并且明显展现出它们具有感受快乐的能力。

海豚不仅头脑聪明，还喜欢协作，因此它们能采取巧妙的方式捕食，而且善于应对各种情况。

和人类一样，海豚的大脑中也存在梭形细胞，这是一种特殊的神经细胞，负责连接大脑中与高级活动相关的不同区域。海豚的大脑比人类的大脑多出 40% 的褶皱，这说明海豚的神经连接非常丰富，具备创造性思维能力。有研究指出，海豚有自我意识，能够思考未来和理解概念，并能根据学到的概念调整行为。海豚的大脑中有大面积区域用于处理复杂的哨声和咔嗒声，它们用这些声音进行交流和寻找猎物。

海豚的回声定位方法是人类发明声纳探测仪的灵感来源之一。海豚的呼吸孔前方有一个名为鹅笼的脂肪组织，它能将频率广泛的咔嗒声聚集成一束声波，朝头部指向的方向发射。海豚可以利用回声判断物体的方向、距离、大小和形状，它们甚至能借此分辨出物体的材质。海豚每秒可以发出和分析几百上千个连续的咔嗒声，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再次发出一组咔嗒声。声音在水中的传播速度是空气中的四倍多，因此海豚能利用回声快速追踪鱼群。海豚最令人称奇的地方在于它们在捕猎时采用的手段。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浅海区域，海豚发明了一种巧妙的方法来迷惑、包围并捕食鱼群。

这群海豚中有一条负责带头行动，它绕着鱼群游动，用尾巴拍打海底，鱼群四周的水里升起一圈泥沙，就像一张逐渐收紧的网。随着泥沙包围的空间越来越小，鱼群无处可逃，只能跃出水面。

对于鱼类来说，生活在群体中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能降低遭到捕食的风险，缺点是需要跟同伴争夺食物。群体行动能够带来安全感，大规模的鱼群可以绵延数十公里，汇集数十亿条鱼。有一种因素对于鱼类结成大规模群体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那就是光线。鱼群的活动依靠视觉进行，鱼群中的少数鱼做出向左、向右或掉头的决定后，其他鱼会模仿它们。这些少数鱼的反应更快，能做出更好的决定。在这种模仿机制的作用下，鱼群能够快速、一致且合理地改变游动方式。有些海洋捕食者演化出了特殊的能力，能利用鱼群依靠视觉调整动向的特点捕获它们。

其鱼是顶级捕食者，也是海洋中游速最快的鱼类之一。修长的流线型身体让它们能够快速游动。其鱼因奇特的背鳍而得名。当它们成群捕猎时，背鳍会竖立起来，就像飘扬的旗帜。其鱼将背鳍当作屏障，用来迷惑鱼群，驱赶它们形成越来越密集的球状群体。特殊的生热组织使其鱼即便在冷水中也能保持大脑和眼睛的温度，确保二者的工作效率，让其鱼能跟踪运动方向快速变化的猎物。成群捕猎的其鱼可以改变身体颜色，呈现出由条纹和斑点组成的丰富图案。有人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向同伴传递信息，也有人认为是为了迷惑猎物。少数鱼脱离群体后形成了更小的球状鱼群，这样的规模方便其鱼掌控，有利于进攻。将鱼群包围后，其鱼最强大的武器开始发挥作用，那就是它们剑一样的喙。体型狭长的其鱼善于利用水下的环境和光线进行隐蔽，以免引起猎物的警觉。其鱼会在它们不注意的时候轮流将尖长的喙刺向鱼群。

当其鱼冲进鱼群时，它们的喙能以极快的速度挥动，快到鱼群来不及躲避。总是会有鱼因此受伤，其余便能轻松捕到猎物。

有很多捕食者喜欢独自行动。螳螂是独居动物，具有领地意识。螳螂可以通过转动头部观察后侧的环境。螳螂有三角形的头和巨大的眼睛，这让它的样子有些吓人。螳螂天生就是可怕的猎手。螳螂是肉食性昆虫，可以猎杀体型远大于自己的动物。这种能力来自于它的钩状前足。由于前足的下侧有一排尖刺，螳螂能用一对前足牢牢抓住猎物，不让它逃脱。猎物越是挣扎，尖刺就扎得越深。螳螂的猎物里有爬行动物、两栖动物以及鸟类，甚至还包括同类。雄性螳螂无法抑制交配的冲动，哪怕雌性螳螂有可能在交配时吞食雄性。这只雄性螳螂不走运，交配对象是一只饥饿的雌性，它的头被雌性咬了下来。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为了完成交配，雄性螳螂演化出了一种生理机制加以弥补。雄性螳螂头部有一根神经，能抑制雄性在找到雌性之前做出

交配行为。一旦这根神经被切除，雄性螳螂的交配行为就会变得更加强烈，时间也会更长。没了头不成问题。在亚南极地区，海洋是主要的自然景观。寒冷的海水中充满鱼类、磷虾以及各种来自深海的营养物质，吸引来了大量海鸟。海洋中零星的岛屿是珍贵的陆地，上面挤满了准备繁殖的鸟类。企鹅科、护科和信天翁科鸟类争夺领土，为雏鸟建立栖身之所。这里喧闹嘈杂，气味刺鼻，拥挤不堪。不过和邻居紧挨在一起也有不少好处。贼鸥在企鹅群落的边缘耐心观察，等待机会发动突袭。贼鸥是掠食性鸟类，一旦企鹅开始繁殖，它们就会将企鹅的卵和雏鸟作为食物。今天的企鹅群不像往日那么吵闹，企鹅卵已经产下，雄性企鹅便出海捕食了。它们要在轮到自己孵卵之前养肥身体。一只贼鸥在企鹅群上方低空飞行，它在寻找可以夺走的企鹅卵。这些企鹅的巢穴只是岩石间的一些浅坑，青鸟会拼命保卫它们的卵。

日子一天天过去，留在这里的雌性企鹅变得越发饥饿和虚弱。贼鸥得手了，这枚卵已临近破壳，里面是一只发育成型的企鹅雏鸟。这个岛上不止贼鸥一种食腐动物。贼鸥只抢到了一口，于是返回企鹅群寻找更多食物。贼鸥有时会协同捕猎，一只贼鸥降落到地面，分散企鹅青鸟的注意力，另一只则趁机偷走企鹅卵。通过这种配合，并肩作战的贼鸥比单枪匹马的同类更容易得手。贼鸥不仅偷取企鹅卵，还会捕食已经孵化的雏鸟。

0: 肥鸥通常不会攻击强壮的成年企鹅，那些体型偏小、体质较弱的雏鸟才是贼鸥中意的目标。这是大自然中残酷的生存法则，只有健壮的企鹅才能活下去，从而保持种群的良好状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

破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0: 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清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为了让基因传递下去，动物们演化出了不同的生存方式，有时也会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在鸟类世界中，经常可以见到这类狡猾的家伙。有些鸟会偷取筑巢的材料，有些则偷取食物。不过，这些都比不上偷取青鸟的照料。在自然界中，有一些鸟通过转移育雏的责任，获得了繁殖更多后代的机会。比如非洲杜鹃，这种鸟看起来有点像隼和鸽子的结合体，它的卵却和叉尾卷尾的卵相差无几。在一个繁殖季里，一只非洲杜鹃能在多只叉尾卷尾的巢里产下20多枚卵，两种卵的尺寸和花纹几乎相同。这只叉尾卷尾没有发现假冒的卵，给予了3枚卵相同的照料。非洲杜鹃的任务已经完成，这对叉尾卷尾的雏鸟来说后果很严重。非洲杜鹃的卵会比叉尾卷尾的卵提前几天破壳。非洲杜鹃雏鸟已经相当强壮，它挤到一枚叉尾卷尾的卵底下，用尽全身力气向上顶，直到把卵推出鸟巢。这是为了消除竞争者。叉尾卷尾的另一枚卵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当叉尾卷尾返回时，他一时间似乎有些疑惑。

但他随即把这只体型较大、动作笨拙的雏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照顾非洲杜鹃雏鸟是一项十分耗费精力的任务。随着雏鸟长得越来越大，它对食物的需求也不断增加。

渐渐的，这个鸟巢快要容纳不下非洲杜鹃雏鸟了，它的体型甚至超过了养育它的叉尾鹃尾。尽管两者的外形存在明显差异，但叉尾鹃尾依然精心照料非洲杜鹃雏鸟，直到雏鸟羽翼丰满，准备去其他地方掀起新的波澜。许多微小的动物都拥有非同寻常的身体构造，跳蛛的弹跳能力极强，这是因为跳蛛体内有液压系统，可以推动它们跳跃。它们能跳跃的距离是自身体长的几倍到几十倍，这让交配变得非常危险，厄运可能会在瞬间降临。在强烈的繁殖冲动驱使下，一只雄性孔雀跳蛛试图接近雌蛛，但这可能会要了它的命。这是雄性孔雀跳蛛渴望交配的对象，一只毛茸茸、体色暗淡的雌蛛，体长只有几毫米。雌性孔雀跳蛛在选择交配对象时非常挑剔，这只也不例外。如果雄蛛出现一点失误，雌蛛就有可能把它吃掉。雄蛛需要仔细观察雌蛛对它一举一动的反应，但想要盯紧动作敏捷的雌蛛可没那么容易。雄蛛小心翼翼地后退到更安全的距离，它向雌蛛打了个招呼，这是在表明自己不是猎物。它引起了雌蛛的注意，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雌性孔雀跳蛛侧过身打量着雄蛛，现在雄性孔雀跳蛛必须通过跳舞来展示自己。雄蛛抬起并展开色彩鲜艳的腹部皮瓣，围着雌蛛沿半圆形路线来回移动，就像开屏的孔雀。雄性孔雀跳蛛不仅外表艳丽，舞姿还非常有韵律。雄性孔雀跳蛛希望自己的舞动能挑起雌蛛的兴趣。雌蛛的反应没有透露任何信息，它故意与雄蛛保持距离，退到树枝下的阴影处，姿势有些别扭。雄性孔雀跳蛛一步步靠近雌蛛，终于触碰到了它。雌蛛没有表现出攻击行为，于是雄蛛壮起胆子将它的身体翻转过来。雄蛛将触枝移动到雌蛛腹部下方，将精子传输过去，任务完成。

在一小块礁石的缝隙中，一种色彩鲜艳的致命捕食者正孵化出来，来到外面的世界。乌贼是海洋中一种奇特、聪明且高效的捕食者，跟他们的近亲章鱼和鱿鱼一样，乌贼也拥有出色的应变能力。这只火焰乌贼正在寻找猎物，它利用腕足在海底行进。乌贼最令人惊奇的一点是能瞬间改变自己的外表。奥秘就在于它们体内有大量色素细胞，细胞内含有不同颜色的色素。乌贼可以快速调整色素细胞的大小和形状，从而改变皮肤的颜色和图案。这种变色能力在水下有很多用途，比如交流、威慑对手，以及追求交配对象。在交配过程中，白斑乌贼会变换出斑点和条纹等色彩斑斓的丰富花纹。他们也会出于其他目的改变体色，比如伏击猎物。白斑乌贼可以模拟纷繁多样的质地和颜色，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白斑乌贼悄悄地靠近猎物，它身体上不断变化的色彩迷惑了猎物，分散了猎物对危险的关注。白斑乌贼比较粗壮的两只腕足展开到身体两侧，为两只用于捕猎的触腕腾出空间。细长的触腕平时收缩在专门的触腕囊里。突然，白斑乌贼如闪电般快速伸出两只触腕，用吸盘捕捉猎物，再迅速将其送至锋利的角质轭。猎物会被注入毒液，切碎、吞咽，然后消化。在非洲炙热的阳光下，动物们都知道待在水里更凉快。大象很清楚这一点。河马同样如此。河马虽然强壮，看起来有些吓人，但也有敏感的一面，那就是它们的皮肤。水潭为河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保护，能避免皮肤晒伤和体温过热。为了应对潮湿环境中无数蚊虫的困扰，河马不得不与一种鸟勉强建立起共生关系。牛椋鸟会停留在河马身上，帮它们清除身上的寄生虫。但牛椋鸟也会用喙扩大伤口，导致伤口难以愈合，这样它们才能喝到河马的血。河马在水下行动自如，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水里。有时会有上百头河马聚集在浅水区，懒洋洋地休息。可别以为河马的性情总是这么温和。河马是地球上最致命的大型陆地哺乳动物之一，据估计每年都会发生成百上千起

以河马导致人类死亡的事件。河马如此致命的原因是它们具有高度的等级意识，一旦等级秩序遭到破坏，它们就会觉得受到冒犯。此外，河马还具有强烈的领地意识，河马会将任何进入他们领地的举动视为冒犯，所以群体中的河马都遵守着严格的规则。雌性河马和幼崽占据中心区域，形成育儿所，幼崽会在这里得到严密保护。雄性河马待在群体外围，每头雄性都有自己的地盘。雄性河马总是在寻找机会，力求靠近中心区域。为了争夺地盘，雄性河马会展开激烈的打斗。河马张开大嘴，就像在打哈欠。这并非无精打采的表现，而是在展示他们致命的武器。河马露出两颗能造成严重伤害的巨大犬齿，这是在向对手发起决斗挑战。

河马的体重接近3吨，体重本身就是致命的武器。河马身上常有扭打造成的严重伤痕，不过它们大多很快就会痊愈。但如果被咬断一条腿，河马只能痛苦地等待死亡。经过一番较量，挑战者败下阵来，退回到水潭的边缘。即便是地球上最致命的动物，生命也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在自然法则中，生存与死亡密不可分。自然界孕育出生命无尽的创造力与多样性。激烈的生存竞争让每种致命猎手都演化出了与众不同的猎食之道。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

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尼罗鳄。它们是非洲最强大的淡水捕食动物之一。从活跃在马拉河中的庞大身影，到坦桑尼亚格鲁梅地地区凶猛的尼罗鳄妈妈，他们都是野外觅食的顶尖高手。凭借出其不意的捕猎策略和凶猛的猎杀本能，尼罗鳄在非洲大陆的河流中横行霸道。即便尼罗鳄具备顶级的捕食技能，它们的生存仍然没有保证，因为它们在一年当中可能会遇到各种挑战。六月，这里是坦桑尼亚的格鲁梅地地区。随着旱季到来，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这里只有一条规则，要么做猎手，要么做猎物。对很多动物来说，这是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但对潜伏在河中的顶级捕食动物而言，大快朵颐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条尼罗鳄饥肠辘辘，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一年中有大约11个月，它都只能物色河流周边的小型猎物充饥。然而此时，地面上传来的动静让它燃起了希望。这是被誉为世界自然奇观之一的大迁徙。行进中的兽群正在向这条尼罗鳄的所在地靠近。超过150万只角马和20万只斑马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形成一条长约2000公里的环形迁徙路线，以觅食鲜嫩的青草。角马的奔跑速度约为每小时80公里，它们在迁徙过程中展现出非同寻常的耐力。得益于弹簧般的腿部构造，角马在跳跃时也非常灵活，一对尖角可以轻松刺穿对手的皮毛。坦桑尼亚境内的格鲁梅地河段是他们迁徙途中最致命的障碍之一，他们没有选择，只能渡河。跋涉数日后，角马群终于抵达河边，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喝水。这条饥饿的尼罗鳄想抓住这个机会捕猎。否则它就只能以鸟类、鱼和偶尔出现的河马幼崽为食。它必须尽可能地从这些短暂访客中捞到好处。

如果今天能有丰厚的收获，未来几个月他就几乎不用进食了。他盯上了一只体型较大的成年角马，但捕食大型猎物意味着他必须孤注一掷，要么大获成功，要么彻底失败。尼罗厄潜入水下，隐匿潜行和耐心守候是他的制胜法宝。这是一种经典的捕食策略，蹲守伏击，尤其适合猎捕此时只顾着喝水的猎物们。这条经验丰富的尼罗厄深知，时机是成败的关键。身披厚重的铠甲，在采取行动前会尽量让身体贴近河床。那只成年角马幸运地逃脱了，它反应迅速，敏捷地跳了起来，只差几厘米，角马就将遭到尼罗厄的致命攻击。尼罗厄的这次出击为什么会失败呢？尼罗厄是一种非常擅长伏击的捕食动物，但要确保捕猎成功，它必须和猎物保持3米以内的距离。如果距离猎物只有2米，尼罗厄能轻松咬住猎物。尼罗厄能在水下潜伏长达2个小时，多重生理适应机制能帮助它有效地维持体内的血氧浓度。肺部的囊状结构可储存氧气，以备不时之需。尼罗厄的心率可在瞬间降到每分钟2至3次。有研究表明，尼罗厄的21个基因突变能帮助他们高效调动全身氧气，使他们成为脊椎动物中适应低氧环境的罕见特例。尽管身体具备独特机能，这条尼罗厄此次捕猎还是失败了，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白天，太阳从较低的角度照射在浅水区，使河水变得更加透明，这就会暴露尼罗厄的位置。清澈的河水有助于角马观察水下的动静。当尼罗厄发起突袭时，角马凭借视觉优势赢得了宝贵的反应时间，得以及时脱险。时间紧迫，迁徙的兽群很快就会离开，这条尼罗厄必须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尽可能多的捕食，这样它才有可能熬过接下来的艰难时期。

在格鲁梅蒂河东北方向约70公里处，大迁徙的领跑者率先抵达了危机四伏的马拉河，这里也被称为死亡之河。成群的尼罗鳄聚集在马拉河两岸，焦急地等待着猎物靠近。

有些雄性尼罗鳄已迫不及待去寻找猎物了。雄性尼罗鳄的体型越大，意味着地位越高。

栖息在马拉河的雄性尼罗鳄大多体型庞大，它们之中的佼佼者在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拥有优先进食和交配的权利。体型较小的雄性也渴望获得一些机会。经年累月的河水侵蚀使马拉河两岸变得十分陡峭，这给要渡河的食草动物带来了挑战，也给捕食动物创造了机会。迁徙的兽群面对的是湍急的河流，而要想通过，即便没有尼罗鳄也有摔断腿的风险。由于每次捕食行动都会耗费尼罗鳄的大量体能，它们只会在时机恰当时全力出击。它们聚集在一起，耐心等待。角马开始渡河了，它们通过集体行动展现出了一种群体智慧。无数的角马仿佛形成了一个超级生物体，以此为整个群体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大家在一起渡河比分开更安全，他们齐心协力打造出一面坚不可摧的墙，使尼罗鳄难以锁定单个目标。一些年轻角马缺乏经验，他们无法跟上同伴的节奏，处境危险。

0: 一条体型较大的雄性尼罗鳄发现了一只落单的角马，他给其他尼罗鳄做出了示范。从后方袭击猎物，体型较小的尼罗鳄需要继续打磨捕猎技能。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

0: 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回到坦桑尼亚格鲁梅蒂河的浅水区，体型庞大的雄性尼罗鳄仍然需要觅食，然而随着水位降低，它捕猎成功的机会却在减少。再有2周时间，最后一批途经这里的斑马和角马也会离开。雄性尼罗鳄没有找到合适的捕食机会，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别处。他向一条雌性尼罗鳄靠近。他想用热情的表演赢得雌性的欢心。他开始了一场令人着迷的演出，他制造的次声波不断地在水面上激起水花，为雌性献上了一首专为他打造的乐曲。

雄性尼罗厄抬起了头，决定接受雄性的求爱。雄性紧紧地拥抱着她，轻轻地将她拉到自己的身体下面。他们在这个温柔的仪式中完成了交配。 之后，便各自离开。接下来的5个月时间里，雌性尼罗厄将完成产卵，并守护卵的孵化。8月，这里正处于旱季。 随着大迁徙的最后一批兽群向北进入肯尼亚，阿拉河的雌性尼罗厄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交配上。这条雌性尼罗厄需要在怀孕之前尽量增重，因为在产卵之后，它的首要任务是守护巢穴。 而不是捕食。对于即将成为妈妈的她来说，捕食行动的成功与否很关键。

最后一批角马和斑马经过，他从中物色着目标。紧随角马而来的成年斑马体重会超过300公斤，实力不可小觑。他们的奔跑速度约为每小时65公里，他们还擅长游泳，而且后腿强健有力，可以轻松地将尼罗鳄踢开。但这些都无法阻止这位单枪匹马的捕食动物。尼罗鳄拥有多种捕猎利器，它们的咬合力惊人，能瞬间粉碎猎物的骨骼。尼罗鳄的消化系统能分泌高浓度盐酸，足以分解斑马的角质体和骨骼。斑马通常和角马一起迁徙，以获得更多的保护，但是今天它们独自行动十分危险。雌性尼罗鳄的机会来了，但它没能牢牢咬住猎物。斑马的前腿能承担大部分的身体重量，它们也因此成为优秀的攀登者。这次斑马幸运地逃脱了，远离了比以往更渴望食物的雌性尼罗鳄。雌性尼罗鳄没有放弃，它改变了策略，它急需获得能量繁殖后代。它瞄准了一只年轻雄性斑马，尼罗鳄还具备一种优势，那就是能够充分利用周边环境。渴望成功的雌性尼罗鳄决定利用马拉河深水区的水流将自己带到猎物身边。然后一举完成猎杀。这一次，斑马在劫难逃。

是什么优势让尼罗鳄成功捕获猎物？在关键时刻，雌性尼罗鳄用爪子使劲抵住岸边的石头，将身体抬高，以最佳的角度和最大的力气从斑马的后方发起攻击。它以每平方厘米350千克的强大咬合力，牢牢咬住了斑马的后脖梗。尼罗鳄一般都有60多颗牙齿，并且会在一生中不断换牙，以保持牙齿的锋利。也正因如此，斑马一旦被咬住，就几乎无法挣脱。但这还不是全部的原因。为了进入这个最佳位置，尼罗鳄还进行了周密的计划。雌性尼罗鳄从不远处盯上了一只缺乏经验的年轻斑马，而它因为发现自己脱离了斑马群，正在大声呼救。最新研究表明，鳄鱼对某些脊椎动物的声音很敏感，能根据声学信号里的某些信息做出行动决策。

雌性尼罗鳄可能就是利用这一信息做出选择的。在锁定目标后，他似乎做了一番数学计算，他估算了水流速度对斑马移动方向的影响，从而采取了精准的行动策略。这些策略能帮助他保存宝贵的体力，因此他可以全力以赴实施猎杀，牢牢控制猎物，使对方溺亡。

他的战果吸引了其他饥肠辘辘的尼罗鳄。雌性尼罗鳄无法阻止体型更大的雄性偷走猎物，他们所采取的死亡翻滚策略威力巨大。激烈的捕杀行动结束后，在岸边晒太阳是个恢复体力的好方法。

尼罗鳄背上的鳞片就像太阳能板，能帮助它调节身体的温度。由于这条雌性尼罗鳄的猎物被抢走，导致它的脂肪储备不足，它只能暂时放弃孕育下一代，等待来年兽群到来时再为交配做准备。坦桑尼亚格鲁梅蒂地区迎来了九月，气温开始上升。因为这里没有新鲜的草可以吃，角马和斑马陆续离开。在格鲁梅蒂地区，之前已经完成交配的那条雌性尼罗鳄找到了一处完美的沙滩，它要为珍贵的卵挖一个巢穴。它将产下数十枚卵，然后在大约90天的时间里守护它们孵化。它将夜以继日地守卫巢穴，以防止捕食动物的破坏。这种守护行为在爬行动物中并不常见。雌性尼罗鳄精心选择了巢穴的位置，以确保获得适量的阳光。如果温度过高或者过低，卵都无法孵化。这需要做到精准的平衡。雌性尼罗鳄在保护巢穴时会暴露在高温之下，需要时不时下水冷却身体。这就意味着它的视线可能暂时离开巢中的卵，使它们暴露于捕食动物的威胁之下。对于非洲海雕和尼罗河巨蜥来说，这些卵是美味的点心。这只尼罗河巨蜥长约1.8米，它几乎什么都吃，昆虫、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都在它的食谱上。

但他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是尼罗鳄营养丰富的卵。专心守护巢穴的尼罗鳄妈妈冒着身体过热的危险赶走了尼罗河巨蜥，她也为这次行动付出了代价。尼罗鳄妈妈在护卵期间因长时间进食体力随之下降，若在此期间被迫进行剧烈的防御性活动，肌肉和血液中的乳酸会迅速积累，导致身体运动能力下降。此时尼罗鳄妈妈和她的卵都处于相对脆弱的状态。一只狒狒为了觅食龙果靠近了，它丢弃的残渣落到了尼罗鳄隐蔽巢穴的周围，其他狒狒也被吸引而来，难免有狒狒打起鳄鱼卵的主意。身处陆地的尼罗鳄妈妈几乎失去了捕食能力，她只能在张开嘴巴时用力吐气，以降低身体的温度，并且保护她的卵。如果张嘴吐气收效不大，他就不得不藏到凉爽的树荫下。此时他的巢穴被暴露得更彻底了，这只尼罗河巨蜥发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此时的尼罗厄妈妈十分虚弱，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尼罗河巨蜥抢走自己的卵。

0: 狒狒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40枚卵在几分钟内变成了20枚，但在身体温度下降之后，尼罗厄妈妈恢复了一些战斗力，她不顾一切地保护仅剩的卵，努力将盗取者赶走。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

控，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

0: 我。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十二月来临，随之而来的是短暂的降雨。夜间的气温变得凉爽了许多，一阵阵响亮的叫声在空中回荡。这是任劳任怨的尼罗鳄妈妈期待已久的叫声。尼罗鳄宝宝们在呼唤它。在过去的大约90天里，它尽心尽力地守护着巢穴。现在是时候和宝宝们见面了。尼罗鳄妈妈的致命嘴巴变成了柔软舒适的便车，载着刚刚孵化的尼罗鳄宝宝去往河边。当太阳再次升起，它们将很容易受到其他捕食动物的攻击。但是现在，它们仍然能得到妈妈的保护。对于刚孵化的尼罗鳄宝宝来说，障碍物和危险无处不在。饥肠辘辘的非洲海雕捕猎它们易如反掌。河中还潜伏着更大且更令人意外的威胁。如果雄性尼罗鳄饿到了极点，也会冲尼罗鳄宝宝下手。大迁徙的动物们还有几个月返回，这条体型庞大的雄性尼罗鳄为自己找到了一些零食。

尼罗厄妈妈虽然体型比雄性尼罗厄小，但她绝不愿意再失去自己的孩子了。她要让对方知道，自己绝不会轻易妥协。 遭到还击的雄性尼罗厄不情愿地撤退了，他将怨气发泄在了旁边的一条雌性尼罗厄身上。

基本的能量补充之后，他开启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生存方式，这是所有鳄鱼都具备的。鳄鱼在身体静止时可以降低代谢率，然后进入一种耐饥状态，这样有助于它忍受长时间不吃不喝。这是一种聪明的生存技巧，当食物匮乏时，它可以保持这种状态，直到食物再次变得丰盛。

雄性尼罗鳄在河中选定了一处理想的埋伏地点，等待猎物找上门来。捕获营养丰富的鲶鱼，获得

雨越下越大，雨水溢满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水道，雨水给这里的生物创造了更大的生存机会，这片土地也开始变得郁郁葱葱。 尼罗厄妈妈即将让她的孩子们独立生活，他们将独自捕食，小心地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但只有极少数的尼罗厄宝宝可以顺利长大，并成为顶级捕食者。大约6周后，具备出色适应力的雄性尼罗厄结束了耐饥状态，因为他知道鲜嫩的青草将引来大量猎物。 作为天生的捕食者，他熬过了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此时的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食物。年幼的角马更容易被制服，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保护自己。 但成年角马能给饥肠辘辘的雄性尼罗厄提供足够的脂肪储备。这个潜伏在水下的庞然大物会选好时机，发动出其不意的袭击。 它的攻击距离可以达到数米远，它依旧保持敏锐的捕猎洞察力，又一次精准选定潜伏地点，强大的猎手胜券在握。 雄性尼罗厄死死地锁住角马的颈部，迫使角马屈服。

他的制胜关键是什么？鸟瞰图清晰表明，他的捕猎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一年来，格鲁梅蒂河两岸的地表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

有些地方的河岸受到了更严重的侵蚀，与前一年相比，迁徙队伍要面对更陡峭的斜坡，角马只能沿着更陡峭的河岸移动，这导致迁徙队伍十分拥挤。这一变化对尼罗厄来说非常有利，精准计算、耐心和巧妙的时机选择使他的猎物命悬一线。最终的捕猎过程发生在一瞬之间。在最后时刻，一只角马被意外撞到，它没有站稳，被直接撞进了尼罗厄等待已久的大嘴。尼罗厄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使尽全力咬住角马。尼罗厄成功将角马淹死，开始享用猎物。他一次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食物。尽管需要分享猎物，但这仍然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新的脂肪储备将帮助他度过接下来的好几个月。

罗厄努力觅食，繁殖后代，应对各种挑战。在猎手和猎物的终极对决中，猎手的胜利来之不易。鳄鱼是漫长生物演化史上的杰作。作为出色的爬行动物捕食者，它在猎食者中的主导地位不可撼动。作为一个古老的物种，鳄鱼在恐龙灭绝后仍存活至今。它们必须努力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才能为自己赢得最大的生存机会。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

0: 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北极熊是陆地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它们行踪隐秘，足智多谋，凶猛顽强。为了觅食和抚养后代，这种强大的猎手会采取各种手段捕捉猎物。

在广阔的北极地区，北极熊的猎物零散地分布在各处，难以找到，更难以捕捉。此外，北极熊之间为了食物也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他们非常聪明，可以精确计算出发动攻击的最佳时机。在这个凶险的世界里，稍有失误，他们就有可能陷入危险境地。作为顶级捕食者，北极熊同样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 北极地区是一个荒凉的冰雪世界，只有那些足够顽强、机智和勇敢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 3月下旬，北极熊妈妈准备离开越冬的洞穴。这是在冬天出生的两头北极熊幼崽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洞穴曾是它们安全的庇护所。 而现在，他们必须学着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这头雌性北极熊已经连续8个月没有吃东西了。

如果不能尽快找到食物，北极熊妈妈将面临饿死的风险。为了前往覆盖着海冰的捕猎场，北极熊母子必须进行一场十天的艰难跋涉。这对北极熊幼崽来说充满挑战，但他们必须紧紧跟上妈妈。在未来的三个月里，北极熊妈妈必须捕获尽可能多的猎物，以便为食物匮乏的夏季做好准备。可供他选择的猎物并不多，最终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踏上了冰面，这是他最有可能发现猎物的地方。北极熊幼崽们还没有掌握潜行技能，他们更喜欢嬉戏玩耍。为了避免暴露行踪，北极熊妈妈把幼崽们留在了身后。他嗅到了猎物散发出的诱人气味，海豹。每年这个时节，作为海洋哺乳动物的海豹会拖着肥硕的身体长时间停留在冰面上。只需捕获一只海豹，就能让北极熊妈妈摆脱饥饿的困境。她暂时还没有看到海豹的踪影，不过凭借灵敏的嗅觉，她已经嗅到了海豹的气味。

春天是海豹产崽的季节，在哺乳期内，海豹幼崽的体重每天都在快速增加。看起来十分臃肿笨拙的海豹，事实上并不容易捕捉。海豹在水下非常敏捷，通常来说，它们可以潜到水下数百米深处，并能屏息几十乃至上百分钟。

0: 低音，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4: 去吧。
5: 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北极熊妈妈周围的冰面，大部分已经融化。北极地区几乎变成了一个水世界。曾经被冻结的坚实冰面正逐渐变得支离破碎。海冰是北极熊妈妈狩猎的平台，随着冰面的减少，寻找海豹变得越来越艰难。它必须再一次改变策略。北极熊妈妈跳入水中，幼崽们也本能地跟了上去。北极熊妈妈还有另一项天生的优势，游泳。北极熊的前爪趾间有蹼，游泳时前爪可以像桨一样划水，后爪则向后延伸，主要起到舵的作用。虽然海水冰冷刺骨，但是北极熊妈妈配备了天然的干式潜水服，它厚厚的脂肪层既能增加浮力，又能起到保温作用。脂肪层之外是一层坚韧的黑色皮肤，以及两层中空防水的毛，能有效阻止身体热量的散失。它在水中行动自如，可以连续游上数个小时乃至数天时间，而不会感到寒冷。北极熊幼崽们必须努力追赶妈妈，然而由于体型较小，而且不像妈妈那样拥有厚厚的脂肪层，它们随时面临着体温过低的风险。北极熊妈妈发现了猎物，一只蓝海豹。这是北极地区体型最大的海豹，想捕获这只重300公斤的猎物并不容易。蓝海豹有着极佳的视觉和听觉，而且在水下非常敏捷。出其不意是捕猎成功的关键。北极熊妈妈从后方悄悄靠近猎物，这个方向对北极熊妈妈来说是逆风，可以防止蓝海豹嗅到它的气味。

如果从背后发动突然袭击，燃海豹可以轻易跃入水中逃脱。北极熊妈妈必须再靠近一些。

反应灵敏的燃海豹还是逃走了。北极熊妈妈只能继续寻找食物。冰面上同样潜藏着危险，其他北极熊也会在冰面上寻找食物。附近的一头雄性北极熊运气不错，从它旁边经过时，北极熊妈妈必须提高警惕。成年雄性北极熊对幼崽来说是巨大的威胁，它们的体型是雌性的两倍。

雄性北极熊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会争夺食物和配偶。一般来说，这种较量只是对打练习，不过偶尔也会发展成殊死搏斗。雄性北极熊有时可能会捕食同类，雄性北极熊在每年的这个时节会变得非常危险，此时正值北极熊的繁殖期，雄性北极熊往往充满攻击性，如果过于靠近，雄性北极熊可能会杀死幼崽，强行结束北极熊妈妈的哺乳期，促使它再次进入发情期。幸运的是，这头雄性北极熊似乎对食物更感兴趣，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迅速离开了这里。

随着夏季的到来，北极地区的景观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进入七月份，海冰几乎完全融化。在开阔的水域，海豹变得更加难以捕捉。食物丰饶期已经彻底结束。从现在到夏季结束之前，北极熊将受到饥饿的严重威胁。北极熊妈妈必须充分发掘各种进食机会。被开阔水域包围的北极熊妈妈面临着两种选择，她可以继续依赖快速融化的海冰，捕捉在所剩无几的海冰上出现的海豹，但这种方式很难让她获得足够的食物。另一种选择是前往陆地，在陆地上她有可能找到更多的食物。然而要想抵达陆地，北极熊母子必须游出100公里。游泳会严重消耗体力，但留在这里

前景不容乐观。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跟随北极熊妈妈进行远距离游泳的幼崽有近一半会在中途丧命。选择游向遥远陆地的不止他们，一头年轻的雄性北极熊已经忍着饥饿和疲惫连续游了几天时间。这头雄性北极熊三岁了，这是它与妈妈分开后独自面对的第一个夏天。幸运的是，它看到了大量猎物，嗅到了它们诱人的气味。厚嘴牙海鸭会把巢住在海边的悬崖峭壁上，这样做不仅方便它们捕食水中的鱼虾，还能避免天敌威胁。因此，想靠近厚嘴牙海鸭绝非易事。这头雄性北极熊尽管体型庞大，但实际上非常灵活，可以轻松爬上高度超过200米、近乎垂直的崖面。崖面上非常危险，但在饥饿的驱使下，它不断向上攀登着。岩架十分狭窄，大多仅够一两只厚嘴牙海鸭落脚。然而，这头雄性北极熊却能凭借敏捷的身手，顺着岩架一步步靠近厚嘴牙海鸭的巢穴。成年厚嘴牙海鸭能轻易躲开北极熊的攻击，还没有学会飞行的雏鸟则会沦为北极熊的食物。这头雄性北极熊的饥饿只是暂时得到了缓解，它还必须尽快摄入大量脂肪。几天后，它交上了好运。这片浅滩是北极熊的重要猎物之一，白鲸的育幼场。白鲸妈妈选择这片温暖的水域，是为了让幼崽享受更好的成长环境。对于饥饿的北极熊来说，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进食机会。白鲸的脂肪厚度可达15厘米，只需捕获一头白鲸就足够它度过整个夏天。不过白鲸非常擅长躲避北极熊的攻击，并不容易得手。白鲸的短时爆发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比北极熊游动的速度更快。另外，白鲸也是少数几种拥有灵活颈部的鲸类之一，它们能通过转动头部及时发现周围的危险情况。而且即使看不到北极熊，它们也能有所察觉。白鲸头部前端的凸起称为额笼，白鲸可以通过改变额笼的形状来聚集声波，并引导声波发射的方向。凭借非凡的回声定位能力，白鲸可以及时躲避靠近的北极熊，每一次失败的下潜都会让北极熊消耗大量体力。这头雄性北极熊做出改变，它爬上岩石寻找水中的猎物。这种方式更加省力，而且观察和等待是北极熊最擅长的捕食策略。

成群的白鲸妈妈和幼崽不断从雄性北极熊所在的岩石附近游过。因为海水非常清澈，这头雄性北极熊可以凭借出色的视力准确判断出白鲸和自己的距离。对北极熊毫无察觉的白鲸游得非常缓慢，随着白鲸的靠近，北极熊的胜算也在不断增加。白鲸幼崽更容易得手，对时机的把握是狩猎成功的关键。第一次尝试失败后，雄性北极熊没有气馁，它耐心地等待下一个机会。

这一次他成功了。这种高难度猎杀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岩石上的北极熊牢牢盯着白鲸幼崽，一旦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它会马上扑进水中，以免错过最佳时机。为了展示雄性北极熊如何完成猎杀，我们需要潜入水下。跳到目标上方后，北极熊会先用锋利的爪子紧紧抓住白鲸幼崽，而后再凭借足以咬碎保龄球的强大咬合力，将犬齿深深插入白鲸幼崽的后颈，白鲸幼崽颅顶后方的枕骨因此破碎。由于枕骨具有保护大脑的作用，这会导致白鲸幼崽瞬间瘫痪。北极熊不仅拥有长长的钩状犬齿，犬齿与臼齿之间还存在一个较大的空隙，名为齿间缝。这种结构便于北极熊紧紧咬住白鲸幼崽，并将其拖出水面。一头刚出生的白鲸幼崽可以提供超过70万卡路里的热量。这头猎物有望帮助这头雄性北极熊度过整个夏天。与此同时，北极熊妈妈和她的两头幼崽仍在奋力游向远方的陆地。随着浮冰的减少，这种临时休息站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扩大。饱受饥饿和寒冷折磨的幼崽迫切需要补充食物，然而陆地仍然十分遥远。这是两头幼崽第一次感受到无冰的北极是多么残酷，它们只能通过消耗身体的脂肪储备艰难地维持。幼崽们迫切需要休息和进食，但在开阔的水域，食物非常稀少。好在，北极熊妈妈嗅到了某种食物的气味。气味来自15公里外，尽管非常遥远，但北极熊妈妈凭借灵敏的嗅觉辨认出了尸体散发的气味。北极熊在饥饿难耐时也会进食腐肉，

这是一头死去的长须鲸，这具庞大的尸体既能为北极熊提供食物，也可以作为它们的休息站。幼崽们长大了很多，并表现出了强烈的捕食本能。它们的爪子日渐锋利，可以牢牢抓住尸体，牙齿也越来越大，足以撕下腐肉。北极熊

妈妈知道他们不能停留太久，因为长须鲸的尸体会引来其他北极熊，在这里幼崽很有可能遭到雄性北极熊的攻击。幼崽们已经体会到北极地区的生活充满了对耐力的考验，而且这是有记录以来北极地区最温暖最漫长的夏季之一。最近几十年，北极地区气温的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倍。浮冰的减少为北极熊的觅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最终，在开阔的海面上游出100公里后，北极熊母子抵达了陆地。他们进入的这个新环境完全不同于他们离开的冰雪世界。随着栖息地的减少，通常过着独居生活的北极熊会在夏季聚集到一起。由于食物极其匮乏，许多雄性北极熊会进入一种被称为行走式休眠的状态，尽可能减少能量消耗。开启行走式休眠模式的雄性北极熊几乎不会对幼崽造成伤害，但饥饿的威胁依然严峻，北极熊妈妈必须尽快找到食物。为此，他调动了往年在这里生活时积累的所有经验。北极燕鸥会在这里抚养雏鸟，而且就在地面上筑巢。一些北极燕鸥父母试图转移北极熊的注意力，但无济于事。而那些在巢穴中保护雏鸟的北极燕鸥父母，很快便与雏鸟一起沦为了北极熊的猎物。接下来，北极熊妈妈来到了河边。每年的这个时节，大西洋鲑和北极红点鲑等富含脂肪的鱼类都会在这些河流中大量聚集。

又是一次成功的捕猎。依靠食物匮乏期大量出现的鱼类，北极熊妈妈既能填饱肚子，又能为自己的幼崽分泌足够的奶水。能带领幼崽生存下来，充分证明了北极熊妈妈强大的生存能力。来到这片陆地上寻找食物的，还有一头饥饿的年轻雄性北极熊。弥漫在空气中的一种气味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这种气味的引导下，他爬上了附近的岛屿。哪怕是北极熊这种顶级捕食者，猎杀体型庞大的目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头雄性北极熊的目标是一种难以对付的猎物，海象。一些成年雄性海象的重量超过一吨，比北极熊的体型更加庞大。而且海象长有几十厘米的巨大犬齿，这种可怕的武器能对北极熊造成致命伤害。看起来极其笨重的海象在水下非常敏捷，它们在水中游动时会聚集在一起，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弱小的海象幼崽。对海象发动攻击伴随着巨大风险，然而一旦成功，这头雄性北极熊将获得丰盛的回报。海象有着厚厚的脂肪，所以这种冒险非常值得。在陆地上下手可以提高它的胜算。雄性北极熊悄悄爬到了岸上，面对高度警觉的海象，它必须非常小心。现在是海象产崽的季节，成百上千头海象会爬到岸上抚养后代，海象妈妈会极力保护自己的幼崽，成群的海象用庞大的身躯和犬齿为幼崽构筑了一道防护墙。海象群时刻保持警惕，雄性北极熊很难靠近，它耐心地等待着时机，搜寻着最弱小的海象幼崽，并计算着成功的可能性。

它可以直接冲进海象群，攻击其中一头幼崽。但在这个距离，海象不仅能看到它，也能嗅到它的气味，而且很可能在它靠近之前迅速分散开。于是，雄性北极熊决定返回水中，从逆风的方向靠近海象。

面对突然出现的北极熊，海象群陷入了恐慌，而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结果。在这场混乱中，一位海象妈妈慌忙逃入水中，把幼崽留在了岸上。北极熊趁此机会向海象幼崽发起了攻击。回过神来的海象妈妈想赶走北极熊，可是为时已晚。凭借完美的捕食策略以及非凡的力量和速度，雄性北极熊向整个海象群发起挑战，并取得了成功。这充分证明了它是北极地区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在冬季结束之后和下一个冬季到来之前，为了生存下来，北极熊必须全力以赴。对于大部分北极熊来说，每年成功度过这段时期都是来之不易的胜利。这位北极熊妈妈凭借丰富的经验、非凡的技能以及聪明才智，带领他的幼崽们度过了生命中最危险的一年。幼崽们正在向这位终极猎手学习如何成为这个冰雪世界的生存大师。北极熊会寻找各种进食机会，无论是在冰面上、海水中，还是在陆地上，他们有着非凡的毅力和忍耐力，

在这种极端严酷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北极熊占据着食物链的顶端。这些北极巨兽不仅是坚韧不拔的生存赢家，也是地球上最出色的猎手之一。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我在秦岭山脚下长大嘛，我小时候呢，就是早上起床，我从我的窗口就能看到秦岭山。就我每天骑自行车上学是冲着秦岭山骑的，所以我每天都能看到山景，看到秦岭山，我就能有安全感。

0: 从小就喜爱文史，特别喜欢这个古简词词。过去就把王维这个诗老放在我的枕头旁，老在看。后来看了王维的很多诗以后，我就产生了一个愿望，到辋川实际去看一看，王维住在哪里，王维这些辋川的诗写的那些地方都是怎么样的。王维到辋川时候是44岁，他去世的时候也是葬在辋川，61岁。因为王维在辋川隐居的时候正是盛唐时期，他的很多中国乾元山水诗的尖峰之作就是在辋川写成的。
1: 张老师你好，久等了。
0: 欢迎你来到王维的辋川。
1: 谢谢，我的荣幸。您久等了，我刚才一路走过来，这里就是鹿寨，对不对？
0: 对，鹿寨的遗址。
1: 诗中有说空山不见人，我是感觉到了，这一路走过来真的非常的空荡啊。那这人语又是从哪儿
0: 响？但是走上这个垭口，突然就变得天宽地阔，也是土山土地，有小村子，那边有劳作的人，隐隐约约从上边传下来的声音，王维说：“但闻人语响。”
1: 您猜想，1300多年前，当时王维能走到咱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吗？来到这里了吗？
0: 他应该也到这里来，
1: 是吗？
0: 因为到鹿寨上来离这儿大概就3-5里路嘛。
1: 这一层一层的山脉，
0: 对，
1: 我觉得随便拿手那么一框，就是一幅画啊。
0: 对，远近层次不分明啊。
1: 是的，
0: 像一幅淡墨画一样。王维当年也可能站在这地方，
1: 看到的是基本一样的景色，
0: 远眺四山，一晃1300多年过去了。
1: 是啊。
2: 我是第一次来蓝田这一段，跟着张老师走的时候，我觉得从一个老人眼中看到的那种像少年一样的光芒，一瞬间就有了光，就是他在做一件让自己很兴奋的一件事情。
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这就是你说那个啊，
1: 萱草花。
0: 萱草花，
1: 小心啊张老师。

0: 我觉得您比我还健步如飞，果然是踩过很多遍的路。
1: 对，这就是辋川二十景里边白石滩遗址所在地。
0: 果然是清浅白石滩啊，真的是浅滩。
1: 绿浮相看吧，还长满了绿浮。嗯，王维时候的这个白石滩，嗯，比这现在要大得多，它有100多亩地，嗯，包括现在那个村委会广场和这一块的地方都是的。
0: 哦，都是白石滩。这个白石，其实当时我读的时候，我还在想，它到底是因为石头是白的，还是因为明月照着它发光，所以有一点白石的感觉。
1: 它应该是从往河已经淘洗的，颜色都是白的，
0: 都褪，
1: 像现在这样白石连连的。

0: 像那个情景啊，一群姑娘，有的住在河的东边，有的住在河的西边，在月光下边，她们在往河里边，大家在洗衣服，在换衫，多么美妙一个情景！
1: 是的，美人美景，
0: 还有诗意的一个情景。
2: 王维是从辋川这一脉，杜甫进的是那个子午道，白居易上的是南五台最高的那朦朦胧胧的连云台，王维写的太乙金钱渡，连山渡海云接海云，白云回望鹅和青霭不看流。太乙金钱渡就是这朦朦胧胧最高那个峰本身就叫终南山。陕西的地方不仅仅有兵马俑、西安城墙、大唐府，关键这里还有一条文脉，它是从诗经、汉赋到唐诗，唐诗打到清顺。床前明月光，
3: 低头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风急天高猿啸哀嘛，竹青沙，百鸟飞还啊。这时光把许多东西都淘洗掉了，但是这些诗人的文化和他和这里的命运，在这里得到呈现，他对以后有用。在这之前有5年时间，就把西安城南到终南山这一脉。整个找到了86处唐代诗人的居住地、生活的重要诗篇发生地，有些诗人的出生地、葬埋地都找了。唐代的这些诗集资料，我们收集了20000多册，以长安城为中心，我们就发现了，找到了唐代诗人在这里写这1480首。全部一一都在里面得到了呈现。这个文化在那个时代达到的这个高度，让我心里非常的佩服。不仅仅是他的诗歌所表达的东西，更重要他诗美的这种境界，诗人的这种灵魂的穿透，让你在读的和做的过程中时时感到一种感动。我认为我还是一个写作者，我不过把它写在大地上，写在没有变化的山川河流上。这6年来我1000都没敲，就刚才说这些石头上千块都一个一个自己搬回来，你必须干，你不干就永远没这个事。我就念想着怎么干，干起来我就能动员大家干，大家干不动员大家，我自己干，这些一个一个起来了。他们把诗歌当生命来完成，所以才能有这么大的造就和创造。我做这个事情也是这样，才整个把人家请回来，不然有愧于先贤。我们做这个事情过程中，越来越体会到唐诗是和现代文明相吻合的，整个它是人性的，是山水灵荫、自然人文、家国情怀，这诗人整个形成这种贯通。这一脉作为中国这个诗的国度来说，

0: 它是区别于西方文学的一个高度。
1: 生在南墙，长在南墙，王维在我们南墙隐居，我就有一种自然亲近感，把王维这些文化遗产挖掘出来总结出来是一份责任吧。
2: 哎呀，相当的都在这下凉人。
3: 哦，这凉人。
2: 王维本地团的地方叫北茶，几乎到这儿就北耳就完了。这个山头就是几乎被断剑几个表字山，它叫北茶。王维写这首诗里边有这个意思，就是在北茶这个地方倒是可以看到很多庙宇。你我婆有庙没有？
4: 没有。
5: 张婆有庙，
1: 说来说去还就是对故土一种热爱，一种丧子情怀。
6: 哎呦，这雨是说下就下呀！我觉得在山边上，真的这个天气就像什么小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
2: 我看这雨很多。蓝天八景里边有一个景点子叫广川烟雨。王维在这时候也写过雨，
6: 空
2: 山新雨后，
6: 天气晚来秋。
2: 对，
6: 现在到还没到秋天、啊，
2: 还没到秋天。
6: 但是我觉得这种夏天高温季节的雨，比秋天的雨更值得尊重和珍贵，给我们带来了一丝凉意。
2: 对，
6: 太幸福了。
2: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6: 明月松间照，
2: 清泉石上流，
6: 真的都对上了哈，就差季节了，再晚一点它就真的是山之秋明。
2: 对对对对。

0: 凡因入圣灵复照，亲爱相。
1: 来，我们敬主人一杯茶，我们也敬现在当下的每一个
2: 诗意生活，
3: 敬我们的诗意生活，
1: 敬我们的诗意生活，
4: 好，
1: 敬我们的诗意生活。
5: 每一期会以不同的诗人为主题，那这些诗人呢，都是曾经生活或者叫客居在长安的诗人，我们沿着他们的脉络和古人对话，感受一下这种心灵的碰撞。越走我就会觉得自己越无知，然后你也会慨叹古人的这一份心境，所以我把它的主题就定为茶家书香，不在于一年能做完，我可能会用两年三年甚至十年的时间会把这些诗人都一一的走完。
6: 都说李白是天才，莫说是地才，王维是人才，因为他九岁就能出口成章，十七岁就写了那个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他的诗总能给我们强烈的画面感，这是王维最神奇的地方，就像是一台取景机，总能框住那些最有意境的瞬间。有的时候很孤独的时候，孤独的想哭的时候，那种感觉从他的这种意境里能得到一种共鸣，让你能够静下来。他写他画，他唱歌，他弹琴。他和李白是同一年生人，西陵一年，诗和远方在这俩人身上都能找到。作为长安人，秦岭山脚下古诗独掌的长安人，我觉得古诗就是我们秦人的心跳。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千年前我们的这些先哲们啊，王维啊，李白啊，这些人在终南山，他们如果相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1: 人生的一曲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因为我知道我脚下生存的这片土壤是我们的祖先，那么风华绝代的，在那个时代那么优秀的人都在这里待过，所以每次在这里待的时候，它就会让我有一种感动。
2: 里头的这个《将进酒》，我们就感觉我们在终南山下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就感觉特别特别的幸福，然后我就一下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3: 我们无论是在音乐中的角色，还是对于说在唐诗当中的角色，怎么在诗词吟诵当中的角色，既可以是他，也可以是我，既可以是本源，也可以是古代。

我唱诵这个唐诗差不多到今年八年了。对，就是从2017-18年开始去做这个中华经典的唱诵，到真正我们参加星光大道，差不多八年都过去了。曲子是这样，首先是我会去找很多以前的那些，比如说我们有古琴，它当中又会有很多古曲，我去大量的听，包括琴腔当中。同时当时呢，我是跟我们西安这个吟诵学会的老师，然后学了我们中华经典的这个吟诵。

0: 因为中国文化它是一个整体，唐代穿越而来，我们就是这样自居的。其实我们逐步的回到了盛唐时期，大家都在人人唱诗词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辉煌也预示着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能够掀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的一个新的高峰。
1: 元和清那个家伙在我削过蓝关瓦子墙，那阵下去削以后时候，就像有这个草是上头这么厚的雪，我都见过人都捂你吃不来。
2: 我们结婚40多年了，每天起来都看山，
1: 各种各样的花，吃的慢，只要都闻出一股香气。我都在这儿出生，也在这儿长大的。现在都蓝关舞蹈的地方来人也比较多的，现在基本上可以说80%还都在回头看，来过一阵，二次都来。我在外边上大学的，大部分情况都还很不错。我也想带带出去转一转，有时候咱不愿意出去，啊，感觉在这地方待习惯了。真洒真水，空气又好，也是习惯了。

0: 就煮个胡萝卜，凉拌个荠菜，晚上给吃锅盔。吃锅盔，
1: 辣子锅盔。
0: 我老晚吃辣子锅盔。原来自己也是村里边长大的嘛，下班的时候我们要去收麦子。其实原来家里边也是那种夯土墙，然后慢慢的搬家，然后就去县里边啥的，就感觉回到村里边，有时候坐到那个村边上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自然。所以我们就从2019年我们就开始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把每个房子重新改完，然后又重新布局，慢慢慢慢的老房子那个味道出来。每个孩子，每个家长和每个我们院子里边的那个老人，现在脸上都洋溢一种那种笑容，就觉得说是，哎，我进这个院子就感觉穿过那个核桃林，猛地推开那扇门，然后看到这个老村庄的时候，感觉那种惊奇感，然后那种哎呀，我又回到原来村里边那种感觉，对这个院子挺有诗意的。
2: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物质非常丰富，但是往往精神又很贫乏的一种状态下，如何能够使心灵能够宁静下来，能够回到这个生命的本真，王维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样板。他们把王维这种生活方式称作是王村样，王村范儿。
3: 在九座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2: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4: 现在就是日头来相照。
2: 对对对。
4: 但是给我们也带来了一丝清凉啊。
3: 小时候读诗，总觉得王维在我们心目中没有留下特别特别深刻的影响。
2: 对。
3: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会越读越有画面，越读越有韵味。
2: 对。
3: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2: 是这样的。
3: 嗯。
2: 读王维。确实要读懂王维，确实还是要有一定的生活阅历，
3: 还
2: 有一点年龄的。拿我来说吧，我们是搞这个文化研究，更多的是需要冷静的、客观的、理性的去分析王维，看待王维。但是时间长。

0: 划到我们的声音里边来。
1: 如果不研究王维，不研究蓝田地方文化的话，我想我可能我退休以后也就和大多数退休人的事人员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有王维，也有蓝田文化，我觉得似乎找到了这个我生命的价值啊，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2: 我从小在秦岭山脚下长大，懂得秦人骨子里有一种张力。这次探访，走在被岁月磨平的青石上，站在吹拂过古人的山峰当中，也真正地感受到了雪拥蓝关的沧桑，空山新雨的清幽，太乙进天都的豪情，以及分水岭上的聚散离合，更加读懂了跋涉于此的诗人们他们的心境。秦岭的山水触动的李白、杜甫、王维、韩愈等等等等诗人，他们把悲欢、离愁、抱负还有风骨写进了一首一首诗词当中，铸就了秦岭的魂。而追随诗人的足迹，走过他们的心路，我也突然意识到，秦岭连绵的群山本身就是一首写在大地上的千古绝唱。

0: 刚开始问村民什么是艺术的时候，他说是艺术是啥，就产生一种疑问。
1: 把在蔡家坡这边打造为国际艺术村落，开始说实话真的是不理解。
2: 你这站美在哪儿？
3: 这里嘛，简家村嘛，简家村很美，但是它还可以更美。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

0: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如果你能飞向太空，回望地球，就会发现是什么让我们的星球如此独一无二。在中国中部，秦岭山脉巍峨隆起，如同一条苏醒的巨龙之脊，无数独特的生命隐藏在这气象万千的地貌之下，它们是别样的存在。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讲述着适者生存的主题，也见证着我们星球的变迁。中国陆地领土，从青藏高原到长江三角洲，总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在这个气候变化的时代，这片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土地上，每一个神秘角落都与全球生态紧密

0: 曙光笼罩大地。深秋的内蒙古，摄制组正准备记录一段非凡的旅程。
1: 这边的最多就带点风车上。
0: 大雁将在这个季节出发，迁徙数千公里，前往中国南方的越冬地。他们将沿着一条空中高速公路，飞越中国的脊梁——秦岭。时间是自然的伟大工匠，这样的年度迁徙只是他永恒作品中的一瞬间。

秦岭的崛起始于2亿多年前的地质巨变，在这里繁衍生息的物种早已适应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秋日的森林里，一只小金丝猴正在和同伴玩捉迷藏。它属于一个拥有10余口成员的大家庭，它的家人正忙着为即将到来的严冬储备能量。金丝猴生活在平均海拔2000米的高地，短小的鼻子和厚厚的皮毛帮助它们抵御寒冷。

在树上嬉戏时，这只小猴子不慎跌落，手臂受伤，困在树下。然而，即使在密林深处，也会有成年金丝猴前来救援。在伤势痊愈前，它必须紧紧依偎在妈妈身边。秦岭茂密的森林是许多珍稀动物的庇护所，有些物种只能生活在特定的温度带，比如这些小熊猫，它们更像浣熊，并不像熊。它们的邻居是这片森林里最著名的居民大熊猫。熊猫妈妈正带着一岁半的幼崽四处觅食，寻找鲜嫩的竹笋。大熊猫独特的黑白皮毛让它们能完美融入森林斑驳的光影之中，难以被发现。全球气候变暖改变了山上的植物生长规律，它们一年走得比一年远。去寻找更多竹子时，熊猫宝宝会在安全的地方耐心等待。为了自保，大熊猫进化出了

出色的攀爬能力。凭借锋利的爪子、强壮的咬肌和有力的短腿，它能轻松爬到安全的高处，惬意地享受日光浴。森林里动物们的自在生活，表明这里的生态尚未被气候变化破坏。熊猫宝宝还可以慵懒地休憩，静待妈妈归来。在我们星球的隐蔽角落，一场深刻的转变正在发生。全球变暖正改变着自然景观，越是高纬度地区，变化越是显著。植物紧贴着山坡生长，一些曾经常见的物种正在寻找新的家园。即便在这样的动荡之中，生命也以韧性作为回应。羚牛是山羊的远亲，它们正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秦岭高山草甸上悠闲进食。它们皮肤分泌的油脂如同天然雨衣，超大的鼻窦则有助于预热吸入的冷空气。羚牛天生就适应高海拔生活，如今秋分已过，气温骤降，它们即将开始一场漫长而艰辛的迁徙，返回下方的山谷。羚牛四肢短促有力，体子宽大，尽管体型庞大，却能轻松走下坡路。但这些高度警觉、身手敏捷的山地居民，在接下来的旅途中将面临严峻考验。两只春天出生的小羚牛必须跟随大部队走下陡峭的山脊。一场降雨让路途更加凶险，他们的父母体重将近1000斤，对迁徙路线了如指掌。小羚牛紧紧跟随他们的脚步。与此同时，大雁群正飞越秦岭。这道山脉是中国南北方的地理和气候分界线。超过24%的陆地被森林覆盖，其中又有1/5是原始森林。南方丛林独特的生态系统孕育着无数生灵。在中国南方一片古老竹林的深处，阳光难以穿透茂密的树冠。这里的生态系统维持着精妙的平衡。这时大范树蛙通过皮肤探测到了空气中的变化，它敏锐的感官发出警报，一场生死搏斗即将开始。必须立刻离开。体型庞大、剧毒致命的眼镜王蛇是这片区域的霸主。它移动迅速，当地人称之为过山峰。眼镜王蛇的智慧与领地意识在整个森林中无与伦比。一条黑眉锦蛇闯入他的领地寻找猎物，他敏感的舌头紧张地探查着空气。

眼镜王蛇已然觉察。黑眉剑蛇感到了危险，但为时已晚。体型更大，速度更快，更为致命的眼镜王蛇以蛇类为食，它几乎是无可匹敌的猎兽。此刻黑眉锦蛇成了它的目标。

黑莓锦蛇疯狂反击，却未能命中。眼镜王蛇冷静地周旋，无处可逃，黑莓锦蛇使出最后一招，紧紧缠住对手。眼镜王蛇猛然发力，完成了致命一击。他的毒液足以杀死一头成年大象。

0: 这一幕看似残酷，但在眼镜王舍的世界里，入侵者必须承担后果。更严峻的是，他们在森林中的栖息地正在缩小。即使强大如眼镜王蛇，也无法独自赢得这场战争。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

在夜与昼中寻找生机。在冰与火的锤炼中成长，在海洋与陆地的交汇里畅想，在生与死的高原上共同塑造。

中国大地，地理多样性极其丰富。这里的人们借助山川森林之柱，书写着自己的历史。大雁乘着上升气流，飞越古老的长城。现在，它们转向东方，沿着海岸线，飞向最终目的地。随着季节更替，景观也在变换，生活在这里的生命也是这样。在秦岭南北，动物们交配的季节开始了。在林地厚厚的落叶下，从一只小小的幼虫开始，独角仙已耐心等待了整整一年。成年独角仙是同类中体型最大的甲虫，它的寿命仅有两个月，对它来说时间很宝贵，它必须迅速找到配偶完成繁衍。

茂密的森林阻碍着他。他振翅飞向天空，翅膀虽小，但独特的八字形扇动模式能产生巨大的升力。在空中，他看到一只雌性独角仙正从落叶中爬出。在离巢穴不远的地方，求爱开始了。他短暂的一生，有了爱，也有了目标。但并非每个爱情故事都如此仓促。这是中国东北部的大兴安岭，这只乌林鸮是专业猎手，身负重任。在交配季节，雌鸟不再捕猎，但它需要积蓄能量，雄鸟就要承担起喂养伴侣的责任。一只乌林鸮每天需要捕食五只老鼠才能满足生存需要，仅仅一次成功的狩猎远远不够。雄鸟再次出发，却无功而返。乌林鸮的眼珠不能转动，它必须转动头部才能改变视线。幸运的是，它的脖子几乎能旋转360度。它还有另一项独门绝技，它的面盘羽毛如同卫星天线，能将声音汇聚到耳孔。它的双耳位置一高一低，能精准判断猎物的距离和方向。乌林鸮双翼展开可达1.5米，能在林间如魅影般滑翔。狩猎持续到深夜，饥饿的雌鸟不断发出乞食的鸣叫。趁此机会，另一只年轻的雄鸟献上食物。雌鸟接受了礼物，随后却振翅远飞。雌鸟填饱了肚子，耐心等待它的伴侣归来。乌林鸮奉行终身配偶制，在这片充满挑战的土地上，能否共度难关，足以决定生死。

对于秦岭的动物居民来说，共享才是他们的共同特质。寒冬笼罩森林，金丝猴们挤在一起取暖。这只受伤的小猴子手臂已经痊愈，却在大雪中与母亲失散。

其他的家族成员同样如此。金丝猴的社会结构几乎和人类一样复杂，若有成员失踪，整个猴群都会帮忙寻找，无论来自哪个家庭。这份忠诚是在艰苦环境中生存的必须品质。秦岭的隆起阻挡了降雨带向北推进，因此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温暖湿润。南方70%的年降雨量集中在几个月内，在难得的晴朗日子里，干燥的风把竹叶堆积在眼镜王蛇栖息的灌木丛，眼镜王蛇是一只唯一会筑巢产卵的蛇类，但经过近50天的等待，它本能地觉得应在孵化前离开。眼镜王蛇性情凶猛，甚至有可能吞食自己的后代。

水，让秦岭山脉中的数百条溪流暴涨。羚牛群必须穿过这些急流，才能抵达他们的冬季牧场。有些地方，河流甚至深达12米。

森林深处，一条细小的小头蛇发现了眼镜王蛇留下的巢穴。残酷的自然法则做出了无情的平衡。眼镜王蛇的卵无一幸存。这位母亲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但在河边，灵牛妈妈正耐心等待幼崽鼓起勇气。较小的一只灵牛在湿滑的岩石上攀爬，稍大一点的迅速游过。

最终他们都安全抵达对岸。把汹涌的河流甩在身后，现在他们可以在低处的丛林中尽情进食，静待来

0: 下一次迁徙。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所有植物都要争夺阳光，但为了繁衍，它们必须将种子撒向几乎不见天日的森林地面。成千上万的种子如雨点般落下，带着小小的螺旋桨，但只有极少数能长成参天大树。一种生物学会拟态植物。

片。若不细看，兰花螳螂就像几片凋落的花瓣。尽管它看似脆弱美丽，却是个无情而狡猾的捕食者。

时间流逝，弥漫的黑暗预示着夜晚降临。夜的世界是白天的暗面，却同样是从灵故事的一部分。

凭借非凡的夜视能力，亚洲象在黑暗中行动自如。敏锐的感官将它引向宁静的水坑，它得以从白天的闷热中获得片刻解脱。

在树上，封侯忧郁的大眼睛非常适合在昏暗中食物。一只行动迟缓的蜥蜴成了它意外的美餐。在森林地表，一只经验尚浅的豹猫在灌木中徘徊，寻找猎物。它光滑的轮廓在月光阴影中近乎隐形。凭借敏锐的夜视能力，它锁定了今晚的目标，一只行色匆匆的老鼠。但满月对于习惯于黑暗的老鼠同样有利。这个晚上，老鼠成功逃脱了豹猫的追捕。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浮现，夜行者们将退回巢穴，等待下一个夜晚的归来。在中国南方茂密的雨林中，大自然遵循着简单的节奏，两个季节各有特色。干旱的月份已经过去，雨季来临，骤雨倾盆而下，万物重焕生机。雨季从五月中旬开始，持续数月，所有的生命都仰仗着一年一度的恩惠。每年此时，飞食叶猴家族都会来到这处瀑布。

在凉爽清澈的水中嬉戏玩耍。下游河水开始上涨，形成新的漩涡与水塘，成为新生命的摇篮。

雨季，溪流上涨，溪蟹在这里安家。它正在移动，目标是一个雨水形成的新水塘。

这个小水塘是微小水生物的天堂。正在蜕变的蝌蚪，和一只杨永春，他的到来立刻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蜥蜴成了这个小水塘的主宰。

个长相奇特的家伙是一只鹰嘴龟。他察觉到了水塘里的骚动，但水塘位于一个湿滑的小瀑布顶端。幸运的是，这只不寻常的龟进化出了攀爬的工具和意志。它用爪子和尖喙开始攀登。一次又一次滑倒，又一次次重新开始。

这个微型生态系统中的每个生命都有其微小却重要的作用。降雨形成水塘，溪蟹在水塘里捕猎，而它自己又成为鹰嘴龟的食物。

们沿着湿地周围广阔的潮间带，准确抵达目的地。他们将再次越冬，并在来年春天踏上返回北方的漫长旅程。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故事，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故事。如果我们能从中领悟到真谛，那就是我们的命运与自然世界密不可分，而这种联系如此脆弱。在中国东北，生活着成千上万种动植物，这是一片永远处于变化中的土地。这是一个在中国随处可见的景象。

平凡无奇的蒲公英全年开花，无论风将它带向何方，都是它繁衍的机会。一株蒲公英能向风中释放800颗种子，然而到了春天，这些小小的伞兵中或许仅有数十颗能在地球的某个角落绽放花朵。还有年菌，这些悲观森林里最懂得团结的个体，他们没有神经，没有大脑，却懂得如何协作共生。他们在森林地表前行，沉默而迅速，寻求食物与连接，编织出一个不可替代的网络，把大树和草木连通起来，构筑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通过这些微小的连接器，茂密的森林得以在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生长。中国西北以干旱著称，但这里隐藏着一颗璀璨的宝石——伊犁河谷。在这里，巍峨的天山如同守护者，迎接来自5000公里外遥远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山间溪流为伊犁注入生命，流经山谷、草地，汇入中国净流量最大的内陆河——伊犁河。山巅之上，云山主宰着风景。这些巨人能够储存水分，这对山谷的水循环至关重要。在树荫之外，广阔的草原郁郁葱葱，养育着数百万头牲畜。而在牲畜的粪便中，蕴藏着一个进化奇迹。水分滋养着霉菌，它是地球上生长最快的生物之一。它能产生数百万个小孢子，以极高速度把它们喷射到远方。一个生命周期就此完成，这样的换新过程会周而复始。顽强的植物群紧贴着岩石斜坡，在最恶劣的条件下茁壮生长。在这里，变化的迹象显而易见。

原本在低海拔生存的物种开始出现在更凉爽的高处。而那些耐寒物种则向着更高的山巅退守，它们的栖息地正在缩小。从高耸的山峰到广阔的苔原，气候变化的影响无法忽视，它在每一株草每一片叶子上产生回响。但即使在巨变中，自然依旧存续运转。动物们不断调整，适应新的环境，这就是生生不息。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里，生命依然存续，欣欣向荣。然而全球变暖带来的挑战已经刻不容缓，它正试探着所有生命适应力与复原力的极限。作为自然世界的守护者，我们逐渐明白，每一个物种每一片栖息地都不可替代。今天的每一个抉择，每一个行动，将会塑造出明天的世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2: 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2: 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在这里，生存从来没有定数。对身强力壮的动物来说，速度、力量和精准出击是它们的优势。但也有一些动物过着慢节奏的生活。这是斯洛蒂，一只树懒。树懒似乎颠覆了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它们的行动极为迟缓，却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树懒的生存秘诀之一是强大的抓握能力。弯曲的长爪子让它们能牢牢地挂在树上。树懒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树上生活，不过有时也会发生。

好在斯洛蒂很幸运。和所有树懒一样，斯洛蒂擅长游泳。然而，水里潜藏着捕食者。凯门鳄察觉到动静，朝斯洛蒂游去。凯门鳄行踪隐蔽，力量惊人，而且不会轻易放弃捕猎的良机。斯洛蒂拼尽全力游动，就在最后关头，一双手将他从水里救了起来。他暂时安全了。

0: 在圭亚那的内陆地区，原住民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卢瓦纳和他的家人就住在这里，他们的家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简易的野生动物救助站。他们会收留并救治受伤的动物，然后帮助动物重返森林。也有些动物长久地留了下来，动物们在这里过得很好。因此，附近的居民如果发现有动物受伤需要帮助，就会把它们带给卢瓦纳。
1: 有人吗？
0: 这次得到救助的是斯洛蒂。
2: 来了。早上好。就是他。你在哪儿发现他的？
3: 在河里发现的。我看到他受伤了，就想来看看你能不能照顾他。
2: 我先给他洗个澡，再查看伤口的具体情况。谢谢你把他带来。
0: 接下来，斯洛蒂将得到妥善的照顾。这里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很多动物都适应了树上的生活，其中也包括树懒。树懒是攀爬高手，它们的关节非常灵活，这让它们能够自如地扭转肢体，在树之间移动。它们的动作虽慢，却不显笨拙，每一次移动都精准到位。和鸟类一样，树懒的身体构造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它们节省体力。它们爪部的韧带能够自然回缩，而且屈肌比伸肌发达，所以不怎么费力就能抓住树枝。即使睡着了，它们也不会从树上掉下来。树懒一边寻找食物，一边保持警觉。凭借灵活的长脖子，它们可以将头部转动270度。树懒每天能睡十几个小时。如果爬到树梢也没找到喜欢的食物，就地打个盹儿也不错。

进行救治前，卢瓦纳得先弄清斯洛蒂伤得有多重。树懒的毛生长方向与很多动物相反，是从腹部向背部生长的。这样一来，当它们倒挂在树上时，雨水就能顺着毛流走。树懒的视力不佳，他们眼中的世界非常模糊，斯洛蒂并不知道自己被带到了哪里。他的伤势很严重，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照料才能

对大多数动物来说，如果在热带地区受伤，伤口很容易感染。树懒则不同，它们的皮毛里藏有能产生抗生素的细菌，保护它们免受致病微生物的侵害。卢瓦纳对处理这样的伤口很有经验，他耐心地给斯洛蒂上药。斯洛蒂的情况不仅仅是受伤这么简单，他的体重比一般树懒轻得多，而且严重缺水。卢瓦纳知道该怎么做，他把斯洛蒂带到重症监护室。

卢瓦娜打算为斯洛蒂配置一份补液，帮助他恢复健康。补液的成分很简单，只有水、盐和糖。这些维持生命的基础物质或许能让斯洛蒂转危为安。斯洛蒂慢慢放松下来，卢瓦娜温柔的陪伴让他感到安心。

温暖的怀抱，安全的居所，充足的休息时间，这些都是斯洛蒂现在所需要的。只是捕夜似乎不合他的口味。斯洛蒂不肯用勺子喝捕夜，卢瓦纳需要另想办法，用树懒更习惯的方式喂他喝下去。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一直认为树懒不会主动从树上下来喝水。其实他们偶尔也会这么做。大多数时候，树懒会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获取水分。它们会一滴一滴地收集挂在枝叶上的雨水喝下。每次下雨都是树懒喝水的好机会。吃下被雨打湿的树叶更是一举两得，既能填饱肚子，又能补充水分。卢瓦纳将斯洛蒂暂时留在家里。他想出了一个让斯洛蒂喝下补液的办法。为此，他需要先出门找一样东西。斯洛蒂会等他回来吗？卢瓦纳出发前往自家的农场，他需要骑行一段路程才能到达。卢瓦纳对路上的每一条小径、每一棵树都非常熟悉。农场位于远离村庄的森林深处，周边的自然环境至今仍保留着原始的样貌。这里是树懒的家园。树懒很少下树，它们来到地面通常只有两个原因，要么是意外跌落，要么是为了排泄。树懒的代谢速度非常慢，只有同等体

型哺乳动物的一半左右，因此它们每隔一两周才需要到地面排泄一次。至于为什么要专程下树，科学家们还没有定论。毕竟在地面上，树懒行动缓慢、笨拙，弱点暴露无遗。好在他们是天生的爬树高手，能快速找到可攀附的枝干，爬向高处。爬到树上是树懒逃离危险的唯一办法。现在树懒很容易被盯上，美洲狮可以趁机加餐，树懒得抓紧时间。美洲狮是猫科动物里的跳高健将，不过树懒已经爬了5米多高，超出了美洲狮的攻击范围，美洲狮只好放弃。对树懒来说，地面不可久留。在卢瓦纳家里，斯洛蒂非常安全。这里没有美洲狮暗中观察，也没有美洲豹伺机而动。可是，在树懒看来，只有高处才是安全的。它本能地往上爬。这里似乎无路可走。与此同时，卢瓦纳抵达了农场。在这里，村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种植蔬菜和木薯等作物，供平日食用。在当地，农活传统上由女性承担。卢瓦纳今天不是来干农活的，而是为了给斯洛蒂寻找合适的树叶。他的目标很明确，他需要找一棵号角树。号角树是森林里的先锋物种，当一片森林被砍伐后，它们往往是最先长出来的植物。号角树的生长速度很快，能长到20米高。它们的木质柔软易断，体内毒素含量低。这些特点让号角树对树懒极具吸引力。这只树懒尽情享用着美食。树懒喜欢吃号角树的叶子和果实，它们是树懒重要的食物来源。南美洲分布有多种号角树，其中大多数都在树懒的食谱上。有的树懒比较挑食，它们偏爱毒素相对较少的嫩叶和嫩芽。号角树数量众多，叶片易于咀嚼，是植食性动物理想的食物来源。这种树就像植物界的树懒，似乎毫无防御能力，很容易被饥肠辘辘的动物啃食一空。按理说，这样的植物本该被自然淘汰了，然而和树懒一样，号角树也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之道，从而得以在自然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号角树的生存秘诀在于住在它们树干里的阿兹特克蚁，它们是号角树的保镖，一旦有外来者威

胁到了号角树的生存，阿兹特克蚁就会向对方发起攻击。奇怪的是，阿兹特克蚁好像并不介意树懒啃食号角树。卢瓦纳选中了一棵号角树，树干里的阿兹特克蚁受到惊扰，纷纷爬了出来。卢瓦纳要把整棵树带走，一并被带走的还有树上的那群小小保镖。号角树的树干中空，下部没有分支，所以重量较轻，易于搬运。不过阿兹特克蚁可不会坐视不管，号角树的小保镖爬到卢瓦纳身上发起反击，他们用力叮咬卢瓦纳，而且一旦咬住就不肯松口。毕竟卢瓦纳扛着的是阿兹特克蚁的家，他才走了几步路就不得不停下来应付不断爬到他身上的阿兹特克蚁。还留在号角树上的阿兹特克蚁被迫开始了一段未知的旅程。但愿这棵号角树能对斯洛蒂有所帮助，这棵树也许会成为斯洛蒂的救星。卢瓦纳带着号角树离家越来越近了，在等卢瓦纳回来的这段时间里，斯洛蒂可没闲着。他虽然很虚弱，但还是展现出了树懒的天性，不断向高处攀爬。橱柜和树不同，没有结实的枝条，斯洛蒂很难抓牢，就算是树懒也无法抵挡重力的作用。幸好树懒自带一套耐摔的身体构造，斯洛蒂有14对肋骨，它们紧密相连，组成了一个坚固的护盾，能保护内脏免受外界冲击。有时即便是生命力顽强的动物也需要帮助，斯洛蒂现在就是如此。卢瓦纳决定再试一次，让号角树的树叶沾上补液再喂给斯洛蒂，或许是个可行的办法。斯洛蒂急需补充水分，新方法初见成效，斯洛蒂吃下了半片叶子。卢瓦纳趁机用手蘸了点补液喂给斯洛蒂，这还远远不够，要活下去斯洛蒂必须大量进食饮水。

0: 卢瓦纳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确保斯洛蒂摄入足够多的食物和水。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树懒幼崽2个月大时，依旧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它还没有断奶。对树懒来说，找到适合食用的叶子并非易事，很多叶子有毒，有些则太硬，难以消化。不同的树懒个体可能会偏好某种特定的植物，这种偏好大多来自它们的母亲。刚刚学习吃树叶的树懒幼崽会跟着母亲吃同一种树叶。他们会先吃母亲嘴里已经被嚼碎的叶子，然后再去觅食同种树叶。这是树懒进食的第一课，学会判断哪些是安全且易于消化的食物。树懒的胃有多个腔室，胃里特殊的细菌能分解叶片中坚韧的纤维素。有观点认为，树懒幼崽通过吃母亲咀嚼过的食物，能够获得母亲体内的某些微生物，从而在自己体内形成独特的菌群。这样的菌群让树懒能更高效地消化某些特定的植物。和我们人类不同，树懒的牙齿终生都在生长，常年累月的咀嚼磨损才让牙齿不至于长得过长。树叶能提供的营养有限，而树懒食量不大，只能尽量节省体力了。树懒每天能睡10几个小时，但不都是在晚上睡觉。他们的视力在昏暗的环境中反而稍好一些，能够借着月光在枝叶间移动。在寂静的夜晚，树懒也会觅食，就像在白天一样。它们并没有固定的进食时间。清晨，浓雾弥漫，给森林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一些身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斯洛蒂的伤口正在慢慢愈合，受伤后，他好几周都没能梳毛，皮毛此时已经变得凌乱不堪。卢瓦纳注意到了这点，细心地帮斯洛蒂把毛理顺。树懒行动迟缓，皮毛是它们抵御外界侵害的第一道防线，不仅能阻挡昆虫的叮咬，也能避免带刺的枝条造成划伤。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树懒的皮毛里藏着一个复杂的微观世界，飞蛾等一些细小的生物在这里安家，树懒的皮毛因此变成了一个移动的生态系统。由于绿藻的生长，树懒的皮毛

毛透出淡淡的绿色，这让它们能够更好地在树上隐藏自己。卢瓦纳带着斯洛蒂向森林走去。自从收留了斯洛蒂，卢瓦纳很少把他单独留下，无论去哪里他都会带上斯洛蒂。今天卢瓦纳要去地里采收并加工木薯，这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主食。务农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在当地家庭中的女性会并肩劳作，相关的经验也会一代代传承下去。农田里搭建了几间没有围墙的简易茅草棚，用来存放农具和杂物。农活多的时候，务农的女性也会在

0: 家里的其他女性已经开始干活了。为了挖出木薯的块根，他们必须先砍倒约3米高的茎杆。在此期间，卢瓦娜需要把斯洛蒂放在她视线范围内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棵号角树正合适，树上有斯洛蒂喜欢吃的食物，他也能借机练习爬树，恢复体能。斯洛蒂有些不情愿，他不想让卢瓦娜离开。
1: 啊，想咬我？你咬我干什么？
0: 卢瓦娜也不舍得把斯洛蒂留在这里，可他必须这么做。几周来，斯洛蒂都没怎么活动身体，肌肉缺乏力量，只能勉强挂在树上。现在，卢瓦娜可以去和他的家人一起干活了。他们需要挖出木薯的块根，有些块根重达10公斤。木薯地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食物，还为许多小动物提供了庇护所。农田里也会出现一些不速之客，它们藏身于高大茂密的植物之间，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很难被察觉。一只捕鸟蛛正在吃一只中丝，这是它刚刚捕获的猎物。捕鸟蛛身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这是寄生生物的卵，不久后这些卵就会孵化，捕鸟蛛则会沦为新生幼虫的食物，逐渐死去。斯洛蒂很熟悉这样的环境，这里和他原来的家很类似，只不过他往常栖身的地方还在更高处。斯洛蒂仍然很虚弱，他的力量还不足以支撑他爬向树冠，回到那个属于他的世界。斯洛蒂能恢复体力吗？卢瓦娜回来寻找斯洛蒂，看到斯洛蒂爬树的样子，他有些担心。斯洛蒂的身体状况已经好了很多，但还没准备好重返森林。卢瓦娜不知道自己还能为斯洛蒂做些什么，于是打算向家里的长辈求教，祖传的经验或许能帮斯洛蒂渡过难关。
1: 来吧，过来。哦，别去那边，你会掉下去的。过来，该走了，放手吧。

女人们聚在茅草棚下，处理早上收获的木薯。木薯的块根里含有氰化物，具有天然毒性。不过，他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给木薯去除毒素，并将其制作成食物的技巧。斯洛蒂也该吃午餐了。

0: 看来斯洛蒂不喜欢吃这种叶子。
1: 来吧，你得喝点水。你喝的水太少了。
0: 附近还有其他号角树，卢瓦纳的家人带回不同种类的号角树叶，测试斯洛蒂喜欢吃哪种。
1: 只要叶子就够了，沾一下水，让叶子都沾上水。

饿了吗？来，来，来吧，你得吃点儿。来，好了，吃吧。

0: 卢瓦纳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树叶，斯洛蒂每吃一口，康复的希望就能增加一分。
1: 再吃点儿。
0: 转机出现了，斯洛蒂开始自己进食。
1: 是啊，嗯。他终于开始吃了。上去吧，
2: 抓稳，
1: 好的，好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开始发生变化，暴雨标志着雨季的到来。斯洛蒂和卢瓦纳待在家里，屋外大雨滂沱，在森林里树懒无处躲雨，只能学会适应。他们甚至能从降雨中获益，雨水能滋养皮毛中的藻类，进而强化树懒那身天然的伪装。雨季期间，森林地表经常被洪水淹没，这时游泳就成了一项十分有用的生存技能。当树懒需要到另外一棵树上时，它们就会游过去，

树懒是从体型庞大的地懒演化而来的，与他们的祖先不同，树懒一有机会便会爬到树上去。这或许就是地懒已经灭绝而树懒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披着一身长有绿藻的灰褐色皮毛，树懒在树上很难被发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斯洛蒂恢复得很慢，他已经和卢瓦纳一起生活了好几个月。卢瓦纳必须确保斯洛蒂的伤口完全愈合，而这需要时间。

一到树上，斯洛蒂就开始寻找合适的栖身处和食物。经过这段时间的恢复，斯洛蒂已经可以比较从容地爬树了。然而要彻底康复，除了吃足够的树叶，还有一件事也很关键，那就是晒太阳。树懒的体温通常在30到34摄氏度之间，在缺乏光照的地方，它们的体温会有所下降。树懒是低代谢恒温动物，要靠晒太阳辅助升温，这和鬣蜥有些相似。这只树懒背部的斑块说明它是一只成年雄性。斑块表面的分泌物会散发特殊气味，科学家推测这是雄性树懒向雌性展示自身优势的方法。这只雄性树懒向洒满阳光的林冠层爬去，许多生物都需要阳光才能生存，它们在林冠层焕发出勃勃生机。

木质藤本植物朝着阳光向上攀援，在高处开出丛丛花朵。附生植物甚至连根都不在地下，而是直接攀附在树枝上生长。一条翡翠树然盘成一团，静静地沐浴阳光，以便吸收热量，促进新陈代谢。一只身披鳞片的美洲鬣蜥也在晒太阳。树懒的生存同样有赖于阳光，如果长期处于低温环境中，树懒肠道内的菌群活性就会下降，到时即便肚子里有食物，树懒也可能因无法消化而饿死。因此阳光对树懒来说至关重要。然而晒太阳可能会让它们暴露在危险之中。在高处，捕食者正在暗中观察。美洲角雕拥有锋利的爪子和强壮的身躯，它们很擅长捕食树懒。有研究发现，树懒在美洲角雕食物中的占比高达80%。美洲角雕是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尽管如此，它们在生命之初也同样弱小。一对美洲角雕每次只养育一只雏鸟，照料期接近2年。在学会飞行之前，雏鸟能吃掉十几只树懒。卢瓦纳无论去哪儿都把斯洛蒂带在身边，不管是在茂密的林间还是阳光充足的空地，这对伙伴都形影不离。慢慢的，斯洛蒂的体力变得越来越好。很难说是斯洛蒂还是卢瓦纳更享受这段共处的时光。每当卢瓦纳和斯洛蒂在一起时，一切烦恼仿佛都烟消云散。日积月累的信任，在人与树懒之间编织出一条坚韧的情感纽带。每天早上，卢瓦纳都会带斯洛蒂来到森林，晚上则会把它带回屋里，以免它遭遇捕食者。如果时间来不及，卢瓦纳就把斯洛蒂放在院子里的树上，让它在这里进食。卢瓦纳该走了，他还有农活要干。斯洛蒂仿佛在挽留他。卢瓦纳实在不舍得离开这么可爱的斯洛蒂，又多待了一会儿。

一天傍晚，斯洛蒂迟迟不肯下树，他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留在树上，或许他只是想打破现在一成不变的生活状态。卢瓦娜无奈地笑了，他没料到会发生。

要把斯洛蒂弄下树并不容易。树懒有四只爪子，人只有两只手。卢瓦纳不占优势。他想到另

卢瓦娜的态度也很坚决。他不顾斯洛蒂的反抗，硬是把他拉下了树。斯洛蒂用力勾住卢瓦娜的手，以此表示不满。这件事让卢瓦娜明白，斯洛蒂已经准备好回归野外，去过他原本的

这是斯洛蒂在卢瓦纳家度过的最后一个早晨。离别总是让人不舍，但斯洛蒂终究要回归自然。这对伙伴静静地陪伴着彼此，享受最后一段共处的时

卢瓦纳像往常一样带着斯洛蒂步入森林，这是他最后一次这么做了。

斯洛蒂逐渐消失在了卢瓦纳的视线中。他自由了。对卢瓦纳一家来说，日子一如既往。家里总有饥饿的动物等着喂食，各类动物都能在这里得到帮助。无论是猴子、无尾刺豚鼠，还是豪猪，卢瓦纳和家人

0: 斯洛蒂重返森林近一年后，卢瓦纳在一次寻访猴群的过程中，偶然在树上发现一只树懒。它看上去跟其他树懒没什么两样，卢瓦纳却觉得这个身影似曾相识，难道是斯洛蒂吗？卢瓦纳赶忙爬到树上进行确认。这只树懒有点奇怪，它好像长着多余的肢体，它果然就是斯洛蒂，而且它还带着一只幼崽。就这样，一对老朋友又见面了。斯洛蒂是特地回来看望卢瓦纳的吗？是为了让他见见自己的幼崽吗？我们无从得知。可以确定的是，他仍然信任着卢瓦纳。在卢瓦纳的注视下，斯洛蒂缓缓向高处爬去。他在这片森林里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你每一次呼吸都有无数看不见的粉尘微生物随空气闯入鼻腔，方寸鼻息间，人体微观世界的呼吸守卫战时刻上演。而我是水，在你的呼吸系统里，我无处不在，也至关重要。

这里是鼻腔，呼吸系统的第一道防线。看，这是你鼻子里的真实影像。我以粘液的形式常年在此驻守，我能让干燥的冷风在进入鼻腔的零点几秒内变得温润柔和。除了湿润空气，我还有个更重要的作用，阻击病菌。当细菌病毒来袭，粘液会迅速粘住它们。粘液以我为主体，再搭配特殊蛋白和免疫物质，联手织起一张细密防护网，让入侵者动弹不得，最终以鼻涕、鼻垢的形式排出体外。总有些漏网之鱼企图往喉咙钻去，当他们刺激到鼻黏膜的神经时，聪明的身体立马发出警报，一股时速高达几十公里的超级气流瞬间把裹着病菌的我冲出体外。但还有一些更细小的入侵者会躲过清理，往呼吸道深处跑，不过他们逃不掉下一道防线，鼻腔和气管内壁布满肉眼不易看到的微小纤毛，它们像波浪一样有序摆动。纤毛的舞动必须在我打造的水环境中完成，这些纤毛一刻不停地把带着病菌的粘液往喉咙推，喉咙一旦感觉到有粘液堆积，就会自动做一个吞咽动作，病菌跟着粘液被你咽进胃里。健康成年人每天咽下的隐形粘液大约有100毫升，差不多像这杯罐头水这么多。不必担心，进入胃部的病菌绝大多数都会被胃酸消灭。闯过层层关卡，经过多重进化的纯净空气，终于抵达气体交换的生命枢纽——肺泡。虽然小朋友的肺还在成长，但里面已有数亿个肺泡。别看胸腔里的肺体积不大，如果把成年人的肺泡全部展平，足以铺满一整个羽毛球场。这片有几亿个肺。

肺泡构成的巨大的呼吸面积，每一寸都覆盖着我形成的薄薄水膜。氧气和二氧化碳只有先溶解在这层水膜里，才能穿过肺泡壁，完成生命必备的气体交换。我就是这场气体交换必不可少的介质。没有我，干燥的空气会刺激娇嫩的呼吸道黏膜，让它干涩不适，黏液会变得又干又稠，纤毛没法正常清扫灰尘和病菌，肺泡无法正常工作，整条呼吸防御防线会一步步崩塌。这也是为什么秋冬干燥季长时间待在密闭空调房，你总会觉得鼻干咽痛，呼吸不畅，甚至更容易被病菌侵袭。而这些维持呼吸道正常运作的水分，正是来自你每天的饮水。水分经肠道吸收，进入血液，随血液循环流经心脏和肺部，再通过动脉输送到全身，最终由毛细血管渗出，浸润到呼吸道的每一处黏膜，从而守护我们的正常呼吸。你每一次自由畅快的呼吸，背后都有水无声的坚守。

在罗马，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坐落着奎里纳莱宫，意大利共和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地方之一。四个多世纪以来，这座宫殿始终与意大利的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奎里纳莱宫既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也是艺术与历史的汇聚之地。宫殿内部装饰华丽，收藏着弗拉芒画派壁画、古罗马大理石与众多艺术珍品。宏伟的厅堂与庭院记录着意大利几个世纪的历史，也延续着这个国家深厚的文化与艺术传统。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圣火正是在这里点燃，并从这里出发，踏上穿越整个意大利的旅程。

0: 将奥林匹克圣火与奎里纳莱宫联系在一起，就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选择。这代表着意大利这一段旅程的起点，可以说这是如今最能体现奥林匹克精神的一个元素。
1: 火焰代表着延续、和平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相遇。从这个充满历史和制度意义的地点出发，圣火踏上一段奇妙旅程，在意大利境内传递约1.2万公里，途经意大利全国全部20个大区、300多个市镇，由10001名火炬手共同完成。
2: 设计这样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火炬是一段非常美妙的经历，同时也意味着重大责任。但我认为一个核心原则就是以人为本，设计必须能够与人沟通，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桥梁。而在奥运火炬这个设计案中，它连接的是全世界。对我来说，奥林匹克火炬所代表的意义非常重要，它不仅是火焰。

0: 象本身更是一种将人类连接在一起的方式，在当今这个日益分裂的世界里，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1: 火是人类最古老的象征之一，而魁里纳莱宫汇聚着意大利数百年的历史，在这里点燃圣火不只是一次仪式，更像是让历史在当下被重新唤醒，让一段延续至今的国家记忆从这里再次出发。走进这座宫殿，不同历史时期的痕迹在同一空间中交织，从教皇时代到王国时期，再到共和国的建立，政治、文化与艺术在这里层层叠加，彼此延续，也让这座宫殿直到今天仍然处在意大利公共生活的中心。魁里纳莱宫的艺术史顾问马尔科拉坦奇对这里的历史脉络了如指掌，他将带我们一步步进入这段历史。
2: 总统马塔雷拉曾说，魁里纳莱宫是意大利人民的家，几乎整个罗马城都能望得见这座宫殿。从某种意义上讲，谁拥有魁里纳莱宫，谁就拥有罗马。

0: 意大利统一之后，新国家确立罗马作为首都，同时也需要为国王选择一处居所。新的国家机构落户罗马后，奎里纳莱宫顺理成章地被选为国王的宫殿。1946年，通过全民公投，意大利人民决定不再由国王统治，而是建立共和国。于是问题又出现了，共和国总统的住所应设在哪里？最终仍然选择了奎里纳莱宫。因此说起奎里纳莱宫，不仅是在讲意大利的过往，也是在讲艺术与建筑的高度成就，更是在讲述我们自身的历史。
1: 奎里纳莱宫的建筑核心是荣誉庭院，它是其他国家元首来访时举行正式欢迎仪式的地方，因此是宫殿最重要的礼宾场所。在这里，这座建筑展现出它最复杂的一面。在这个庭院中，可以同时看到宫殿各个历史阶段的建筑层次，它们在时间中不断叠加，就像一本层层展开的历史之书。面向罗马城市的一侧是宫殿最古老的部分，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下半叶。后来随着宫殿的不断扩建，这一部分被纳入新的建筑结构之中，并逐渐形成面向奎里纳莱广场的建筑立面。而在庭院的另一侧，则是建于17世纪初的博尔盖塞一楼，这一部分面向宫殿花园。几个世纪以来，宫殿在不断扩建与改造中逐渐形成今天的格局。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建筑层次在同一个空间中清晰可见。直到今天，这里依然处在意大利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位置。
0: 沿着由保罗五世建造的宏大楼梯往上走，我们会进入如今被称为胸甲骑兵大厅的空间。所谓胸甲骑兵，是共和国总统的仪仗卫队，而在过去他们则属于王室。这一空间最引人注目的是1616年创作的壁画，这些壁画由当时罗马一批极为重要的画家完成，其中包括阿格斯蒂诺·塔西、卡洛·萨拉切尼以及乔瓦尼·兰弗兰科等艺术家。

0: 这些壁画的表现方式非常独特，它们仿佛呈现出一个开放的长廊，从中探出一系列人物。这些人物在面部特征上刻画得极为具体，因此可以确认他们并不是虚构的形象，而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事实上，这些人物代表的是当时来到奎里纳莱宫拜访的外交使团成员。这些外交使团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来自所谓的南方和东方。在十七世纪初，罗马可以说是世界的中心之一。你们看，有来自波斯的使团，也有来自刚果的使团。其中，来自刚果的使者内文达长途跋涉来到罗马，但由于旅途过于舟车劳顿，最终在罗马去世。穿过胸甲骑兵大厅的门廊，我们会进入保利纳小教堂。在这座教堂中，每周都会举办一次音乐会，并通过意大利国家广播电台进行转播，同时向公众开放。
1: 离开教堂与楼梯，我们来到宫殿中最重要的空间之一，共和国总统的办公室。与其他厅室相比，这里更集中地呈现出奎里纳莱宫不同时代的变迁。如今，这里既是总统日常工作的场所，也是举行会见和国家活动的重要空间。房间中的家具、绘画与装饰来自不同历史时期，在同一空间中层层叠加，使这里既延续着历史的痕迹，也融入当下的国家生活。
0: 在某些时期，萨伏伊王朝会引入整套家具系统来重新布置空间，例如著名的皮费蒂图书馆。这座图书馆由18世纪著名的细木工艺大师皮费蒂打造，大约在1730年前后完成。这个空间可以说充满了一种东方气息，其中的瓷器装饰明显带有中国风格。这种对东方的浓厚兴趣，正是当时欧洲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皮费蒂本人也乐此不疲。

在图书馆旁边还有一个空间将我们带入拿破仑时期，也就是现在的音乐厅。在拿破仑时代，这里原本计划作为皇帝的书房，从这个位置可以俯瞰整个罗马市中心。当时这些房间的装饰强调古典传统，其中画家佩拉吉创作了一幅天顶画，描绘的是凯撒向书记官口述高卢战绩的场景。但如果仔细观察这幅画，会发现凯撒的面孔实际上是拿破仑的肖像。而今天这个空间之所以被称为音乐厅，是因为这里陈列着多种乐器，其中包括一架19世纪英国制的古钢琴。随着意大利王国入驻魁里纳莱宫，宫殿被重新改造，形成了大量用于接待的空间。在这些空间中可以看到艺术形式的融合，例如在镜厅，木质装饰、绘画与雕塑相互结合，镜面曾经还会有人物形象，使进入房间的人仿佛与这些虚拟人物相遇。

宫殿逐渐成为举办盛大宴会和舞会的场所，用来接待罗马乃至整个意大利的贵族阶层。这些空间体现的是玛格丽特王后的审美风格，这种风格源自法国路易

0: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并不是一座博物馆，而是一个仍然在使用的空间。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府一方面立足于历史，另一方面也扎根于当下。
1: 从奎里纳莱宫出发，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圣火沿着这片土地一路传递，穿越城市与山川，连接不同的人与故事。这束火焰象征着和平，也承载着不同文化之间持续的交流与相遇。它从历史中被点燃，在现实中不断传递，并在流动中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此刻的罗马不只是过去的见证者，也正以另一种方式参与着未来的铺陈。罗马点亮未来。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0: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诗冻干草莓米饼。
6: 香港，一个以快著称的城市。而在白泥村，华哥会用15个小时来等待一网鱼。
7: 哇，呢啲泥鳗值钱啊，细条。开心咪有鱼捉嗰时咪开心咯。
6: 退休后，华哥重拾家传的行业——打鱼。他享受这从小

熟悉的生活。油锅撒盐，开始煎鱼。刚捕捞的生猛鲫鱼新鲜下锅，家常的手法煎出应景的美味，外焦里嫩，煎炸得刚刚好。

夜深，刘福山的海已进入梦乡。在香港仔的另一个华哥，已经开始了新的一天。凌晨四点，全港最大的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已经全力开工。香港年人均消费超过60公斤海鲜，70%来自香港仔。

0: 海鲜运输车，毛细血管般把海鲜运送到全港各地。华哥的忙碌告一段落，早饭是他最爱吃的大眼鱼，热油爆香，加盐和水，放入大眼鱼，小火慢浸。油盐水浸的做法看起来简单，其实是粤菜传统中处理鱼的一种讲究。火候的精准控制下，油盐汤水清涌，浸出的鱼肉吸饱汤汁，肉滑鲜嫩，带出更多滋味。辛苦了一早上，需要这样的犒劳。就像在北国，似乎有100种词汇形容雪，在香港，油浸、焖煮、椒盐、红烧、炖汤，人们仿佛有100种方法来描述鱼的做法。但是如果你问叶一楠，什么最能定义香港人做鱼的方式，他会回答：蒸条鱼，撒盐去腥，抹油锁水。蒸鱼容易，但蒸好一条鱼却很难。
1: 每条鱼的口薄不同，每条鱼的重量不同，究竟是蒸几耐呢，是完全靠一个经验。这条鱼是1斤10、12两左右，最厚的地方1寸多少少，凭我们一个经验，这个应该是蒸9分钟。
0: 大约7、8分熟时便关火。这尾蒸鱼需要精心计算由厨房到上桌的过程，让鱼温慢慢焗透鱼身。上桌时一切刚刚好。这样做出来的清蒸鱼，鱼体外形依旧流畅，但里面的肉汁却已经是口感蓬勃了。
1: 他叫蒸鱼，他蒸得不好或者过熟，他觉得这间粤菜就不得了，不要讲其他餐。蒸鱼在香港人去评定一间餐厅的准则咯。
0: 浸水之鱼性是香港人的自豪。人们爱海中的鲜美，也爱这大海所带来的生命力。海的讯息无处不在，持续伴随着这座城市一路向前。

0: 每天不到六点开门营业时间，黄姐几乎总是第一个守在新华茶餐厅门前。
1: 佢系咁噶，打风都嚟噶。嗰阵时十号风球唔开噶嘛。
0: 茶餐厅，香港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复一日的习惯，各有各的立牌，街坊都变成了熟客。
2: 九六年嚟你咪计咯，呢个位坐咗廿几年，人老珠黄啦。
3: 唔同年纪有唔同嘅靓法噶。
0: 新华茶餐厅是两层旧式格局，楼上有幽静的雅座，这种经典的布局今天已非常少见。茶餐厅周围有几个大的屋村聚落，
4: 冠杰啊、周吉，佢哋都喺苏屋村住啦，佢哋喺苏屋村大啫嘛，因为而家苏屋村又重建咗啦，一代人一代人咁样唔同。一位游所，请入嚟。
5: 咖啡、热奶茶、tea， 我哋一定系拣写嘅，唔使写正宗柠檬茶，写都系嚟由人哋做咗出嚟啦。
0: 一间茶餐厅，一条独门配方，水滚茶量，撞出食客念念不忘的鹅杯茶。
6: 第叫惯咗就叫丝袜奶茶，啲茶袋个唔同嘅撞嘢茶咧，又出嚟嘅味咧又唔同啲嘅。都要嚟噶啦！
7: 呢度啲咩精神爽利，飲一杯我四五點都仲興奮緊。

0: 香港每年消耗奶茶近10亿杯，这就是茶餐厅三个字以茶为先的道理。备受食客喜爱的潮州沙爹牛肉是茶餐厅柯老板故乡的味道。
1: 咁我哋攞牛肉每日都系街市个新鲜要攞过嚟，我仲要要求咧就系我哋自己切，咁我可以保证我啲牛肉一定系靓。
0: 老式茶技会自设西饼铺，现场制作，重在新鲜。西式点心的样子，中式酥皮的底子，烘出本店的招牌蛋挞，香气烫手。
1: 咖啡麻甜柠茶，
2: 好怀旧，好复古。
3: 刨啊马经啊，刨啊股票嗰啲嘢啦，
4: 系一种文化咯，我觉得。
5: 无论虾鱼，今日虾鱼或者听日啊，又系你哦，又系咁样，即系人情味就咁样嚟翻嚟啫嘛。
6: 同乡咯，即系大家都系潮州人啊嘛，我爸爸咪喺度开咯。
1: 我而家就兴揸住张报纸，后生咧就睇手机。当时我就身体有啲问题啦，咁我自己觉得好辛苦啦，就好想搵人接手，将门生意顶咗佢。又真係唔捨得，因為我哋個名字都做咗50多年。如果有機會嘅，睇下有冇第四代啦。
7: 64啊！因為始終香港就茶餐廳係我哋特別嘅地方咯。好似你去咗旅行幾日，翻到嚟咁點都落機或者就一定要去茶餐廳，呢啲就係香港嘅特色咯。
0: 最好的茶餐廳就是熟門熟路，一定會走進的那一家。
8: 有傾有講有笑咁咯，個個都無拘無束咯，講俾你咁樣幾好啦，做人係咪啊？我個個都咁得埋。

0: 据说在香港，每天都有50万只烧麦默默攻陷食客的心，其中就包括这街头鱼肉蒸烧麦。
1: 烧麦，
2: 烧麦，
3: 哦，烧麦，
2: 烧麦，
3: 烧麦，
4: 烧麦，
2: 他们也悄悄打入了香港名厨张家玉的主场。
5: 对此，他自有他的见解。
6: 我的确因为呢个自己唔关系，我可以试到一啲好好嘅嘢，我都可以去啲好嘅餐厅，甚至乎到一啲好嘅厨师交流，佢哋会做一啲比佢哋正常出品更加好嘅嘢俾我食。但系真系两样嘢嚟嘅，冇可比性嘅。
7: 美食创新，常常来源于无法忘怀的味觉记忆。
6: 我哋嗰阵时食，可能就好似一个大蒸笼。
2: 一块布遮住，你一打开可能连几十粒甚至几百粒烧麦喺度。回忆的味道值得致敬，但没有可比性，就无需比较。只看你选择用什么方式打开香港，把自己融进人群，融进一口油香，融进从白天冒进夜晚的蒸汽。
6: 这是你可以轻松融入的香港。有时收咗工，你好攰，你又想吐，你又想食嘢，你又唔想再谂食乜嘢嘅时候，佢一定帮到你。
8: 个辣汁俾咩？俾烧麦定俾鱼蛋啊？
9: 乜都得嘅，
10: 又好，
8: 乜都得嘅。
9: 摆埋一齐啊，好唔好？
10: 好啊，好，等等
6: ，hold住一阵。不过辣酱系出色嘅，系。
10: 正常嗰啲香港嘅辣我食唔到啊，即係譬如話茶餐廳辣椒油啦，因為我自己啊，我自己覺得佢好似一條直線咁樣咧，齋辣我頂唔順，
9: 有啲舊式做法嚟嘅，
6: 好難有人做，呢個自己鏟嘅啦都要。

0: 惨噶，惨到我头晕。
1: 若想在50万只烧麦中脱颖而出，你可能需要一口1米的大锅，和至少2个半小时的功夫，以及还需要一点点对粤式清淡口味的偏离。但可不要偏离太远。
0: 其实咧就唔系啲咩特别嘅，就只不过系用啲好普通嘅材料。问题就系点样去掌握温度，同埋点样令到嗰个原材料嗰个味道逼出嚟。
2: 呢个酱系好好食嘅，系我谂系香港4-5年之内咧最好食嘅一个酱咧。
3: 最中意系佢嘅辣酱咯，即系要加辣酱少少咯，就会加，因为好辣，但系野味啲咯个辣酱。
4: 辣到几乎飙汗啊！
5: 我想香港对我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就是我去到咦碗仔翅、烧卖、鱼蛋、蒸羊三宝，间铺头个规模点细都好，你10样嘢走唔甩嘅。
1: 这座城市是如此密集，密集到身边总有惊喜。不存在选择障碍，随性就是最好的决定。因为你吃下的每一口都是没有社交距离的烟火香港。
6: 我哋土生土长嘅，成日都会食。
7: 我中意食啲鱼肉烧卖。
8: 八个土生粉，
9: 我很喜欢香港，
10: 很多好吃的，而且这很好玩。
5: 我想细个在那里生活最大的回忆就是偷屋企人的钱去买小食吃，因为屋企不会给多余钱去吃那些东西嘛。我觉得这个都是大部分喜欢吃街头小食的人，我们叫垃圾的东西，到这刻为止我都觉得无可取代，无可代替。

0: 儀式感咧，英文叫 ambience， 即係個氛圍。
1: 把空氣、時光和記憶做成美食，開啟一種特別的儀式感。
2: 好似西餐係會 romantic 啲嘅氣氛啊、環境啊咁，都會製造一個咁嘅感覺咯。
3: 咁以前食西餐佢可能會做到好靚啊。
4: 唔覺得呢啲係豉油西餐，覺得呢啲係西餐。
1: 超級巨大的舒芙蕾，象徵着不走尋常路的港式浪漫。在許多香港人的記憶裡，吃豉油西餐曾經算是一年中難得的大事。
0: 喺我細個嘅時候咧，你俾心機讀書，俾心機做嘢，爸爸媽媽就帶你嚟食，因為嗰時真係好窮咧，係食唔起嘅。
1: 豉油西餐。就是粤菜材料融合西式烹调的本土化西餐，因常用豉油调味得名。广东话豉油就是酱油，黄豆是其酿制主料，加入各种辅助佐料，熬成更适合香港口味的西餐酱汁，熬出满满仪式感，也熬进香港的务实。
3: 豉油西餐就是香港化的西餐，但是都是这样就变成一个香港的特色。
1: 牛排、乳鸽、鸡翅，虽说是昂贵西餐的平替，却都是满满诚意。细节到位，就能代表精益求精。更因为这声音的出演，带来复合的满足。说它不中不西，一中一西，都不重要。好吃就是香港美食的王道。
0: 比较幸运呢，我冇钱嘅时候，佢系。

0: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我读书的时候不是读得那么好，因为我不是一个传统的小朋友。
5: 第一次做大厨啦，咁冇人控制我 ，and then it seemed like people enjoy it and people like it，so 我就继续大胆啲咁样做咯。
4: 香港是一个寸金尺土的地方，租金是极贵，所以佢俾你失败或者佢俾机会你嘅时间好短。
5: 同埋香港人係好直接嘅，好食就好食，唔好食就唔好食噶啦。你會見到啲餐廳係又執又開又開又執咁樣，係因為有時佢真係俾一次機會你。
4: 你要做好準備，你要知道自己要講一個咩故事。
5: 我要做一樣其他人未做過嘅嘢。
4: 望住我哋嘅包嘅时候，觉得系可能全世界最极致嘅包，但系一个外国人嘅心目中，呢托包个包系一个最极致嘅汉堡包。佢又系创新菜，佢又系融合菜。咁其实佢概念咧，好表达到香港呢个地方啦。我哋整咗一个我哋呢托包嘅包，咁我哋希望系软熟弹牙，有扎实同埋口感，加咗牛奶包嗰个汤种嘅元素入去呢个馒头入。每一日嘅全香港湯好少新鮮沙皇雞嘅，咁我哋攞咗個雞髀咧，就做咗呢個雞包嘅雞肋。咁我哋好簡單就做咗個美式嘅炸法，就係粉蛋粉做個鬆脆嘅炸雞方法啦。然後我哋用咗個鎮江醋做咗個燒汁，上面再做咗個花椒沙律醬嘅沙律。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個中式沙皇炸雞包啦。
5: 因为中菜厨师不会无啦啦识法国菜的味道嘛，一个法国菜的厨师又不会无啦啦，很多时候的包汁都会最尾是买一个生粉来买个芡，我们西餐就很少会真的这样做嘛，所以就用中菜包汁里面的传统材料，但是我们用西式的思想来推翻一个干包汁出来，那就没有埋芡的。
4: 我覺得我哋嘅中菜加埋我哋嘅西方嘅知識合拼埋一齊係好厲害，
5: 但係幾新幾創意都好咧，嗰碟菜一定要好食嘅。
4: 咁但係對我嚟講，飲食最觸動到我咧，其實係人同嘢食嘅浪漫。自己代表咗紫菜牛油和牛肠粉啦，因为我哋觉得呢个系好代表香港嘅小炒。切咗一条肠粉，上面咧就煎澳洲和牛，再用一个本港嘅咸柠檬昆布紫菜嘅点缀，咁样咧就变咗系我哋自己原创嘅牛肉河粉啦。
5: 其实咸鱼白菜咧系香港好出名嘅林子祥嘅一首歌嚟嘅，咁叫分分钟需要你。咁我细个嗰阵时，我妈咪同我爹哋喺车度咧，成日都听呢首歌。我哋做咗可能系15个版本噶啦。 有少少脆

0: 很多不同的表达。
1: 尤其是 City Lake Hong Kong 永远都是在动，永远的思想，永远的 palette。

0: 港式云吞，狮头，凤尾，如晴天浮云，又如金鱼在云中游弋。再辅以金丝般的竹升面，真仿佛云朵和光线都入了心中。每个港人心里都有一碗家乡的云吞面。
1: 等一等下
2: 啊，一位埋嚟，唔使嘅，但系等等下，呢度出咗先，等等。
3: 系啊，
4: 几十年噶啦，呢度我哋第二个都离席噶啦。
5: 你最想谂起家乡嘅时候，第一碗云吞面咯，
2: 好重要。
6: 香港人咧，我发觉都几中意食面嘅。得咧一碗面咧，食咗落去暖粒粒、热辣辣，真系可以俾人心灵上嘅满足嘅。因为材料唔同，天气唔同，外国系做唔到呢个口味，所以面就系俾我一个家嘅感觉。
2: 我再等等先吓。
0: 不知不觉，麦新瑞从父辈手中接下来的云吞面馆已走过70年。70年，如何坚守一碗心中完美的云吞面？竹升面用鸭蛋与碱水调配和面，蛋补充了面团中的蛋白质，碱进一步增加面粉骨蛋白筋力。这般劲道，广东话是两个字：阴难。碱水苦涩味须散尽，广东话叫早感。夏季3到5天，冬季也许10天，多一日面条腐坏，少一日味道则不佳。来单下面几十秒出锅，到底几十秒又倒是需凭经验。广东话讲的是一定不要嫩，这样才得来一碗销魂细蓉。汤汁清澈如茶，入到口腔里爆出丰富层次。新鲜猪骨配合数种原材料慢火吊汤，罗汉果清甜又平衡燥热，虾子与金华火腿风味尽收。而大地鱼要取肉厚的经火烤，点化出汤的灵魂所在。
6: 那条大地鱼一定要有些油份在皮那里，那这个味道就会令到那个鱼的鲜味可以带到出来。
2: 今天的人都很多人买，
4: 有小的那个和我这人包
0: 包云吞，以鲜虾为馅儿，制馅时用清水冲洗2-3个小时后才进行腌制，随后加大地鱼粉与鸭蛋混合搅拌。包云吞讲究力道，太紧云吞会太实，太松则一煮就散。成品外形须如金鱼散尾一般，入水后游出口感层次。精选力大饱满的虾肉，源自父母那里传下来的朴实心愿。
6: 爸爸妈妈以前做面呢，就是希望令到所有街坊啊食饱填饱个肚之余呢，俾佢哋觉得呢啊都可以食到一啲好味嘅嘢。佢哋由1940年代开始做面嘅态度，喺几十年嚟不变嘅。
0: 见面如芙蓉，以疏离愁浓。情意此中相通，且道一声珍重。
6: 拜拜。

好多老客人咧，佢哋話俾我知，食碗雲吞麵呢個口感會記憶翻佢哋年輕後生嘅時候。我要求食到呢個口味同幾十年前都係一樣啦，又係我細細個由我4歲開始，我呢間鋪頭嘅回憶。

0: 哎呀，这个这么隆重的菜，
1: 这么隆重，
0: 非常传统，但是这对我觉得挺好吃。
2: 还是小辰光味道，
0: 小辰光味道，你晓得是哪样？小辰光味道。
3: 吃嘢咧，一定系要俾佢哋食最好最靓嘅吓，呢个系我哋嘅爹哋妈咪嘅梦想，佢嘅心血，佢嘅对植物嘅艺术咧系好执着嘅。早期喺杭州菜始祖，咁我咧系从父母嘅手中承传落嚟嘅，一路到而家有76年历史噶啦。
4: 张大千题写的匾额，取唐诗“天香云外飘”之意。当年由杭州搬来香港，也见证了这家餐厅跋涉山水、香飘港岛的往事。
5: 外江菜能够传入香港，都是跟它的移民有关系。他们来了香港之后呢，会把自己的饮食文化带过来，比如说浙江菜、鲁菜、川菜、本帮菜。简单的讲，就是广东菜以外的所有的中餐里面其他菜系，在香港都被叫做外江菜。
4: 而天香楼的香港传奇，则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杭州天香楼的东家孟永泰，带着爱徒韩同春来到香港打拼。之后，韩同春盘下了这份产业。他就是韩美娜的父亲。
3: 我爹哋妈咪大概是60年代中咧开始嘅，咁多年嚟啦，天香楼嘅客人咧好中意我哋嘅。
4: 杭帮菜的手艺，让他们能伴着来自长三角的港酒新客们共忆江南。春天，他们想念龙井的茶香；夏天，他们想念清爽的鱼圆。秋天，他们想念高肥黄满的大闸蟹。冬夜，他们想念一盏落泪的黄酒。
0: 好食好食，
2: 好食好食，
1: 最紧要满意啊！
0: 不嬲都冇心食啦。
3: 可能我都同我爸爸妈妈一样，都好执着嘅吓。所有客人嚟到呢度咧，感受到好似翻嚟屋企咁样嘅家嘅感觉，系好温暖嘅。
4: 这也是金庸先生品味后念念不忘的家乡记忆。记忆背后是和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一起打拼的内地新老移民。香港18区的遮头瓦里，有吴侬软语、浓油赤酱。
6: 本帮菜咧都做咗40年啦，超过啦，
7: 要坚持传统嘅上海菜啦。
4: 也有川音不改，

而新时代的社交网络又让内地与香港的美食流行趋势零距离。源自云南的小锅米线是时下香港年轻人的美味新宠。食物中有乡愁流动，流成江海，连着香港，连着内地，流过山河家国，流成血脉相连，同舟相随。在狮子山下，共享烟火寻常，共祝山河无恙。

0: 1972年30日电，一座距今2100多年的西汉早期墓葬在湖南省长沙市郊的马王堆出土。在这座古墓，
1: 一号墓当中出土的是千年不腐的女尸辛追夫人。在辛追夫人的墓葬当中还出土有大量的浅册，浅册当中还有记载各类食物以及他们的烹饪方法等等。
2: 2000多年前的古人，他们吃的东西跟现代人是否相同呢？

0: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横断山脉的核心之地，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从高黎贡主峰嘎瓦嘎普到怒江河谷，从秘境独龙江到绵延的澜沧江，多样的环境让怒江州成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我们是巡山队的，举起手来，出来！
1: 因为我们这个纪录片和我们的这个生命书的电视剧是同步播出的，我有时候也会想，就是我扮演这个角色多杰，巡山队的队长，包括多杰的原型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在这个无人区里面，每一个漫漫长夜，他们是怎么度过的？
2: 他们在那个星空下会想一些什么？带着对人物原型的贴近与共情，从小就对星空着迷。现在已是天文爱好者的胡歌来到了冷湖，青海省冷湖镇，干燥、孤寂、乏味。 已知默默无闻，不为人知。在冷湖以北，戈壁尽头，赛事。

0: 衡山拔地而起，风把山脊削成了刀刃，风把空气刮得透彻，于是冷湖的夜晚变成了这样。这里拥有了中国乃至亚洲最好的暗夜星空。
1: 这个地方让我就是有一些恍惚，就是会觉得不像地球。对，我觉得也很，也就是这个选址啊，我觉得也很就很符合这样的气质。嗯，就是越是这样的地方，可能越适合去和这个宇宙产生连接吧。
0: 赛事腾山脚下的石油工业遗址，在半个多世纪前，是让冷湖一度为世人所知的标签。胡歌与中国国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邓理财、冷湖管委会主任田才让在这里会合。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将一道竹星而行。
2: 这是
3: 太冰了。
2: 你看，那是赛
1: 什么
2: 山？哦，就是从那个圆顶的左边45度
1: 啊，
2: 那就是 A 点最高峰。
1: 哦
2: ，A 点。
1: 哦，
2: 你要平时的话，就是低空透明度好的时候。估计能拿长焦拉一个，然后就把山上的望远镜和这个下面的这背景连在一起，就是把冷湖过去的辉煌和以后的未来都能够展现出来。这片拍得很好，
1: 要是晚上能拍到星空就更好了。
2: 今天晚上可以了吗？
4: 先检验试试啊，目视够了。
2: 有了，有了，有了！你看的是啥？
4: 我现在在校准北斗一。
2: 哦，北斗在这儿，北星在那，北星在那个那个位置，这个位置正对的那个星，北星那个最亮。对吧？
1: 对。
2: 然后往下来，那个勺口的两颗星。
1: 记得很清楚，我们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门课叫自然常识课，然后我是在二年级的时候，我对宇宙有了一个最初的了解，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去思考，就是说时间、生命还有空间。
4: 这就是超新星爆炸的遗迹。
1: 哇，
2: 胡哥看这个，现在可以开了。
1: 哇，
0: 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赛事腾山，天然地跳出了2000米左右影响星空观测的致命浮尘带。而山脚下最近的人类活动地点也远在上百千米之外，将光污染的影响降到了最低。2017年，国家天文台决定在赛事腾山顶建设大型天文观测基地，于是邓理财带队第一次爬上了赛事腾山顶，实地踏勘台址，并在后续几年的时间里从零出发拓荒建台。
1: 但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为什么？它这个名字，就赛程这个名字啊。
2: 对对对，
1: 就是你说，就是从它那个字面上说，它是一个高高隆起，是吧？
2: 对，
1: 说突然隆起的一个地方。
2: 这个是非常好的天文台址的一个，
1: 然后再引申的含义是觉醒，这多好呀！
2: 就是
1: 人类的觉醒，不就是要靠这个解锁宇宙的秘密吗？奥秘是吧？
2: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寓意就特别好。
0: 在去往天文观测基地的路上，胡歌对于昨晚看到的绮丽壮观的夜空，仍旧念念不忘。
1: 昨天买了一个可以看星星的神器，它可以拍到星星的照片。我给你看啊，你看到那个白色的那个圆顶的房子了没有？你看，那个里面有一个望远镜，可以看星星，可以看好远好远的星，你看到了吗？

0: 在全球范围内顶级的光学天文台址都是稀缺资源，国际公认的最佳台址只有智利阿塔卡马沙漠和美国夏威夷莫纳克亚峰等屈指可数的几处。东半球首个世界级天文观测基地正初具雏形，从曾经的石油热土到今天的逐梦星空，冷湖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1: 对，这个就是您刚之前说的那个0.6的，
2: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地平线望远镜。哦，这个是天窗，就是望远镜。说，我说的就是望远镜，可以在一个方向，它只在一个方向动，相对于圆顶只在一个方向动，然后它圆顶是要转的，然后望远镜在这个方位的动作是跟这个圆顶同步的。
0: 目前，冷湖的天文观测基地已经拥有了45台天文望远镜，其中投入观测的最大口径是2.5米的墨子巡天望远镜，而正在建设的还有最大口径4.4米的望远镜。
3: 您是吃什么？吃自热饭还是吃方便面？
4: 我吃自热饭吧。
3: 自热饭啊，好，叫沈你当当。
4: 我来。做天文观测这个工作会很枯燥吗？
3: 肯定枯燥啊。
4: 是吗？
3: 这不用想。
4: 哦，是因为
3: 人家本身就人少嘛。啊，就天文就是，对，因为我们都到那种无人区嘛。尽量少，没有光污染，
4: 没有干扰。
3: 但是呢，你又不能离人群太远，太远的话生活估计也成困难。
5: 而且里边又是隔壁台，景色基本上都一样，说实话，看久了都一样。
4: 我问个题外话，您成家了吗？
5: 没有，
4: 还没有。
5: 但是有女朋友。
3: 没有女朋友，
4: 这有影响吗？老是分居两地。
5: 他习惯了啊，所以我得特别感谢他。我就要特别感谢我女朋友。
3: 其实在山上还是有时候挺震撼的。天好的时候，你站在平台上，那星星在你的脚下。你看哦，那个低的地方也有星啊。哦，哎，
4: 我今天晚上我
3: 踩一踩。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
9: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为了保护赛事腾山顶天文站高品质的观测条件，保护冷湖上空的暗夜星空，当地政府也在不断探索与尝试。
1: 后来有一次我到德林沙出差，去了以后就找到邓博士了，然后去了以后我说我们就想开发这个星空做旅游，他当时就态度非常不好，就炸毛了。我说啊，你们还要搞星空，你看你们把德林沙整多亮。我一下就懵了，我这态度咋这样。他说他的望远镜在那地方建成以后，说德林沙方向亮了1000倍都不止，说所以他的那观测条件本来很好，一下就掉下来了。他正在可能恼火，之后我就送上门去了啊。
0: 目前青海省海西州拥有了专门的天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将冷湖镇1.78万平方千米范围内所有的人工用灯纳入到法律管理的范畴。除此之外，冷湖镇几百盏老旧的市政照明用灯不仅完成了改造，还研制出了低亮度、低逸散、低色温、具备深遮光功能的新型路灯，力求把对夜空和天文观测的光污染降到最低。我们长期自豪于现代文明的光明照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时，其实对自然界的破坏早已经开始，暗夜保护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认知。对动物，耀眼的灯火就像人类世界布下的无数陷阱，候鸟沿银河迁徙却撞进楼顶的射灯坠地而亡，刚出壳的小海龟靠月光找海，路岸的霓虹让它们逆向爬向公路，蝙蝠、飞蛾被灯光诱进永不熄灭的白天，夜行昆虫在10年间减少了30%，靠它们传粉的植物随之枯萎。对植物，黑夜缩短等于季节错乱，街灯下的树芽更早萌发，养分回流受阻，植物果实变小，种子活力下降，暗夜保护因此诞生。人们开始把黑暗视为一种濒危资源，用低色温、遮光罩、分时调光，把夜还给星辰，也还给自然界的生物钟。正是在暗夜之下，人类重新仰望银河，找回地球本来的律动。
2: 哥，往这边慢慢走，我们人扶着上去。对，
3: 这是拆过最贵的一个箱。
4: 哎呀，你这样
2: 稍微轻一点，
4: 这个他放就行了，
2: 大部分都来轻拿回去就行了。
4: 等，还有麻绳，麻绳要拆。
5: 进槽了，进槽了，
4: 麻绳要拆。
6: 张念，那我把这个可以转下来，你不用爬上去。
7: 在那边好了，
6: 安好了，
7: 然后这个钩子卸了就可以了。
6: 来，
4: 你准备了镜子吧？
6: 哎，给我们的镜子
4: 啊，
6: 我们的镜子，
4: 你开心吗？
1: 开心哈，开心
4: 啊。我看你好开心啊，
1: 由你来见证给我们安装，当然开心了。
4: 这个
8: 我们要达到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文明的程度，我们必须要获得更多的资源，那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对环境对地球就造成了很多的伤害。我们忽略的是它的原本的一个基本的秩序，就维持这个地球正常的运转，整个生态平衡的一个秩序。每次看抬头看天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那个秩序是永远存在的，你感觉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秩序或者一个规则在那里，只是我们太专注于自己，太沉浸在自己创造的这个文明里面。
0: 当我们把光关进灯罩，把夜色还给宇宙，天空便把更远的星图悄悄交到了我们手里。从此天上有灯，地上也有了星，彼此照着，和谐共生。
9: 春天的

0: 诗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干诗果汁饮品系列。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
9: 场下是兄弟，
10: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2: 金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4: 安排一下，
13: 还要出片。
15: 收到。这样行吗？
13: 阿宝，就这么办。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店主拟定
18: 自助扫码，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6: 主动承担，
19: 走啦，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0: 我要吃那个。
1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1: 谢谢。
1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造。
22: 隔离真好。
23: 要换人了，
2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6: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这里是位于南美洲的圭亚那，无边无际的森林，充满生机的河流，在此自成一片天地。

在这里，生存从来没有定数。对身强力壮的动物来说，速度、力量和精准出击是它们的优势。但也有一些动物过着慢节奏的生活。这是斯洛蒂，一只树懒。树懒似乎颠覆了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它们的行动极为迟缓，却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树懒的生存秘诀之一是强大的抓握能力，弯曲的长爪子让它们能牢牢地挂在树上。树懒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树上生活，不过有时也会发生意外。

好在斯洛蒂很幸运。和所有树懒一样，斯洛蒂擅长游泳。然而，水里潜藏着捕食者。凯门鳄察觉到动静，朝斯洛蒂游去。凯门鳄行踪隐蔽，力量惊人，而且不会轻易放弃捕猎的良机。斯洛蒂拼尽全力游动，就在最后关头，一双手将他从水里救了起来，他暂时安全了。

0: 在圭亚那的内陆地区，原住民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卢瓦纳和他的家人就住在这里，他们的家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简易的野生动物救助站。他们会收留并救治受伤的动物，然后帮助动物重返森林。也有些动物长久地留了下来，动物们在这里过得很好。因此，附近的居民如果发现有动物受伤需要帮助，就会把它们带给卢瓦纳。
1: 有人吗？
0: 这次得到救助的是斯洛蒂。
2: 来了。早上好。就是他。你在哪儿发现他的？
1: 在河里发现的。我看到他受伤了，就想来看看你能不能照顾他。
2: 嗯，我先给他洗个澡，再查看伤口的具体情况。谢谢你把他带来。
0: 接下来，斯洛蒂将得到妥善的照顾。这里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很多动物都适应了树上的生活，其中也包括树懒。树懒是攀爬高手，它们的关节非常灵活，这让它们能够自如地扭转肢体，在树枝间移动。它们的动作虽慢，却不显笨拙，每一次移动都精准到位。和鸟类一样，树懒的身体构造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它们节省体力。它们爪部的韧带能够自然回缩，而且屈肌比伸肌发达，所以不怎么费力就能抓住树枝。

即使睡着了，它们也不会从树上掉下来。树懒一边寻找食物，一边保持警觉。凭借灵活的长脖子，它们可以将头部转动270度。树懒每天能睡十几个小时。如果爬到树梢也没找到喜欢的食物，就地打个盹儿也不错。

进行救治前，卢瓦纳得先弄清斯洛蒂伤得有多重。树懒的毛生长方向与很多动物相反，是从腹部向背部生长的。这样一来，当它们倒挂在树上时，雨水就能顺着毛流走。树懒的视力不佳，他们眼中的世界非常模糊，斯洛蒂并不知道自己被带到了哪里。他的伤势很严重，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照料才能康复。对大多数动物来说，如果在热带地区受伤，伤口很容易感染。树懒则不同，它们的皮毛里藏有能产生抗生素的细菌，保护它们免受致病微生物的侵害。卢瓦纳对处理这样的伤口很有经验，他耐心地给斯洛蒂上药。斯洛蒂的情况不仅仅是受伤这么简单，他的体重比一般树懒轻得多，而且严重缺水。卢瓦纳知道该怎么做，他把斯洛蒂带到重症监护室。

卢瓦纳打算为斯洛蒂配置一份补液，帮助他恢复健康。补液的成分很简单，只有水、盐和糖。这些维持生命的基础物质或许能让斯洛蒂转危为安。斯洛蒂慢慢放松下来。卢瓦纳温柔的陪伴让他感到安心。温暖的怀抱，安全的居所，充足的休息时间，这些都是斯洛蒂现在所需要的。只是补液似乎不合他的口味。斯洛蒂不肯用勺子喝补液，卢瓦纳需要另想办法，用树懒更习惯的方式喂他喝下去。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一直认为树懒不会主动从树上下来喝水。其实，他们偶尔也会这么做。大多数时候，树懒会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获取水分。它们会一滴一滴地收集挂在枝叶上的雨水喝下。每次下雨都是树懒喝水的好机会。吃下被雨打湿的树叶更是一举两得，既能填饱肚子，又能补充水分。卢瓦纳将斯洛蒂暂时留在家里。他想出了一个让斯洛蒂喝下补液的办法。为此，他需要先出门找一样东西。斯洛蒂会等他回来吗？卢瓦纳出发前往自家的农场，他需要骑行一段路程才能到达。卢瓦纳对路上的每一条小径、每一棵树都非常熟悉。农场位于远离村庄的森林深处，周边的自然环境至今仍保留着原始的样貌。这里是树懒的家园。树懒很少下树，它们来到地面通常只有两个原因，要么是意外跌落，要么是为了排泄。树懒的代谢速度非常慢，只有同等体型哺乳动物的一半左右，因此它们每隔一两周才需要到地面排泄一次。至于为什么要专程下树，科学家们还没有定论。毕竟在地面上，树懒行动缓慢、笨拙，弱点暴露无遗。好在他们是天生的爬树高手，能快速找到可攀附的枝干，爬向高处。爬到树上是树懒逃离危险的唯一办法。现在树懒很容易被盯上，美洲狮可以趁机加餐。
树懒得抓紧时间。美洲狮是猫科动物里的跳高健将，不过树懒已经爬了5米多高，超出了美洲狮的攻击范围。美洲狮只好放弃。对树懒来说，地面不可久留。在卢瓦纳家里，斯洛蒂非常安全。这里没有美洲狮暗中观察，也没有美洲豹伺机而动。可是，在树懒看来，只有高处才是安全的。它本能地往上爬。这里似乎无路可走。与此同时，卢瓦纳抵达了农场。在这里，村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种植蔬菜和木薯等作物，供平日食用。在当地，农活传统上由女性承担。卢瓦纳今天不是来干农活的，而是为了给斯洛蒂寻找合适的树叶。他的目标很明确，他需要找一棵号角树。号角树是森林里的先锋物种，当一片森林被砍伐后，它们往往是最先长出来的植物。号角树的生长速度很快，能长到20米高。它们的木质柔软易断，体内毒素含量低。这些特点让号角树对树懒极具吸引力。这只树懒尽情享用着美食。树懒喜欢吃号角树的叶子和果实，它们是树懒重要的食物来源。南美洲分布有多种号角树，其中大多数都在树懒的食谱上。有的树懒比较挑食，它们偏爱毒素相对较少的嫩叶和嫩芽。号角树数量众多，叶片易于咀嚼，是植食性动物理想的食物来源。这种树就像植物界的树懒，似乎毫无防御能力，很容易被饥肠辘辘的动物啃食一空。按理说，这样的植物本该被自然淘汰了。然而，和树懒一样，号角树也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之道，从而得以在自然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号角树的生存秘诀在于住在它们树干里的阿兹特克蚁。它们是号角树的保镖，一旦有外来者威胁到了号角树的生存，阿兹特克蚁就会向对方发起攻击。奇怪的是，阿兹特克蚁好像并不介意树懒啃食号角树。卢瓦纳选中了一棵号角树，树干里的阿兹特克蚁受到惊扰，纷纷爬了出来。卢瓦纳要把整棵树带走，一并被带走的还有树上的那群小小保镖。号角树的树干中空，下部没有分支，所以重量较轻，易于搬运。不过阿兹特克蚁可不会坐视不管，号角树的小保镖爬到卢瓦纳身上发起反击。他们用力叮咬卢瓦纳，
而且一旦咬住就不肯松口。毕竟卢瓦纳扛着的是阿兹特克蚁的家，他才走了几步路就不得不停下来应付不断爬到他身上的阿兹特克蚁。还留在号角树上的阿兹特克蚁被迫开始了一段未知的旅程。但愿这棵号角树能对斯洛蒂有所帮助，这棵树也许会成为斯洛蒂的救星。卢瓦纳带着号角树离家越来越近了。在等卢瓦纳回来的这段时间里，斯洛蒂可没闲着。他虽然很虚弱，但还是展现出了树懒的天性，不断向高处攀爬。橱柜和树不同，没有结实的枝条，斯洛蒂很难抓牢，就算是树懒也无法抵挡重力的作用。幸好树懒自带一套耐摔的身体构造，斯洛蒂有14对肋骨，它们紧密相连，组成了一个坚固的护盾，能保护内脏免受外界冲击。有时即便是生命力顽强的动物也需要帮助，斯洛蒂现在就是如此。卢瓦纳决定再试一次，让号角树的树叶沾上补液再喂给斯洛蒂，或许是个可行的办法。斯洛蒂急需补充水分。新方法初见成效，斯洛蒂吃下了半片叶子。卢瓦纳趁机用手蘸了点补液喂给斯洛蒂，这还远远不够，要活下去斯洛蒂必须大量进食饮水。

0: 卢瓦纳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确保斯洛蒂摄入足够多的食物和水。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树懒幼崽两个月大时，依旧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它还没有断奶。对树懒来说，找到适合食用的叶子并非易事，很多叶子有毒，有些则太硬，难以消化。不同的树懒个体可能会偏好某种特定的植物，这种偏好大多来自它们的母亲。刚刚学习吃树叶的树懒幼崽会跟着母亲吃同一种树叶。他们会先吃母亲嘴里已经被嚼碎的叶子，然后再去觅食同种树叶。这是树懒进食的第一课，学会判断哪些是安全且易于消化的食物。树懒的胃有多个腔室，胃里特殊的细菌能分解叶片中坚韧的纤维素。有观点认为，树懒幼崽通过吃母亲咀嚼过的食物，能够获得母亲体内的某些微生物，从而在自己体内形成独特的菌群。这样的菌群让树懒能更高效地消化某些特定的植物。和我们人类不同，树懒的牙齿终生都在生长，常年累月的咀嚼磨损才让牙齿不至于长得过长。树叶能提供的营养有限，而树懒食量不大，只能尽量节省体力了。树懒每天能睡十几个小时，但不都是在晚上睡觉。他们的视力在昏暗的环境中反而稍好一些，能够借着月光在枝叶间移动。在寂静的夜晚，树懒也会觅食，就像在白天一样。它们并没有固定的进食时间。清晨，浓雾弥漫，给森林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一些身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斯洛蒂的伤口正在慢慢愈合，受伤后，他好几周都没能梳毛，皮毛此时已经变得凌乱不堪。卢瓦纳注意到了这点，细心地帮斯洛蒂把毛理顺。树懒行动迟缓，皮毛是它们抵御外界侵害的第一道防线，不仅能阻挡昆虫的叮咬，也能避免带刺的枝条造成划伤。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树懒的皮毛里藏着一个复杂的微观世界，飞蛾等一些细小的生物在这里安家，树懒的皮毛因此变成了一个移动的生态系统。

系统。由于绿藻的生长，树懒的皮毛透出淡淡的绿色，这让它们能够更好地在树上隐藏自己。卢瓦纳带着斯洛蒂向森林走去。自从收留了斯洛蒂，卢瓦纳很少把他单独留下，无论去哪里他都会带上斯洛蒂。今天卢瓦纳要去地里采收并加工木薯，这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主食。务农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在当地家庭中的女性会并肩劳作，相关的经验也会一代代传承下去。农田里搭建了几间没有围墙的简易茅草棚，用来存放农具和杂物。农活多的时候，务农的女性也会

0: 家里的其他女性已经开始干活了。为了挖出木薯的块根，他们必须先砍倒约3米高的茎杆。在此期间，卢瓦娜需要把斯洛蒂放在她视线范围内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棵号角树正合适，树上有斯洛蒂喜欢吃的食物，他也能借机练习爬树，恢复体能。斯洛蒂有些不情愿，他不想让卢瓦娜离开。
1: 啊，想咬我？你咬我干什么？
0: 卢瓦娜也不舍得把斯洛蒂留在这里，可他必须这么做。几周来，斯洛蒂都没怎么活动身体，肌肉缺乏力量，只能勉强挂在树上。现在卢瓦娜可以去和他的家人一起干活了，他们需要挖出木薯的块根，有些块根重达10公斤。木薯地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食物，还为许多小动物提供了庇护所。农田里也会出现一些不速之客，它们藏身于高大茂密的植物之间，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很难被察觉。一只捕鸟蛛正在吃一只中丝，这是它刚刚捕获的猎物。捕鸟蛛身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这是寄生生物的卵，不久后这些卵就会孵化，捕鸟蛛则会沦为新生幼虫的食物，逐渐死去。斯洛蒂很熟悉这样的环境，这里和他原来的家很类似，只不过他往常栖身的地方还在更高处。斯洛蒂仍然很虚弱，他的力量还不足以支撑他爬向树冠，回到那个属于他的世界。斯洛蒂能恢复体力吗？卢瓦娜回来寻找斯洛蒂，看到斯洛蒂爬树的样子，他有些担心。斯洛蒂的身体状况已经好了很多，但还没准备好重返森林。卢瓦娜不知道自己还能为斯洛蒂做些什么，于是打算向家里的长辈求教，祖传的经验或许能帮斯洛蒂渡过难关。
1: 来吧，过来。哦，别去那边，你会掉下去的。过来，该走了，放手吧。

0: 女人们聚在茅草棚下，处理早上收获的木薯。木薯的块根里含有氰化物，具有天然毒性。不过，他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给木薯去除毒素，并将其制作成食物的技巧。斯洛蒂也该吃午餐了。看来斯洛蒂不喜欢吃这种叶子。
1: 来吧，你得喝点水。你喝的水太少了。
0: 附近还有其他号角树，卢瓦纳的家人带回不同种类的号角树叶，测试斯洛蒂喜欢吃哪种。
1: 只要叶子就够了。沾一下水，让叶子都沾上水。

0: 饿了吗？来，来，来吧，你得吃点儿。来，好了，吃吧。
1: 卢瓦纳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树叶，斯洛蒂每吃一口，康复的希望就能增加一分。
0: 再吃点儿。
1: 转机出现了，斯洛蒂开始自己进食。
0: 是啊，嗯，他终于开始吃了。上，上去吧。嗯，
2: 抓稳，
0: 好的，好了。

夜幕降临，蛙类开始鸣叫，一天结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开始发生变化，暴雨标志着雨季的到来。斯洛蒂和卢瓦纳待在家里，屋外大雨滂沱。在森林里，树懒无处躲雨，只能学会适应。它们甚至能从降雨中获益，雨水能滋养皮毛中的藻类，进而强化树懒那身天然的伪装。雨季期间，森林地表经常被洪水淹没，这时游泳就成了一项十分有用的生存技能。当树懒需要到另外一棵树上时，它们就会游过去，

树懒是从体型庞大的地懒演化而来的，与它们的祖先不同，树懒一有机会便会爬到树上去。这或许就是地懒已经灭绝而树懒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披着一身长有绿藻的灰褐色皮毛，树懒在树上

很难被发现。回到灵棺层后，他就可以安心地饱餐一顿了。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斯洛蒂恢复得很慢，他已经和卢瓦纳一起生活了好几个月。卢瓦纳必须确保斯洛蒂的伤口完全愈合，而这需要时间。

一到树上，斯洛蒂就开始寻找合适的栖身处和食物。经过这段时间的恢复，斯洛蒂已经可以比较从容地爬树了。然而要彻底康复，除了吃足够的树叶，还有一件事也很关键，那就是晒太阳。树懒的体温通常在30到34摄氏度之间，在缺乏光照的地方，它们的体温会有所下降。树懒是低代谢恒温动物，要靠晒太阳辅助升温，这和鬣蜥有些相似。这只树懒背部的斑块说明它是一只成年雄性。斑块表面的分泌物会散发特殊气味，科学家推测这是雄性树懒向雌性展示自身优势的方法。这只雄性树懒向洒满阳光的林冠层爬去。许多生物都需要阳光才能生存，它们在林冠层焕发出勃勃生机。木质藤本植物朝着阳光向上攀援，在高处开出丛丛花朵。附生植物甚至连根都不在地下，而是直接攀附在树枝上生长。一条翡翠树髯盘成一团，静静地沐浴阳光，以便吸收热量，促进新陈代谢。

一只身披鳞片的美洲鬣蜥也在晒太阳。树懒的生存同样有赖于阳光，如果长期处于低温环境中，树懒肠道内的菌群活性就会下降，到时即便肚子里有食物，树懒也可能因无法消化而饿死。因此阳光对树懒来说至关重要。然而晒太阳可能会让它们暴露在危险之中。在高处，捕食者正在暗中观察。美洲角雕拥有锋利的爪子和强壮的身躯，它们很擅长捕食树懒。有研究发现，树懒在美洲角雕食物中的占比高达80%。美洲角雕是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尽管如此，它们在生命之初也同样弱小。一对美洲角雕每次只养育一只雏鸟，照料期接近2年。在学会飞行之前，雏鸟能吃掉十几只树懒。卢瓦纳无论去哪儿都把斯洛蒂带在身边，不管是在茂密的林间还是阳光充足的空地，这对伙伴都形影不离。慢慢的，斯洛蒂的体力变得越来越好。很难说是斯洛蒂还是卢瓦纳更享受这段共处的时光。每当卢瓦纳和斯洛蒂在一起时，一切烦恼仿佛都烟消云散。日积月累的信任，在人与树懒之间编织出一条坚韧的情感纽带。每天早上，卢瓦纳都会带斯洛蒂来到森林，晚上则会把他带回屋里，以免他遭遇捕食者。如果时间来不及，卢瓦纳就把斯洛蒂放在院子里的树上，让他在这里进食。卢瓦纳该走了，他还有农活要干。斯洛蒂仿佛在挽留他，卢瓦纳实在不舍得离开这么可爱的斯洛蒂，又多待了一会儿。

一天傍晚，斯洛蒂迟迟不肯下树，他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留在树上，或许他只是想打破现在一成不变的生活状态。卢瓦娜无奈地笑了，他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要把斯洛蒂弄下树并不容易，树懒有四只爪子，人只有两只手，卢瓦娜不占优势。他想到另

卢瓦纳的态度也很坚决。他不顾斯洛蒂的反抗，硬是把他拉下了树。斯洛蒂用力勾住卢瓦纳的手，以此表示不满。这件事让卢瓦纳明白，斯洛蒂已经准备好回归野外，去过他原本

这是斯洛蒂在卢瓦纳家度过的最后一个早晨。离别总是让人不舍，但斯洛蒂终究要回归自然。这对伙伴静静地陪伴着彼此，享受最后一段共处的时光。

卢瓦娜像往常一样带着斯洛蒂步入森林，这是他最后一次这么做了。

斯洛蒂逐渐消失在了卢瓦纳的视线中。他自由了。对卢瓦纳一家来说，日子一如既往。家里总有饥饿的动物等着喂食，各类动物都能在这里得到帮助。无论是猴子、无尾刺豚鼠、

斯洛蒂重返森林近一年后，卢瓦纳在一次寻访猴群的过程中，偶然在树上发现一只树懒。它看上去跟其他树懒没什么两样，卢瓦纳却觉得这个身影似曾相识，难道是斯洛蒂吗？卢瓦纳赶忙爬到树上进行确认。这只树懒有点奇怪，它好像长着多余的肢体，它果然就是斯洛蒂，而且它还带着一只幼崽。就这样，一对老朋友又见面了。斯洛蒂是特地回来看望卢瓦纳的吗？是为了让他见见自己的幼崽吗？我们无从得知。可以确定的是，他仍然信任着卢瓦纳。在卢瓦纳的注视下，斯洛蒂缓缓向高处爬去。他在这片森林里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你每一次呼吸都有无数看不见的粉尘微生物随空气闯入鼻腔，方寸鼻息间，人体微观世界的呼吸守卫战时刻上演。而我是水，在你的呼吸系统里，我无处不在，也至关重要。

这里是鼻腔，呼吸系统的第一道防线。看，这是你鼻子里的真实影像。我以粘液的形式常年在此驻守，我能让干燥的冷风在进入鼻腔的零点几秒内变得温润柔和。除了湿润空气，我还有个更重要的作用，阻击病菌。当细菌病毒来袭，粘液会迅速粘住它们。粘液以我为主体，再搭配特殊蛋白和免疫物质，联手织起一张细密防护网，让入侵者动弹不得，最终以鼻涕、鼻垢的形式排出体外。总有些漏网之鱼企图往喉咙钻去，当他们刺激到鼻黏膜的神经时，聪明的身体立马发出警报，一股时速高达几十公里的超级气流瞬间把裹着病菌的我冲出体外。但还有一些更细小的入侵者会躲过清理，往呼吸道深处跑，不过他们逃不掉下一道防线，鼻腔和气管内壁布满肉眼不易看到的微小纤毛，它们像波浪一样有序摆动。纤毛的舞动必须在我打造的水环境中完成，这些纤毛一刻不停地把带着病菌的粘液往喉咙推，喉咙一旦感觉到有粘液堆积，就会自动做一个吞咽动作，病菌跟着粘液被你咽进胃里。健康成年人每天咽下的隐形粘液大约有100毫升，差不多像这杯罐头水这么多。不必担心，进入胃部的病菌绝大多数都会被胃酸消灭。闯过层层关卡，经过多重进化的纯净空气，终于抵达气体交换的生命枢纽——肺泡。虽然小朋友的肺还在成长，但里面已有数亿个肺泡。别看胸腔里的肺体积不大，如果把成年人的肺泡全部展平，足以铺满一整个羽毛球场。这片由几亿个肺泡构成的巨大的呼吸面积，每一寸都覆盖着我形成的薄薄水膜。氧气和二氧化碳只有先溶解在这层水膜里，才能穿过肺泡壁，完成生命必备的气体交换。我就是这场气体交换必不可少的介质。没有我，干燥的空气会刺激娇嫩的呼吸道黏膜，让它干涩不适，粘液会变得又干又稠，纤毛没法正常清扫灰尘和病菌，肺泡无法正常工作，整条呼吸防御防线会一步步崩塌。这也是为什么秋冬干燥季长时间待在密闭空调房，你总会觉得鼻干咽痛，呼吸不畅，甚至更容易被病菌侵袭。而这些维持呼吸道正常运作的水分，正是来自你每天的饮水。水分经肠道吸收，进入血液，随血液循环流经心脏和肺部，再通过动脉输送到全身，最终由毛细血管渗出，浸润到呼吸道的每一处黏膜，从而守护我们的正常呼吸。你每一次自由畅快的呼吸，背后都有水无声的坚守。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海风中用鬓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

0: 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尼罗鳄。它们是非洲最强大的淡水捕食动物之一。从活跃在马拉河中的庞大身影，到坦桑尼亚格鲁梅地地区凶猛的尼罗鳄妈妈，他们都是野外觅食的顶尖高手。凭借出其不意的捕猎策略和凶猛的猎杀本能，尼罗鳄在非洲大陆的河流中横行霸道。即便尼罗鳄具备顶级的捕食技能，它们的生存仍然没有保证，因为它们在一年当中可能会遇到各种挑战。六月，这里是坦桑尼亚的格鲁梅地地区。随着旱季到来，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这里只有一条规则，要么做猎手，要么做猎物。对很

多动物来说，这是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但对潜伏在河中的顶级捕食动物而言，大快朵颐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条尼罗鳄饥肠辘辘，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一年中有大约11个月，它都只能物色河流周边的小型猎物充饥。然而此时，地面上传来的动静让它燃起了希望。这是被誉为世界自然奇观之一的大迁徙。行进中的兽群正在向这条尼罗鳄的所在地靠近。超过150万只角马和20万只斑马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形成一条长约2000公里的环形迁徙路线，以觅食鲜嫩的青草。角马的奔跑速度约为每小时80公里，它们在迁徙过程中展现出非同寻常的耐力。得益于弹簧般的腿部构造，角马在跳跃时也非常灵活，一对尖角可以轻松刺穿对手的皮毛。坦桑尼亚境内的格鲁梅蒂河段是他们迁徙途中最致命的障碍之一，他们没有选择，只能渡河。跋涉数日后，角马群终于抵达河边，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喝水。这条饥饿的尼罗鳄想抓住这个机会捕猎。否则它就只能以鸟类、鱼和偶尔出现的河马幼崽为食。它必须尽可能地从这些短暂访客中捞到好处。如果今天能有丰厚的收获，未来几个月它就几乎不用进食了。他盯上了一只体型较大的成年角马。但捕食大型猎物意味着他必须孤注一掷，要么大获成功，要么彻底失败。尼罗鳄潜入水下，隐匿潜行和耐心守候是它的制胜法宝。这是一种经典的捕食策略，蹲守伏击，尤其适合猎捕此时只顾着喝水的猎物们。这条经验丰富的尼罗鳄深知，时机是成败的关键。他身披厚重的铠甲，在采取行动前会尽量让身体贴近河床。那只成年角马幸运地逃脱了，它反应迅速，敏捷地跳了起来。只差几厘米，角马就将遭到尼罗鳄的致命攻击。尼罗鳄的这次出击为什么会失败呢？

尼罗鳄是一种非常擅长伏击的捕食动物，但要确保捕猎成功，它必须和猎物保持3米以内的距离。如果距离猎物只有2米，尼罗鳄能轻松咬住猎物。尼罗鳄能在水下潜伏长达2个小时，多重生理适应机制能帮助它有效地维持体内的血氧浓度。尼罗鳄肺部的囊状结构可储存氧气，以备不时之需。尼罗鳄的心率可在瞬间降到每分钟2至3次。有研究表明，尼罗鳄的21个基因突变能帮助它们高效调动全身氧气，使它们成为脊椎动物中适应低氧环境的罕见特例。尽管身体具备独特机能，这条尼罗鳄此次捕猎还是失败了，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白天，太阳从较低的角度照射在浅水区，使河水变得更加透明，这就会暴露尼罗鳄的位置。清澈的河水有助于角马观察水下的动静。当尼罗鳄发起突袭时，角马凭借视觉优势赢得了宝贵的反应时间，得以及时脱险。时间紧迫，迁徙的兽群很快就会离开，这条尼罗鳄必须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尽可能多的捕食，这样它才有可能熬过接下来的艰难时期。

在格鲁梅蒂河东北方向约70公里处，大迁徙的领跑者率先抵达了危机四伏的马拉河，这里也被称为死亡之河。成群的尼罗鳄聚集在马拉河两岸，焦急地等待着猎物靠近。

有些雄性尼罗鳄已迫不及待去寻找猎物了。雄性尼罗鳄的体型越大，意味着地位越高。

栖息在马拉河的雄性尼罗鳄大多体型庞大，它们之中的佼佼者在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拥有优先进食和交配的权利。体型较小的雄性也渴望获得一些机会。经年累月的河水侵蚀使马拉河两岸变得十分陡峭，这给要渡河的食草动物带来了挑战，也给捕食动物创造了机会。迁徙的兽群面对的是湍急的河流，而要想通过，即便没有尼罗鳄也有摔断腿的风险。由于每次捕食行动都会耗费尼罗鳄的大量体能，它们只会在时机恰当时全力出击。它们聚集在一起，耐心等待。角马开始渡河了，它们通过集体行动展现出了一种群体智慧。无数的角马仿佛形成了一个超级生物体，以此为整个群体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大家在一起渡河比分开更安全，他们齐心协力打造出一面坚不可摧的墙，使尼罗鳄难以锁定单个目标。一些年轻角马缺乏经验，他们无法跟上同伴的节奏，处境危险。

0: 一条体型较大的雄性尼罗鳄发现了一只落单的角马，他给其他尼罗鳄做出了示范。从后方袭击猎物，体型较小的尼罗鳄需要继续打磨捕猎技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回到坦桑尼亚格鲁梅蒂河的浅水区，体型庞大的雄性尼罗鳄仍然需要觅食，然而随着水位降低，它捕猎成功的机会却在减少。再有两周时间，最后一批途经这里的斑马和角马也会离开。雄性尼罗鳄没有找到合适的捕食机会，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别处。他向一条雌性尼罗鳄靠近。他想用热情的表演赢得雌性的欢心。他开始了一

令人着迷的演出。它制造的次声波不断地在水面上激起水花，为雌性献上了一首专为它打造的乐曲。

他们在这个温柔的仪式中完成了交配。之后便各自离开。接下来的五个月时间里，雌性尼罗鳄将完成产卵并守护卵的孵化。八月，这里正处于旱季，随着大迁徙的最后一批兽群向北进入肯尼亚，阿拉河的雌性尼罗鳄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交配上。这条雌性尼罗鳄需要在怀孕之前尽量增重，因为在产卵之后，它的首要任务是守护巢穴，而不是捕食。对于即将成为妈妈的她来说，捕食行动的成功与否很关键。最后一批角马和斑马经过，她从中物色着目标。紧随角马而来的成年斑马体重会超过300公斤，实力不可小觑。他们的奔跑速度约为每小时65公里，他们还擅长游泳，而且后腿强健有力，可以轻松地将尼罗鳄踢开。但这些都无法阻止这位单枪匹马的捕食动物。尼罗鳄拥有多种捕猎利器，它们的咬合力惊人，能瞬间粉碎猎物的骨骼。尼罗鳄的消化系统能分泌高浓度盐酸，足以分解斑马的角质体和骨骼。斑马通常和角马一起迁徙，以获得更多的保护，但是今天它们独自行动十分危险。雌性尼罗鳄的机会来了，但他没能牢牢咬住猎物。斑马的前腿能承担大部分的身体重量，他们也因此成为优秀的攀登者。这次斑马幸运地逃脱了，远离了比以往更渴望食物的雌性尼罗鳄。雌性尼罗鳄没有放弃，它改变了策略，它急需获得能量繁殖后代。它瞄准了一只年轻雄性斑马，尼罗鳄还具备一种优势，那就是能够充分利用周边环境。渴望成功的雌性尼罗鳄决定利用马拉河深水区的水流将自己带到猎物身边。然后一举完成猎杀。这一次斑马在劫难逃。

是什么优势让尼罗厄成功捕获猎物？在关键时刻，雌性尼罗厄用爪子使劲抵住岸边的石头，将身体抬高，以最佳的角度和最大的力气从斑马的后方发起攻击。它以每平方厘米350千克的强大咬合力，牢牢咬住了斑马的后脖梗。尼罗厄一般都有60多颗牙齿，并且会在一生中不断换牙，以保持牙齿的锋利。也正因如此，斑马一旦被咬住，就几乎无法挣脱。但这还不是全部的原因。为了进入这个最佳位置，尼罗厄还进行了周密的计划。雌性尼罗厄从不远处盯上了一只缺乏经验的年轻斑马，而它因为发现自己脱离了斑马群，正在大声呼救。最新研究表明，鳄鱼对某些脊椎动物的声音很敏感，能根据声学信号里的某些信息做出行动决策。雌性尼罗厄可能就是利用这一信息做出选择的。在锁定目标后，他似乎做了一番数学计算，他估算了水流速度对斑马移动方向的影响，从而采取了精准的行动策略。这些策略能帮助他保存宝贵的体力，因此他可以全力以赴实施猎杀，牢牢控制猎物，使对方溺亡。

他的战果吸引了其他饥肠辘辘的尼罗鳄。雌性尼罗鳄无法阻止体型更大的雄性偷走猎物，他们所采取的死亡翻滚策略威力巨大。激烈的捕杀行动结束后，在岸边晒太阳是个恢复体力的好方法。

罗厄背上的鳞片就像太阳能板，能帮助他调节身体的温度。由于这条雌性尼罗厄的猎物被抢走，导致它的脂肪储备不足，它只能暂时放弃孕育下一代，等待来年兽群到来时再为交配做准备。坦桑尼亚格鲁梅蒂地区迎来了九月，气温开始上升。因为这里没有新鲜的草可以吃，角马和斑马陆续离开。在格鲁梅蒂地区，之前已经完成交配的那条雌性尼罗厄找到了一处完美的沙滩，它要为珍贵的卵挖一个巢穴。它将产下数十枚卵，然后在大约90天的时间里守护它们孵化。它将夜以继日地守卫巢穴，以防止捕食动物的破坏。

这种守护行为在爬行动物中并不常见。雌性尼洛鳄精心选择了巢穴的位置，以确保获得适量的阳光。如果温度过高或者过低，卵都无法孵化。这需要做到精准的平衡。雌性尼罗鳄在保护巢穴时会暴露在高温之下，需要时不时下水冷却身体。这就意味着它的视线可能暂时离开巢中的卵，使它们暴露于捕食动物的威胁之下。对于非洲海雕和尼罗河巨蜥来说，这些卵是美味的点心。这只尼罗河巨蜥长约1.8米，它几乎什么都吃，昆虫、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都在它的食谱上。但它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是尼罗鳄营养丰富的卵。专心守护巢穴的尼罗鳄妈妈冒着身体过热的危险赶走了尼罗河巨蜥，她也为这次行动付出了代价。尼罗鳄妈妈在护卵期间因长时间进食体力随之下降，若在此期间被迫进行剧烈的防御性活动，肌肉和血液中的乳酸会迅速积累，导致身体运动能力下降。此时尼罗鳄妈妈和她的卵都处于相对脆弱的状态。一只狒狒为了觅食龙果靠近了，它丢弃的残渣落到了尼罗鳄隐蔽巢穴的周围，其他狒狒也被吸引而来，难免有狒狒打起鳄鱼卵的主意。身处陆地的尼罗鳄妈妈几乎失去了捕食能力，她只能在张开嘴巴时用力吐气，以降低身体的温度，并且保护她的卵。如果张嘴吐气收效不大，他就不得不藏到凉爽的树荫下。此时他的巢穴被暴露得更彻底了。这只尼罗河巨蜥发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此时的尼罗厄妈妈十分虚弱，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尼罗河巨蜥抢走自己的卵。

狒狒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40枚卵在几分钟内变成了20枚，但在身体温度下降之后，尼罗厄妈妈恢复了一些战斗力。她不顾一切地保护仅剩的卵，努力将盗取者赶走。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十二月来临，随之而来的是短暂的降雨。夜间的气温变得凉爽了许多，一阵阵响亮的叫声在空中回荡。这是任劳任怨的尼罗鳄妈妈期待已久的叫声。尼罗鳄宝宝们在呼唤它。在过去的大约90天里，它尽心尽力地守护着巢穴。现在是时候和宝宝们见面了。尼罗鳄妈妈的致命嘴巴变成了柔软舒适的便车，载着刚刚孵化的尼罗鳄宝宝去往河边。当太阳再次升起，它们将很容易受到其他捕食动物的攻击。但是现在，它们仍然能得到妈妈的保护。对于刚孵化的尼罗鳄宝宝来说，障碍物和危险无处不在。饥肠辘辘的非洲海雕捕猎它们易如反掌。河中还潜伏着更大且更令人意外的威胁。如果雄性尼罗鳄饿到了极点，也会冲尼罗鳄宝宝下手。大迁徙的动物们还有几个月返回，这条体型庞大的雄性尼罗鳄为自己找到了一些零食。

尼罗鳄妈妈虽然体型比雄性尼罗鳄小，但她绝不愿意再失去自己的孩子了。他要让对方知道，自己绝不会轻易妥协。遭到还击的雄性尼罗鳄不情愿地撤退了，他将怨气发泄在了旁边的一条雌性尼罗鳄身上。

雄性尼罗鳄在河中选定了一处理想的埋伏地点，等待猎物找上门来。捕获营养丰富的鲶鱼，获得基本的能量补充之后，它开启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生存方式，这是所有鳄鱼都具备的。鳄鱼在身体静止时可以降低代谢率，然后进入一种耐饥状态，这样有助于它忍受长时间不吃不喝。这是一种聪明的生存技巧，当食物匮乏时，它可以保持这种状态，直到食物再次变得丰盛。

雨越下越大，雨水溢满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水道。雨水给这里的生物创造了更大的生存机会，这片土地也开始变得郁郁葱葱。 尼罗厄妈妈即将让她的孩子们独立生活，他们将独自捕食，小心地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但只有极少数的尼罗厄宝宝可以顺利长大，并成为顶级捕食者。大约6周后，具备出色适应力的雄性尼罗厄结束了耐饥状态，因为他知道鲜嫩的青草将引来大量猎物。 作为天生的捕食者，他熬过了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此时的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食物。年幼的角马更容易被制服，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保护自己。 但成年角马能给饥肠辘辘的雄性尼罗厄提供足够的脂肪储备。这个潜伏在水下的庞然大物会选好时机，发动出其不意的袭击。

它的攻击距离可以达到数米远。它依旧保持敏锐的捕猎洞察力。又一次精准选定潜伏地点，强大的猎手胜券在握。雄性尼罗鳄死死地锁住角马的颈部，迫使角马屈服。

他的制胜关键是什么？鸟瞰图清晰表明，他的捕猎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一年来，格鲁梅蒂河两岸的地表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地方的河岸受到了更严重的侵蚀，与前一年相比，迁徙队伍要面对更陡峭的斜坡。角马只能沿着更陡峭的河岸移动，这导致迁徙队伍十分拥挤。这一变化对尼罗厄来说非常有利，精准计算、耐心和巧妙的时机选择使他的猎物命悬一线。最终的捕猎过程发生在一瞬之间。在最后时刻，一只角马被意外撞到，它没有站稳，被直接撞进了尼罗厄等待已久的大嘴。尼罗厄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使尽全力咬住角马。尼罗厄成功将角马淹死，开始享用猎物。他一次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食物。尽管需要分享猎物，但这仍然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新的脂肪储备将帮助他度过接下来的好几个月。

尼罗鳄努力觅食，繁殖后代，应对各种挑战。在猎手和猎物的终极对决中，猎手的胜利来之不易。鳄鱼是漫长生物演化史上的杰作。作为出色的爬行动物捕食者，它在猎食者中的主导地位不可撼动。作为一个古老的物种，鳄鱼在恐龙灭绝后仍存活至今。它们必须努力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才能为自己赢得最大的生存机会。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你就跟他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7: 没事，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9: 见过。正常吧？应该的。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紧急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北极熊是陆地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它们行踪隐秘，足智多谋，凶猛顽强。为了觅食和抚养后代，这种强大的猎手会采取各种手段捕捉猎物。

在广阔的北极地区，北极熊的猎物零散地分布在各处，难以找到，更难以捕捉。此外，北极熊之间为了食物也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不过北极熊是伏击专家，他们非常聪明，可以精确计算出发动攻击的最佳时机。在这个凶险的世界里，稍有失误，他们就有可能陷入危险境地。作为顶级捕食者，北极熊同样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 北极地区是一个荒凉的冰雪世界，只有那些足够顽强、机智和勇敢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 3月下旬，北极熊妈妈准备离开越冬的洞穴。这是在冬天出生的两头北极熊幼崽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洞穴曾是它们安全的庇护所。 而现在，他们必须学着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这头雌性北极熊已经连续8个月没有吃东西了。

如果不能尽快找到食物，北极熊妈妈将面临饿死的风险。为了前往覆盖着海冰的捕猎场，北极熊母子必须进行一场10天的艰难跋涉。这对北极熊幼崽来说充满挑战，但他们必须紧紧跟上妈妈。在未来的3个月里，北极熊妈妈必须捕获尽可能多的猎物，以便为食物匮乏的夏季做好准备。可供他选择的猎物并不多。最终，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踏上了冰面，这是它最有可能发现猎物的地方。北极熊幼崽们还没有掌握潜行技能，他们更喜欢嬉戏玩耍。为了避免暴露行踪，北极熊妈妈把幼崽们留在了身后。她嗅到了猎物散发出的诱人气味。海豹。每年这个时节，作为海洋哺乳动物的海豹会拖着肥硕的身体长时间停留在冰面上。只需捕获一只海豹，就能让北极熊妈妈摆脱饥饿的困境。她暂时还没有看到海豹的踪影，不过凭借灵敏的嗅觉，她已经嗅到了海豹的气味。

春天是海豹产崽的季节。在哺乳期内，海豹幼崽的体重每天都在快速增加。看起来十分臃肿笨拙的海豹，事实上并不容易捕捉。海豹在水下非常敏捷，通常来说，它们可以潜到水下数百米深处，并能屏息几十乃至上百分钟。此时的冰面已经开始融化，到处都是海豹的逃生通道。一旦感受到危险，

他们会立刻滑入水中，逃之夭夭。尽管如此，海豹仍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来源。北极熊妈妈谨慎地选择了一条逆风的捕猎路线，以免猎物早早闻到自己的气味，这是非常明智的决定。利用这种策略，北极熊妈妈可以更好地观察周围的情况，以便精准锁定猎物。冰面上有一只孤零零的海豹幼崽，北极熊妈妈每迈出一步都小心翼翼。

0: 猎物已近在咫尺。不过这只海豹幼崽非常靠近逃生通道，而且它已经嗅到了北极熊的气味。海豹幼崽纵身一跃，消失在了冰面之下。很快，北极熊妈妈又开始了嗅探，并发现了附近的另一只海豹。这一次，他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饥饿后，北极熊妈妈终于捕到了猎物。一只海豹能提供超过20万卡路里的热量。北极熊妈妈剥开海豹的皮，开始吞食脂肪，这正是它现在急需补充的营养。北极熊妈妈能完成这种猎杀，得益于它强大的适应能力、丰富的捕猎经验以及非凡的力量。在开阔的冰面上，北极熊妈妈无处可藏，似乎很容易被海豹发现。不过，它有一项天生的优势，它的毛并不是白色，而是透明的管状结构，能够散射和反射阳光，使它能和这个冰雪世界。

融为一体。在海豹看来，这头体型庞大的捕食者几乎是隐形的，北极熊妈妈可以借助这种伪装悄悄靠近目标。在此过程中，北极熊妈妈还会仔细观察周围有几条逃生通道，并计算出海豹与各条通道之间的距离。然后，北极熊妈妈会咬住海豹的头骨，并用巨大的犬齿将它咬碎。两头北极熊幼崽不仅首次目睹了妈妈的成功捕猎，他们还第一次品尝到了海豹肉的滋味。从现在开始，北极熊妈妈不仅需要继续哺乳，还必须为自己和两头北极熊幼崽找到足够的食物。死去猎物的气味引来了食腐动物。对于北极熊妈妈来说，一只海豹远远不够，它还需要增加50%的体重。这意味着它必须在冰面融化之前的8周里捕捉大约40只海豹。未来几周，北极熊妈妈必须捕到更多的海豹。然而猎杀行动会严重消耗她的体力，仅是四处移动和保持体温，她每天就需要消耗12000卡路里的热量。追赶海豹会让它损失更多的能量。北极熊妈妈决定改变策略，从创造机会变为等待机会。为了浮上水面换气，海豹会凿出呼吸孔，它们一般会同时使用3到4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无法判断海豹会突然从哪个呼吸孔钻出来，不过它能利用灵敏的嗅觉找出海豹经常使用的呼吸孔。它发现了一个仍然残留着海豹气味的呼吸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他最不缺乏的就是耐心。北极熊可以在呼吸孔旁等待几个小时乃至几天。北极熊妈妈采用的这种静待时机的伏击策略，让钻出呼吸孔的海豹措手不及。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时，一只毫无防备的海豹游向了这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终于可以再次饱餐一顿了。对北极熊来说，这是享受盛宴的季节，北极熊妈妈需要充分把握猎食的机会。随着气温升高，冰面正在加速融化，真正的生存挑战才刚刚开始。

0: 店主你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北极熊妈妈周围的冰面大部分已经融化，北极地区几乎变成了一个水世界，曾经被冻结的坚实冰面正逐渐变得支离破碎。海冰是北极熊妈妈狩猎的平台，随着冰面的减少，寻找海豹变得越来越艰难。它必须再一次改变策略。北极熊妈妈跳入水中，幼崽们也本能地跟了上去。北极熊妈妈还有另一项天生的优势，游泳。北极熊的前爪趾间有蹼，游泳时前爪可以像桨一样划水，后爪则向后延伸，主要起到舵的作用。虽然海水冰冷刺骨，但是北极熊妈妈配备了天然的干式潜水服，它厚厚的脂肪层既能增加浮力，又能起到保温作用。脂肪层之外是一层坚韧的黑色皮肤，以及两层中空防水的毛，能有效阻止身体热量的散失。它在水中行动自如，可以连续游上数个小时乃至数天时间，而不会感到寒冷。北极熊幼崽们必须努力追赶妈妈，然而由于体型较小，而且不像妈妈那样拥有厚厚的脂肪层，它们随时面临着体温过低的风险。北极熊妈妈发现了猎物，一只蓝海豹。这是北极地区体型最大的海豹，想捕获这只重300公斤的猎物并不容易。蓝海豹有着极佳的视觉和听觉，而且在水下非常敏捷。出其不意是捕猎成功的关键。北极熊妈妈从后方悄悄靠近猎物，这个方向对北极熊妈妈来说是逆风，可以防止蓝海豹嗅到它的气味。蓝海豹尚未察觉到危险。

附近的一头雄性北极熊运气不错，从它旁边经过时，北极熊妈妈必须提高警惕。成年雄性北极熊对幼崽来说是巨大的威胁，它们的体型是雌性的两倍，

雄性北极熊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会争夺食物和配偶。一般来说，这种较量只是对打练习，不过偶尔也会发展成殊死搏斗。雄性北极熊有时可能会捕食同类，雄性北极熊在每年的这个时节会变得非常危险，此时正值北极熊的繁殖期，雄性北极熊往往充满攻击性。如果过于靠近，雄性北极熊可能会杀死幼崽，强行结束北极熊妈妈的哺乳期，促使它再次进入发情期。幸运的是，这头雄性北极熊似乎对食物更感兴趣，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迅速离开了这里。

随着夏季的到来，北极地区的景观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进入七月份，海冰几乎完全融化。在开阔的水域，海豹变得更加难以捕捉。食物丰饶期已经彻底结束。从现在到夏季结束之前，北极熊将受到饥饿的严重威胁。北极熊妈妈必须充分发掘各种进食机会。被开阔水域包围的北极熊妈妈面临着两种选择，她可以继续依赖快速融化的海冰，捕捉在所剩无几的海冰上出现的海豹，但这种方式很难让她获得足够的食物。另一种选择是前往陆地，在陆地上，她有可能找到更多的食物。然而，要想抵达陆地，北极熊母子必须游出100公里。游泳会严重消耗体力，但留在这里前景不容乐观。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跟随北极熊妈妈进行远距离游泳的幼崽有近一半会在中途丧命。选择游向遥远陆地的不止他们。一头年轻的雄性北极熊已经忍着饥饿和疲惫，连续游了几天时间。这头雄性北极熊3岁了，这是它与妈妈分开后独自面对的第一个夏天。幸运的是，它看到了大量猎物，嗅到了它们诱人的气味。厚嘴牙海鸭会把巢筑在海边的悬崖峭壁上，这样做不仅方便它们捕食水中的鱼虾，还能避免天敌威胁。因此，想靠近厚嘴牙海鸭绝非易事。这头雄性北极熊尽管体型庞大，但实际上非常灵活，可以轻松爬上高度超过200米、近乎垂直的崖面。崖面上非常

常危险，但在饥饿的驱使下，它不断向上攀登着。岩架十分狭窄，大多仅够一两只后嘴牙海鸭落脚，然而这头雄性北极熊却能凭借敏捷的身手，顺着岩架一步步靠近后嘴牙海鸭的巢穴。成年后嘴牙海鸭能轻易躲开北极熊的攻击，还没有学会飞行的雏鸟则会沦为北极熊的食物。这头雄性北极熊的饥饿只是暂时得到了缓解，它还必须尽快摄入大量脂肪。几天后，它交上了好运。这片浅滩是北极熊的重要猎物之一，白鲸的育幼场。白鲸妈妈选择这片温暖的水域，是为了让幼崽享受更好的成长环境。对于饥饿的北极熊来说，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进食机会。白鲸的脂肪厚度可达15厘米，只需捕获一头白鲸就足够它度过整个夏天。不过白鲸非常擅长躲避北极熊的攻击，并不容易得手。白鲸的短时爆发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比北极熊游动的速度更快。另外，白鲸也是少数几种拥有灵活颈部的鲸类之一，它们能通过转动头部及时发现周围的危险情况。而且即使看不到北极熊，它们也能有所察觉。白鲸头部前端的凸起称为额笼，白鲸可以通过改变额笼的形状来聚集声波，并引导声波发射的方向。凭借非凡的回声定位能力，白鲸可以及时躲避靠近的北极熊，每一次失败的下潜都会让北极熊消耗大量体力。这头雄性北极熊做出改变，它爬上岩石寻找水中的猎物。这种方式更加省力，而且观察和等待是北极熊最擅长的捕食策略。

成群的白鲸妈妈和幼崽不断从雄性北极熊所在的岩石附近游过。因为海水非常清澈，这头雄性北极熊可以凭借出色的视力准确判断出白鲸和自己的距离。对北极熊毫无察觉的白鲸游得非常缓慢，随着白鲸的靠近，北极熊的胜算也在不断增加。白鲸幼崽更容易得手，对时机的把握是狩猎成功的关键。第一次尝试失败后，雄性北极熊没有气馁，它耐心地等待下一个机会。

这一次他成功了。这种高难度

0: 这次猎杀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岩石上的北极熊牢牢盯着白鲸幼崽，一旦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它会马上扑进水中，以免错过最佳时机。为了展示雄性北极熊如何完成猎杀，我们需要潜入水下，跳到目标上方后。 北极熊会先用锋利的爪子紧紧抓住白鲸幼崽，而后再凭借足以咬碎保龄球的强大咬合力，将犬齿深深插入白鲸幼崽的后颈。白鲸幼崽颅顶后方的枕骨因此破碎，由于枕骨具有保护大脑的作用，这会导致白鲸幼崽瞬间瘫痪。北极熊不仅拥有长长的钩状犬齿。 犬齿与臼齿之间还存在一个较大的空隙，名为齿间缝。这种结构便于北极熊紧紧咬住白鲸幼崽，并将其拖出水面。一头刚出生的白鲸幼崽可以提供超过70万卡路里的热量。
1: 这头猎物有望帮助这头雄性北极熊度过整个夏天。与此同时，北极熊妈妈和它的两头幼崽仍在奋力游向远方的陆地。随着浮冰的减少，这种临时休息站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扩大。
0: 饱受饥饿和寒冷折磨的幼崽迫切需要补充食物，然而陆地仍然十分遥远。这是两头幼崽第一次感受到无冰的北极是多么残酷，它们只能通过消耗身体的脂肪储备艰难地维持。 幼崽们迫切需要休息和进食，但在开阔的水域，食物非常稀少。好在北极熊妈妈嗅到了某种食物的气味。气味来自15公里外，尽管非常遥远，但北极熊妈妈凭借灵敏的嗅觉辨认出了尸体散发的气味。北极熊在饥饿难耐时也会进食腐肉。

这是一头死去的长须鲸，这具庞大的尸体既能为北极熊提供食物，也可以作为它们的休息站。幼崽们长大了很多，并表现出了强烈的捕食本能。它们的爪子日渐锋利，可以牢牢抓住尸体，牙齿也越来越大，足以撕下腐肉。北极熊妈妈知道它们不能停留太久，因为长须鲸的尸体会引来其他北极熊，在这里幼崽很有可能遭到雄性北极熊的攻击。幼崽们已经体会到北极地区的生活充满了对耐力的考验，而且这是有记录以来北极地区最温暖最漫长的夏季之一。最近几十年，北极地区气温的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倍。浮冰的减少为北极熊的觅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最终，在开阔的海面上游出100公里后，北极熊母子抵达了陆地。他们进入的这个新环境完全不同于他们离开的冰雪世界。随着栖息地的减少，通常过着独居生活的北极熊会在夏季聚集到一起。由于食物极其匮乏，许多雄性北极

熊会进入一种被称为行走式休眠的状态，尽可能减少能量消耗。开启行走式休眠模式的雄性北极熊几乎不会对幼崽造成伤害，但饥饿的威胁依然严峻，北极熊妈妈必须尽快找到食物。为此，她调动了往年在这里生活时积累的所有经验。北极燕鸥会在这里抚养雏鸟，而且就在地面上筑巢。一些北极燕鸥父母试图转移北极熊的注意力，但无济于事，而那些在巢穴中保护雏鸟的北极燕鸥父母很快便与雏鸟一起沦为了北极熊的猎物。接下来，北极熊妈妈来到了河边。每年的这个时节，大西洋鲑和北极红点鲑等富含脂肪的鱼类都会在这些河流中大量聚集。

又是一次成功的捕猎。依靠食物匮乏期大量出现的鱼类，北极熊妈妈既能填饱肚子，又能为自己的幼崽分泌足够的奶水。能带领幼崽生存下来，充分证明了北极熊妈妈强大的生存能力。来到这片陆地上寻找食物的，还有一头饥饿的年轻雄性北极熊。弥漫在空气中的一种气味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这种气味的引导下，他爬上了附近的岛屿。哪怕是北极熊这种顶级捕食者，猎杀体型庞大的目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头雄性北极熊的目标是一种难以对付的猎物。海象，一些成年雄性海象的重量超过一吨，比北极熊的体型更加庞大。而且海象长有几十厘米的巨大犬齿，这种可怕的武器能对北极熊造成致命伤害。看起来极其笨重的海象在水下非常敏捷，它们在水中游动时会聚集在一起，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弱小的海象幼崽。对海象发动攻击伴随着巨大风险，然而一旦成功，这头雄性北极熊将获得丰盛的回报。海象有着厚厚的脂肪，所以这种冒险非常值得。在陆地上下手可以提高它的胜算。雄性北极熊悄悄爬到了岸上，面对高度警觉的海象，它必须非常小心。现在是海象产崽的季节，成百上千头海象会爬到岸上抚养后代，海象妈妈会极力保护自己的幼崽，成群的海象用庞大的身躯和犬齿为幼崽构筑了一道防护墙。海象群时刻保持警惕，雄性北极熊很难靠近，它耐心

它可以直接冲进海象群，攻击其中一头幼崽。但在这个距离，海象不仅能看到它，也能嗅到它的气味，而且很可能在它靠近之前迅速分散开。于是，雄性北极熊决定返回水中，从逆风的方向靠近海象。

面对突然出现的北极熊，海象群陷入了恐慌，而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结果。在这场混乱中，一位海象妈妈慌忙逃入水中，把幼崽留在了岸上。北极熊趁此机会向海象幼崽发起了攻击。回过神来的海象妈妈想赶走北极熊，可是为时已晚。凭借完美的捕食策略以及非凡的力量和速度，雄性北极熊向整个海象群发起挑战，并取得了成功。这充分证明了它是北极地区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在冬季结束之后和下一个冬季到来之前，为了生存下来，北极熊必须全力以赴。对于大部分北极熊来说，每年成功度过这段时期都是来之不易的胜利。这位北极熊妈妈凭借丰富的经验、非凡的技能以及聪明才智，带领他的幼崽们度过了生命中最危险的一年。幼崽们正在向这位终极猎手学习如何成为这个冰雪世界的生存大师。北极熊会寻找各种进食机会，无论是在冰面上、海水中，还是在陆地上，他们有着非凡的毅力和忍耐力。在这种极端严酷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北极熊占据着食物链的顶端。这些北极巨兽不仅是坚韧不拔的生存赢家，也是地球上最出色的猎手之一。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

0: 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我在秦岭山脚下长大嘛，我小时候呢，就是早上起床，我从我的窗口就能看到秦岭山。就我每天骑自行车上学是冲着秦岭山骑的，所以我每天都能看到山景，看到秦岭山，我就能有安全感。

0: 我从小就喜爱文史，特别喜欢这个古简诗词。过去就把王维这个诗老放在我的枕头旁，老在看。后来看了王维的很多诗以后，我就产生了一个愿望，到辋川实际去看一看，王维住在哪里？王维这些辋川的诗写的那些地方都是怎么样的？王维到辋川时候是44岁，他去世的时候也是在葬在辋川，61岁。因为王维在辋川隐居的时候正是盛唐时期，他的很多中国前沿山水诗的巅峰之作就是在辋川写成的。
1: 张老师您好，久等了。
0: 欢迎你来到王维的辋川。
1: 谢谢谢谢，我的荣幸。您久等了，我刚才一路走过来，这里就是鹿寨，对不对？
0: 对，鹿寨的遗址。
1: 诗中有说空山不见人，我是感觉到了，这一路走过来真的非常的空荡啊。那这人语又是从哪儿响？
0: 但是走上这个垭口，

0: 突然就变得天宽地阔，也是土山土地，有小村子，那边有劳作的人，隐隐约约从上边传下来的声音，王斌说：“但闻人语响。”
1: 您猜想，1300多年前，当时王维能走到咱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吗？来到这里了吗？
0: 他应该也到这里来，
1: 是吗？
0: 人到路寨上来，离这儿大概就3-5里路嘛。
1: 这一层一层的山脉，
0: 对，
1: 我觉得随便拿手那么一框，就是一幅画啊。
0: 对，远近层次不分明啊。
1: 是的，
0: 像一幅淡墨画一样。
1: 嗯，
0: 王维当年也可能站在这地方，
1: 看到的是基本一样的景色，
0: 远眺四山，
1: 嗯，
0: 一晃1300多年过去了。
1: 是啊。
2: 我是第一次来蓝田这一段，跟着张老师走的时候，我觉得从一个老人眼中看到的那种像少年一样的光芒，一瞬间就有了光，就是他在做一件让自己很兴奋的一件事情。
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这就是你说那个
1: 啊，萱草花，
0: 萱草花，
1: 小心啊，张老师！
0: 啊，
1: 我觉得您比我还健步如飞，果然是踩过很多遍的路。
0: 对，这就是辋川二十景里边白石滩遗址所在地。
1: 果然是清浅白石滩啊，真的是浅滩。
0: 绿浦相看吧，还长满了绿浦。
1: 嗯，
0: 王维时候的这个白石滩，
1: 嗯，
0: 比这现在要大得多，它有100多亩地。
1: 嗯，
0: 包括现在那个村委会广场和这一块的地方都是的。
1: 哦，都是白石滩。这个白石，其实当时我读的时候，我还在想，它到底是因为石头是白的，还是因为明月照着它发光，所以有一点白石的感觉。
0: 它应该是从网河已经淘洗的，颜色都是白的，
1: 都褪，
0: 像现在这样白石连连的。

0: 想象那个情景啊，一群姑娘，有的住在河的东边，嗯，有的住在河的西边，在月光下边，他们在往河里边，大家在洗衣服，在换衣，嗯，多么美妙一个情景！
1: 是的，美人，
0: 还有
1: 美景，
0: 还有诗意的一个情景。
2: 王维是从辋川这一脉，杜甫进的是那个足道，白居易上的是南舞台最高的那朦朦胧胧的连云台。王维写的“太乙金钱渡，连山渡海月接海月，白云回望鹅和青霭不看流”，“太乙金钱渡”就是这朦朦胧胧最高那个峰，本身就叫终南山。陕西的地方不仅仅有兵马俑、西安城墙、大唐府，关键这里还有一条文脉，它是从《诗经》、汉赋到唐诗，唐诗打到清盛。床前明月光，
3: 低头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风急天高猿啸哀嘛，渚清沙白鸟飞坏啊。这时光把许多东西都淘洗掉了，但是这些诗人的文化和他和这里的命运，在这里得到呈现，他对以后有用。在这之前有5年时间，就把西安城南到终南山这一脉，整个找到了86处唐代诗人的居住地、生活的重要诗篇发生地，有些诗人的出生地、葬埋地都找了。唐代的这些诗集资料，我们收集了20000多册，以长安城为中心，我们就发现了，找到了唐代诗人在这里写这1408首，全部一一都在里面得到了呈现。这个文化在那个时代达到的这个高度，让我心里非常的佩服，不仅仅是

0: 他的诗歌所表达的东西，更重要他诗美的这种境界，诗人的这种灵魂的穿透，让你在读的和做的过程中时时感到一种感动。我认为我还是一个写作者，我不过把它写在大地上，写在没有变化的山川河流上。这六年来我一千都没敲，就刚才说这些石头上千块都一个一个的自己搬回来，你必须干，你不干就永远没这个事。我就念想着怎么干，干起来我就能动员大家干，大家干不动员大家我自己干，这些一个一个起来了，他们把诗歌当生命来完成，所以才能有这么大的造就和创造。我做这个事情也是这样，才整个把人家请回来，不然有愧于先贤。我们做这个事情过程中越来越体会到，唐诗是和现代文明相吻合的，整个它是人性的，是山水灵隐，自然人文，家国情怀，这诗人整个形成这种贯通。这一脉作为中国这个诗的国度来说，它是区别于西方文学的一个高度。
1: 生在蓝田，长在蓝田，王维在我们蓝田隐居，我就有一种自然亲近感，把王维这些文化遗产挖掘出来总结出来是一份责任吧。
2: 哎呀，乡党们都在这下粮食，
3: 就种地
2: 啊，
3: 在粮
2: 食。王维把这团地方叫北岔，几乎到这儿就北岸就完了，这个山头就是几乎被断剑这个表字山，它叫北岔。王维写这首诗里边有这个意思，就是在北岔这个地方倒是可以看到很多庙宇。你我婆有庙没有？
4: 没有，
5: 原来
6: 丈夫有庙，丈夫
4: 有庙呢。
1: 说来说去还就是对故土一种热爱，一种丧子情怀。
7: 哎呦，这雨是说下就下呀！我觉得在山边上，真的这个天气就像什么小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
2: 黄山的雨很多，蓝田八景里边有一个景点子叫广川烟雨。王维在这时候也写过雨，
7: 空山新雨，
2: 空山新雨后，
7: 天气晚来秋。
2: 对，
7: 现在到还没到秋天、啊，
2: 还没到秋天。
7: 但是我觉得这种夏天高温季节的雨，比秋天的雨更值得尊重和珍贵，给我们带来了一丝凉意。
2: 对，
7: 太幸福了。
2: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7: 明月松间照，
2: 清泉石上流，
7: 真的都对上了哈，就差季节了，再晚一点它就真的是山之秋明。
2: 对对对对。

0: 来，我们敬古人一杯茶，我们也敬现在当下的每一个
1: 诗意生活，敬我们的诗意生活，
2: 敬我们的诗意生活，
1: 敬我们的诗意生活。每一期会以不同的诗人为主题，那这些诗人呢，都是曾经生活或者叫客居在长安的诗人，我们沿着他们的脉络和古人对话，感受一下这种心灵的碰撞。越走我就会觉得自己越无知，然后你也会慨叹古人的这一份心境，所以我把它的主题就定为茶家书香，不在于一年能做完，我可能会用2年、3年甚至10年的时间会把这些诗人都一一的走完。

0: 都说李白是天才，莫说是地才，王维是人才，因为他9岁就能出口成章，17岁就写了那个9月9日忆山东兄弟。他的诗总能给我们强烈的画面感，这是王维最神奇的地方，就像是一台取景机，总能框住那些最有意境的瞬间。有的时候很孤独的时候，孤独的想哭的时候，那种感觉从他的这种意境里能得到一种共鸣，让你能够静下来。他写他画，他唱歌，他弹琴。他和李白是同一年生人，701年，诗和远方在这俩人身上都能找到。作为长安人，秦岭山脚下虎狮族长的长安人，我觉得虎狮就是我们秦人的心跳。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千年前我们的这些先哲们啊，王维啊，李白啊，这些人在终南山，他们如果相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人生的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因为我知道我脚下生存的这片土壤是我们的祖先那么风华绝代的，在那个时代那么优秀的人都在这里待过，所以每次在这里待的时候，它就会让我有一种感动。
1: 里头的这个《将进酒》，我们就感觉我们在终南山下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就感觉特别特别的幸福，然后我就一下子会须一饮300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0: 我们无论是在音乐中的角色，还是对于说在唐诗当中的角色，怎么在诗词吟诵当中的角色，既可以是他，也可以是我，既可以是本源，也可以是古代。

我唱诵这个唐诗差不多到今年八年了，对，就是从2017-18年开始去做这个中华经典的唱诵，到真正我们参加星光大道，差不多八年都过去了。曲子是这样，首先是我会去找很多以前的那些，比如说我们有古琴，它当中又会有很多古曲，我去大量的听，包括琴腔当中。同时当时呢，我是跟我们西安这个吟诵学会的老师啊，学了我们中华经典的这个吟诵。

0: 可以可以，那就秋风词来，
1: 秋风词，然后再
0: 你要回到拉，
1: 回到拉，
0: 最后给一个低音。
2: 诗词就好比一个房屋的结构，建筑的结构，这是一个房子的本身结构，就是诗词框架。那古琴呢，就好比是里头的这种意境。
0: 朝辞北地。

0: 因为中国文化它是一个整体，唐代穿越而来，我们就是这样自居的。其实我们逐步的回到了盛唐时期，大家都在人人唱诗词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辉煌也预示着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能够掀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的一个新的高峰。
1: 元和清那个家伙在嘛，削过蓝关瓦屋墙嘛。那时候下去削厚时候，就像有这个草是上头这么厚的削，我都见过，人都屋里出不来。
2: 我们结婚40多年了，每天起来都看山，
1: 各种各样的花，吃的慢，只要都闻出一股香气。我都在这儿出生，也在这儿长大的。现在都蓝关五道的地方来人也比较多的，现在基本上可以说80%还都在回头看，来过一阵，二次都来。我在外边上大学的，大部分情况都还很不错。我也想带出去转一转，有时候咱不愿意出去，啊，感觉在这个地方待习惯了。真洒真水，空气又好，也是习惯了。

0: 就煮个活萝卜，凉拌个荠菜，晚上给吃锅盔。锅盔，
1: 辣子锅盔。
0: 我老晚吃辣子锅盔。原来自己也是村里边长大的嘛，下班的时候我们要去收麦子。其实原来家里边也是那种夯土墙，然后慢慢的搬家，然后就去县里边啥的，就感觉回到村里边，有时候坐到那个村边上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自然。所以我们就从2019年我们就开始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把每个房子重新改完，然后又重新布局，慢慢的老房子那个味道出来。每个孩子，每个家长，或每个我们院子里边的那个老人，现在脸上都洋溢着那种笑容，就觉得说是，哎，我进这个院子就感觉穿过那个核桃林，猛地推开那扇门，然后看到这个老村庄的时候，感觉那种惊奇感，然后那种哎呀，我又回到原来村里边那种感觉，对这个院子挺有诗意的。
2: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物质非常丰富，但是往往精神又很贫乏的一种状态下，如何能够使心灵能够宁静下来，能够回到这个生命的本真，王维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样板。他们把王维这种生活方式称作是王川样、王川范儿。
3: 在酒坐幽篁里，残琴复长啸，
2: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4: 现在就是日头来相照。
2: 对对对。
4: 但是给我们也带来了一丝清凉啊。
5: 小时候读诗，总觉得王维在我们心目中没有留下特别深刻的影响。
2: 对。
5: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会越读越有画面，越读越有韵味。
2: 对。
5: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2: 是这样的。读王维，确实要读懂王维，确实还是要有一定的生活阅历，还有一点年龄的。
5: 是。
2: 拿我来说吧，我们是搞这个文化研究。

0: 形象地画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
1: 如果不研究王维，不研究蓝田地方文化的话，我想我可能我退休以后也就和大多数退休人的事人员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有王维，也有蓝田文化，我觉得似乎找到了这个我生命的价值，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2: 我从小在秦岭山脚下长大，懂得秦人骨子里有一种张力。这次探访，走在被岁月磨平的青石上，站在吹拂过古人的山风当中，也真正地感受到了雪拥蓝关的沧桑，空山新雨的清幽，太乙进天都的豪情，以及分水岭上的聚散离合，更加读懂了跋涉于此的诗人们他们的心境。秦岭的山水触动的李白、杜甫、王维、韩愈等等等等诗人，他们把悲欢、离愁、抱负还有风骨写进了一首一首诗词当中，铸就了秦岭的魂。而追随诗人的足迹，走过他们的心路，我也突然意识到，秦岭连绵的群山本身就是一首写在大地上的千古绝唱。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如果你能飞向太空，回望地球，就会发现是什么让我们的星球如此独一无二。在中国中部，秦岭山脉巍峨隆起，如同一条苏醒的巨龙之脊。无数独特的生命隐藏在这气象万千的地貌之下，它们是别样的存在。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讲述着适者生存的主题，也见证着我们星球的变迁。中国陆地领土从青藏高原到长江三角洲，总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在这个气候变化的时代，这片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土地上，每一个神秘角落都与全球生态紧密相连，共同影响着地球生命的未来。

0: 曙光笼罩大地。深秋的内蒙古，摄制组正准备记录一段非凡的旅程。
1: 这边的最多就带点风车上。
0: 大雁将在这个季节出发，迁徙数千公里，前往中国南方的越冬地。他们将沿着一条空中高速公路，飞越中国的几

梁，秦岭。时间是自然的伟大工匠，这样的年度迁徙只是他永恒作品中的一瞬间。

秦岭的崛起始于两亿多年前的地质巨变，在这里繁衍生息的物种早已适应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秋日的森林里，一只小金丝猴正在和同伴玩捉迷藏。它属于一个拥有十余口成员的大家庭，它的家人正忙着为即将到来的严冬储备能量。金丝猴生活在平均海拔2000米的高地，短小的鼻子和厚厚的皮毛帮助它们抵御寒冷。

在树上嬉戏时，这只小猴子不慎跌落，手臂受伤，困在树下。然而，即使在密林深处，也会有成年金丝猴前来救援。在伤势痊愈前，它必须紧紧依偎在妈妈身边。秦岭茂密的森林是许多珍稀动物的庇护所，有些物种只能生活在特定的温度带，比如这些小熊猫，它们更像浣熊，并不像熊。它们的邻居是这片森林里最著名的居民大熊猫。熊猫妈妈正带着一岁半的幼崽四处觅食，寻找鲜嫩的竹笋。大熊猫独特的黑白皮毛让它们能完美融入森林斑驳的光影之中，难以被发现。全球气候变暖改变了山上的植物生长规律，它们一年走得比一年远。去寻找更多竹子时，熊猫宝宝会在安全的地方耐心等待。为了自保，大熊猫进化出了出色的攀爬能力。凭借锋利的爪子、强壮的咬肌和有力的短腿，它能轻松爬到安全的高处，惬意地享受日光浴。森林里动物们的自在生活，表明这里的生态尚未被气候变化破坏。熊猫宝宝还可以慵懒地休憩，静待妈妈归来。在我们星球的隐蔽角落，一场深刻的转变正在发生。全球变暖正改变着自然景观，越是高纬度地区，变化越是显著。

紧贴着山坡生长，一些曾经常见的物种正在寻找新的家园。即便在这样的动荡之中，生命也以韧性作为回应。羚牛是山羊的远亲，它们正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秦岭高山草甸上悠闲进食。它们皮肤分泌的油脂如同天然雨衣，超大的鼻窦则有助于预热吸入的冷空气。羚牛天生就适应高海拔生活，如今秋分已过，气温骤降，它们即将开始一场漫长而艰辛的迁徙，返回下方的山谷。羚牛四肢短促有力，体子宽大，尽管体型庞大，却能轻松走下坡路。但这些高度警觉、身手敏捷的山地居民，在接下来的旅途中将面临严峻考验。两只春天出生的小羚牛必须跟随大部队走下陡峭的山脊，一场降雨让路途更加凶险。他们的父母体重将近1000斤，对迁徙路线了如指掌。小羚牛紧紧跟随他们的脚步。与此同时，大雁群正飞越秦岭。这道山脉是中国南北方的地理和气候分界线。

超过24%的陆地被森林覆盖，其中又有1/5是原始森林。南方丛林独特的生态系统，孕育着无数生灵。在中国南方，一片古老竹林的深处，阳光难以穿透茂密的树冠。这里的生态系统维持着精妙的平衡。这只大范树蛙通过皮肤探测到了空气中的变化，它敏锐的感官发出警报，一场生死搏斗即将开始。必须立刻离开。体型庞大、剧毒致命的眼镜王蛇是这片区域的霸主。它移动迅速，当地人称之为过山峰。眼镜王蛇的智慧与领地意识在整个森林中无与伦比。一条黑眉锦蛇闯入他的领地寻找猎物，他敏感的舌头紧张地探查着空气。眼镜王蛇已然觉察，黑眉锦蛇感到了危险，但为时已晚。体型更大、速度更快、更为致命的眼镜王蛇以蛇类为食，它几乎是无可匹敌的猎兽。此刻黑眉锦蛇成了它的目标。

黑莓锦蛇疯狂反击，却未能命中。眼镜王蛇冷静地周旋，无处可逃，黑莓锦蛇使出最后一招，紧紧缠住对手。眼镜王蛇猛然发力，完成了致命一击。他的毒液足以杀死一头成年大象。

0: 这一幕看似残酷，但在眼镜王舍的世界里，入侵者必须承担后果。更严峻的是，他们在森林中的栖息地正在缩小。即使强大如眼镜王蛇，也无法独自赢得这场战争。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

在夜宇宙中寻找生机。在冰与火的锤炼中成长，在海洋与陆地的交汇里畅想，在生与死的高原上共同塑造。

凝视前所未见的中国，

中国大地，地理多样性极其丰富。这里的人们借助山川森林之柱，书写着自己的历史。大雁乘着上升气流，飞越古老的长城。现在，它们转向东方，沿着海岸线，飞向最终目的地。随着季节更替，景观也在变换，生活在这里的生命也是这样。在秦岭南北，动物们交配的季节开始了。在林地厚厚的落叶下，从一只小小的幼虫开始，独角仙已耐心等待了整整一年。成年独角仙是同类中体型最大的甲虫，它的寿命仅有两个月，对它来说时间很宝贵，它必须迅速找到配偶，完成繁衍。茂密的森林阻碍着它，它振翅飞向天空，翅膀虽小，但独特的八字形扇动模式能产生巨大的升力。在空中，他看到一只雌性独角仙正从落叶中爬出。在离巢穴不远的地方，求爱开始了。他短暂的一生，有了爱，也有了目标。但并非每个爱情故事都如此仓促。这是中国东北部的大兴安岭，这只乌林鸮是专业猎手，身负重任。在交配季节，雌鸟不再捕猎，但它需要积蓄能量，雄鸟就要承担起喂养伴侣的责任。一只乌林鸮每天需要捕食五只老鼠，才能满足生存需要。仅仅一次成功的狩猎远远不够。雄鸟再次出发，却无功而返。乌林鸮的眼珠不能转动，

他必须转动头部才能改变视线。幸运的是，他的脖子几乎能旋转360度。他还有另一项独门绝技，他的面盘羽毛如同卫星天线，能将声音汇聚到耳孔。他的双耳位置一高一低，能精准判断猎物的距离和方向。乌林鸮双翼展开可达1.5米，能在林间如魅影般滑翔。狩猎持续到深夜，饥饿的雌鸟不断发出乞食的鸣叫。趁此机会，另一只年轻的雄鸟献上食物。雌鸟接受了礼物，随后却振翅远飞。雌鸟填饱了肚子，耐心等待它的伴侣归来。乌林鸮奉行终身配偶制，在这片充满挑战的土地上，能否共度难关，足以决定生死。

对于秦岭的动物居民来说，共享才是他们的共同特质。寒冬笼罩森林，金丝猴们挤在一起取暖。这只受伤的小猴子手臂已经痊愈，却在大雪中与母亲失散。

跟随着一只高大的雄性，希望能找到妈妈的方向。他的母亲也在焦急地寻找他，其他的家族成员同样如此。金丝猴的社会结构几乎和人类一样复杂，若有成员失踪，整个猴群都会帮忙寻找，无论来自哪个家庭。这份忠诚是在艰苦环境中生存的必须品质。秦岭的隆起阻挡了降雨带向北推进，因此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温暖湿润。南方70%的年降雨量集中在几个月内，在难得的晴朗日子里，干燥的风把竹叶堆积在眼镜王蛇栖息的灌木丛，眼镜王蛇是一只唯一会筑巢产卵的蛇类，但经过近50天的等待，它本能地觉得应在孵化前离开。眼镜王蛇性情凶猛，甚至有可能吞食自己的后代。

雨水让秦岭山脉中的数百条溪流暴涨，羚牛群必须穿过这些急流才能抵达他们的冬季牧场。有些地方河流甚至深达12米。

巨大的成年灵牛在石块间摸索前行。幼小的灵牛犹豫不前。

森林深处，一条细小的小头蛇发现了眼镜王蛇留下的巢穴。残酷的自然法则做出了无情的平衡。眼镜王蛇的卵无一幸存。这位母亲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但在河边，灵牛妈妈正耐心等待幼崽鼓起勇气。较小的一只灵牛在湿滑的岩石上攀爬，稍大一点的迅速游过，

最终他们都安全抵达对岸。把汹涌的河流甩在身后，现在他们可以在低处的丛林中尽情进食，静待来年的下一次迁徙。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所有植物都要争夺阳光，但为了繁衍，它们必须将种子撒向几乎不见天日的森林地面。成千上万的种子如雨点般落下，带着小小的螺旋桨，但只有极少数能长成参天大树。一种生物学会拟态植物碎片，若不细看，兰花螳螂就像几片凋落的花瓣。尽管它看似脆弱美丽，却是个无情而狡猾的捕食者。

它会偶尔移动，调整伏击位置。和伪装者螳螂比起来，这只夜蝶技高一筹。它成功地伪装成了一片枯叶，侥幸逃过一劫。

时间流逝，弥漫的黑暗预示着夜晚降临。夜的世界是白天的暗面，却同样是丛林故事的一部分。

凭借非凡的夜视能力，亚洲象在黑暗中行动自如。敏锐的感官将它引向宁静的水坑，它得以从白天的闷热中获得片刻解脱。

在树上。枫猴忧郁的大眼睛非常适合在昏暗中食物。一只行动迟缓的蜥蜴成了它意外的美餐。在森林地表，一只经验尚浅的豹猫在灌木中徘徊。

寻找猎物。它光滑的轮廓在月光阴影中近乎隐形。凭借敏锐的夜视能力，它锁定了今晚的目标，一只行色匆匆的老鼠。但满月对于习惯于黑暗的老鼠同样有利。这个晚上，老鼠成功逃脱了豹猫的追捕。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浮现，夜行者们将退回巢穴，等待下一个夜晚的归来。在中国南方茂密的雨林中，大自然遵循着简单的节奏，两个季节各有特色。干旱的月份已经过去，雨季来临，骤雨倾盆而下，万物重焕生机。雨季从五月中旬开始，持续数月，所有的生命都仰仗着一年一度的恩惠。每年此时，飞食夜猴家族都会来到这处瀑布。

在这里，它们洗去丛林中闷热压抑的暑气，在凉爽清澈的水中嬉戏玩耍。下游，河水开始上涨，形成新的漩涡与水塘，成为新生命的摇篮。

雨季，溪流上涨，溪蟹在这里安家。它正在移动，目标是一个雨水形成的新水塘。

这个小水塘是微小水生物的天堂。正在蜕变的蝌蚪，和一只杨永春，他的到来立刻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蜥蟹成了这个小水塘的主宰。

这个长相奇特的家伙是一只鹰嘴龟。他察觉到了水塘里的骚动，但水塘位于一个湿滑的小瀑布顶端。幸运的是，这只不寻常的龟进化出了攀爬的工具和意志。

他用爪子和尖喙开始攀登。一次又一次滑倒，又一次次重新开始。最终，凭借意志与技巧，他成功登顶。

这个微型生态系统中的每个生命都有其微小却重要的作用。降雨形成水塘，溪蟹在水塘里捕猎，而它自己又成为鹰嘴龟的食物。

雁如期抵达黄海边的盐城自然保护区。这里是数百万来自各地候鸟的中转站，它们沿着湿地周围广阔的潮间带准确抵达目的地。它们将再次越冬，并在来年春天踏上返回北方的漫长旅程。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故事，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故事。如果我们能从中领悟到真谛，那就是我们的命运与自然世界密不可分，而这种联系如此脆弱。在中国东北生活着成千上万种动植物，这是一片永远处于变化中的土地。这是一个在中国随处可见的景象。

平凡无奇的蒲公英全年开花，无论风将它带向何方，都是它繁衍的机会。一株蒲公英能向风中释放800颗种子，然而到了春天，这些小小的伞兵中或许已经有数十颗能在地球的某个角落绽放花朵。还有年菌，这些悲观森林里最懂得团结的个体，它们没有神经，

没有大脑，却懂得如何协作共生。他们在森林地表前行，沉默而迅速，寻求食物与连接，编织出一个不可替代的网络，把大树和草木连通起来，构筑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通过这些微小的连接器，茂密的森林得以在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生长。中国西北以干旱著称，但这里隐藏着一颗璀璨的宝石——伊犁河谷。在这里，巍峨的天山如同守护者，迎接来自5000公里外遥远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山间溪流为伊犁注入生命，流经山谷、草地，汇入中国径流量最大的内陆河——伊犁河。山巅之上，云山主宰着风景。这些巨人能够储存水分，这对山谷的水循环至关重要。在树荫之外，广阔的草原郁郁葱葱，养育着数百万头牲畜。而在牲畜的粪便中，蕴藏着一个进化奇迹。水分滋养着霉菌，它是地球上生长最快的生物之一。它能产生数百万个小孢子，以极高速度把它们喷射到远方。一个生命周期就此完成，这样的换新过程会周而复始。顽强的植物群紧贴着岩石斜坡，在最恶劣的条件下茁壮生长。在这里，变化的迹象显而易见。原本在低海拔生存的物种，开始出现在更凉爽的高处。而那些耐寒物种，则向着更高的山巅退守。它们的栖息地正在缩小。从高耸的山峰到广阔的苔原，气候变化的影响无法忽视。它在每一株草、每一片叶子上产生回响。但即使在巨变中，自然依旧存续运转。动物们不断调整，适应新的环境，这就是生生不息。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里，生命依然存续，欣欣向荣。然而，全球变暖带来的挑战已经刻不容缓，它正试探着所有生命适应力与复原力的极限。作为自然世界的守护者，我们逐渐明白，每一个物种，每一片栖息地都不可替代。今天的每一个抉择，每一个行动，将会塑造出明天的世界。

你每一次呼吸都有无数看不见的粉尘微生物随空气闯入鼻腔，方寸鼻息间，人体微观世界的呼吸守卫战时刻上演。而我是水，在你的呼吸系统里，我无处不在，也至关重要。

这里是鼻腔，呼吸系统的第一道防线。看，这是你鼻子里的真实影像。我以粘液的形式常年在此驻守，我能让干燥的冷风在进入鼻腔的零点几秒内变得温润柔和。除了湿润空气，我还有个更重要的作用，阻击病菌。当细菌病毒来袭，粘液会迅速粘住它们。粘液以我为主体，再搭配特殊蛋白和免疫物质，联手织起一张细密防护网，让入侵者动弹不得，最终以鼻涕、鼻垢的形式排出体外。总有些漏网之鱼企图往喉咙钻去，当他们刺激到鼻黏膜的神经时，聪明的身体立马发出警报。一股时速高达几十公里的超级气流瞬间把裹着病菌的我冲出体外，但还有一些更细小的入侵者会躲过清理，往呼吸道深处跑。不过他们逃不掉下一道防线，鼻腔和气管内壁布满肉眼不易看到的微小纤毛，它们像波浪一样有序摆动。纤毛的舞动必须在我打造的水环境中完成，这些纤毛一刻不停地把带着病菌的粘液往喉咙推。喉咙一旦感觉到有粘液堆积，就会自动做一个吞咽动作，病菌跟着粘液被你咽进胃里。健康成年人每天咽下的隐形粘液大约有100毫升，差不多像这杯罐头水这么多。不必担心，进入胃部的病菌绝大多数都会被胃酸消灭。闯过层层关卡，经过多重进化的纯净空气，终于抵达气体交换的生命枢纽——肺泡。虽然小朋友的肺还在成长，但里面已有数亿个肺泡。别看胸腔里的肺体积不大，如果把成年人的肺泡全部展平，足以铺满一整个羽毛球场。这片由几亿个肺泡构成的巨大的呼吸面积，每一寸都覆盖着我形成的薄薄水膜。氧气和二氧化碳只有先溶解在这层水膜里，才能穿过肺泡壁，完成生命必备的气体交换。我就是这场气体交换必不可少的介质。没有我，干燥的空气会刺激娇嫩的呼吸道黏膜，让它干涩不适，粘液会变得又干又稠，纤毛没法正常清扫灰尘和病菌，肺泡无法正常工作，整条呼吸防御防线会一步步崩塌。这也是为什么秋冬干燥季常时

间待在密闭空调房，你总会觉得鼻干咽痛，呼吸不畅，甚至更容易被病菌侵袭。而这些维持呼吸道正常运作的水分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我们是巡检队的，举起手来，出来。
1: 因为我们这个纪录片和我们的这个生命树的电视剧是同步播出的，我有时候也会想，就是我扮演这个角色多杰，巡山队的队长，包括多杰的原型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在这个无人区里面，每一个漫漫长夜，他们是怎么度过的？
2: 他们在那个星空下会想一些什么？带着对人物原型的贴近与共情，从小就对星空着迷，现在已是天文爱好者的胡歌来到了冷湖，青海省冷湖镇，干燥、孤寂、乏味。 已知默默无闻，不为人知。在冷湖以北，戈壁尽头，赛什唐山拔地而起，风把山脊削成了刀刃，风把空气刮得透彻。于是，冷湖的夜晚变成了这样，这里拥有了中国乃至亚洲最好的暗夜星空。这个地方让我。
1: 就是有一些恍惚，就是会觉得不像地球，我觉得也很，也就是这个选址啊，我觉得也很就很符合这样的。

0: 气质。嗯，就是越是这样的地方，可能越适合去和这个宇宙产生连接吧。
1: 赛事腾山脚下的石油工业遗址，在半个多世纪前，是让冷湖一度为世人所知的标签。胡歌与中国国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邓理财、冷湖管委会主任田才让在这里会合。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将一道逐星而行。
2: 那是
3: 你看，那是赛神的山
2: 啊、哦，就是从那个圆顶的左边45度
3: 啊，
2: 那就是 A 点最高峰。
3: 哦
2: ，A 点。
3: 哦，你要平时的话，就是低空透明度好的时候，估计能拿长焦拉一个，然后就把山上的望远镜和这个下边的这背景连在一起，就是把冷湖过去的辉煌和以后的未来都能够展现出来。那时候拍得很好，
0: 要是晚上能拍到星空就更好了。
4: 今天晚上
2: 可以了吗？
5: 先检验试试啊，目视够了。
2: 有了，有了，有了！你看的是啥？
5: 我现在在校准北斗一。
2: 哦，北斗在这儿，北星在那，北星在那个那个位置，这个位置正对的那个星，北极星那个最亮。对吧？
3: 对。
2: 然后往下来，那个勺口的两颗星。
0: 记得很清楚，我们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门课叫自然常识课，然后我是在二年级的时候，我对宇宙有了一个最初的了解。就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去思考，就是说时间、生命还有空间。
5: 这就是超新星爆炸的遗迹。
2: 哇，胡哥看这个，现在可以开了。
3: 哇，
1: 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赛事腾山，天然地跳出了2000米左右影响星空观测的致命浮尘带。而山脚下最近的人类活动地点也远在上百千米之外，将光污染的影响降到了最低。2017年，国家天文台决定在赛事腾山顶建设大型天文观测基地，于是邓理财带队第一次爬上了赛事腾山顶，实地踏勘台址，并在后续几年的时间里从零出发拓荒建台。
0: 但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为什么？它这个名字，就赛程这个名字啊。
2: 对对对，
0: 就是你说，就是从它那个字面上说，它是一个高高隆起，是吧？
2: 对，
0: 说突然隆起的一个地方。
2: 这个是非常好的天文台址的一个、
0: 然后再引申的含义是觉醒，这多好呀！
2: 就是
0: 人类的觉醒，不就是要靠这个解锁宇宙的秘密吗？奥秘是吧？
2: 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寓意就特别好。
1: 在去往天文观测基地的路上，胡歌对于昨晚看到的绮丽壮观的夜空，仍旧念念不忘。
0: 昨天买了一个可以看星星的神器，它可以拍到星星的照片。我给你看啊，你看到那个白色的那个圆顶的房子了没有？你看，那个里面有一个望远镜，可以看星星，可以看好远好远的星，你看到了吗？
1: 在全球范围内，顶级的光学天文台址都是稀缺资源。国际公认的最佳台址只有智利阿塔卡马沙漠，和美国夏威夷、莫纳克亚峰等屈指可数的几处。东半球首个世界级天文观测基地正初具雏形。从曾经的石油热土，到今天的逐梦星空，冷湖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0: 跟录音就 OK 了。
1: OK。
2: 那个就是您刚之前说的那个
3: 那边是
2: 0.6的，
1: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地平线望远镜。这个是天窗，就是望远镜。我说的就是望远镜，可以在一个方向，它只在一个方向动，相对于圆顶只在一个方向动，然后它圆顶是要转的。然后望远镜在这个方位的动作是跟这个圆顶同步的。
4: 目前冷湖的天文观测基地已经拥有了45台天文望远镜，其中投入观测的最大口径是2.5米的墨子巡天望远镜，而正在建设的还有最大口径4.4米的望远镜。
5: 您是吃什么？吃自热饭还是吃方便面？
3: 我吃自热饭吧。
5: 自热饭啊，好，叫沈你帮忙。
2: 我来
5: 看来
2: 我对了，
5: 还有位。
2: 做天文观测这个工作会很枯燥吗？
5: 肯定枯燥啊。
2: 是吗？
5: 这不用想。
2: 哦，是因为
5: 人家本身就人少嘛，就天文就是。
2: 对，
5: 因为我们都到那种无人区嘛，尽量找没有光污染，
2: 没有干扰，
5: 但是呢，你又不能离人群太远，太远的话生活估计也成困难。
2: 嗯，
6: 而且这边隔壁台景色基本上都一样，说实话，看久了都一样。
2: 我问个题外话，您成家了吗？
6: 没有，
2: 还没有，
6: 但是有女朋友。
5: 没有女朋友。
2: 这有影响吗？老是分居两地。
6: 他习惯了
2: 啊，
6: 所以我得特别感谢他。我要特别感谢我女朋
5: 友。嗯，其实在山上还是有时候挺震撼的。天好的时候，你站在平台上，那星星在你的脚下。你看那个低的地方也有星啊。
2: 我今天晚上我
5: 还踩一踩，踩一踩。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为了保护赛事腾山顶天问站高品质的观测条件，保护冷湖上空的暗夜星空，当地政府也在不断探索与尝试。
1: 后来有一次我到德林沙出差，去了以后就找到邓博士了，然后去了以后我说我们就想开发这个星空做旅游，他当时就态度非常不好，就战盲了。他说啊，你们还要搞星空，你看你们把德林沙整多亮。我一下就懵了，我这态度咋这样。他说他的望远镜在那地方建成以后，说德林沙方向亮了1000倍都不止，说所以他的那观测条件本来很好一下就掉下来了，他正在可能恼火，这后我就送上门去了啊。
0: 目前青海省海西州拥有了专门的天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将冷湖镇1.78万平方千米范围内所有的

0: 人工用灯纳入到法律管理的范畴。除此之外，冷湖镇几百盏老旧的市政照明用灯不仅完成了改造，还研制出了低亮度、低逸散、低色温、具备深遮光功能的新型路灯，力求把对夜空和天文观测的光污染降到最低。当我们长期自豪于现代文明的光明照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时，其实对自然界的破坏早已经开始，暗夜保护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认知。对动物，耀眼的灯火就像人类世界布下的无数陷阱，候鸟沿银河迁徙却撞进楼顶的射灯坠地而亡，刚出壳的小海龟靠月光找海，路岸的霓虹让它们逆向爬向公路，蝙蝠、飞蛾被灯光诱进永不熄灭的白天，夜行昆虫在十年间减少了三成，靠它们传粉的植物随之枯萎。对植物，黑夜缩短等于季节错乱，街灯下的树芽更早萌发，养分回流受阻，植物果实变小，种子活力下降，暗夜保护因此诞生。人们开始把黑暗视为一种濒危资源，用低色温、遮光罩、分时调光，把夜还给星辰，也还给自然界的生物钟。正是在暗夜之下，人类重新仰望银河，找回地球本来的律动。
1: 哥，往这边慢慢走，我们人扶他上去。
2: 这是拆过最贵的一个箱。
3: 哎呀，你这样
1: 稍微轻一点。
3: 他放就行了，
1: 他不服都哎，轻松拿回去就行了。
3: 等，还有麻绳，麻绳要拆。
4: 进巢了，进巢了，
3: 麻绳要拆。
5: 张念，那我把这个可以转下来，你不用爬上去。
6: 在那边
7: 好了，
6: 然后
7: 这个钩子卸了就可以了。
6: 来，
7: 嗯，你们的镜子吧，
6: 哎，给我们的镜子
7: 啊，
6: 我们的镜子，
7: 你开心吗？
6: 开心哈，开心
7: 啊。我看你好开心啊，
6: 由你来见证给我们安装，当然开心了。
7: 这个
6: 要做，
7: 可以
6: 拍到
7: 很
6: 漂亮的照片。对，今天晚上就能拍到，
7: 今天就可以了。
6: 今天就可以。
8: 我们要达到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文明的程度，我们必须要获得更多的资源。那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对环境、对地球就造成了很多的伤害。我们忽略的是它的原本的一个基本的秩序，就维持这个地球正常的运转，整个生态平衡的一个秩序。每次看抬头看天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那个秩序是永远存在的，你感觉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秩序或者一个规则在那里，只是我们太专注于自己，太沉浸在自己创造的这个文明里面。
0: 当我们把光关进灯罩，把夜色还给宇宙，天空便把更远的星图悄悄交到了我们手里。从此，天上有灯，地上也有了星，彼此照着，和谐共生。

小时候呢，就是早上起床，我从我的窗口就能看到秦岭山。对，我每天骑自行车上学是冲着秦岭山骑的，所以我每天都能看到山景，看到秦岭山，我就能有安全感。

0: 我从小就喜爱文史，特别喜欢这个古简词词。过去就把王维这个诗老放在我的枕头旁，老在看。后来看了王维的很多诗以后，我就产生了一个愿望，到辋川实际去看一看，王维住在哪里，王维这些辋川的诗写的那些地方都是怎么样的。王维到辋川时候是44岁，他去世的时候也是在葬在辋川，61岁。因为王维在辋川隐居的时候正是盛唐时期，他的很多中国乾元山水诗的巅峰之作就是在辋川写成的。
1: 张老师你好，久等了。
0: 欢迎你来到王维的辋川。
1: 谢谢谢谢，我的荣幸，您久等了。我刚才一路走过来，这里就是鹿寨，对不对？
0: 对，鹿寨的遗址。
1: 诗中有说空山不见人，我是感觉到了，这一路走过来真的非常的空荡啊。那这人语又是从哪儿
0: 想的？但是走上这个垭口，突然就变得天宽地阔，也是统山统计，有小村子，那边有劳作的人，营营营营从上边传下来的声音，王维说但闻人语响。
1: 您猜想1300多年前当时王维能走到咱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吗？来到这里了吗？
0: 他应该也到这里来。
1: 是吗？
0: 因为到鹿寨上来离这儿大概就3-5里路嘛。
1: 这一层一层的山脉，
0: 对，
1: 我觉得随便拿手那么一框就是一幅画啊。
0: 对，远近层次不分明啊。
1: 是的，
0: 像一幅淡墨画一样。王维当年也可能站在这地方
1: 看到的是基本一样的景色，
0: 远眺四散，一晃1300多年过去了。
1: 是啊，
2: 我是第一次来蓝田这一段，跟着张老师走的时候，我觉得从一个老人眼中看到的那种像少年一样的光芒，一瞬间就有了光，就是他在做一件让自己很兴奋的一件事情。
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这就是你说那个啊，
1: 萱草花。
0: 萱草花。
1: 小心啊，张老师。啊。我觉得您比我还健步如飞。果然是踩过很多遍的路。
0: 对。这就是辋川二十景里边白石滩遗址所在地。
1: 果然是清浅白石滩啊，哎、真的是浅滩。
0: 绿蒲相看吧，还长满了绿蒲。王维时候的这个白石滩，比这现在要大得多，它有100多亩地，包括现在那个村委会广场和这一块的地方都是的。
1: 哦，都是白石滩。这个白石，其实当时我读的时候，我还在想，它到底是因为石头是白的，还是因为明月照着它发光，所以有一点白石的感觉？
0: 它应该是从网河已经淘洗的，颜色都是白的，
1: 都褪，
0: 像现在这样白石连连的。

0: 像那个情景啊，一群姑娘，有的住在河的东边，有的住在河的西边，在月光下边，他们在往河里边，大家在洗衣服，在换衫，多么美妙一个情景！
1: 是的，美人美景，
0: 还有诗意的一个情景。
2: 王维是从辋川这一脉，杜甫进的是那个子午道，白居易上的是南舞台最高的那朦朦胧胧的凌云台，王维写的《太乙金钱渡》《连山渡海云》《接海云》，白云回望鹅和《青霭古汉流》，《太乙金钱渡》就是这朦朦胧胧最高那个峰，本身就叫终南山。

0: 陕西这地方不仅仅有兵马俑、西安城墙、大唐府呢，关键这里还有一条文脉，它是从《诗经》、汉赋到唐诗，唐诗打到强盛。床前明月光，
1: 低首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凤栖天高猿啸哀嘛，渚清沙白鸟飞还啊。这时光把许多东西都淘洗掉了，但是这些诗人的文化和他和这里的命运，在这里得到呈现，他对以后有用。在这之前有5年时间，就把西安城南到终南山这一脉，整个找到了86处唐代诗人的居住地、生活的重要诗篇发生地，有些诗人的出生地、葬埋地都找了。唐代的这些诗、诗集资料，我们收集了20000多册，以长安城为中心，我们就发现了，找到了唐代诗人在这里写着1480首，全部一一都在里面得到了呈现。这个文化在那个时代达到的这个高度，让我心里非常的佩服。不仅仅是他的诗歌所表达的东西，更重要他诗美的这种境界，诗人的这种灵魂的穿透，让你在读的和做的过程中时时感到一种感动。我认为我还是一个写作者，我不过把它写在大地上，写在没有变化的山川河流上。这6年来我1000都没敲，就刚才说这些石头上千块都一个一个自己搬回来，你必须干，你不干就永远没这个事。我就念想着怎么干，干起来我就能动员大家干，大家干不动员大家我自己干，这些一个一个起来了，他们把诗歌当生命来完成，所以才能有这么大的造就和创造。我做这个事情也是这样，才整个把人家请回来，不然有愧于先贤。我们做这个事情过程中越来越体会到，唐诗是和现代文明相吻合的，整个它是人性的，是山水灵荫、自然人文、家国情怀，这诗人整个形成这种贯通。这一脉作为中国这个诗的国度来说，它是区别于西方文学的一个高度。
2: 生在蓝田，长在蓝田，王维在我们蓝田隐居，我就有一种自然亲近感，把王维这些文化遗产挖掘出来、总结出来，是一份责任吧。
3: 哎呀，乡党们都在这儿下粮食，
4: 就这么地。
3: 哦，
4: 在粮食。
3: 王维把这团地方叫北岔，几乎到这儿就北岸就完了。这个山头就是几乎被断下去一个标志山，它叫北岔。王维写这首诗里边用这个意思，就是在北岔这个地方，倒是可以看到很多庙宇。你我婆有庙没有？
5: 对，
6: 有。原来
5: 张婆有庙，
2: 说来说去还就是对故土一种热爱，一种丧子情怀。
7: 哎呦，这雨是说下就下呀！我觉得在山边上，真的这个天气就像什么小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
3: 我看这雨很多。蓝田八景里边有一个景点就叫广川烟雨。王维在这时候也写过雨，
7: 空山新雨后，
3: 空山新雨后，
7: 天气晚来秋。
3: 对，
7: 现在到还没到秋天、啊，
3: 还没到秋天。
7: 但是我觉得这种夏天高温季节的雨，比秋天的雨更值得尊重和珍贵，给我们带来了一丝凉意。
3: 对，
7: 太幸福了。
3: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7: 明月松间照，
3: 清泉石上流，
7: 真的都对上了哈。

0: 来，我们敬古人一杯茶，我们也敬现在当下的每一个
1: 诗意生活，
2: 敬我们的诗意生活，
1: 敬我们的诗意生活，
3: 好，
1: 敬我们的诗意生活。
4: 每一期会以不同的诗人为主题，那这些诗人呢，都是曾经生活或者叫客居在长安的诗人，我们沿着他们的脉络和古人对话，感受一下这种心灵的碰撞。越走我就会觉得自己越无知，然后你也会慨叹古人的这一份心境，所以我把它的主题就定为茶家书香，不在于一年能做完，我可能会用两年三年甚至十年的时间会把这些诗人都一一的走完。
5: 都说李白是天才，莫愁是地才，王维是人才，因为他九岁就能出口成章，十七岁就写了那个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他的诗总能给我们强烈的画面感，这是王维最神奇的地方，就像是一台取景机，总能框住那些最有意境的瞬间。有的时候很孤独的时候，孤独的想哭的时候，那种感觉从他的这种意境里能得到一种共鸣，让你能够静下来。他写他画，他唱歌，他弹琴。他和李白是同一年生人，西陵一年，诗和远方在这俩人身上都能找到。作为长安人，秦岭山脚下古诗独长的长安人，我觉得古诗就是我们秦人的心跳。
6: 海风中用鬓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电阻你

0: 给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千年前我们的这些先哲们啊，王维啊，李白啊，这些人在终南山，他们如果相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1: 人生的一曲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因为我知道我脚下生存的这片土壤是我们的祖先那么风华绝代的，在那个时代那么优秀的人都在这里待过，所以每次在这里待的时候它就会让我有一种感动。
2: 里头的这个《将进酒》，我们就感觉我们在终南山下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就感觉特别特别的幸福，然后我就一下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3: 我们无论是在音乐中的角色，还是对于说在唐诗当中的角色，怎么在诗词吟诵当中的角色，既可以是他，也可以是我，既可以是本源，也可以是布袋。

我唱诵这个唐诗差不多到今年八年了。对，就是从2017-18年开始去做这个中华经典的唱诵，到真正我们参加星光大道，差不多8年都过去了。曲子是这样，首先是我会去找很多以前的那些，比如说我们有古琴，它当中又会有很多古曲，我去大量的听，包括琴腔当中。同时当时呢，我是跟我们西安这个吟诵学会的老师啊，学了我们中华经典的这个吟诵。

0: 可以可以，那就秋风词来，
1: 秋风词，然后再
0: 你要回到拉，
1: 回到拉，
0: 最后给一个低音。
2: 诗词就好比一个房屋的结构，建筑的结构，这是一个房子的本身结构，就是诗词框架。那古琴呢，就好比是里头的这种意境。
0: 朝辞北地。

0: 步的回到了盛唐时期，大家都在人人唱诗词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辉煌也预示着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能够掀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的一个新的高峰。
1: 元亨秦岭家伙在嘛，血如蓝关瓦不前嘛。挨着下起雪以后时候，就像有这个长虎之上头这么厚的雪，我都见过，人能捂你吃不来。
2: 我们结婚40多年了，每天起来都看山，
1: 各种各样的花，吃的慢，只要都闻出一股香气。我都在这儿出生，也在这儿长大的。现在都蓝关舞蹈的地方来人也比较多的，现在基本上可以说80%还都在回头看，来过一阵，二次都来。娃在外边上大学的，大部分情况都还很不错。我也想带咱出去转一转，有时候咱不愿意出去，啊，感觉在这地方待习惯了。沾啥沾水，空气又好，也是习惯了。

0: 就煮个活萝卜，凉拌个鸡翼菜，晚上给吃锅盔。我老晚吃辣子锅盔。原来自己也是村里边长大的嘛，下班的时候我们要去收麦子。其实原来家里边也是那种夯土墙，然后慢慢的搬家，然后就去县里边啥的，就感觉回到村里边，有时候坐到那个村边上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自然。所以我们就从2019年我们就开始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把每个房子重新改完，然后又重新布局，慢慢的老房子那个味道出来。每个孩子，每个家长，或每个我们院子里边的那个老人，现在脸上都洋溢着那种笑容，就觉得说是，哎，我进这个院子就感觉穿过那个核桃林，猛地推开那扇门，然后看到这个老村庄的时候，感觉那种惊奇感，然后那种哎呀，我又回到原来村里边那种感觉，对这个院子挺有诗意的。
1: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物质非常丰富，但是往往精神有很贫乏的一种状态下，如何能够使心灵能够宁静下来，能够回到这个生命的本真，王维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样板。他们把王维这种生活方式称作是王川样、王川范儿。
2: 在九座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1: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2: 现在就是日头来相照。
1: 对对对。
2: 但是给我们也带来了一丝清凉啊。小时候读诗，总觉得王维在我们心目中没有留下特别特别深刻的影响。
1: 对。
2: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会越读越有画面，越读越有韵味。
1: 对。
2: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1: 是这样的。
2: 嗯。
1: 读王维。确实要读懂王维，确实还是要有一定的生活阅历，还有一点年龄的。拿我来说吧，我们是搞这个文化研究。

0: 影像都画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
1: 如果不研究王维，不研究蓝田地方文化的话，我想我可能我退休以后也就和大多数退休人的事人员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有王维，也有蓝田文化，我觉得似乎找到了这个我生命的价值啊，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2: 我从小在秦岭山脚下长大，懂得秦人骨子里有一种

张力。这次探访，走在被岁月磨平的青石上，站在吹拂过古人的山峰当中，也真正地感受到了雪拥蓝关的沧桑，空山新雨的清幽，太乙进天都的豪情，以及分水岭上的聚散离合，更加读懂了跋涉于此的诗人们他们的心境。秦岭的山水触动了李白、杜甫、王维、韩愈等等等等诗人，他们把悲欢离愁、抱负还有风骨写进了一首一首诗词当中，铸就了秦岭的魂。而追随诗人的足迹，走过他们的心路，我也突然意识到，秦岭连绵的群山本身就是一首写在大地上的千古绝唱。

0: 刚开始问村民什么是艺术的时候，他说是艺术是啥，就产生一种疑问。
1: 把咱蔡家坡这边打造为国际艺术村落，开始说实话真的是不理解。
2: 你这站美在哪儿？
3: 这里嘛，简家村嘛。简家村很美，但是它还可以更美。

你每一次呼吸都有无数看不见的粉尘微生物随空气闯入鼻腔，方寸鼻息间，人体微观世界的呼吸守卫战时刻上演。而我是水，在你的呼吸系统里，我无处不在，也至关重要。

这里是鼻腔，呼吸系统的第一道防线。看，这是你鼻子里的真实影像。我以粘液的形式常年在此驻守，我能让干燥的冷风在进入鼻腔的零点几秒内变得温润柔和。除了湿润空气，我还有个更重要的作用，阻击病菌。当细菌病毒来袭，粘液会迅速粘住它们。粘液以我为主体，再搭配特殊蛋白和免疫物质，联手织起一张细密防护网，让入侵者动弹不得，最终以鼻涕、鼻垢的形式排出体外。总有些漏网之鱼企图往喉咙钻去，当他们刺激到鼻黏膜的神经时，聪明的身体立马发出警报，一股时速高达几十公里的超级气流瞬间把裹着病菌的我冲出体外。但还有一些更细小的入侵者会躲过清理，往呼吸道深处跑，不过他们逃不掉下一道防线，鼻腔和气管内壁布满肉眼不易看到的微小纤毛，它们像波浪一样有序摆动。纤毛的舞动必须在我打造的水环境中完成，

这纤毛一刻不停地把带着病菌的粘液往喉咙推，喉咙一旦感觉到有粘液堆积，就会自动做一个吞咽动作，病菌跟着粘液被你咽进胃里。健康成年人每天咽下的隐形粘液大约有100毫升，差不多像这杯罐头水这么多。不必担心，进入胃部的病菌绝大多数都会被胃酸消灭。闯过层层关卡，经过多重进化的纯净空气，终于抵达气体交换的生命枢纽——肺泡。虽然小朋友的肺还在成长，但里面已有数亿个肺泡。别看胸腔里的肺体积不大，如果把成年人的肺泡全部展平，足以铺满一整个羽毛球场。这片由几亿个肺泡构成的巨大的呼吸面积，每一寸都覆盖着我形成的薄薄水膜。氧气和二氧化碳只有先溶解在这层水膜里，才能穿过肺泡壁，完成生命必备的气体交换。我就是这场气体交换必不可少的介质。没有我，干燥的空气会刺激娇嫩的呼吸道黏膜，让它干涩不适，粘液会变得又干又稠，纤毛没法正常清扫灰尘和病菌，肺泡无法正常工作，整条呼吸防御防线会一步步崩塌。这也是为什么秋冬干燥季长时间待在密闭空调房，你总会觉得鼻干咽痛，呼吸不畅，甚至更容易被病菌侵袭。而这些维持呼吸道正常运作的水分，正是来自你每天的饮水。水分经肠道吸收进入血液，随血液循环流经心脏和肺部，再通过动脉输送到全身，最终由毛细血管渗出，浸润到呼吸道的每一处黏膜，从而守护我们的正常呼吸。你每一次自由畅快的呼吸，背后都有水无声的坚守。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这个没新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罗马，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坐落着奎里纳莱宫，意大利共和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地方之一。四个多世纪以来，这座宫殿始终与意大利的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奎里纳莱宫既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也是艺术与历史的汇聚之地。宫殿内部装饰华丽，收藏着弗拉芒画派壁画、古罗马大理石与众多艺术珍品。宏伟的厅堂与庭院记录着意大利几个世纪的历史，也延续着这个国家深厚的文化与艺术传统。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圣火正式在这里点燃，并从这里出发，踏上穿越整个意大利的旅程。

0: 将奥林匹克圣火与奎里纳莱宫联系在一起，就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选择。这代表着意大利这一段旅程的起点，可以说这是如今最能体现奥林匹克精神的一个元素。
1: 火焰代表着延续、和平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相遇。从这个充满历史和制度意义的地点出发，圣火踏上一段奇妙旅程，在意大利境内传递约 1.2万公里，途经意大利全国全部20个大区、300多个市镇，由10001名火炬手共同完成。
2: 设计这样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火炬，是一段非常美妙的经历，同时也意味着重大责任。但我认为一个核心原则就是以人为本，设计必须能够与人沟通，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桥梁。而在奥运火炬这个设计案中，它连接的是全世界。对我来说，奥林匹克火炬所代表的意义非常重要，它不仅是火焰本身，更是一种将人类连接在一起的方式。在当今这个日益分裂的世界里，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1: 火是人类最古老的象征之一，而奎里纳莱宫汇聚着意大利数百年的历史。在这里点燃圣火，不只是一次仪式，更像是让历史在当下被重新唤醒，让一段延续至今的国家记忆从这里再次出发。走进这座宫殿，不同历史时期的痕迹在同一空间中交织。从教皇时代到王国时期，再到共和国的建立，政治、文化与艺术在这里层层叠加，彼此延续，也让这座宫殿直到今天仍然处在意大利公共生活的中心。奎里纳莱宫的艺术史顾问马尔科拉坦奇对这里的历史脉络了如指掌，他将带我们一步步进入这段历史。
3: 总统马塔雷拉曾说，奎里纳莱宫是意大利人民的家，几乎整个罗马城都能望得见这座宫殿。从某种意义上讲，谁拥有奎里纳莱宫，谁就拥有罗马。

确立罗马作为首都，同时也需要为国王选择一处居所。新的国家机构落户罗马后，奎里纳莱宫顺理成章地被选为国王的宫殿。

0: 奎里纳莱宫不仅是在讲意大利的过往，也是在讲艺术与建筑的高度成就，更是在讲述我们自身的历史。
1: 奎里纳莱宫的建筑核心是荣誉庭院，它是其他国家元首来访时举行正式欢迎仪式的地方，因此是宫殿最重要的礼宾场所。在这里，这座建筑展现出它最复杂的一面。在这个庭院中，可以同时看到宫殿各个历史阶段的建筑层次，它们在时间中不断叠加，就像一本层层展开的历史之书。面向罗马城市的一侧，是宫殿最古老的部分，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下半叶。后来，随着宫殿的不断扩建，这一部分被纳入新的建筑结构之中，并逐渐形成面向奎里纳莱广场的建筑立面。而在庭院的另一侧，则是建于17世纪初的博尔盖塞翼楼，这一部分面向宫殿花园。几个世纪以来，宫殿在不断扩建与改造中逐渐形成今天的格局。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建筑层次在同一个空间中清晰可见。直到今天，这里依然处在意大利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位置。
0: 沿着由保罗五世建造的宏大楼梯往上走，我们会进入如今被称为胸甲骑兵大厅的空间。所谓胸甲骑兵，是共和国总统的仪仗卫队，而在过去，他们则属于王室。这一空间最引人注目的是1616年创作的壁画，这些壁画由当时罗马一批极为重要的画家完成，其中包括阿格斯蒂诺·塔西、卡洛·萨拉切尼以及乔瓦尼·兰弗兰科等艺术家。这些壁画的表现方式非常独特，他们仿佛呈现出一个开放的长廊，从中探出一系列人物。这些人物在面部特征上刻画得极为具体，因此可以确认他们并不是虚构的形象，而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事实上，这些人物代表的是当时来到奎里纳莱宫拜访的外交使团成员。这些外交使团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来自所谓的南方和东方。在17世纪初，罗马可以说是世界的中心之一。你们看，有来自波斯的使团，也有来自刚果的使团。其中，来自刚果的使者内文达长途跋涉来到罗马，但由于旅途过于舟车劳顿，最终在罗马去世。穿过胸甲骑兵大厅的门廊，我们会进入保利纳小教堂。在这座教堂中，每周都会举办一次音乐会，并通过意大利国家广播电台进行转播，同时向公众开放。
1: 离开教堂与楼梯，我们来到宫殿中最重要的空间之一，共和国总统的办公室。与其他厅室相比，这里更集中地呈现出奎里纳莱宫不同时代的变迁。如今，这里既是总统日常工作的场所，也是举行会见和国家活动的重要空间。房间中的家具、绘画与装饰来自不同历史时期，在同一空间中层层叠加，使这里既延续着历史的痕迹，也融入当下的国家生活。
0: 在某些时期，萨伏伊王朝会引入整套家具系统来重新布置空间，例如著名的皮费蒂图书馆。这座图书馆由18世纪著名的细木工艺大师皮费蒂打造，大约在1730年前后完成。
2: pietro buffet。
0: 这个空间可以说充满了一。

种东方气息，其中的瓷器装饰明显带有中国风格。这种对东方的浓厚兴趣，正是当时欧洲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皮费蒂本人也乐此不疲。

在图书馆旁边还有一个空间将我们带入拿破仑时期，也就是现在的音乐厅。在拿破仑时代，这里原本计划作为皇帝的书房，从这个位置可以俯瞰整个罗马市中心。当时这些房间的装饰强调古典传统，其中画家佩拉吉创作了一幅天顶画，描绘的是凯撒向书记官口述高卢战绩的场景。但如果仔细观察这幅画，会发现凯撒的面孔实际上是拿破仑的肖像。而今天这个空间之所以被称为音乐厅，是因为这里陈列着多种乐器，其中包括一架19世纪英国制的古钢琴。随着意大利王国入驻魁里纳莱宫，宫殿被重新改造，形成了大量用于接待的空间。在这些空间中可以看到艺术形式的融合，例如在镜厅，木质装饰、绘画与雕塑相互结合，镜面曾经还会有人物形象，使进入房间的人仿佛与这些虚拟人物相遇。

宫殿逐渐成为举办盛大宴会和舞会的场所，用来接待罗马乃至整个意大利的贵族阶层。这些空间体现的是玛格丽特王后的审美风格，这种风格源自法国路易十五时期，并在十九世纪后期被重新演绎，形成所谓的新洛可可。

0: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并不是一座博物馆，而是一个仍然在使用的空间。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府一方面立足于历史，另一方面也扎根于当下。
1: 从奎里纳莱宫出发，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圣火沿着这片土地一路传递，穿越城市与山川，连接不同的人与故事。这束火焰象征着和平，也承载着不同文化之间持续的交流与相遇。它从历史中被点燃，在现实中不断传递，并在流动中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此刻的罗马，不只是过去的见证者，也正以另一种方式参与着未来的铺陈。罗马，点亮未来。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0: 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的去乘风破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2: 香港，一个以快著称的城市。而在白泥村，华哥会用15个小时来等待一网鱼。
3: 哇，呢啲泥鳗值钱啊，细条。开心咪有鱼捉嗰时咪开心咯。
2: 退休后，华哥重拾家传的行业打鱼，他享受这从小就熟悉的生活。油锅撒盐，开始煎鱼。刚捕捞的生猛鲫鱼新鲜下锅，家常的手法煎出应景的美味，外焦里嫩，煎炸得刚刚好。

0: 夜深，刘福山的海已进入梦乡。在香港仔的另一个华哥，已经开始了新的一天。凌晨四点，全港最大的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已经全力开工。香港年人均消费超过60公斤海鲜，70%来自香港仔。这个74岁的鱼市场，出售着全世界的各种鱼货，
1: 好多好多品种嘅嘢，讲得出都有。
0: 海鲜运输车，毛细血管般把海鲜运送到全港各地。华哥的忙碌告一段落，早饭是他最爱吃的大眼鱼，热油爆香，加盐和水，放入大眼鱼，小火慢浸。油盐水浸的做法看起来简单，其实是粤菜传统中处理鱼的一种讲究。火候的精准控制下，油盐汤水清涌，浸出的鱼肉吸饱汤汁，肉滑鲜嫩，带出更多滋味。辛苦了一早上，需要这样的犒劳。就像在北国，似乎有100种词汇形容雪，在香港，油浸、焖煮、椒盐、红烧、炖汤，人们仿佛有100种方法来描述鱼的做法。但是如果你问叶一楠，什么最能定义香港人做鱼的方式，他会回答，蒸条鱼，撒盐去腥，抹油锁水。蒸鱼容易，但蒸好一条鱼却很难。
2: 每条鱼的口薄不同，每条鱼的重量不同，究竟是蒸几耐呢，是完全靠一个经验。这条鱼是1斤10、12两左右，最厚的地方1寸多少少，凭我们一个经验，这个应该是蒸9分钟。
0: 大约7、8分熟时便关火。这尾蒸鱼需要精心计算由厨房到上桌的过程，让鱼温慢慢焗透鱼身。上桌时一切刚刚好。这样做出来的清蒸鱼，鱼体外形依旧流畅，但里面的肉汁却已经是口感蓬勃了。
2: 它叫做蒸鱼，它蒸得不好或者过熟，它觉得这间粤菜就不得了，不用，不要讲其他餐。蒸鱼在香港人去评定一间餐厅的准则咯。

性是香港人的自豪。人们爱海中的鲜美，也爱这大海所带来的生命力。海的讯息无处不在，持续伴随着这座城市一路向前。

0: 每天不到六点开门营业时间，黄姐几乎总是第一个守在新华茶餐厅门前。
1: 佢系咁噶，打风都嚟噶，嗰阵时十号风球唔开噶嘛。
0: 茶餐厅，香港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复一日的习惯，各有各的立牌，街坊都变成了熟客。
2: 九六年嚟你咪计咯，呢个位坐咗廿几年，人老珠黄啦。
3: 唔同年纪有唔同嘅靓法噶。
0: 新华茶餐厅是两层旧式格局，楼上有幽静的雅座，这种经典的布局今天已非常少见。茶餐厅周围有几个大的屋村聚落，
4: 冠杰啊、周吉，佢哋都喺苏屋村住啦，佢哋喺苏屋村大啫嘛。因为而家苏屋村又重建咗啦，一代人一代人咁样唔同。几位人所，请入嚟。
5: 咖啡、热奶茶、tea， 我哋一定系简写嘅，唔使写正宗柠檬茶，写得嚟有人哋做咗出嚟啦。
0: 一间茶餐厅，一条独门配方，水滚茶量，撞出食客念念不忘的熬杯茶。
6: 第二条惯咗就叫丝袜奶茶，啲茶袋个唔同嘅撞嘢茶咧，又出嚟嘅味咧又唔同啲嘅。都要嚟噶啦！
7: 呢度啲咩？精神爽利，饮一杯我四五点都仲兴奋紧。
0: 香港每年消耗奶茶近十亿杯，这就是“茶餐厅”三个字以茶为先的道理。备受食客喜爱的潮州沙爹牛肉，是茶餐厅柯老板故乡的味道。
4: 咁我哋攞牛肉。每日都係街市個新鮮要攞過嚟，我仲要要求咧就係我哋自己切，咁我可以保證我啲牛肉一定係靚。
0: 老式茶技會自設西餅鋪，現場製作重在新鮮。西式點心的樣子，中式酥皮的底子，烘出本店的招牌蛋塔，香氣燙手。
8: 咖啡、
9: 麻甜
8: 檸茶，
9: 好懷舊，好復古。
4: 刨下馬經啦，刨下股票嗰啲嘢啦，
10: 係一種文化咯，我覺得。
11: 同你蝦完，今日蝦完或者聽日啊，又係你又又係咁樣，因為人情味就咁樣嚟翻嚟啫嘛。
1: 同鄉咯，即係大家都係潮州人啊嘛，我爸爸咪喺度開咯。
4: 我而家就興揸住張報紙，後生咧就睇手機。當時我就身體有啲問題啦，咁我自己覺得好辛苦啦，就好想揾人接手，將門生意頂咗佢，又真係唔捨得，因為我哋個名字都做咗五十幾年。如果有機會嘅，係啊，冇第四代啦。
12: 六十四啊！因為始終香港就茶餐廳是我哋特別的地方，好似你去咗旅行幾日翻到嚟，咁點都落機或者就一定要去茶餐廳，呢啲就係香港嘅特色咯。
0: 最好的茶餐廳就是熟門熟路，一定會走進的那一家。
2: 有傾有講有笑咁咯，個個都無拘無束咯，講俾你咁樣幾好啦，做人啊嚟啊，我個個都咁得埋。

0: 据说在香港，每天都有50万只烧麦默默贡献食客的心，其中就包括这街头鱼肉蒸烧麦。
1: 烧麦，
2: 烧麦，
3: 烧麦，
2: 烧麦，
3: 烧麦，
2: 烧麦，
3: 烧麦，
2: 烧麦，
3: 烧麦，
2: 烧麦，
3: 烧麦，
2: 烧麦，
3: 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麦，烧
0: 对此，他自有他的见解。
1: 我的确因为呢个职业关系，我可以试到啲好好嘅嘢，我都可以去啲好嘅餐厅，甚至乎同一啲好嘅厨师交流，佢哋会做一啲比佢哋正常出品更加好嘅嘢俾我食。但系真系两样嘢嚟嘅，冇可比性嘅喎。
0: 美食创新常常来源于无法忘怀的味觉记忆。
1: 我哋嗰阵时食，可能就好似一个大蒸笼，一块布遮住，你一打开，可能连几十粒甚至几百粒烧麦喺度。
0: 回忆的味道值得致敬，但没有可比性就无需比较，只看你选择用什么方式打开香港。把自己融进人群，融进一口油香，融进从白天冒进夜晚的蒸汽，这是你可以轻松融入的香港。
1: 有时收咗工，你好攰，你又想逃，你又想食嘢，你又唔想再谂食乜嘢嘅时候，佢一定帮到你。
2: 个辣汁俾咩？俾烧麦定俾鱼蛋啊？
3: 乜都得嘅，
2: 又好
3: 乜都得嘅，摆埋一齐好唔好？
2: 好啊，
3: 好，
2: 等等
3: ，hold 住 hold 住一阵。
1: 不过辣酱系出色嘅，系
2: 正常嗰啲香港嘅辣我食唔到啊，即系譬如话茶餐厅辣椒油啦，因为。我自己我覺得佢好似一條直線咁樣咧，齋辣我頂唔順。
3: 俾啲舊式做法嚟嘅，
2: 好難有人做。呢個自己鏟嘅啦，都要
3: 自己鏟噶，鏟到我頭暈。
0: 若想在500,000只燒麥中脫穎而出，你可能需要一口一米的大鍋，和至少2.5小时的功夫，以及還需要一點點對粵式清淡口味的偏離。不要偏离太远。
3: 其实咧就唔系啲咩特别嘅，就只不过系用啲好普通嘅材料。问题就系点样去掌握温度，同埋点样令到嗰个原材料嗰个味道逼出嚟。
4: 呢个酱系好好食嘅，系我系香港4-5年之内咧最好食嘅一个酱咧。
5: 最中意系佢嘅辣酱咯，真系要加辣酱少少咯，就会加，因为好辣，就系。野味啲咯個辣醬，
2: 辣到幾乎飆汗啊！
1: 我諗香港對我嚟講最大吸引力就係我去到，咦，碗仔翅、燒賣、魚蛋、蒸羊三寶，間鋪頭個規模點細都好，你十樣嘢走唔甩㗎啦。
0: 这座城市是如此密集，密集到身边总有惊喜，不存在选择障碍，随性就是最好的决定。因为你吃下的每一口都是没有社交距离的烟火香港。
6: 我哋土生土长嘅，成日都会食。
7: 我中意食啲鱼肉烧卖。
8: 包咗土生粉，
9: 我很喜欢香港，
10: 很多好吃的，而且真很好玩。
1: 我谂细个喺嗰度生活最大嘅回忆就系，屋企人嘅钱去买小食食啦，系，因为屋企唔会俾多余钱去食啲嘢啊嘛。我都呢个都系大部分中意食街头小食嘅咧，我哋叫垃圾嘢叫。到呢刻为止，我都觉得无可取代，无可代替。

0: 仪式感咧，英文叫 ambiance， 即系个氛围。
1: 把空气、时光和记忆做成美食，开启一种特别的仪式感。
2: 好似西餐系会 romantic 啲嘅气氛啊、环境啊咁，都会制造一个咁嘅感觉咯。
3: 咁以前食西餐最可能会做到好靓啊。
4: 觉得呢啲系豉油西餐，觉得呢啲系西餐。
1: 超级巨大的舒芙蕾，象征着不走寻常路的港式浪漫。在许多香港人的记忆里，吃豉油西餐曾经算是一年中难得的大事。
0: 喺我细个嘅时候咧，你俾心机读书，俾心机做嘢，爸爸妈妈就带你嚟食，因为嗰时真系好穷咧，食唔起嘅。
1: 豉油西餐。就是粤菜材料融合西式烹调的本土化西餐，因常用豉油调味得名。广东话豉油就是酱油，黄豆是其酿制主料，加入各种辅助佐料，熬成更适合香港口味的西餐酱汁，熬出满满仪式感，也熬进香港的务实。
3: 豉油西餐就是香港化的西餐，但是都是这样就变成一个香港的特色。
1: 牛排、乳鸽、鸡翅，虽说是昂贵西餐的平替，却都是满满诚意。细节到位，就能代表精益求精。更因为这声音的出演，带来复合的满足。说它不中不西，一中一西，都不重要。好吃就是香港美食的王道。
0: 比较幸运呢，我冇钱嘅时候佢系高级，我有啲钱嘅时候佢仲存在啊！
3: 即系香港经济未开始起飞嘅时代，你去食西餐咧系好大件事噶。因为我记得我细个嗰时候去嗰啲餐厅，譬如佢铺晒白水布啊，摆晒啲刀叉啊，即系你去到一种系即系有少少遥不可及咁样，即系。
1: 这里见证了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谁的心里装着远方，谁的记忆也是沉甸甸的。
0: 我是很喜欢来到这里看一些照片的。啊原来这样的、哎、我小时候我来过、哦。要儿时回忆。
5: 我们餐厅的客人呢就老中青都有的。他们呢就很喜欢在这节日过来。很多客人呢因为他们都吃了几代。所以他们很喜欢呢带着自己的仔女甚至孙来到吃饭，在这里怀旧啊、回忆啊这样。
1: 自然可说是时代的风云造就的饮食文化，又何尝不可以说饮食也会唤醒生活的动力，伴随代代香港人与这座城市共同成长。
6: I never have a soul filet before. I never have that in the US, so it's my first time. It's my first time having it.
7: 佢喺美國出世嘅，佢喺香港生活咗五年，細細個。佢今次嚟想了解下，回憶下意，即係佢童年嘅。咁我帶佢嚟太平館餐廳。
6: You know, coming here is kind of like finding my roof. So, I, you know, my family's from Hong Kong. So, to me, you know, this place has Hong Kong has a very unique. It's a very unique place for me.

0: 提起。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9: 我读书的时候呢，不是读得那么好，因为我不是一个传统的小朋友啦。
10: 第一次做大厨啦，咁冇人控制我 ，and then it seemed like people enjoy it and people like it，so 我就继续大胆啲咁样做咯。
9: 香港是一个寸金尺土的地方，租金是极贵，所以它给你失败或者它给机会你的时间很短。
10: 同埋香港人是很直接的，好吃就好吃，不好吃就不好吃的了。你会见到餐厅是又汁又开又开又汁，这样是因为有时它真的给一次机会你。
9: 你要做好准备，你要知道自己要讲一个什么故事。
10: 我要做一样其他人未做过的事。
9: 东亚望住我哋嘅包嘅时候，觉得系可能全世界最极致嘅包。但系一个外国人嘅心目中，呢套包个包系一个最极致嘅汉堡包。佢又系创新菜，佢又系融合菜。咁其实佢概念咧，好表达到香港呢个地方啦。我哋整咗一个我哋呢套包嘅包，咁我哋希望系软熟蛋啊，有扎实同埋口感，加咗牛奶包嗰个汤种嘅元素入去呢个板头入。每一日嘅全香港汤好少新鲜沙皇鸡嘅，咁我哋攞咗个鸡髀咧，就做咗呢个鸡包嘅鸡啦。咁我哋好简单就做咗个美式嘅炸法，就系粉蛋粉做个松脆嘅炸鸡方法啦。然后我哋用咗个镇江醋做咗个烧汁，上面再做咗个花椒沙律酱嘅沙律。咁呢个咧就系我哋个中式沙皇炸鸡包啦。
10: 咁因为中菜厨师唔会无啦啦识法国菜嘅味道噶嘛，咁一个法国菜嘅厨师又唔会无啦啦识拣同埋法海味嘅。我自己覺得中菜和法國菜可能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共通，就是一個乾包汁。很多時候的包汁都會最尾是買一個生粉來買個芡，我們西餐就很少會真的這樣做的嘛，所以就用中菜包汁裡面的傳統材料，但是我們用西式的思想來推一個乾包汁出來，那就沒有賣芡的。
9: 我覺得我哋嘅中菜加埋我哋嘅西方嘅知識合拼埋一齊係好厲害，
10: 但係幾新幾創意都好咧，嗰碟菜一定要好食。
9: 咁但係對我嚟講，飲食最觸動到我咧，其實係人同嘢食嘅浪漫。

0: 只代表咗紫菜牛油和牛肠粉啦，因为我哋觉得呢个系好代表香港嘅小炒。切咗一条肠粉，上面咧就煎澳洲和牛，再用一个本港嘅咸柠檬昆布紫菜嘅点缀，咁样咧就变咗系我哋自己原创嘅牛肉河粉啦。
1: 其实咸鱼白菜咧系香港好出名嘅林子祥嘅一首歌嚟嘅，咁叫分分钟需要你。咁我细个嗰阵时候，我妈咪同我爹哋喺车度咧，成日都听呢首歌。我哋做咗可能系15个版本噶啦，有少少脆，有少少 creamy， 有少少咸鲜，有少少白菜嘅香味。
0: 咁去創作嘅時候，係因為一個文化越發達，其實應該要好有好多不同嘅表達。
1: 尤其是 a city like Hong Kong， 永遠都係喐緊，永遠啲思想，永遠啲 palette。

0: 港式云吞，狮头，凤尾，如晴天浮云，又如金鱼在云中游弋。再辅以金丝般的竹升面，真仿佛云朵和光线都入了心中。每个港人心里都有一碗家乡的云吞面。
1: 等一下，
2: 一位埋嚟，
1: 唔好
2: 嚟，
1: 但等等
2: 下，
1: 呢度出咗先，
2: 等等。系啊，几十年噶啦，呢度第一个都嚟
3: 食噶啦。你最想谂起家乡嘅时候，第一碗云吞面咯，
4: 好重要。
5: 香港人咧，我发觉都几中意食面嘅。一碗面咧，食咗落去暖粒粒、热辣辣，真系可以俾人心灵上嘅满足嘅。因为材料唔同，天气唔同，外国系做唔到呢个口味，所以面就系俾我一个家嘅感觉。
1: 我再等等先吓。
0: 不知不觉，麦新瑞从父辈手中接下来的云吞面馆已走过70年。70年，如何坚守一碗心中完美的云吞面？竹升面用鸭蛋与碱水调配和面，蛋补充了面团中的蛋白质，碱进一步增加面粉骨蛋白筋力。这般劲道，广东话是两个字：阴难。碱水苦涩味须散尽，广东话叫早感。夏季3到5天，冬季也许10天，多一日面条腐坏，少一日味道则不佳。来单下面几十秒出锅，到底几十秒又倒是需凭经验。广东话讲的是一定不要嫩，这样才得来一碗销魂细蓉。汤汁清澈如茶，入到口腔里爆出丰富层次。新鲜猪骨配合数种原材料慢火吊汤，罗汉果清甜又平衡燥热，虾子与金华火腿风味尽收，而大地鱼要取肉厚的经火烤，点化出汤的灵魂所在。
5: 嗰条大地鱼一定要有啲油份喺个皮嗰度，咁呢个味道就会令到嗰个鱼嘅鲜味可以带到出嚟。
1: 今日啲人都好多人买，
6: 我同我姐人包
0: 包云吞，以鲜虾为馅儿。制馅时用清水冲洗2-3个小时后才进行腌制，随后加大地鱼粉与鸭蛋混合搅拌。包云吞讲究力道，太紧云吞会太实，太松则一煮就散。成品外形须如金鱼散尾一般，入水后游出口感层次。精选力大饱满的虾肉，源自父母那里传下来的朴实心愿。
5: 爸爸妈妈以前做面咧，就是希望令到所有街坊啊食饱填饱个肚之余咧，俾佢哋。

0: 觉得咧啊，都可以食到一啲好味嘅嘢。佢哋由1940年代开始做面嘅态度，喺几十年嚟不变嘅。
1: 见面如芙蓉，以疏离愁浓，情意此中相通，且道一声珍重。
0: 拜拜。

多老客人咧，佢哋話俾我知，食碗雲吞麵呢個口感會記憶翻佢哋年輕後生嘅時候。我要求食到呢個口味，同幾十年前都係一樣啦。又係我細細個，由我四歲開始，我呢間鋪頭嘅回憶。

0: 哎呀，这么隆重的菜，
1: 这么隆重，
0: 非常传统，但是这我觉得挺好吃。
2: 还是小城广米道，
0: 小城广米道，你晓得的意思？南阳小城广米道。
3: 吃嘢咧，一定系要俾佢哋食最好最靓嘅吓。呢个系我哋嘅爹哋妈咪嘅梦想，佢嘅心血，佢嘅对植物嘅艺术咧系好执着嘅。早期喺杭州菜始祖，咁我咧系从父母嘅手中承传落嚟嘅，一路到而家有76年历史噶啦。
4: 张大千题写的匾额，取唐诗“天香云外飘”之意。当年由杭州搬来香港，也见证了这家餐厅跋涉山水、香飘港岛的往事。
0: 外江菜能够传入香港，都是跟他的移民有关系。他们来了香港之后呢，会把自己的饮食文化带过来，比如说浙江菜、鲁菜、川菜、本帮菜。简单的讲，就是广东菜以外的所有的中餐里面其他菜系，在香港都被叫做外江菜。
4: 而天香楼的香港传奇，则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杭州天香楼的东家孟永泰带着爱徒韩同春来到香港打拼，之后韩同春盘下了这份产业，他就是韩美娜的父亲。
3: 我爹哋妈咪大概是60年代中开始的，咁多年嚟啦，天香楼嘅客人都好中意我哋嘅。
4: 杭帮菜的手艺让他们能伴着来自长三角的港九新客们共忆江南。春天，他们想念龙井的茶香；夏天，他们想念清爽的鱼圆。秋天，他们想念高肥黄满的大闸蟹。冬夜，他们想念一盏落泪的黄酒。
0: 好食好食，
2: 好食好食，
5: 最紧要满意啦。
0: 不嬲都冇心食啦。
3: 可能我都同我爸爸妈妈一样，都好执着嘅吓。所有客人嚟到呢度咧，感受到好似翻嚟屋企咁样嘅家嘅感觉，系好温暖嘅。
4: 这也是金庸先生品味后念念不忘的家乡记忆。记忆背后是和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一起打拼的内地新老移民。香港18区的遮头瓦里，有吴侬软语、浓油赤酱。
6: 本帮菜都做了40年了，超过了，要坚持传统的上海菜了。
4: 也有川音

而新时代的社交网络又让内地与香港的美食流行趋势零距离。源自云南的小锅米线是时下香港年轻人的美味新宠。食物中有乡愁流动，流成江海，连着香港，连着内地，流过山河家国，流成血脉相连，同舟相随。在狮子山下，共享烟火寻常，共祝山河无恙。

0: 北京1972年30日电，一座距今2100多年的西汉早期墓葬在湖南省长沙市郊的马王堆出土。在这座古墓，
1: 一号墓当中出土的是千年不腐的女尸辛追夫人。在辛追夫人的墓葬当中还出土有大量的浅册，浅册当中还有记载各类食物以及他们的烹饪方法等等。
2: 2000多年前的古人，他们吃的东西跟现代人是否相同呢？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尼罗鳄。它们是非洲最强大的淡水捕食动物之一。从活跃在马拉河中的庞大身影，到坦桑尼亚格鲁梅地地区凶猛的尼罗鳄妈妈，他们都是野外觅食的顶尖高手。凭借出其不意的捕猎策略和凶猛的猎杀本能，尼罗鳄在非洲大陆的河流中横行霸道。即便尼罗鳄具备顶级的捕食技能，它们的生存仍然没有保证，因为它们在一年当中可能会遇到各种挑战。六月，这里是坦桑尼亚的格鲁梅地地区。随着旱季到来，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这里只有一条规则，要么做猎手，要么做猎物。对很多动物来说，这是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但对潜伏在河中的顶级捕食动物而言，大快朵颐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条尼罗鳄饥肠辘辘，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一年中有大约11个月，它都只能物色河流周边的小型猎物充饥。然而此时，地面上传来的动静让它燃起了希望。这是被誉为世界自然奇观之一的大迁徙，行进中的兽群正在向这条尼罗鳄的所在地靠近。透过150万只角马和20万只斑马，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形成一条长约2000公里的环形迁徙路线，以觅食鲜嫩的青草。角马的奔跑速度约为每小时80公里，它们在迁徙过程中展现出非同寻常的耐力。得益于弹簧般的腿部构造，角马在跳跃时也非常灵活，一对尖角可以轻松刺穿对手的皮毛。坦桑尼亚境内的格鲁梅地河段是他们迁徙途中最致命的障碍之一，他们没有选择，只能渡河。跋涉数日后，角马群终于抵达河边。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喝水。这条饥饿的尼罗鳄想抓住这个机会捕猎。否则它就只能以鸟类、鱼和偶尔出现的河马幼崽为食。他必须尽可能地从这些短暂访客中捞到好处。如果今天能有丰厚的收获，未来几个月他就几乎不用进食了。他盯上了一只体型较大的成年角马。但捕食大型猎物意味着他必须孤注一掷，要么大获成功，要么彻底失败。

尼罗厄潜入水下，隐匿潜行和耐心守候是他的制胜法宝。这是一种经典的捕食策略，蹲守伏击。

丰富的尼罗厄深知，时机是成败的关键。他身披厚重的铠甲，在采取行动前会尽量让身体贴近河床。那只成年角马幸运地逃脱了，它反应迅速，敏捷地跳了起来，只差几厘米，角马就将遭到尼罗厄的致命攻击。尼罗厄的这次出击为什么会失败呢？尼罗厄是一种非常擅长伏击的捕食动物，但要确保捕猎成功，它必须和猎物保持3米以内的距离。如果距离猎物只有2米，尼罗厄能轻松咬住猎物。尼罗厄能在水下潜伏长达2个小时，多重生理适应机制能帮助它有效地维持体内的血氧浓度。尼罗厄肺部的囊状结构可储存氧气，以备不时之需。尼罗厄的心率可在瞬间降到每分钟2至3次。有研究表明，尼罗厄的21个基因突变能帮助他们高效调动全身氧气，使他们成为脊椎动物中适应低氧环境的罕见特例。尽管身体具备独特机能，这条尼罗厄此次捕猎还是失败了，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白天，太阳从较低的角度照射在浅水区，使河水变得更加透明，这就会暴露尼罗厄的位置。清澈的河水有助于角马观察水下的动静。当尼罗厄发起突袭时，角马凭借视觉优势赢得了宝贵的反应时间，得以及时脱险。时间紧迫，迁徙的兽群很快就会离开，这条尼罗厄必须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尽可能多的捕食，这样它才有可能熬过接下来的艰难时期。

在格鲁梅蒂河东北方向约70公里处，大迁徙的领跑者率先抵达了危机四伏的马拉河，这里也被称为死亡之河。成群的尼罗鳄聚集在马拉河两岸，焦急地等待着猎物靠近。

中的佼佼者在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拥有优先进食和交配的权利。体型较小的雄性也渴望获得一些机会。经年累月的河水侵蚀使马拉河两岸变得十分陡峭，这给要渡河的食草动物带来了挑战，也给捕食动物创造了机会。迁徙的兽群面对的是湍急的河流，而要想通过，即便没有尼罗鳄也有摔断腿的风险。由于每次捕食行动都会耗费尼罗鳄的大量体能，它们只会在时机恰当时全力出击。它们聚集在一起，耐心等待。角马开始渡河了，它们通过集体行动展现出了一种群体智慧。无数的角马仿佛形成了一个超级生物体，以此为整个群体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大家在一起渡河比分开更安全。他们齐心协力打造出一面坚不可摧的墙，使尼罗鳄难以锁定单个目标。一些年轻角马缺乏经验，他们无法跟上同伴的节奏，处境危险。

有些雄性尼罗鳄已迫不及待去寻找猎物了。雄性尼罗鳄的体型越大，意味着地位越高。

0: 一条体型较大的雄性尼罗鳄发现了一只落单的角马，他给其他尼罗鳄做出了示范，从后方袭击猎物。体型较小的尼罗鳄需要继续打磨捕猎技能。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回到坦桑尼亚格鲁梅蒂河的浅水区，体型庞大的雄性尼罗鳄仍然需要觅食，然而随着水位降低，它捕猎成功的机会却在减少。再有两周时间，最后一批途经这里的斑马和角马也会离开。

雄性尼罗鳄没有找到合适的捕食机会，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别处。他向一条雌性尼罗鳄靠近，他想用热情的表演赢得雌性的欢心。他开始了一场令人着迷的演出，他制造的次声波不断地在水面上激起水花，为雌性献上了一首专为他打造的乐曲。

雄性尼罗厄抬起了头，决定接受雄性的求爱。雄性紧紧地拥抱着他，轻轻地将他拉到自己的身体下面。他们在这个温柔的仪式中完成了交配。 之后，便各自离开。接下来的5个月时间里，雌性尼罗厄将完成产卵，并守护卵的孵化。8月，这里正处于旱季。 随着大迁徙的最后一批兽群向北进入肯尼亚，阿拉河的雌性尼罗厄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交配上。这条雌性尼罗厄需要在怀孕之前尽量增重，因为在产卵之后，它的首要任务是守护巢穴。 而不是捕食。对于即将成为妈妈的她来说，捕食行动的成功与否很关键。最后一批角马和斑马经过，她从中物色着目标。 紧随角马而来的成年斑马，体重会超过300公斤，实力不可小觑。它们的奔跑速度约为每小时65公里。它们还擅长游泳，而且后腿强健有力。 可以轻松地将尼罗厄踢开，但这些都无法阻止这位单枪匹马的捕食动物。尼罗厄拥有多种捕猎利器，它们的咬合力惊人，能瞬间粉碎猎物的骨骼。 尼罗厄的消化系统能分泌高浓度盐酸，足以分解斑马的角质体和骨骼。斑马通常和角马一起迁徙，以获得更多的保护，但是今天，它们独自行动十分危险。 雌性尼罗厄的机会来了，但它没能牢牢咬住猎物。斑马的前腿能承担大部分的身体重量，它们也因此成。

为优秀的攀登者。这次斑马幸运地逃脱了，远离了比以往更渴望食物的雌性尼罗鳄。雌性尼罗鳄没有放弃，它改变了策略，它急需获得能量繁殖后代。它瞄准了一只年轻雄性斑马，尼罗鳄还具备一种优势，那就是能够充分利用周边环境。渴望成功的雌性尼罗鳄决定利用马拉河深水区的水流，将自己带到猎物身边。然后一举完成猎杀。这一次，斑马在劫难逃。

是什么优势让尼罗鳄成功捕获猎物？在关键时刻，雌性尼罗鳄用爪子使劲抵住岸边的石头，将身体抬高，以最佳的角度和最大的力气从斑马的后方发起攻击。它以每平方厘米350千克的强大咬合力，牢牢咬住了斑马的后脖梗。尼罗鳄一般都有60多颗牙齿，并且会在一生中不断换牙，以保持牙齿的锋利。也正因如此，斑马一旦被咬住，就几乎无法挣脱。但这还不是全部的原因。为了进入这个最佳位置，尼罗鳄还进行了周密的计划。雌性尼罗鳄从不远处盯上了一只缺乏经验的年轻斑马，而它因为发现自己脱离了斑马群，正在大声呼救。最新研究表明，鳄鱼对某些脊椎动物的声音很敏感，能根据声学信号里的某些信息做出行动决策。雌性尼罗鳄可能就是利用这一信息做出选择的。在锁定目标后，它似乎做了一番数学计算，它估算了水流速度对斑马移动方向的影响，从而采取了精准的行动策略。这些策略能帮助它保存宝贵的体力，因此它可以全力以赴实施猎杀，牢牢控制猎物，使对方溺亡。

他的战果吸引了其他饥肠辘辘的尼罗鳄。雌性尼罗鳄无法阻止体型更大的雄性偷走猎物，他们所采取的死亡翻滚策略威力巨大。 激烈的捕杀行动结束后，在岸边晒太阳是个恢复体力的好方法。

尼罗鳄背上的鳞片就像太阳能板，能帮助它调节身体的温度。由于这条雌性尼罗鳄的猎物被抢走，导致它的脂肪储备不足，

他只能暂时放弃孕育下一代，等待来年兽群到来时再为交配做准备。坦桑尼亚格鲁梅蒂地区迎来了九月，气温开始上升。因为这里没有新鲜的草可以吃，角马和斑马陆续离开。在格鲁梅蒂地区，之前已经完成交配的那条雌性尼罗鳄找到了一处完美的沙滩，它要为珍贵的卵挖一个巢穴。它将产下数十枚卵，然后在大约90天的时间里守护它们孵化。它将夜以继日地守卫巢穴，以防止捕食动物的破坏。这种守护行为在爬行动物中并不常见。雌性尼罗鳄精心选择了巢穴的位置，以确保获得适量的阳光。如果温度过高或者过低，卵都无法孵化。这需要做到精准的平衡。雌性尼罗鳄在保护巢穴时会暴露在高温之下，需要时不时下水冷却身体。这就意味着它的视线可能暂时离开巢中的卵，使它们暴露于捕食动物的威胁之下。对于非洲海雕和尼罗河巨蜥来说，这些卵是美味的点心。这只尼罗河巨蜥长约1.8米，它几乎什么都吃，昆虫、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都在它的食谱上。但它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是尼罗鳄营养丰富的卵。专心守护巢穴的尼罗鳄妈妈冒着身体过热的危险赶走了尼罗河巨蜥，她也为这次行动付出了代价。尼罗鳄妈妈在护卵期间因长时间进食体力随之下降，若在此期间被迫进行剧烈的防御性活动，肌肉和血液中的乳酸会迅速积累，导致身体运动能力下降。此时尼罗鳄妈妈和她的卵都处于相对脆弱的状态。一只狒狒为了觅食龙果靠近了，它丢弃的残渣落到了尼罗鳄隐蔽巢穴的周围，其他狒狒也被吸引而来，难免有狒狒打起鳄鱼卵的主意。身处陆地的尼罗鳄妈妈几乎失去了捕食能力，她只能在张开嘴巴时用力吐气，以降低身体的温度，并且保护她的卵。如果张嘴吐气收效不大，他就不得不藏到凉爽的树荫下。此时他的巢穴被暴露得更彻底了。这只尼罗河巨蜥发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此时的尼罗厄妈妈十分虚弱，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尼罗和巨蜥抢走自己的卵。

0: 狒狒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40枚卵在几分钟内变成了20枚，但在身体温度下降之后，尼罗厄妈妈恢复了一些战斗力。她不顾一切地保护仅剩的卵，努力将盗取者赶走。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十二月来临，随之而来的是短暂的降雨。夜间的气温变得凉爽了许多，一阵阵响亮的叫声在空中回荡。这是任劳任怨的尼罗鳄妈妈期待已久的叫声。尼罗鳄宝宝们在呼唤它。在过去的大约90天里，它尽心尽力地守护着巢穴。现在是时候和宝宝们见面了。尼罗鳄妈妈的致命嘴巴变成了柔软舒适的便车，载着刚刚孵化的尼罗鳄宝宝去往河边。当太阳再次升起，它们将很容易受到其他捕食动物的攻击。但是现在，它们仍然能得到妈妈的保护。对于刚孵化的尼罗鳄宝宝来说，障碍物和危险无处不在。饥肠辘辘的非洲海雕捕猎它们易如反掌。

河中还潜伏着更大且更令人意外的威胁。如果雄性尼罗鳄饿到了极点，也会冲尼罗鳄宝宝下手。大迁徙的动物们还有几个月返回，这条体型庞大的雄性尼罗鳄为自己找到了一些零食。

尼罗厄妈妈虽然体型比雄性尼罗厄小，但她绝不愿意再失去自己的孩子了。她要让对方知道，自己绝不会轻易妥协。 遭到还击的雄性尼罗厄不情愿地撤退了，他将怨气发泄在了旁边的一条雌性尼罗厄身上。

雄性尼罗鳄在河中选定了一处理想的埋伏地点，等待猎物找上门来。捕获营养丰富的鲶鱼，获得基本的能量补充之后，它开启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生存方式，这是所有鳄鱼都具备的。鳄鱼在身体静止时可以降低代谢率，然后进入一种耐饥状态，这样有助于它忍受长时间不吃不喝。这是一种聪明的生存技巧，当食物匮乏时，它可以保持这种状态，直到食物再次变得丰盛。

雨越下越大，雨水溢满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水道，雨水给这里的生物创造了更大的生存机会，这片土地也开始变得郁郁葱葱。 尼罗厄妈妈即将让她的孩子们独立生活，他们将独自捕食，小心地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但只有极少数的尼罗厄宝宝可以顺利长大，并成为顶级捕食者。大约6周后，具备出色适应力的雄性尼罗厄结束了耐饥状态，因为他知道鲜嫩的青草将引来大量猎物。 作为天生的捕食者，他熬过了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

时的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食物。年幼的角马更容易被制服，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保护自己。但成年角马能给饥肠辘辘的雄性尼罗鳄提供足够的脂肪储备。这个潜伏在水下的庞然大物会选好时机发动出其不意的袭击。它的攻击距离可以达到数米远，它依旧保持敏锐的捕猎洞察力。又一次精准选定潜伏地点，强大的猎手胜券在握。雄性尼罗鳄死死地锁住角马的颈部，迫使角马屈服。

他的制胜关键是什么？鸟瞰图清晰表明，他的捕猎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一年来，格鲁梅蒂河两岸的地表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地方的河岸受到了更严重的侵蚀，与前一年相比，迁徙队伍要面对更陡峭的斜坡，角马只能沿着更陡峭的河岸移动，这导致迁徙队伍十分拥挤。这一变化对尼罗厄来说非常有利，精准计算、耐心和巧妙的时机选择使他的猎物命悬一线。最终的捕猎过程发生在一瞬之间。在最后时刻，一只角马被意外撞到，它没有站稳，被直接撞进了尼罗厄等待已久的大嘴。尼罗厄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使尽全力咬住角马。尼罗厄成功将角马淹死，开始享用猎物。他一次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食物。尽管需要分享猎物，但这仍然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新的脂肪储备将帮助他度过接下来的好几个月。

尼罗鳄努力觅食，繁殖后代，应对各种挑战。在猎手和猎物的终极对决中，猎手的胜利来之不易。鳄鱼是漫长生物演化史上的杰作。作为出色的爬行动物捕食者，它在猎食者中的主导地位不可撼动。作为一个古老的物种，鳄鱼在恐龙灭绝后仍存活至今。它们必须努力适应这个不断变化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8097699，40008097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20年自主型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097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酱心酱香，品味之选，唐九宫值得信赖。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4: 收到。
2: 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兴土景。

你每一次呼吸都有无数看不见的粉尘微生物随空气闯入鼻腔，方寸鼻息间，人体微观世界的呼吸守卫战时刻上演。而我是水，在你的呼吸系统里，我无处不在，也至关重要。

这里是鼻腔，呼吸系统的第一道防线。看，这是你鼻子里的真实影像。我以粘液的形式常年在此驻守，我能让干燥的冷风在进入鼻腔的零点几秒

内变得温润柔和。除了湿润空气，我还有个更重要的作用，阻击病菌。当细菌病毒来袭，粘液会迅速粘住它们。粘液以我为主体，再搭配特殊蛋白和免疫物质，联手织起一张细密防护网，让入侵者动弹不得，最终以鼻涕、鼻垢的形式排出体外。总有些漏网之鱼企图往喉咙钻去，当他们刺激到鼻黏膜的神经时，聪明的身体立马发出警报，一股时速高达几十公里的超级气流瞬间把裹着病菌的我冲出体外。但还有一些更细小的入侵者会躲过清理，往呼吸道深处跑，不过他们逃不掉下一道防线，鼻腔和气管内壁布满肉眼不易看到的微小纤毛，它们像波浪一样有序摆动。纤毛的舞动必须在我打造的水环境中完成，这些纤毛一刻不停地把带着病菌的粘液往喉咙推，喉咙一旦感觉到有粘液堆积，就会自动做一个吞咽动作，病菌跟着粘液被你咽进胃里。健康成年人每天咽下的隐形粘液大约有100毫升，差不多像这杯罐头水这么多。不必担心，进入胃部的病菌绝大多数都会被胃酸消灭。闯过层层关卡，经过多重进化的纯净空气，终于抵达气体交换的生命枢纽——肺泡。虽然小朋友的肺还在成长，但里面已有数亿个肺泡。别看胸腔里的肺体积不大，如果把成年人的肺泡全部展平，足以铺满一整个羽毛球场。这片由几亿个肺泡构成的巨大的呼吸面积，每一寸都覆盖着我形成的薄薄水膜。氧气和二氧化碳只有先溶解在这层水膜里，才能穿过肺泡壁，完成生命必备的气体交换。我就是这场气体交换必不可少的介质。没有我，干燥的空气会刺激娇嫩的呼吸道黏膜，让它干涩不适，粘液会变得又干又稠，纤毛没法正常清扫灰尘和病菌，肺泡无法正常工作，整条呼吸防御防线会一步步崩塌。这也是为什么秋冬干燥季长时间待在密闭空调房，你总会觉得鼻干咽痛，呼吸不畅，甚至更容易被病菌侵袭。而这些维持呼吸道正常运作的水分，正是来自你每天的饮水。水分经肠道吸收进入血液，随血液循环流经心脏和肺部，再通过动脉输送到全身，最终由毛细血管渗出，浸润到呼吸道的每一处黏膜，从而守护我们的正常呼吸。你每一次自由畅快的呼吸，背后都有水无声的坚守。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

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北极熊是陆地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它们行踪隐秘，足智多谋，凶猛顽强。为了觅食和抚养后代，这种强大的猎手会采取各种手段捕捉猎物。

在广阔的北极地区，北极熊的猎物零散地分布在各处，难以找到，更难以捕捉。此外，北极熊之间为了食物也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不过北极熊是伏击专家，他们非常聪明，可以精确计算出发动攻击的最佳时机。在这个凶险的世界里，稍有失误，他们就有可能陷入危险境地。作为顶级捕食者，北极熊同样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 北极地区是一个荒凉的冰雪世界，只有那些足够顽强、机智和勇敢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 3月下旬，北极熊妈妈准备离开越冬的洞穴。这是在冬天出生的两头北极熊幼崽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洞穴曾是它们安全的庇护所。 而现在，他们必须学着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这头雌性北极熊已经连续8个月没有吃东西了。

如果不能尽快找到食物，北极熊妈妈将面临饿死的风险。为了前往覆盖着海冰的捕猎场，北极熊母子必须进行一场十天的艰难跋涉。这对北极熊幼崽来说充满挑战，但他们必须紧紧跟上妈妈。在未来的三个月里，北极熊妈妈必须捕获尽可能多的猎物，以便为食物匮乏的夏季做好准备。可供他选择的猎物并不多，最终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踏上了冰面，这是他最有可能发现猎物的地方。北极熊幼崽们还没有掌握潜行技能，他们更喜欢嬉戏玩耍。为了避免暴露行踪，北极熊妈妈把幼崽们留

在了身后。他嗅到了猎物散发出的诱人气味，海豹。每年这个时节，作为海洋哺乳动物的海豹会拖着肥硕的身体，长

就能让北极熊妈妈摆脱饥饿的困境。他暂时还没有看到海豹的踪影，不过凭借灵敏的嗅觉，他已经嗅到了海豹的气味。

春天是海豹产崽的季节，在哺乳期内，海豹幼崽的体重每天都在快速增加。看起来十分臃肿笨拙的海豹，事实上并不容易捕捉。海豹在水下非常敏捷，通常来说，它们可以潜到水下数百米深处，并能屏息几十乃至上百分钟。此时的冰面已经开始融化，到处都是海豹的逃生通道。一旦感受到威胁，它们会立刻滑入水中，逃之夭夭。尽管如此，海豹仍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来源。北极熊妈妈谨慎地选择了一条逆风的捕猎路线，以免猎物早早闻到自己的气味，这是非常明智的决定。利用这种策略，北极熊妈妈可以更好地观察周围的情况，以便精准锁定猎物。冰面上有一只孤零零的海豹幼崽，北极熊妈妈每迈出一步都小心翼翼。

0: 猎物已近在咫尺，不过这只海豹幼崽非常靠近逃生通道，而且它已经嗅到了北极熊的气味。 海豹幼崽纵身一跃，消失在了冰面之下。很快，北极熊妈妈又开始了嗅探，并发现了附近的另一只海豹。
1: 这一次，他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哇，好神奇的口感啊！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营养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4: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阿切，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 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8: ，perfect，
7: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饥饿后，北极熊妈妈终于捕到了猎物。一只海豹能提供超过20万卡路里的热量。北极熊妈妈剥开海豹的皮，开始吞食脂肪，这正是它现在急需补充的营养。北极熊妈妈能完成这种猎杀，得益于它强大的适应能力、丰富的捕猎经验以及非凡的力量。在开阔的冰面上，北极熊妈妈无处可藏，似乎很容易被海豹发现。不过它有一项天生的优势，它的毛并不是白色，而是透明的管状结构，能够散射和反射阳光，使它能和这个冰雪世界融为一体。在海豹看来，这头体型庞大的捕食者几乎是隐形的，北极熊妈妈可以借助这种伪装悄悄靠近目标。在此过程中，北极熊妈妈还会仔细观察周围有几条逃生通道，并计算出海豹与各条通道之间的距离。然后，北极熊妈妈会咬住海豹的头骨，并用巨大的犬齿将它咬碎。两头北极熊幼崽不仅首次目睹了妈妈的成功捕猎，他们还第一次品尝到了海豹肉的滋味。从现在开始，北极熊妈妈不仅需要继续哺乳，还必须为自己和两头北极熊幼崽找到足够的食物。死去猎物的气味引来了食腐动物。对于北极熊妈妈来说，一只海豹远远不够，它还需要增加50%的体重。这意味着它必须在冰面融化之前的8周里捕捉大约40只海豹。未来几周，北极熊妈妈必须捕到更多的海豹。然而猎杀行动会严重消耗她的体力，仅是四处移动和保持体温，她每天就需要消耗12000卡路里的热量。追赶海豹会让它损失更多的能量。北极熊妈妈决定改变策略，从创造机会变为等待机会。为了浮上水面换气，海豹会凿出呼吸孔，它们一般会同时使用3到4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无法判断海豹会突然从哪个呼吸孔钻出来，不过它能利用灵敏的嗅觉找出海豹经常使用的呼吸孔，

0: 他发现了一个仍然残留着海豹气味的呼吸口。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他最不缺乏的就是耐心。北极熊可以在呼吸孔旁等待几个小时乃至几天。北极熊妈妈采用的这种静待时机的伏击策略，让钻出呼吸孔的海豹措手不及。几个小时过去了，它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时，一只毫无防备的海豹游向了这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终于可以再次饱餐一顿了。对北极熊来说，这是享受盛宴的季节，北极熊妈妈需要充分把握猎食的机会。随着气温升高，冰面正在加速融化，真正的生存挑战才刚刚开始。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9: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北极熊妈妈周围的冰面大部分已经融化。北极地区几乎变成了一个水世界，曾经被冻结的坚实冰面正逐渐变得支离破碎。海冰是北极熊妈妈狩猎的平台，随着冰面的减少，寻找海豹变得越来越艰难。他必须再一次改变策略。北极熊妈妈跳入水中，幼崽们也本能地跟了上去。北极熊妈妈还有另一项天生的优势，游泳。北极熊的前爪趾尖有蹼，游泳时前爪可以像桨一样划水，后爪则向后延伸，主要起到舵的作用。虽然海水冰冷刺骨，但是北极熊妈妈配备了天然的干式潜水服。它厚厚

的脂肪层，既能增加浮力，又能起到保温作用。脂肪层之外是一层坚韧的黑色皮肤，以及两层中空防水的毛，能有效阻止身体热量的散失。它在水中行动自如，可以连续游上数个小时乃至数天时间，而不会感到寒冷。北极熊幼崽们必须努力追赶妈妈，然而由于体型较小，而且不像妈妈那样拥有厚厚的脂肪层，它们随时面临着体温过低的风险。北极熊妈妈发现了猎物，一只蓝海豹。这是北极地区体型最大的海豹。想捕获这只重300公斤的猎物并不容易。蓝海豹有着极佳的视觉和听觉，而且在水下非常敏捷。出其不意是捕猎成功的关键。北极熊妈妈从后方悄悄靠近猎物，这个方向对北极熊妈妈来说是逆风，可以防止蓝海豹嗅到它的气味。蓝海豹尚未察觉到危险，

如果从背后发动突然袭击，燃海豹可以轻易跃入水中逃脱。北极熊妈妈必须再靠近一些。

反应灵敏的染海豹还是逃走了。北极熊妈妈只能继续寻找食物。冰面上同样潜藏着危险，其他北极熊也会在冰面上寻找食物。附近的一头雄性北极熊运气不错，从它旁边经过时，北极熊妈妈必须提高警惕。成年雄性北极熊对幼崽来说是巨大的威胁，它们的体型是雌性的两倍。

雄性北极熊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会争夺食物和配偶。一般来说，这种较量只是对打练习，不过偶尔也会发展成殊死搏斗。雄性北极熊有时可能会捕食同类，雄性北极熊在每年的这个时节会变得非常危险，此时正值北极熊的繁殖期，雄性北极熊往往充满攻击性。如果过于靠近，雄性北极熊可能会杀死幼崽，强行结束北极熊妈妈的哺乳期，促使它再次进入发情期。幸运的是，这头雄性北极熊似乎对食物更感兴趣，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迅速离开了这里。

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进入七月份，海冰几乎完全融化。在开阔的水域，海豹变得更加难以捕捉。食物丰饶期已经彻底结束。从现在到夏季结束之前，北极熊将受到饥饿的严重威胁。北极熊妈妈必须充分发掘各种进食机会。被开阔水域包围的北极熊妈妈面临着两种选择，她可以继续依赖快速融化的海冰，捕捉在所剩无几的海冰上出现的海豹，但这种方式很难让她获得足够的食物。另一种选择是前往陆地，在陆地上，她有可能找到更多的食物。然而，要想抵达陆地，北极熊母子必须游出100公里。游泳会严重消耗体力，但留在这里前景不容乐观。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跟随北极熊妈妈进行远距离游泳的幼崽，有近一半会在中途丧命。选择游向遥远陆地的不止他们。一头年轻的雄性北极熊已经忍着饥饿和疲惫，连续游了几天时间。这头雄性北极熊3岁了，这是它与妈妈分开后独自面对的第一个夏天。幸运的是，它看到了大量猎物，嗅到了它们诱人的气味。厚嘴牙海鸭会把巢筑在海边的悬崖峭壁上，这样做不仅方便它们捕食水中的鱼虾，还能避免天敌威胁。因此，想靠近厚嘴牙海鸭绝非易事。这头雄性北极熊尽管体型庞大，但实际上非常灵活，可以轻松爬上高度超过200米、近乎垂直的崖面。崖面上非常危险，但在饥饿的驱使下，它不断向上攀登着。岩架十分狭窄，大多仅够一两只厚嘴牙海鸭落脚。然而，这头雄性北极熊却能凭借敏捷的身手，顺着岩架一步步靠近厚嘴牙海鸭的巢穴。成年厚嘴牙海鸭能轻易躲开北极熊的攻击，还没有学会飞行的雏鸟则会沦为北极熊的食物。这头雄性北极熊的饥饿只是暂时得到了缓解，它还必须尽快摄入大量脂肪。几天后，它交上了好运。这片浅滩是北极熊的重要猎物之一，白鲸的育幼场。白鲸妈妈选择这片温暖的水域，是为了让幼崽享受更好的成长环境。对于饥饿的北极熊来说，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进食机会。白鲸的脂肪厚度可达15厘米。只需捕获一头白鲸，就足够它度过整个夏天。
不过白鲸非常擅长躲避北极熊的攻击，并不容易得手。白鲸的短时爆发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比北极熊游动的速度更快。另外，白鲸也是少数几种拥有灵活颈部的鲸类之一，它们能通过转动头部及时发现周围的危险情况。而且即使看不到北极熊，它们也能有所察觉。白鲸头部前端的凸起称为额笼，白鲸可以通过改变额笼的形状来聚集声波，并引导声波发射的方向。凭借非凡的回声定位能力，白鲸可以及时躲避靠近的北极熊。每一次失败的下潜都会让北极熊消耗大量体力。这头雄性北极熊做出改变，它爬上岩石寻找水中的猎物。这种方式更加省力，而且观察和等待是北极熊最擅长的捕食策略。

成群的白鲸妈妈和幼崽不断从雄性北极熊所在的岩石附近游过。因为海水非常清澈，这头雄性北极熊可以凭借出色的视力准确判断出白鲸和自己的距离。对北极熊毫无察觉的白鲸游得非常缓慢，随着白鲸的靠近，北极熊的胜算也在不断增加。白鲸幼崽更容易得手，对时机的把握是狩猎成功的关键。第一次尝试失败后，雄性北极熊没有气馁，它耐心地等待下一个机会。

这一次他成功了。这种高难度猎杀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岩石上的北极熊牢牢盯着白鲸幼崽，一旦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它会马上扑进水中，以免错过最佳时机。为了展示雄性北极熊如何完成猎杀，我们需要潜入水下。跳到目标上方后，北极熊会先用锋利的爪子紧紧抓住白鲸幼崽，而后再凭借足以咬碎保龄球的强大咬合力，将犬齿深深插入白鲸幼崽的后颈，白鲸幼崽颅顶后方的枕骨因此破碎。由于枕骨具有保护大脑的作用，这会导致白鲸幼崽瞬间瘫痪。北极熊不仅拥有长长的钩状犬齿，犬齿与臼齿之间还存在一个较大的空隙，名为齿间缝。这种结构便于北极熊紧紧咬住白鲸幼崽，并将其拖出水面。一头刚出生的白鲸幼崽可以提供超过70万卡路里的热量。这头猎物有望帮助这头雄性北极熊度过整个夏天。与此同时，北极熊妈妈和她的两头幼崽仍在奋力游向远方的陆地。随着浮冰的减少，这种临时休息站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扩大。饱受饥饿和寒冷折磨的幼崽迫切需要补充食物，然而陆地仍然十分遥远。

这是两头幼崽第一次感受到无冰的北极是多么残酷。他们只能通过消耗身体的脂肪储备艰难地维持。幼崽们迫切需要休息和进食，但在开阔的水域食物非常稀少。好在北极熊妈妈嗅到了某种食物的气味，气味来自15公里外，尽管非常遥远，但北极熊妈妈凭借灵敏的嗅觉辨认出了尸体散发的气味。北极熊在饥饿难耐时也会进食腐肉，

这是一头死去的长须鲸，这具庞大的尸体既能为北极熊提供食物，也可以作为它们的休息站。幼崽们长大了很多，并表现出了强烈的捕食本能。它们的爪子日渐锋利，可以牢牢抓住尸体，牙齿也越来越大，足以撕下腐肉。北极熊妈妈知道它们不能停留太久，因为长须鲸的尸体会引来其他北极熊，在这里幼崽很有可能遭到雄性北极熊的攻击。幼崽们已经体会到北极地区的生活充满了对耐力的考验，而且这是有记录以来北极地区最温暖最漫长的夏季之一。最近几十年，北极地区气温的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倍。浮冰的减少为北极熊的觅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最终，在开阔的海面上游出100公里后，北极熊母子抵达了陆地。他们进入的这个新环境完全不同于他们离开的冰雪世界。随着栖息地的减少，通常过着独居生活的北极熊会在夏季聚集到一起。由于食物极其匮乏，许多雄性北极熊会进入一种被称为行走式休眠的状态，尽可能减少能量消耗。开启行走式休眠模式的雄性北极熊几乎不会对幼崽造成伤害，但饥饿的威胁依然严峻，北极熊妈妈必须尽快找到食物。为此，他调动了往年在这里生活时积累的所有经验。北极燕鸥会在这里抚养雏鸟，而且就在地面上筑巢。一些北极燕鸥父母试图转移北极熊的注意力，但无济于事。而那些在巢穴中保护雏鸟的北极燕鸥父母，很快便与雏鸟一起沦为了北极熊的猎物。接下来，北极熊妈妈来到了河边。每年的这个时节，大西洋鲑和北极红点鲑等富含脂肪的鱼类都会在这些河流中大量聚集。

又是一次成功的捕猎。依靠食物匮乏期大量出现的鱼类，北极熊妈妈既能填饱肚子，又能为自己的幼崽分泌足够的奶水。

能带领幼崽生存下来，充分证明了北极熊妈妈强大的生存能力。来到这片陆地上寻找食物的，还有一头饥饿的年轻雄性北极熊。弥漫在空气中的一种气味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这种气味的引导下，他爬上了附近的岛屿。哪怕是北极熊这种顶级捕食者，猎杀体型庞大的目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头雄性北极熊的目标是一种难以对付的猎物，海象。一些成年雄性海象的重量超过一吨，比北极熊的体型更加庞大。而且海象长有几十厘米的巨大犬齿，这种可怕的武器能对北极熊造成致命伤害。看起来极其笨重的海象在水下非常敏捷，它们在水中游动时会聚集在一起，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弱小的海象幼崽。对海象发动攻击伴随着巨大风险，然而一旦成功，这头雄性北极熊将获得丰盛的回报。海象有着厚厚的脂肪，所以这种冒险非常值得。在陆地上下手可以提高它的胜算。雄性北极熊悄悄爬到了岸上，面对高度警觉的海象，它必须非常小心。现在是海象产崽的季节，成百上千头海象会爬到岸上抚养后代，海象妈妈会极力保护自己的幼崽，成群的海象用庞大的身躯和犬齿为幼崽构筑了一道防护墙。海象群时刻保持警惕，雄性北极熊很难靠近，它耐心地等待着时机，搜寻着最弱小的海象幼崽，并计算着成功的可能性。

它可以直接冲进海象群，攻击其中一头幼崽。但在这个距离，海象不仅能看到它，也能嗅到它的气味，而且很可能在它靠近之前迅速分散开。于是，雄性北极熊决定返回水中，从逆风的方向靠近海象。

面对突然出现的北极熊，海象群陷入了恐慌，而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结果。在这场混乱中，一位海象妈妈慌忙逃入水中，把幼崽留在了岸上。北极熊趁此机会向海象幼崽发起了攻击。回过神来的海象妈妈想赶走北极熊，可是为时已晚。凭借完美的捕食策略以及非凡的力量和速度，雄性北极熊向整个海象群发起挑战，并取

了成功，这充分证明了他是北极地区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在冬季结束之后和下一个冬季到来之前，为了生存下来，北极熊必须全力以赴。对于大部分北极熊来说，每年成功度过这段时期都是来之不易的胜利。这位北极熊妈妈凭借丰富的经验、非凡的技能以及聪明才智，带领她的幼崽们度过了生命中最危险的一年。幼崽们正在向这位终极猎手学习如何成为这个冰雪世界的生存大师。北极熊会寻找各种进食机会，无论是在冰面上、海水中，还是在陆地上，它们有着非凡的毅力和忍耐力。在这种极端严酷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北极熊占据着食物链的顶端。这些北极巨兽不仅是坚韧不拔的生存赢家，也是地球上最出色的猎手之一。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给自然界的生物中，正是在暗夜之下，人类重新仰望银河，找回地球本来的律动。
1: 哥，往这边慢慢走，我们人分了散去。
2: 这是拆过最贵的一个箱。
3: 哎呀，你这样
1: 稍微轻一点。
3: 他放就行了，
4: 他不服都可以，提回去就行了。
3: 等，还有麻绳，麻绳要拆。
5: 进槽了，
3: 麻绳要拆。
6: 张烈，那我把这个可以转下来，你不用爬上去。
7: 在那边，好了，
8: 这个钩子卸了就可以了。
7: 你准备的镜子吧？
9: 给我们的镜子
3: 啊，
9: 我们的镜子。
3: 你开心吗？
9: 开心啊，还行
3: 啊。我看你好开心啊！
9: 由你来见证给我们安装，当然开心了。
3: 这个
10: 我们要达到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文明的程度，我们必须要获得更多的资源。那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对环境、对地球就造成了很多的伤害。我们忽略的是它的原本的一个基本的秩序，就维持这个地球正常的运转，整个生态平衡的一个秩序。每次看抬头看天空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那个秩序是永远存在的，你感觉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秩序或者一个规则在那里，只是我们太专注于自己，太沉浸在自己创造的这个文明里面。
0: 当我们把光关进灯罩，把夜色还给宇宙，天空便把更远的星图悄悄交到了我们手里。从此，天上有灯，地上也有了星，彼此照着，和谐共生。

我在秦岭山脚下长大嘛，我小时候呢就是早上起床我从我的窗口就能看到秦岭山，就我每天骑自行车上学是冲着秦岭山骑的，所以我每天都能看到山景，看到秦岭山我就能有安全感。

0: 从小就喜爱文史，特别喜欢这个古简诗词。过去就把王维这个诗老放在我的枕头旁，老在看。后来看了王维的很多诗以后，我就产生了一个愿望，到网上实际去看一看，王维住在哪里，王维这些网上的诗写的那些地方都是怎么样的。王维到网上的时候是44岁，他去世的时候也是在葬在网上61岁。因为王维在网上隐居的时候正是盛唐时期，他的很多中国乾元山水诗的尖峰之作就是在网上写成的。
1: 张老师您好，久等了。
0: 欢迎你来到王维的网上。
1: 谢谢谢谢，我的荣幸，您久等了。我刚才一路走过来，这里就是鹿寨，对不对？
0: 对，鹿寨的遗址。
1: 诗中有说空山不见人，我是感觉到了，这一路走过来真的非常的空荡啊。那这人语又是从哪儿响？
0: 但是走上这个垭口，突然就变得天宽地阔，也是土山土地，有小村子。那边有劳作的人，摇摇摇摇从上边传下来的声音，王维说：“但闻人语响。”
1: 您猜想，1300多年前，当时王维能？